0: 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君成，今天是2026年7月6号周一，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妇联共青团徐州市委。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及时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等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的反映问题。另外的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二安排的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上线。本周三是国动办上线，周四是工业和信息化局上线，本周五是新沂市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首先来回复一下上周五沛县人民政府参与哈佛热线时啊，听众吴先生向我们节目反映说，玉兰湾小区地区一号楼二楼公共用房被开发商给卖掉了，要开饭店，目前呢正在装修，墙体已经被打掉，那么整栋楼30多层楼上住的都是住户。那么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节目结束以后，哈佛热线的栏目记者呢就到现场进行了实地的采访。在现场的记者看到，该小区地区一号楼二楼的6户住宅已经被全部打通了，没有进行相关的行政审批。目前呢，沛县住建局、城管局、市场监管局等多家职能部门呢已经联合关注此事。现在呢，施工已经被叫停，要求购买者要近期对二楼恢复原状。另外呢，沛县的相关部门将联系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对房屋结构是否安全等方面做相关的鉴定。我们栏目对这个问题也会继续的关注这个进展情况。

早上的8:09，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好风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玲，带领妇联组织部部长刘志敏，宣传部部长曹苏梅，教儿部部长李文霞，联络部部长刘军，妇联幼儿园园长李红，发展部副部长陈安峰，权益部部长副部长张英，团市委副书记张娜，带领团市委组织部部长王晓慧，宣传部负责人朱涛，统战部负责人张凯，青年发展部部长施倩，学校部

0: 部长李畅，是少先队总辅导员齐雅晴，权益部负责人张佩然，社会联络部部长梁可，市青少年宫副主任李超梅等，就大家所关心的啊，这个妇联和团市委两家单位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新巨浪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我们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交流沟通。好，我们首先请我们两家的带队领导啊，王林副主席和张娜副主席啊，向听众致以问候，先请啊王林副主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妇联副主席王林，非常荣幸能够和同志们一起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我代表市妇联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关心支持妇联工作的各位朋友致以最诚挚的感谢。近年来，市妇联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引领服务联系职责，以实施巾帼徐州六大行动为抓手，在加强思想引领、服务妇女发展、弘扬家庭文明新风、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深化妇联改革和建设等方面主动作为，努力推动全市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高质量发展。作为党委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未来我们将牢牢把握妇联工作的主题主线，更加广泛地凝聚妇女的智慧和力量，为高质量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做出更大贡献。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认真接受您的咨询，听取您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0: 好，我们请张娜副书记。
2: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团市委副书记张娜。同我一起来到节目直播间的还有团市委的相关业务部室和市青少年宫的负责同志，很高兴呢能通过航风热线节目与大家交流。我代表团市委感谢栏目组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也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共青团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市民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今年以来，团市委始终紧扣全市中心工作，以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为统揽，全面推进徐州共青团1310工作计划，持续深化青年思想引领、青春建功、青年发展、改革创新、从严治团等重点工作。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3790679咨询参与，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青春徐州给我们留言。我就简单介绍这么多，谢谢大家。
0: 好的，线上已经有两位朋友，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3: 您好。
0: 哎，请说您的问题。
3: 就是我跟那个公众号上看到关于爱心妈妈的报道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呦，现在还有那么多困境儿童需要去帮助，然后看到那些爱心妈妈的事迹我也很感动。但我自己也是一个宝妈，然后我小孩就一个就七岁，然后我也想给他找一个成长伙伴。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爱心妈妈，然后能不能就近给我推荐一名困境儿童。
0: 这个属于咱们妇联是吧？王主席。
1: 那么刚这位听众朋友问到的爱心妈妈的这个事项呢，是我们妇联的一个品牌工作。我想请我们教儿部的李文霞部长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好的。
4: 好的，非常感谢您对爱心妈妈绝对关爱工作的关注。爱心妈妈绝对关爱活动是我们妇联系统近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一项工作。主要内容呢，就是通过发动社会各方力量，与需要帮助的儿童建立绝对关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关爱儿童的行动中来，共同关注他们的成长，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关爱和支持。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爱心妈妈，可以在市妇联微信公众号爱心妈妈招募篇扫描二维码报名，然后或者是请问您是哪个县区的，你也可以直接联系居住地的妇联组织。
3: 我是水宁这边的。
4: 好的女士，那我们就记下你的联系方式，等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呢，孙金倩妇联的同志会与您联系，他们会帮助您与辖区的困境儿童结对，并对开展之后的关爱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再次感谢您的爱心。相信有了你
3: 的
4: 加入，困境中的孩子会更加向上成长。谢谢您。
3: 好，谢谢。
0: 好的，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宝妈们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就这样，再见。

0: 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说。
1: 是这样的，我最近呢正在闹离婚，然后因为小孩比较小，就是我看法院如果判的话，可能会判给我。结果现在就是对象和婆婆就把孩子给藏起来了，不给我见。我也找亲戚朋友跟他们沟通了，他们现在就是还是态度很坚决，就是还是不给我见孩子。
0: 嗯，就是不让妈妈见孩子啊，这一点是做的不对。
1: 对对对，
0: 嗯。好的，我们请啊，妇联王主席。
2: 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我们权益部的张英部长啊，来给做一个解答。
3: 听众您好，那听到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都很揪心哈。那我们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还有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都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呢禁止在这个期间有这个抢夺孩子的行为。那您，我觉得听了您的这个描述之后啊，我觉得这个侵犯监护权会给我们的未成年的身心也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呢，结合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最新的相关司法解释，我觉得有以下规定您可以去做一下。第一呢，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是人格权禁令，那快速制止就是您对象还有您婆婆这边抢夺藏匿子女的不法行为。那第二呢，就是基于您现在可能还在就是说闹离婚的阶段，那么可能若进入这个离婚诉讼，那么争夺子女的这个抚养权呢，一方存在抢夺藏匿孩子行为的，那么法院后续呢会作为不利的判定因素，那么优先判给我们这一方。这次呢我建议您可以先事先跟我们的这个男方还有您的婆婆这边进行沟通，如果沟通无效的话，那么我们尽快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要求对方呢不得抢夺和藏匿孩子，那么也不得私自将孩子带离现有的住所。我相信呢司法机关会依法保障您和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谢谢您的问题。
0: 好的，希望我们每一个爸爸妈妈啊，这个你们如果婚姻破裂了以后呢，不要对孩子进行伤害啊，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在父母的呵护下，在社会的呵护下啊健康的成长。好，我们就很交流到这里。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是想咨询一下咱们徐州的青年夜校，就是具体怎么报名，还有目前有哪些课程呢？
0: 好，我们请当事委的张大书记。
5: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感谢对我们这个共青团这个青年夜校工作的这个关心和关注啊。其实这个青年夜校的工作呢是我们共青团的一项品牌工作。年轻人现在流行一句话叫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这个艺呢就是艺术的艺和这个技艺的艺。这个我们现在呢也在致力打造我们青年身边的这个青年夜校的这个品牌。目前呢我们全市呢总共开设30余家青年夜校。就您关心的青年夜校的具体的课程和我们这个怎么报名，我想请我们这个宣传部的这个朱涛部长为您详细解答。
6: 好，听众您好，感谢对我们徐州青年夜校工作的关注。我们开办青年夜校呢，其实就是为了帮助青年朋友解决平时工作忙、社交圈窄、想学点东西又没有门路的这样的现实问题。我们呢也是集中精力啊，就为青年打造了一个下班后能够学习技能、交朋友、放松身心的青春加油站。在刚才你说的这个课程方面，主要有呢技能培训、生活美学、文化艺术和体育运动四大类。你像这个技能培训呢，如短视频制作、AI 应用和无人机操作。你像这个生活类，如烘焙、整理收纳，还有非遗手作。像我们这个艺术类呢，主要有书法、绘画和各种乐器。像体育类，像我们有瑜伽、太极拳和各种球类运动。就是我们的课程呢非常丰富。既有零接触的体验课，也有呢深度的进阶课。在师资方面呢，我们有那个专业的机构老师，也有呢是青年艺术家协会、是青年书法家协会的专业老师，还邀请了一些高校的专业老师为我们这个提供课程的教学。刚才你说的这个报名方式呢，目前我们主要有两种。一个呢是可以通过搜索青春徐州微信公众号，或呢您所在的辖区的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青年夜校的课程安排呢也会定期在这些公众号上进行发布。第二个方式呢是您可以通过微信直接搜索这个徐州青年卡线上服务平台选择

0: 轻服务青年夜校这个板块，在线上呢浏览并报名您喜欢的课程。我们目前青年夜校课程方面呢，收费方面主要是采取公益和低场的这两种方式。像我们的公益课呢是全部免费的，一些涉及到高耗材高成本的，虽然收费呢，但是也是低于市场的价格，就是能够确保我们夜校的可持续运营。最后呢再感谢您的来电，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呢，欢迎致电团市委宣传部，电话是0516-8382-0216。好，谢谢。
1: 好的。
2: 好，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1: 没有了。
2: 好，就这样，再见啊。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7: 需要参与中考第二次网络填报志愿的同学和家长，今天下午3点，我们将走进江苏省徐州财经高职校，办学条件、专业设置、报考技巧，专业人员为您全程解答。关注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今天下午3点，欢迎收看直播。
3: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日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妇联和团市委，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8: 主持人好。
2: 请说。
8: 我是全山区的一名高三毕业生。我的高考成绩是考了613分，但是我上大学的费用对我的家庭压力有点大。我在微信上看到了咱们团委一直在做圆梦行动这个项目，我想具体了解一下。
2: 好的啊，张书记。
9: 好。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对我们工作的这个关注，我们也是很高兴啊，为您服务。这个圆梦行动呢，是我们这个团市委一直以来的一个品牌的这个工作。我看您是今年的这个学子考了600多少分？一十，没听清。
8: 613分。
9: 啊，613分，这个呢也是特别祝贺您啊，这个。经过了这个高中三年，而且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成绩。我们这个圆梦行动呢，主要是我们重点是面向我们这个高考的学子提供一次性的这个5000块钱的这个补助，就是您关注的啊具体的申请的条件和怎么申请，我想请我们这个张凯部长为您解答。
10: 好，这位同学您好，首先祝贺您取得的优异的成绩啊！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是我们团市委自2025年开始就持续实施的一项重点的项目，主要是针对当年参加高考且考取全日制本科的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的资助。在这里呢也强调一下，就是当年的定向、军校、师范这种免费的大学生不在我们的资助范围之内。根据今年的资助情况来看，我们每年的资助量大概在400名左右。这个呢也根据各县区的它的摸排的情况以及它后续的募捐的情况来具体的确认。当然我们也会优先的保障这种城乡的低保困难户，或者是家庭遭遇这种重大疾病或者是意外事故的这种家庭优先的考虑，最终经过申报、公示等各个环节来最终的确认。今年的圆梦行动呢，我们在我们的青春徐州微信公众号上也做了发布，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青春徐州微信公众号，到上面来具体一下了解相关的情况。后续呢我们也会请全山的团区委和您具体的联系，请您注意接听。请问这位同学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8: 没有了，谢谢的。
10: 好的。
2: 哎
10: 我们也预祝这位同学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在此呢我也号召一下，希望我们全市各界的爱心的力量能够共同参与到我们这项圆梦行动上来，助力我们更多的低收入家庭大学生能够圆梦大学。我们可以为捐赠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公益发票，这个发票呢后期也可以抵税使用。有意向的可以和我们团市委的希望工程办公室联系，电话是0516-8328-8382-0050。
2: 好的啊，局长再见。好，关注一下视频号的留言。一位微友发来信息，反映的是邳州市西中路小学52班一个学期换了3个数学老师，现在造成全班说71名孩子一半数学不及格。下线以后我们将把这问题转给邳州市人民政府了解一下客观的情况是怎样的。如果说这位市民反映的情况属实，我们看责令教育部门来把这个问题去核实落实解决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1: 喂，你好。
2: 请说您的问题。
11: 我现在孩子大了，然后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刚拿到了一个那个养老护理证。听说咱妇联有假证，想问一下，我要到咱们妇联找个工作，可以吧？怎么办理的？后期是怎么找活的？
2: 好啊，王主席。
12: 好，谢谢。我们确实有一个妇联家政，这样今天呢我们请我们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李主任来具体的回答这个问题。
13: 这位朋友您好。喂，您好。
11: 您好。
13: 好，我来跟您说一下啊。请您呢本人带着这个身份证以及呢有效期内的健康证和其他与家政相关的证件，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个养老护理证啊，带原件和复印件到我们这个王林路的65号妇联家政，这个社会上叫我们妇联家政，我们的全称叫市妇联巾帼家政服务中心去办理登记，然后呢就可以帮您联系业务了。您还有什么问题？
11: 没有了，谢谢。
13: 欢迎您到我们家政来登记啊。好，再见。
11: 好嘞，再见。
2: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请说。
14: 是我吗？
2: 哎，是你电话。
14: 你好，我那个之前听朋友说过，说咱全上建工好像有很多就是艺术类的课程嘛，老师也都很好， 但是我们俩住的有点远，搁那个景台区蟠桃这边，然后听说就是离那个地方实在是有点远，不去。

0: 个不方便。后来好像说是奥体那边有个校区了，那现在有离我们家这边更近的嘛，我们能方便去的校区吗？
1: 嗯，好的，哎，张大书记。
2: 好，这位听众朋友，感谢对我们青少年宫的这个宣传和支持啊。这个问题呢，想请我们这个超美主任向您回答。
3: 首先感谢这位家长对青少年宫的关注。青少年宫呢一直致力于打造我们家门口的青春学堂，为孩子提供优质的幼稚培训课项目。刚才您说在盘塘社区，我们呢就是今年六月份和经开区文化馆合作了一个经开区分工，就在金龙宫小镇，师资力量、那个办学场地和这个人员的配备，都我们总部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个环境呢也很优美。就在金龙宫小镇里边，我们主要的课程呢有书法、美术、舞蹈、体育、科技、无人机、机器人，一共有九大类。我们今天看了有120多个这个班级。你可以呢就搜索我们这个青少年宫的小程序，然后呢进行报名。再次感谢呢这位家长对我们青少年宫的关注。谢谢。
1: 这位听众啊，听明白没有？
0: 好的。
1: 好，
0: 行行行，那我知道了啊。
1: 程序啊，来去报名啊就可以了啊。好，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
1: 请讲。
4: 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孩子上幼儿园的事情。我家孩子3岁半了，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妇联幼儿园他是什么时间报名？对这个报名有什么一些要求吗？
1: 好的，同样有一位朋友也咨询这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上王陵路幼儿园需要什么条件，还想问一下一年的学费费用多少啊？学年。好，王主席。
5: 好，那这个问题还是继续请我们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李红主任来回答。您好，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
5: 首先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呢是面向社会招生，优先满足附近小区的居民。您住在哪儿？
4: 我们正好在妇联幼儿园王陵路这个幼儿园的附近。
5: 哦，好的，好的。
4: 就想让孩子来上这所幼儿园。
5: 对，就近就便入园是对的。我们的2026年的秋季新生的报名工作呢，于3月份开始启动。目前呢，报名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呢，在这个9月1号开学之前，如果有空额，还是可以补录的。您可以拨打我们幼儿园的办公电话85604641，具体的询问好吗？
4: 好的，好的，我记下了。
5: 好，再次感谢您。
1: 李院长再把电话给市民说一下。
5: 好的啊，0516-85604641。具体的可以电话咨询 好吗？再一次感谢您的信任。
4: 好，
5: 谢谢，再见。
1: 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3: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3: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5: 需要参与中考第二次网络填报志愿的同学和家长，今天下午3点，我们将走进江苏省徐州财经高职校，办学条件、专业设置、报考技巧，专业人员为您全程解答。关注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今天下午3点，欢迎收看直播。
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 州市政府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妇联以及团市委，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喂，您好。
6: 哎，电话接通了，说。
7: 想问一下，那个我今天同学报名了徐州市的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然后并且通过了面试体检和公示，然后想问一下具体的报到时间，还有报到时候需要带什么东西。
6: 嗯，好的啊，张大书记。
8: 好，这位听众朋友，非常欢迎啊，您的同学加入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志愿者的大家庭。目前呢，确实我们全市的志愿者招募工作呢已经完成了。今年呢，我们是招389名这个志愿者。至于下一步的这个具体的工作安排呢，我想请我们这个社联部的梁可部长向您介绍。
6: 嗯。
9: 好，这位听众您好，感谢您对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的关注。今年新招募的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呢，预计是七月中下旬报到，具体的时间呢，建议等我们市县项目办的通知。关于报到时的需要携带什么，志愿者本人应该携带毕业证、学士学位证以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到市县项目办指定的地点去报到，还有参加这个岗前培训。报到后呢，县区项目办、志愿者和服务单位三方会共同签订一份服务协议，来明确三方的权利和义务。报到前呢，建议志愿者提前做好上面的一个准备工作。您还有其他疑问吗，这位听众？
7: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如果在服务期间找到新工作了，可以申请离岗吗？
9: 这位听众您好，如果在服务期找到了新工作，是可以向服务地项目办提交申请提前结束服务。对于服务期不满一年的呢，是不能发放志愿服务证和志愿服务鉴定表的，也就无法享用相应的优惠政策。再次感谢你对我们乡村振兴计划的关注。
7: 好的，谢谢。
6: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一位微友的留言，说：主持人您好，最近在网上看到了许多关于徐州青年卡的宣传，想了解一下这张卡是干什么用的。好啊，张书记。
8: 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他是也是及时关注我们这个共青团的相关工作。确实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推广我们这个徐州青年卡，它呢其实叫青年卡，但是呢它更像一个这个综合的服务平台。我们团市委呢，把所有的青年关注的一些政策呀，我们一些特色的活动啊，都放在我们这个卡上。那具体的卡里面的内容呢，和这个可能大家也都在关注怎么申领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青发部的这个市西部长向您解答。
10: 好，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工作的关注啊，给大家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徐州青年卡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这个服务大家的一个平台载体。我们的名字呢叫徐州青年卡，它实际上呢是两种载体，线上呢我们是作为一个微信小程序啊，线下呢它是我们团市委联合有关银行我们开发的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借记卡的形式。那线上呢，我们的徐州青年卡这个微信小程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直接去搜索这五个字，就能够打开这样一个服务平台。在这个服务平台里面，我们设置了四个板块的内容啊。第一个呢叫青年政策，这里面呢我们把这个青年来到徐州，他就业创业啊安居，包括后续的这个婚育生活相关的所有的这个政策，我们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汇总和集合。那我们还做了一个叫徐州青年办事一本通这样的一个这个电子书，大家进去之后呢一键就能够下载在你的手机里面，你后续在徐州所有的涉及到你相关的这些政策问题，如何办事，这个办理的路径等等，在这里面都能够一键解答。

0: 第二个模块呢就叫青年的服务。这个青年服务啊，我们把我们团组织服务给大家的，给所有青年带来的这些服务的工作项目做了一个整合在这里面。像刚才我们很多听众提到的圆梦行动啊，包括这个乡村振兴志愿者计划的这些所有的工作，我们在这边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整合。那大家进去这里面之后呢，最新的一些政策包括最新的一些工作安排都在里面，一键就能够获得。
1: 我们简单的做一下介绍啊。
0: 好，那第三个模块呢就是我们的青年组织，这里面呢有一些我们如何入团啊，我想加入到某某某团属的一些社会组织怎么进入，这里面都有一个详细的介绍。最后一个模块呢叫青年福利啊，青年福利呢这里面我们给大家在上线之前，我们给徐州的青年这个整体的做了很多的这个权益的整合，包括我们全市100家的青春小店啊，他们的一些优惠券在这里面就能一键就获取到店铺里面呢，就能直接的核销使用。还有我们的这个青年卡，这个阶级卡这一块呢，我们是联合南京银行，我们给青年争取了很多的这个出行的福利。比如说你领取我们这个卡片之后呢，我们能享用30次的这个免费坐地铁。或者呢是全年的100次免费坐公交等等的这些权利之后，那还有一个整体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优惠政策的整合，那都能够给到我们大家。这个呢就是我们青年卡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那目前呢我们这个小程序是在6月16号正式上线，后续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板块里面呢，我们还特地设置了一个意见建议的模块，大家如果有好的一些需求或者一些建议在上面呢都可以给我们提，后续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完善升级。
1: 好的，朋友们可以关注这个小程序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1: 哎，请说。
2: 啊，我想咨询一下，我孩子读初二了，然后这个学业负担也越来越重，现在呢他越来越不愿意跟我们一块交流，还有的时候表现的不耐烦的情况，这个沟通也很难。我想咨询一下子，有什么渠道能够咨询专业老师来帮帮我呢？
1: 好的。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来向您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这个服务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啊，确实也是我们团市委的一项重要的这个工作和职责啊。近几年来，我们也是始终推动我们这个1235品牌的这个工作和打造。下面就您针对的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这个权益部的张佩然部长向您这个介绍和解答。
4: 这位家长您好，我想那个先和您交流一下您孩子的情况，就是您孩子现在除了不愿意和您交流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反应吗？比方说这个他身体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反应，就是有没有什么不适或者疼痛之类的？
2: 那倒没有，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就是比较好的那种家庭教育方面的专业的这个渠道。
4: 家庭教育的。
2: 对，
4: 这个呢，这个，
1: 这位听众，您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2: 我住在这个下面的县区，这县区里面。
1: 哦，就是我们徐州本地的县区是吧？啊，
2: 对对。
5: 这样，
1: 我们看看，哎，妇联这边啊，
5: 因为刚才就是我也注意听了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实际上问的是关于这个做好家庭工作，
1: 对，
5: 这方面的问题。那这样，我想请我们市妇联就是家儿部的李文霞部长，结合我们妇联的工作做一个解答。
6: 好嘞，这位家长，您在这个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和这个孩子心理成长这方面的困扰，实际上都是可以找到这个便捷的专业帮助。你想了解的渠道呢，实际上我们妇联可以提供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渠道。一个是呢，就是您可以到家门口的这个妇女之家、家长学校或者家庭教育指导站，然后参加这个公益课堂。妇联会定期开展这个鹏程好家教家庭教育指导讲座，您就可以在这个现场来咨询授课专家。二是拨打家庭教育公益热线，市妇联聚焦这个家庭教育服务的便捷需求，然后已经开通了6部鹏程优家公益热线，请问您方便记一下吗？
2: 我现在可以记，谢谢。
6: 好嘞，那我就先给您说两个号码，就辛苦您先记一下。一个是1813601-9717。还有一个是1890521-9717。你先记下这2部公益热线。我们这个公益热线呢是

0: 每天呢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都有专业的老师来提供这个专业化的咨询服务。这位宝妈，就是您平时要上班吗？
1: 我要上班的。
0: 哦，好嘞，那就是您平时上班工作也比较忙，你如果有碎片化的工作时间，碎片化的这个空闲时间呢，实际上也可以参加一下线上的这个家庭教育的学习和指导。
2: 嗯，对。
0: 啊，哎，我在这里呢，就给您推荐一下我们师傅联的这个巾帼徐州这个公众号上，我们有家长学校，然后还有呢，就是。
1: 哦，
0: 哎，还有呢，就是我们全国妇联呢也有家庭教育在线的服务平台，这个是个国家级的平台，这上面的内容呢是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有四个方面的这个模块，主要包含这个家庭教育咨询助手，还有全生命周期的陪伴学习，志愿者帮助答疑解惑，就是您像您这样，就是比方说这个临时遇到问题了，你可以就可以直接上线，然后去求助这个志愿者。还有多模块的家庭支持服务，这些功能呢，它是非常强大，内容非常丰富。建议您呢，就是在这个全国妇联女性之声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腾讯未成年人家长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就可以获得这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2: 嗯，好的。刚才我们的两个电话的话，我们希望这位听众，如果说这个遇到问题，赶紧拨打。可能我们是就近就给他提供帮助，是吧？
0: 哎，是的。
2: 好，这位听众啊，这个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这个把孩子的问题放在第一位啊，抓紧时间去解决它啊。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四千年前，遥逢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心路为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西周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披州起航，事业在披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己惠民，披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6: 需要参与中考第二次网络填报志愿的同学和家长，今天下午3点钟，我们将走进江苏省徐州财经高职校， 办学条件、专业设置、报考技巧，专业人员为您全程解答。关注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今天下午3点钟欢迎收看直播。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妇联和团市委，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你好。
2: 哎，请说。
7: 是这样的，就是我家有个亲戚，他得了乳腺癌，现在还一直在治疗当中。他呢，就是家庭情况比较困难，有两个小孩都还没有成年，所以这个医疗费用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我听说就是妇联有针对乳腺癌的这个救助政策，我就想咨询一下，像他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是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去哪办理？
2: 嗯，好的啊，王主席。
8: 好。那么这个问题呢，想请我们这个市妇联联络部的刘军部长来做具体的解答。
2: 嗯，
9: 你好，这位来电咨询的朋友，今年这个咱们市妇联对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患者的途径呢有两个，一个呢是咱们这个中央专项彩票支持的，低收入救助；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妇联，争取省财政资金支持的救助。
2: 嗯，
9: 对这个患病妇女呢，一次性救助10000元。他的救助条件呢有两个啊，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咱们县市区民政系统这个认定的这个低保特困、低保边缘家庭，这三个家庭这个就符合这个条件的成员。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患病程度啊，必须达到这个我们这个就是2级以上的这个医院。对这个乳腺癌呢，就是要达到浸润性；对到这个宫颈癌呢，要达到这个2B及这个以上啊，这个条件就患病程度这两个条件啊。属第三呢，这个我们申报的这个时间和流程，每年呢这个我们这个项目呢，申报的时间是这个3月初到这个5月中旬。
2: 嗯，
9: 这个时间，具体的时间呢，还要看咱们这个项目。这个实施的有个通知，我们每年都要发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呢，我们是一直发到我们的这个村和社区啊，发到这个地方啊。这是这个另外呢，它这个流程呢，就是呢，要在这个我们村妇联的这个协助下，到我们的镇妇联去这个申报啊。最后由我们的这个呢县妇联啊进行这个通过这个平台上传审核。我们市妇联呢，就是一个这个进一步这个复审，最后呢还需要咱们呢省的这个妇儿工委办公室啊，然后最后确定你能不能符合这个条件啊，根据咱们整体的条件啊，这是这个来进行是一个终审。
2: 嗯
9: 啊，
2: 就是今年这项工作已经
9: 结束了
2: 。嗯 嗯, 嗯
9: 啊，现在就是已经是都报到中这个我们的中央，
2: 就是每一年的3月份到5月份、是吧？这个时间节点
9: 申报
2: 非常重要，申报时间。
9: 哎，
2: 嗯，就有申报上了以后，然后才能往下边走其他的流程，
9: 才能走下边流程，
2: 啊、嗯，
9: 才能下边流程。
2: 所以呢，这位听众啊，这个也是告知我们更多的这方面的有这样的疾病的这个家庭啊，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进行申报啊。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听说中学生必须满14岁才能够加入共青团组织，而且学校还有名额的限制，是真的吗？想咨询一下。嗯，好的啊，张书记。
10: 好的，下面我想请我们这个组织部的王小慧部长向您解答这个问题。
2: 嗯。
11: 行，今天呢也想借我们航风热线这个平台，可能因为我们平时在日常工作中，然后接收到这样家长电话也是比较多的，想通过今天这个平台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团员发展工作。因为也是根据团中央从严治团，然后团员心理性工作的要求呢，我们团员发展现在进行的是总量管控，然后团中央呢是要求控制这个团员总量这个占比，然后呢要真正做到优中选优，把比较优秀的青年呢吸纳到我们的团组织中来。我 我们这个团员呢，因为是我们需要从团中央下发编码到团省委，团省委呢下发到团市委，我们团市委呢再下发给各级团组织。因为每年呢这个团员编码呢

0: 是团中央总约这个把根据各个学校团建比的情况进行下发的，所以可能各个家长有些家长觉得入团比较难，因为入团名额呢现在确实呢我们也是每年问团政委不断争取更多的编码，给我们全市广大的青年呢想提供更多的这样争取政治进步这样一个机会。然后目前呢我们全市在初中领域呢我们的团亲比大概是21%左右，可能刚才说初中孩子可能会觉得入团比较难，然后对，
1: 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年龄的限制，
0: 我们要求是满14岁才。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上午9点，现在是4时。
3: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相友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现在呢有不少朋友啊都已经就是随着孩子啊进入到假期状态，这家长也跟着进入假期状态啊。但是有的朋友就说哈，我平时呢孩子上学都还好，我比较正常，孩子一在家我反而睡不着觉了。

0: 越想，
1: 就是确实就是真的不想，他还是睡不着。
0: 越是害怕，然后越睡不着。
1: 对，
0: 你要是不在意这个睡眠了，反而睡着了。你说为什么高考的说，哎呦，我睡不着怎么办？睡不着怎么办？睡不着明天考不好了，越来越害怕。
1: 对，
0: 但是事实证明，就是人说人的这个内在的潜力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你即使睡不好，然后也不会影响你的这个第二天的就是发挥。
1: 嗯，
0: 虽然可能你会不舒服一点，但是人在这种比较亢奋的状态下，
1: 嗯，
0: 他自己的内部会进行调节。那天我就看一个小孩就说，他说我真的就是一夜没有睡着，
1: 嗯，
0: 就一夜没有睡觉，
1: 失眠了，
0: 就失眠了，
1: 嗯，
0: 然后第二天考第一次考的是不是语文课吗，
1: 嗯，
0: 第一个科目是语文课，然后他说我发挥的超级好，
1: 嗯，
0: 就是大家不要害怕，你越是害怕，然后你就是越紧张，然后你就越睡眠不好，
1: 嗯，
0: 你就越在意这个，你不能在意这个，
1: 嗯，
0: 这个睡眠比如我们吃东西，我感觉到就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增长，你会感觉到这个睡眠质量差的人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因为这个你吃东西啊，比如说我胃口好啊，除非你身体不舒服心情不好，你的胃口会变差，那有时候你也可以自我调节，我吃不下东西，我一点都不想吃，但我硬吃一点行不行，
1: 嗯，
0: 也可以，但这个睡眠啊它不是由你所控制的，
1: 控制不了，
0: 就你主观能够控制的，
1: 嗯，
0: 你越控制你越控制不了，
1: 嗯，
0: 那只有身体进入一个非常完美的这种状态，你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睡眠，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火气比较大，阴虚啊，火旺呀，
1: 嗯，
0: 就是心肾不交啊，
1: 嗯，
0: 然后它就导致你心肾不交，就导致睡眠就是不好，
1: 嗯，
0: 你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我现在都就是人家大家都喜欢喝咖啡，对吧？但是我就不能喝，
1: 嗯，
0: 我就多少年前，
1: 嗯，
0: 就比如说朋友聊天啊，说那你喝杯咖啡吧，没事儿。现在还是中午呢，你就喝呗，
1: 嗯。
0: 然后就喝了，喝了之后就感觉到脑子清醒的不得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困也困，然后但是脑子就是清醒，
1: 嗯，
0: 然后就是想感觉要达到那个睡眠状态了，然后就是睡不着。
1: 就是咖啡因刺激你的这个脑神经，
0: 你就得等到两三点钟才能睡着，
1: 等它消耗差不多了。
0: 对，后来呢？就是困得差不多了，你也不去想他，随他去了，
1: 嗯，
0: 然后你就睡了那么眯那么两三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就开始上班了，
1: 嗯，
0: 或者什么。然后还有呢就是喝茶也是，
1: 嗯，
0: 我感觉到喝茶有时候也是睡不着，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干脆晚上就不喝这些东西了，
1: 嗯，茶也不喝了，
0: 对对，
1: 嗯，咖啡也不喝了，
0: 那天我听一个朋友就说，哎呀，他说我怎么今天睡不着觉啊或者什么，那我直接吃了一片那个药，
1: 大
0: 然后睡得可快了，
1: 嗯，
0: 然后我说这也能随便吃吗？但是后来我觉得哈，就是他就觉得把这个事儿当成很普通的一件事儿了，
1: 嗯，
0: 就睡不着觉，那我就吃片药，那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1: 嗯，
0: 他没有什么过度的这种压力紧张了，
1: 嗯，
0: 对吧？
1: 嗯，但是呢，吃药嘛，那是下策，
0: 对对对，
1: 因为它伤胃伤肝，
0: 嗯，
1: 它都要解毒的，
0: 对对对，神经也不好嘛，
1: 而且会产生依赖，
0: 嗯，
1: 一段时间之后一两片不管用了，
0: 嗯，
1: 就成把成把的
0: 吃。这对于我来讲呢，这种吃安眠药是绝对就是好像最下策的选择，一般就是不去想这个事情，但有些人呢可能就觉得我还是睡眠比较重要，那我还是吃一片药吧，我觉得他的心态很好，
1: 嗯
0: 啊，
1: 这个是这样的话，就是你就像咱们平时那个健康，你看大家是亚健康，天一凉你就会有病，就要吃药。
0: 嗯，
1: 但如果你坚持锻炼，良好的作息，它就不感冒。
0: 嗯，
1: 就是治胃病嘛，胃发生。
0: 嗯，
1: 那这同样的，你这胃失眠是最好状态，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就要去进一步的去探讨，
0: 嗯，
1: 到底为什么你睡不着，
0: 嗯，
1: 睡不着是个结果，那它一定是有成因的。
0: 其实就是你就说啊，就是生气啊发火啊，其实也不受自己控制的。
1: 那叫情绪波动。
0: 不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呢天生的脾气不好，这是一类人。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以前他脾气挺好的，怎么这段时间脾气不好，他这个叫什么肝火比较旺。
1: 那跟他的生理这个有
0: 变化。对，
1: 他
0: 是有关系的。
1: 分泌有变化。
0: 他是不是由他控制的，就是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中医的，说你看我就发脾气心情不好，然后这个医生就说其实他们不懂，其实是你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1: 这个
0: 才会有这样的表现。
1: 这个，相互表里呀，啊，
0: 嗯，
1: 就是什么意思呢？你的内分泌失调会使得你易怒，
0: 嗯，
1: 但同时如果说你的修养啊，你的各方面，比如说你都能看得通透，
0: 嗯，
1: 把一切都放下，又能反过头来，就是让你理气都顺畅，
0: 嗯嗯，
1: 它是相互表里的，
0: 嗯，
1: 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内分泌你控制不住，是吧？
0: 嗯嗯，
1: 我可以通过饮食、通过锻炼、通过什么去调整，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读书啊，
0: 嗯，
1: 你的信念
0: 是
1: 就像为什么有很多人他睡不着。

0: 调教，但是因为他放不下呀。
1: 嗯，
0: 那为什么放不下呢？就因为他看中了。
1: 嗯，
0: 那他看中什么呢？无非就那几种嘛，看中钱财。
1: 嗯，
0: 比如说，哎呦，现在这股票跌成这么多，我怎么弄啊？我的天哪，我这房子跌成这个样子，我怎么办呢？几套在我手里，你这银行的存款利率一个劲降，怎么弄？他这第一是放不下。对于钱财，所以钱财身外之物嘛。
1: 身外之物嘛。
0: 对，另外一种呢，就对于职业，哎呦，我这同学同事一个个都上去了，都是这高级干部，我现在啥也不是啊，我这一事无成，空活几十年，这怎么办呢？我这眼看快退休了，急不急？这也是一种看重功名利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急什么呢？就是亲情，就是这方面女性比较多，这个孩子、老公、婆婆，这个妯娌关系。
1: 嗯，
0: 就琢磨，天天琢磨，哎呀，这个婆婆跟我说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
1: 啊，是
0: 想管我，对不对？老公昨天没回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真加班了，还是有其他的缘由？这孩子，这
1: 你说这么多
0: 考大学，
1: 你说这么多，那生活呢就太多愁的地方了。
0: 但是呢，你要是去劝吧，他就说事儿不在你身上，
1: 嗯，
0: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所受的煎熬，
1: 嗯。
0: 更大的，
1: 我觉得我现在的体会啊，就是你这样着急啊、焦虑、担心是没有用的。
0: 没有用，对。
1: 你与其去担心、去焦虑，还不如你去着手去做这件事情。
0: 有时候做不了啊。
1: 那你对你束手无策，那你
0: 束手无策呀，
1: 那你就担心啊，也没有用。你焦虑也没有用。
0: 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有采访的那个就是老人哈，失独。你知道失独吧，他本来是独生子女，
1: 这太痛苦了。
0: 然后他中年他失独了。
1: 嗯，
0: 你现在你叫我再生，我六十多了，我怎么生？可是我又考虑一方面呢，就是我这个叫等于是养老没着落了。
1: 嗯，
0: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觉得这孩子这么多年养白养了，
1: 嗯，
0: 就是他心放不下
1: 啊。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痛苦简直就是，
0: 那你也得放下呀，
1: 没法替代，
0: 对吧？
1: 或者是没法用别的东西去转移。但是呢，我觉得每个人也可能有每个人的选择和活法。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可以当成一个放在心底里的永远的痛。
0: 嗯，
1: 但是呢，你不一定每天
0: 那就不痛了。
1: 对，每天都伤害你，每天都琢磨你，都折磨你。我觉得这个，你看有一个明星啊，就是叫什么，我也记不清了。然后呢，他就是因为意外呀，或者抑郁啊，他可能就离开了。
0: 嗯。
1: 然后他的父母呢，在他离开之后，就是在做这个网络，
0: 嗯，
1: 然后在做这个电商啊，或者做视频，
0: 嗯，
1: 好像就是大的鱿鱼，然后各种各样的很让人感觉到惊奇的一些鱼类啊，什么吃的一些东西啊，
0: 嗯，
1: 然后他可能就是在带货啊或者什么，后来人家就骂他嘛，就说你看你儿子都这样了，你们还做这些事情，
0: 嗯，
1: 然后他就觉得呢，就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说他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痛苦当中，
0: 嗯，
1: 老两口每天在家里无所事事，你对着我对着你哭，
0: 嗯，
1: 他们觉得没有用。
0: 对，
1: 他说我们也就孩子如果能够看到的话，他也不希望他们俩这样做。你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很好，但是我说这个事情呢是永远的痛，就是但是放在心里是说永远的潮湿，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是呢，你不能说我天天就抱在一起哭。你看那些有被折磨的，我又看到网上有一个妈妈，女儿死了，就是很小的孩子，几岁的孩子可能离开了，就是一年就把自己折磨的，就是头发全白了，就很年轻。然后甚至每星期或者每天，然后都去他的墓地去看他，去什么，然后就把自己折磨的，我觉得是你是很爱你的孩子，但是一旦这样了，如果说他是意外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法律方面的，
0: 无论什么，
1: 对，你要自己试着走出来，
0: 你要翻篇了。
1: 对，你要翻篇走出来。
0: 对，
1: 然后你如果说一有法律纠纷，你要去给他去主张这个法律，
0: 那是另外一码事，
1: 那是另外一码事，
0: 那也不能让你憔悴。
1: 对，
0: 你憔悴，你撑不下去了。
1: 然后你与其这样，其实有的呢，就是有的呢，就是我也看到一些，就是孩子，比如说很小的孩子离开了之后，那心里很痛，然后那不行，我就立马要转移一下，然后我要再生一个孩子。那也许呢，有人是这样的，我觉得人的这种承受能力确实分个人，有的人受到打击之后，你说他要想再去要孩子，怎么可能？他没那个心情，他也没那个身体条件，一下子就击垮了。那有些人呢？
0: 击垮什么？那就没孩子，一辈子也没照顾。
1: 有些人呢，可能就啊，那我要振作起来，我可能这个再来一个孩子，或者我就能转移一下，有我可能就是把他当成我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一样，就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但是你的结果也不一样。 对吧？你让自己痛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嗯。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所以说啊，这就是你能不能放下哈。
1: 嗯，
0: 有的人啊，就像他一出生，所谓的个性性格，就像你这个手机出厂设置一样。
1: 嗯，
0: 他基本上他那个性，你看12个这个属相，那么多星座，他的性格都不一样。
1: 嗯，
0: 也就是说，这手机出厂那么多品牌，它的出厂设置都不同。
1: 嗯，
0: 对不对？那既然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天生他就有这个缺点，他就放不下。
1: 嗯，
0: 放不下，其实跟这个孩子是亲生的，还是失去了，还是怎么着了，还是变男变女了，还是就跟那个马斯克放不下。马斯克那么厉害，他那孩儿子他都放不下。
1: 嗯，
0: 变性气死了。
1: 但是他也，
0: 对吧？
1: 他该生气生气，我觉得他肯定不会说是占用他的很大精力，对吧？他还有更多的孩子，更大的事业要做。
0: 你不是他不是说因此他就买个 X 平台嘛，就是反正伤害挺大的，就是我就说这意思，有的人天生的或者说是经过一番学习之后就能够放下。
1: 嗯，
0: 其实啊，这是从一个宏观上来说，这是什么呢？就是人生一直都是淘汰赛。
1: 对，
0: 你明白淘汰赛吗？就是
1: 开始了。
0: 你从其实你从出生的时候，你已经甩掉了你几亿个兄弟姊妹得以降生，这是第一次淘汰。
1: 对，
0: 你们也是。
1: 嗯，
0: 然后你问世了，对吧？然后100天你活下来了，为什么要拍百日照啊？
1: 嗯，
0: 以前都不理解。
1: 嗯，
0: 现在当然了，活过百岁的很多啊。现在的条件，但是过去活过百岁是不容易的。
1: 嗯，
0: 他不适应这个地球这个环境。
1: 对。
0: 那就死了，百日以内就夭折了。
1: 嗯，
0: 对对，
1: 那以前夭折的孩子挺多的，
0: 对，
1: 是吧？那现在你说医疗条件好了，
0: 现在不拍百日照了，现在可能就是按1岁、2岁、3岁这样拍照。
1: 嗯，那么百日照也拍
0: 啊？对，就是这那就是一个遗存了。
1: 百日宴好像现在做都是做百日宴，
0: 就是那是商家炒作的一个噱头了。
1: 嗯，
0: 就是我就说什么意思？你一直在淘汰赛，然后你小学、中学、大学工作淘汰吧。
1: 嗯，
0: 当你这一切一系列都走过了，你自己。比如说咱们都是选手，在这个社会上好，还存在一个你的社会阶层要跃升啊。
1: 嗯，
0: 你说咱出生咱们就是韭菜，咱家里都是社会底层，那怎么办？父母就跟你说好好读书学，带带你弟弟，带带你亲戚，是不是啊？抱团取暖，就像你说的广东人或者是福建人，对吧？这一个村人抱团，那不是也是淘汰吗？你抱团一帮人，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自己还放不下，你还想不开，自己跟自己脑子里在作战。
1: 嗯，
0: 你怎么参加淘汰、啊？
1: 就我觉得
0: 自己把自己淘汰掉了。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以前不觉得，以前就啊，人都哭着来的，哭着走的。
0: 嗯，
1: 然后说这个人生就是不容易。但我觉得年轻一点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太多的选择，没有太多的感受。就是人生都是很苦的，我觉得也没有太深的感受。但是现在看的多了，也是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能把这个。所有的福都占全了，就是几乎不太可能。
0: 所有的福，我跟你说，如果福分算1万个的话，你能占1/1000都不错。我跟你说，
1: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有钱了，然后也妻子也好，老公或者老公也好，
0: 都是
1: 福也健全，
0: 转瞬即逝，
1: 然后事业，然后都发展得很好。
0: 所有的快乐，所有的
1: 就是
0: 圆满，都是转瞬即逝。
1: 就是人既满既圆满，然后就是说，我现在能感受到了。既圆满，你走到一个就是抛物线顶端的时候，他就开始走这个下坡路了。人真的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你觉得你现在挺好的，然后但是我什么都想拥有，什么都想拥有。
0: 不是，你觉得你现在挺好的是啥原因？
1: 嗯，
0: 得出这个结论的这个感受的原因，是因为你坐井观天。
1: 嗯，
0: 你看到天就这么大，所以你觉得你挺好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也没什么，
0: 啊、
1: 就如果
0: 是
1: 坐井观天，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当你稍微走出你的小区一看，哎呦，还有那么成功的呀！
1: 嗯，
0: 就是那聪明的学习的比你学习好的海了，
1: 嗯，
0: 对吧？你做生意比你生意大的海了，
1: 嗯，
0: 你说你
1: 要比嘛？你自己觉得开心，自己觉得满足就行了嘛。
0: 所以说。可不能常常让自己满足，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吧？
1: 嗯，
0: 如果那样的话，你特别容易受伤害，
1: 嗯，
0: 你要有一种不满的心态，
1: 嗯，
0: 我还不行，我现在也就是70-80分，我还去努力。你有这种心态，会使得你什么呢？会使得你谨慎小心，
1: 嗯，对对对，
0: 你知道吧？如果你的话，我就。
1: 谨言慎行，
0: 对呀，
1: 这个太重要了。
0: 你无论你成绩有多少，
1: 就是，你看吧，就现在就是这个网络啊，或者什么，真的就是一句话，你不想不经意的一句话，就让你把你八个底儿朝天，
0: 对
1: 对吧？你就真的是要谨言慎。你说我太顺了，就有的演员
0: 韩红这两天不是闹得那么
1: 热，他就说了一句话，
0: 对。
1: 就
0: 是，其实我跟你讲，他那句就事情不是因为他那句话，但他那句话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对对对，人家就给他扒出来各种各样的。
0: 就我跟你讲，人往往都是这样的。
1: 还有那个叫什么一个演员，马伊琍的老公叫什么？
0: 是不是文章？
1: 文章，对，他说哥们儿，我太顺了。就他给谁说的？他给郭德纲说的还是给谁说的？哥们儿，我太顺了，就是他演戏啊，什么一帆风顺，到后来就。他其实不是说他后来不顺了，是他得罪了太多的人，然后一个是得罪了人，一个是太招摇了，太自狂自大了。
0: 所以我跟你讲，人有时候是这样的。那你说你不狂不那个就不会得罪人吗？
2: 不是，
1: 你优秀就会得罪人，
0: 你存在就得罪人。
1: 对，
0: 你不优秀，你我不跟你说了，本来是淘汰赛，淘汰啥叫淘汰赛啊？淘汰赛就是你占的这个坑，你就是占用了别人的资源，明白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始终保持，就像周恩来周总理以前说过，人要有居安思危之心。就是中国人过去也常说，以花未全开，月未全圆，这是最好最佳状态。
1: 对，是的，
0: 对吧？你始终都知道，不要用坐井观天的眼光来看问题。
1: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0: 你要永远知道我差了远，我早了。你要永远有这种心态。
1: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看花呀什么的，我就感觉到，你看春天去看花，我就感觉到什么是最美的，就感觉开那个小花骨朵的时候是最美的。一旦开了之后，它马上就要对，
0: 就像樱花飘零，樱花一看了啊，今天开了，走，咱去拍照去吧。
1: 过两天
0: 下午一阵风，别过两天哗一下子，
1: 我就感觉到
0: 满地都是花瓣。
1: 我感觉到开着那个似开未开的那个时候，我感觉是最美的。
0: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呢，你什么东西呀、啊，你就放下吧。因为本来这些人和事也不是属于你的。
1: 是的，
0: 你有呢。
1: 你说你拥有能够几亿的财富吗？你说万亿的财富，那个马斯克他能用得完吗？
0: 别几亿，
1: 对吧？
0: 就那几万块钱也不是你的。我跟你说，包括你的亲情、你的友情、你的爱情，包括你自己的这个健康、你的寿命、你的等等。都不是你的，那你纠结个啥？你有什么睡不着觉的？你现在能有的是，我现在还能睡会儿觉，踏踏实实的不做噩梦，就才好，对不对？完了醒了之后继续战斗，继续前进，就是一切都还没那个。
1: 我觉得就是，人应该有这种心态，就是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把它不放在心里，就是你到最后你会觉得什么最重要，就是最基本的。你能吃下去饭，睡得着觉，能够正常呼吸，然后晒个太阳，就已经，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想要什么，什么钱财啊，什么都不重要了。
0: 你能意识到这个的时候，
1: 就是大家在觉得这个呼吸吗？你看那个什么蔡磊，渐冻症的那个，他能正常呼吸，不被一口痰给噎住，他能够就是动动手，能够走走路，这已经是他最大的这个愿望了。
0: 那当然了，
1: 对吧？
0: 你站在他这个角度
1: 上，所以说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他那个钱啊什么的真的是不重要。就是大家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就是你身上拥有的东西，你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你没有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你觉得那些钱财来讲，目前这种状态下，你可能觉得是很重要的。
0: 没有办事啊，能办事啊，
1: 对，
0: 需要啥买啥呀？
1: 对，或者是觉得最重要的，但是
0: 一旦当然重要了。
1: 一旦你失去了最基本的这个吃喝拉撒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些钱财已经不重要了。
0: 所以你说把这些道理一说，人家一分钟就明白了，是不是就能治疗他们的失眠呢？
1: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0: 不是，就根本就没有用。
1: 对，
0: 不是说不那么容易，不那么容易，好像似乎还有用，根本
1: 就
0: 没有用。
1: 就是你要经过，就是
0: 必须自己明白
1: 啊，
0: 必须自己
1: 经历点事儿，
0: 心如止水。当然我跟你讲，经历事儿与不经历事儿不是必然条件。你看很多成功的人，他不见得经历过多大的灾，有很多经历过多大的灾人，他根本就一蹶不起了，他也意识不到这个灾对他的价值。
1: 不是，我觉得成功的人一般都是经历一些事儿的，如果没有经历了什么事儿的话，他不知道哪天他就跌下去了，因为就是他很自负，我觉得太顺了。那很多人就是你看他做生意的，那为什么他做的越来越大，啪一下不行了，就因为他太顺了。如果他早一点遇到这个坎坷的话，他不至于比如说捅这么大的窟窿，他就自己太顺了嘛。
0: 但是问题啊，就是你说似乎人人都会就是很顺了之后就张狂，但有时候也不是哈，他就是不张狂。你比如说突然来的疫情，突然来的地震，现在委内瑞拉正在地震，那他怎么预测？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
1: 无常？就是真的是无常。
0: 然
1: 后你在想什么干嘛？
0: 全都震塌了。
1: 对呀，那你能够左右得了吗？
0: 但是并不是说那你这样你就啥也不弄了啥也不做了，天天搁家躺着，也不是，就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说的无常还是什么，它的来与走你都控制不了，就是你要让自己随时都能睡着，随时都能安心，随时都能坦然，然后接受一切，这个接受一切包括你的至亲，那个就像马斯克一样他孩子变性了你得能接受，你的至亲离你而去了跟你拜拜了能接受，什么都能接受，那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一切本身它不属于你，对吧？你能控制的可能也就是你这一小会的意识，对不对？
1: 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感觉到你控制不了的东西你就不要再去想，
0: 不就控制
1: 了，焦虑也没有用。
0: 你
1: 焦虑也没有用。
0: 你说叫我心脏停跳一会儿，控制不住，这你都做不到你还说其他的对不对？哎，一分钟咱不心跳，或者我现在需要闷个水下去潜一下子，一分钟咱不呼吸行不行？你做不到。
1: 就像我昨天还和家里人和孩子也在聊，说哎呦你看这个整个六月匆匆忙忙的，从6月1号开始就是高考倒计时，然后准备高考，然后这个那几天确实是挺紧张的，就是包括头一些天都是挺紧张的，因为你觉得你作为家长来讲，你各方面你不能出岔子，你再给他做饭的时候或者怎么样，
0: 你的压力不就来了吗？
1: 我还是有点压力的。
0: 然后你睡不着觉了吧？
1: 就是、你吃饭呢，要我倒不至于，我就说呢还是有点压力的。但是考完试之后呢，那你就管不了这么多了。那你说在等分啊，或者是在报志愿啊，我说报完志愿之后，那你说你紧张吗？我说我不紧张，因为你这个就是
0: 没有
1: 控制的。你把你自己的思路，你自己想学什么，你想报哪个学校，你再把思路顺序，对你该怎么做
0: 做完就行了。
1: 然后那就是交给命运了，那真的就是交给命运了。然后就是有的可能你就差个一分两分，
0: 如果说失败了，
1: 你就上
0: 了，再来一次呗。
1: 失败了，那就我就差个一分两分，那怎么办？
0: 对，再来一次。
1: 那怎么办？那你就再往下走呗，对吧？你只要保证你有学上，对吧？或者是那个就行了。
0: 有容错率。
1: 对，那你该做的都做了。那你说，哎呦，这段时间我焦虑啊，我焦虑，我就盼着我想上那个大学能够给我爸来通知书，有用吗？
0: 没有用，
1: 没有用啊。
0: 那焦虑是一种病。
1: 对，那就一点用都没有。
0: 不是在这个事儿上焦虑，就是那个事儿上焦虑，因为就是焦虑的人，就这种人设，不少设置就这样的。
1: 我昨天还和孩子聊，我说你看这一个月过去了之后，感觉这一个月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就他分几个节点，对吧？他你在
0: 他的快是因为你的心情，
1: 对，他就是也很快，也很忙，然后每个阶段做每个阶段的事。
0: 如果你心如止水的话，他就没那么快
1: 啊。然后但是呢，你比如说我那几天啊，高考之前啊那些时候，那你还是要就是要谨慎一些，
0: 老有期待，
1: 但是你焦虑也没有用。这个呢就是你自己可以把控的，比如说我给孩子吃好一点，然后孩子呢他自己做到自己情绪的就是稳定，对吧？不出现什么重大的失误，那真的我就在送孩子考试的时候，真的就是小孩，我就眼看着一个小孩，就是他是这样的考试的规则，就是你其他的这个科目，你等到这个开考15分钟之内，你就是开考了15分钟之内，你进去也是可以的，但是那个英语那边写好了，你要提前15分钟，
0: 对，人听力都开始了，
1: 提前15分钟，那个听力人家要做准备，
0: 对呀，
1: 你如果说人家是要提前15分钟，比如说3点考试，那你就要2点45分，你就要去，
0: 早点去，
1: 那小孩。他晚了7-8分钟他就没有进去，我就亲眼就看到这个，然后我就在想，我们都就是在家里就是陪着他去考试，我说两个人都陪着他考试的意义在什么？意义就在于我如果真的万一睡着了，另外一个人还能给你起个作用，我就说保证万无一失，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你说出分了我们怎么样？这也是不可控制的，然后你可以焦急也可以焦虑，但是你没法控制。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在等分的时候也在想忽上忽下，就是到底能考多少分，也许高一点也许低一点，这个呢还有点紧张，但是我一旦报完学校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要紧张，紧张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
0: 对，
1: 那我就觉得你可以放在把他这个想法放在其他的地方，这件事情你做了，你尽心尽力的去做了，那个结果对我来讲有更好，没有次一点也行，对吧？我都可以接受，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0: 这不就行吗？
1: 对吧？这样一个状态，那你说我现在，哎呦，我有这样的家长，哎呦，我现在报考了，报完了之后，我焦虑的睡不着觉，我天天失眠，好， 然后来了你所希望这个学校，皆大欢喜、
0: 嗯。
1: 那你觉得你这个过程有意义吗？
0: 嗯，太痛苦了，
1: 对吧？嗯、那你这个过程有意义吗？
0: 而且是这样的，它是恶性循环。
1: 嗯，
0: 你这一次形成一个这个，等到你下次面临选择的时候，你又开始焦虑了。
1: 嗯，
0: 再下一次你又开始焦虑了。就是如果这个你这个你这个焦虑的出场设置你不给它删除的话，
1: 嗯，
0: 它总是在关键时刻起作用。
1: 对，对，其实有时候，有时候我觉得这种能力是需要锻炼的。你需要一次一次刻意去锻炼，告诉自己没有用不就行了吗？
0: 弥补性格当中的缺点。我跟你说，
1: 嗯，
0: 你告诉自己没有用的这种想法，如果能起作用的话，说明你是一个正常的逻辑思维的功利的人。
1: 嗯嗯。
0: 但有的人不是，
1: 嗯，
0: 你能明白吧？有的人不是，
1: 嗯、
0: 他还觉得你那太功利了啊，没有用我就不做了吗？
1: 嗯，
0: 你看。他认为没有用他也要做，你这个就麻烦，就是人和人价值观不同。
1: 不是，这个不需要你做啥，你就在这等着，你需要你做啥？
0: 我焦虑啊，我害怕呀、啊。
1: 那你焦虑啊？
0: 对，
1: 那你焦虑有用吗？
0: 对，你看，你又回到有用没用，就是有用没用是普通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的情况下，一换二换三，
1: 嗯，
0: 那么对结果没有用的就不做，这是唯物主义的想法。
1: 嗯，
0: 那他是唯心的，他就是啊，难道非得有用我才能这样做吗？有很多人都是
1: 这么做。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说非得。去想着这个事儿，你还不如去做点别的事儿，就去忙活忙活。
0: 对，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就是自己驾驭不了自己的意识啊，
1: 嗯嗯，
0: 潜意识和显意识。你说你做梦那没有办法，
1: 嗯、
0: 你的焦虑在梦里全都体现了。
1: 我跟你说，我在昨天晚上，就是这个夜没有，就上一个晚上的时候，
0: 嗯、
1: 就做了一夜的梦，报考志愿，
0: 对吧？
1: 然后哪个学校又怎么报，但是
0: 就是你的你潜意识里、
1: 嗯，
0: 你只要是站着走着上班，你表现不出来，
1: 因为什么？因为那几天，
0: 但是你的心理潜意识都在焦虑着。
1: 对，因为你那几天呢、啊，就是每天都在想这个事儿、
0: 嗯。
1: 你的紧张或者是什么呢？是我想把它做好，
0: 嗯、
1: 我就投入的去做一件事情、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投入和紧张、焦虑，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我就认真投入的去做这件事情。
0: 那是过程，那是你加油，按流程来。
1: 对，那你与其焦虑的话，那你就说，哎呦，这个到底怎么报？昨天我和一个老师他沟通，这个到昨，因为今天下午就要提交了嘛，然后你在昨天的时候基本上就开始把志愿都填好了、
0: 嗯、
1: 开始提交，然后今天就差不多了嘛、
0: 嗯、
1: 那最后你可能要改的或者什么，他就说有的家长是就是在面对考试的分儿不好的情况下、
0: 嗯、
1: 他就是有两三天的缓冲期、
0: 嗯、
1: 就是和他的预期，比如说他想报的大学以前都看的层次比较高一点的、
0: 嗯、
1: 然后啪一下子分就低了20分，那个院校档次就不一样了，那这个以前不是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的、
0: 嗯、
1: 然后他就接受不了，他也不去想做，就是甚至就有的家长就在家消沉了几天、
0: 嗯嗯、
1: 然后最后不得不去报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就比较仓促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当时是看的那个高层高一点的院校档次、
0: 嗯、
1: 然后这个你没看你不得多看一点多了解一点吗、
0: 嗯、
1: 你在那消沉，你在那天天焦虑，就是我就躺着，就是我能感受到焦虑的话在那躺着、
0: 嗯、
1: 就是你什么也不想干、
0: 嗯、
1: 那个时候你不如去给他去选学校了、
0: 嗯、
1: 去再去重新去认识这个分数段的这个学校、
0: 嗯、
1: 然后能够让他确保选的周密一点、
0: 嗯、
1: 或者是以后还有什么方式，那有的比如说我到学校去转专业可不可以啊、
0: 嗯、
1: 那我以后我再去考研可不可以啊，
0: 嗯，那就是那等于是用策略，
1: 就是
0: 用方法来化解心里的焦虑。
1: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他以前能考得很好、
0: 嗯、
1: 这一次没考好不代表他的实力不行、
0: 嗯、
1: 那他到一个低的一些院校档次，或者是再到一些比较偏远一点的学校，但是也是很好的学校，那你再去考研的话，那考研的压力就小了呀，对不对？
0: 这就是见解。
1: 对，
0: 当你发现这个无所谓，考上考不上与你人生关系不大的时候、
1: 嗯、
0: 当你了解足够多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你这真的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吧？
1: 嗯，
0: 好
1: 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刚才我们说到哈，人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啊，就是情绪不稳定哈。其实情绪稳定特别重要，你会发现，就是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优点、缺点。你比如说，我这人聪明，我这人会说，我这人会会所有的当中，
0: 我觉得你情绪不稳定，一个会所有，
1: 对对，一下会所有。所以你看，包括招聘呐、包括找对象，包括你说咱们是生意伙伴，我做那个共同铁材料，你是加工商，那咱俩见个面，怎么谈？你这个生意怎么做？还没说两句来，你就大喜大悲，就不能谈，
0: 这肯定的，
1: 对吧？就是你不成熟，
0: 不是人家看你这个，比如说你是一个
1: 情绪稳定，
0: 你是一个初创公司，对吧？人家在见你这个人的时候，那有人
1: 他一定要跟你当面见，
0: 他见你这个人，这个老板，这个法人代表，你这个情绪怎么样？你的见识怎么样？你的意志力
1: 都在考察你，
0: 都是在考察他，他也。你就说，或者是你这个风口怎么样？但你这个人，每一个人他如果看你这个人有点太狂妄了，怎么样，他可能就不会投你了。
1: 就说明你
0: 就这么一点点的小的细节，他可能就不会投你了。
1: 对，所以我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情绪稳定是诸事做任何事情的第一步。所以呢，作为家长啊，也要去给孩子去讲这个，就是一定要让自己要情绪稳定。那么。情绪稳定是一个慢慢的能够培养出来的一个过程，你知道吧？就跟健身一样，你说我们不要求你像运动员那样超级健康，那样也不行，那透支，对吧？你看看李连杰和谁，这个张龙，那透支嘛，
0: 还有李小龙嘛，
1: 李小龙就透支嘛，
0: 对，
1: 咱不要那么透支，咱匀着点劲儿，但是你比那个不锻炼躺平的就好狠了，大部分的病能扛住，那一样的，锻炼是一种。机体上的一种习惯，
0: 其实啊，
1: 情绪的稳定，是一个道理。
0: 其实这个锻炼啊，不仅仅是让身体强壮，其实它也会稳定情绪，
1: 哎，有好处。
0: 就是现在国家真的是为什么在大力的推广这个体育教育啊，或者什么，它就会让人的这个情绪比较稳定。你看有的小孩，就是比如说天天逼着家长逼着学习写作业，他就叫，就受不了了，我就控制不了了。但是，一旦小孩接触到体育之后，你看，比如说，就小孩打乒乓球，然后他赢了一球，哇就叫起来了；赢了一球，哇叫起来。你让他再去叫的话，他也没那精力在下面叫了，是吧？他就释放了呀，他就不会再叫了。还有，你看昨天小宝他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他说妈妈，我觉得我怎么期末考试的时候比平时发挥的要好呢？我就给他这样解释的，我说一个呢，可能在你们学校期末考试这个成绩呢，可能就是学习这个考试的这个要简单一点，这是有可能的，对吧？因为平常你们可能学校出啊或者什么，然后这个是比如说全山区啊或者是统一来出这个卷子，他肯定要简单一点。但是呢，我觉得你要看排名，就是你在你们学校的排名是不是在提高。如果说你的排名提高了，那就说明你在确实是你学习进步了，还是因为你在发挥的时候会发挥的比较好。然后呢，他说，哦，他说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如果是真的就是因为他，就是在考试的时候，他的情绪稳定，发挥的比较好，也可能会得益于他的这个体育锻炼。
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身心健康，身在前面啊，
0: 然后
1: 身在前面，然后是心。
0: 对，
1: 你平时体育就像你。说这个小孩他的释放完了，那么你剩下去学习的时候就很稳了。
0: 人家说啊，你可能学体育的小孩说，可能都学习不太好，但人家说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在运动完之后，你的学习效率是最高的。
1: 对，
0: 就是看你怎么用。那如果说你就打去，就是学习体育，那你我不学习了，那你怎么学习也学习不好。
1: 不是你说的这个学习不好，他没有说完整，是指的书面的考试硬考不好，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回过头来看看，就像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啊，各个省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文科状元、理科状元，你再去对比一下。就是
0: 若干年之后，
1: 对成功的那些就是创业成功啊，事业各方面做出优秀成绩来，有多少是状元？比例非常小，可能连10%都不到。那这说明什么呢？你刚才所回到你刚才那句话，体育好人学习都不好， 他是以偏概全。
0: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1: 你知道吗？
0: 我说的什么意思？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去学习。那你就说我练体育，那你不学习了，你怎么能学习好呢？这是对体育生的一种偏见。
1: 嗯、不，这个学习我还是说这个问题。嗯，你说的是应试，我现在就是否定的是应试好就是好一切，我否定是这件事儿。
0: 嗯，
1: 咱们很多人都是拿应试来这杆尺子去衡量每一个小孩儿。
0: 嗯，
1: 你应试好就是你全好，你应试不好就是你全不好。
0: 嗯，
1: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就是所有的文科理科状元跟所有成功人的比例统计一统计一比，就发现，
0: 但是我觉得
1: 这个尺子是错了。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能说我学体育了，我就是说这个应试教育我就完全否定。但是你最基本的，你认识
1: 完全否定，完全否定。我跟你说原因，你听接下来原因有没有道理？
0: 嗯，
1: 就是完全否定。
0: 嗯，
1: 首先应试它的成立，就是全世界的应试都是中国先发明的，隋唐时期，你查历史是不是？隋唐时期为什么要有这个科举应试？为什么？因为他要选拔人才。那隋唐之前怎么选拔人才？士族。
0: 嗯，
1: 咱们家就像诸葛亮，哎，他为什么要娶黄月英？对吧？那个故事都说过，那是因为黄月英的父亲，人家家里在颍川当地是。

0: 家族，氏族，就是一辈传一辈。啊，所以官二代，你是什么二代？你是什么二代？他是这样传的，你这个穷人永远没有出头之日，除非像张飞、关羽这样去厮杀杀出来的。正常和平时代，你没有出头之日。好，到了隋唐进步了，考试、科举，隋唐到现在多少年了？那是农耕文明需要的。
1: 我觉得哈，
0: 现在是科技
1: 文明。我觉得最基本的，你这个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啊，或者九年义务啊，你要进行的。
0: 那跟你应试没有关系。我跟你说一个最基本的啊，你去看看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最后拿到高中毕业证了吗？这个你可以查，好像就前两年他很高兴自己终于拿到高中毕业证了。然后那个这乔布斯，还有谁？那个扎克伯格等等这些人，包括马斯克。
1: 我说的意思啊，
0: 就是、应试。
1: 我说的意思
0: 是需要否定的东西。
1: 我说的意思是，你不经过这个基础学习，你也达不到他那个。
0: 这个不是，
1: 对吧？
0: 不是这个不是一个矛盾点。咱俩不是在争论这个东西。
1: 我说的，你最起码要有一点文化基础吧？
0: 对，你看。你现在把你刚才说的话降低了，刚才是用应试这根尺子去衡量一个人全部，现在你说的是总需要一点基础吧？没错，总需要一点基础。
1: 但是如果有一些基础的话，你考试的话也不会考得太差吧？
0: 就很差呀。比尔盖茨高中没毕业，差不差？我问你，哎，高中没毕业的人，他能够发明视窗系统，强不强？就是科技时代要的是全方位的人才，那个会玩无人机的，会打王者荣耀的那个人，不见得在社会上。
1: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0: 不是极端的，你再去搂一搂，就现在的就是成功，马云，那成绩好吗？那数学考几分？
1: 那他得经过学习吧？你不过学习？
0: 不是，我说的意思，不是说我就是想否定你拿着一杆学习成绩的尺子去衡量一切，我否定的是这个。
1: 但是现在
0: 这个已经几千年了，这个东西是要否定了，要改了。
1: 但是我觉得高考还是你说拿着一杆尺子，现在是没有别的办法。
0: 不是，我跟你讲了。认识到了和做到了，这中间有距离。就像陶行知说的啊，知行，国家早就认识到了，所以为什么提倡素质教育那么多年？素质教育这个词也不是新词了，对不对？那啥叫素质教育啊？意思就是应试教育没有让你的素质得以提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对孩子？我们应该心里有数，考试必须要考。那么高考成绩的确是非常重要，但是80%的精力要放在全方位提升上，特别是咱刚才开头说的情绪稳定，身体好，对世界的这个知识面宽，行万里路，啥都懂，别弄的到了大学鸡蛋不会剥，这新闻你见过吧？都不知道这鸡蛋怎么剥的。哎，家里遇到点事儿，不知道打电话去打个119110，基本生活技能都缺失，这是现实发生的事儿啊！你到新闻上搜一搜，你看有没有？多了去了，就是因为他们太过于重视
1: 应试了。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0: 这是我所说的重点。
1: 我刚才说的，你要说的这个应试教育或者什么，刚才我突然感受到，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个时间，你连基本的这种身体锻炼啊，
0: 全放弃了，现在实际情况不就这样吗？
1: 生活能力啊都没有
0: 的话，全放弃了。
1: 那你我觉得是情绪肯定是不稳定的，
0: 对呀、啊，
1: 因为你把所有的这个时间都放在这个教育，都放在这个考试上，
0: 应试对、啊。
1: 那你再想想，你考试的时候，全家都堵在这个上面，
0: 可不是吗？那当然
1: 了，你是不是紧张呀？
0: 哎，有的学生坐那考场上，窗户一看，哎呦，我爸妈我爷爷奶都在那站着了。我妈穿个鸡毛，我爸怎么那么？
1: 对他很紧张呀，就
0: 那可不紧张吗？哎呦，
1: 所以还有的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体育啊或者什么，
0: 全方位的，
1: 他
0: 怎么成人？
1: 就我之前听过一个老师他说过，他说如果是比如说同时去考试的话，那学体育的小孩他的这种心理肯定要比没有学过的话，他要心理很强很多。
0: 对呀、啊，
1: 我昨天问我们家小宝，我说你觉得是你站在赛场上，然后10-10、11-11，有的都达到15-15，这个时候紧张，还是你考试的时候那个紧张？他说那当然是那打比赛的时候最关键，你经常会遇到关键球，还有就是该你上场了，那打团体赛，然后那前两个都输了，你是3号。前两个都输了，你要输的话，那这个盘整个团体就输了，对吧？你要输了也很正常，
0: 当然人家不会怨你，
1: 但是对也不会怨你，但是很正常。但是你有没有能力在3号的时候把它翻盘了？就是翻盘了之后，那下面赢和不赢，
0: 这里边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其他队的3号都骄傲了？啊，我跟你讲，真的，你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就像龟兔赛跑一样，那乌龟跟兔子，我跟你讲这个事情，
1: 哎、对
0: 不光是语言了，
1: 我跟你说啊，
0: 有很多人做了真实的实验，
1: 不是因为
0: 真正的实验。

0: 跟你说，就真的实验，小视频都有。
1: 嗯，
0: 就每次赢的都是乌龟。
1: 嗯，
0: 就那么奇怪。嗯、以前都觉得这个预言骗人的吧？哎，真
1: 兔子玩，兔子玩，
0: 没错，
1: 在中间
0: 没错，他瞎跳一会儿这一会儿那，
1: 不是
0: 乌龟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真的是这样的。
1: 他是这样的，你可以这样理解。那个三号他骄傲了，一个是他骄傲了，
0: 对呀、
1: 啊，他放下戒备心了。
0: 我前段一个两个都低，我怕什么？
1: 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因为就他的心理素质不好，
2: 对，
1: 他压力太大了。一个是他骄傲，一个是他压
0: 力
1: 太
0: 大
1: 了。
0: 压
1: 力大，
0: 前两个都赢了。
1: 不，你这个
0: 无所谓吗？
1: 不，你不懂了。这个三号的压力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的。如果说这个三号被翻盘了，那前面都赢了，那我这场我输了怎么办？
0: 嗯，
1: 他会想我输了，就刚才像你说的那一样，前面都赢了，那你三号你赢了，你输了也没有关系，就前面两个都输了，
0: 我输
1: 那你三号输了也没关系。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前面两号都赢了，那同样一场比赛
0: 你必须赢。
1: 那你要输了呢？
0: 你至少要
1: 成罪人了吗？
0: 至少要合格，
1: 对吧？那你所以你也会有压力，
0: 至少要持平。
1: 所以不管在什么条件下，您每一场比赛
0: 都有压力
1: ，就是
0: 这就泛化了。
1: 或者你参加一个比赛之后，你会用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0: 我跟你讲，你这么一说，这问题就泛化了，就是压力时时存在。那么你就应该怎么应对？
1: 嗯，
0: 既然是压力时时存在，那咱就不把它当回事儿，咱做好自己。
1: 嗯，
0: 你训练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这一次吗？
1: 到时候那个比赛，就是你说都是高水平的，比如说你都是世界级的打奥运比赛，那个时候比的就不是你的技术了，那个时候比的就是你的
0: 心
1: 态。心
0: 态对，
1: 谁能够？
0: 技术都差不多、
1: 啊。那个邓亚萍的时候就说，打到那个时候，谁能够不出错？那个球能够上岸。嗯，就在那个全世界的人都在看你那个球，那一两个关键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不要说我打出多刁钻的球了，那个时候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谁能够心态稳，谁能够这个时候打上台子不出错，心理稳定，你就赢了。那说完还是心态。
0: 你一说邓亚萍一说，大家觉得有距离。
1: 嗯。
0: 对吧？但实际上万事同理，我跟你讲，孙子兵法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0: 就是你要想赢，先让自己不输。
1: 嗯，对对。
0: 哎，等到对方出错。
1: 嗯，对对。
0: 啊，对方出错你就赢了。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这就泛化了吧？
1: 嗯，
0: 这泛化于所有的事情。
1: 其实你高考也是。
0: 哎，
1: 高考其实你看，就是有时候啊、比如说我学习不好，我就去考个试，哎，他考分高了。
0: 哎哎。
1: 那还有的是什么呢？还有就是他紧张。
0: 嗯。
1: 他就想考高分。
0: 他的紧张和焦虑是来自于父母。小孩自己都无所谓的。
1: 我那时候我听一个像说高分的还容易发挥失常，就是他对自己要求高，他是这样的哈，就是因为你高分的时候，你就是你会给，比如我要考650分，你要限定哈，这个数学我要拿多少分，物理拿多少分，你才能够保持至少要90分以上。
0: 但是题你都不知道，
1: 但是突然来了个大题，或者是一个大题你不会了，那前面有个几个小题你也不会了，毁了，我拿不到我预想那个分，我拿不到我那个比如说130或者95、90这个分了，因为你要如果都不会做的话，那你可能没有这么能够精细的算出分，对吧？
0: 对，
1: 算不出来那么精细。但如果是达到高分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是你就是每一个科目，就是你不能失多少分，这个是固定的，你可能都不能失个10分，数学你不能失10分，你要失的话，那就是重大失误，你保不住你那个分数了，所以他就会紧张。一紧张之后，比如说这个数学，你只要紧张，心一热，然后哗，那个思维，你能赶上那个紧张那个局面，大脑一片空白的时候。然后那个心血来潮，那个感觉一下子就紧张的时候，那肯定你发挥不好。
0: 这就是训练，就是你看为什么有很多人出车祸也是这样的，
1: 嗯嗯、
0: 对面大灯一照，哦，我一下子毁了。
1: 嗯，
0: 你倒是打靶呀，
1: 嗯、
0: 你或者踩刹车呀，
1: 嗯，
0: 你无论你是打靶，你还是踩刹车，
1: 嗯，
0: 都是有效的，
1: 嗯、
0: 就是啥也不做。大灯一照、
1: 嗯，
0: 那就是平时训练不够。
1: 嗯嗯，
0: 不就是这样吗？
1: 就是关键时候那个，就
0: 那几秒钟
1: 的反应。
0: 哎，人家对方一看这个车怎么能冲着我来了？
1: 嗯，
0: 你或者打靶或者踩刹车都 OK，、
1: 嗯、
0: 啥都不做。
1: 嗯，
0: 对吧？所以有时候你平时如果训练好了，这都是本能反应。
1: 所以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学体育的，就他经常会经历这种，就10比10啊，或者关键的分、关键的场次你不能输，他经常会经过这种锻炼。那天那个
0: 时间长了就觉得无所谓，
1: 无所谓
0: 还有下一把来。
1: 对，还有那个
0: 一把完了，还有一把
1: 那个老师那个教练就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他去考试的话，你比如说换了一个环境，他经常到处打比赛，什么
0: 客场
1: 什么好的不好的破的地方我都去过，
0: 对，
1: 然后那个我都能适应，然后比如说有的这个地方，哎呦空调吹着我，哎呦吹着我了，人比如练体育无所谓，我什么都见过，对吧？虽然说是赛场上和这个考试的场上是不一样，但是我都见过，然后就真的有的就是那比如你小孩去看考场，如果空调对着你的话，你就要提要求或者怎么样，那可能就会一点点的风吹波动啊，你都会影响你的这个心情，就影响你的考试。那如果天天经历过，我今天被别人虐了一场比赛，我那天被别人虐上，他就无所谓了，
0: 对，
1: 都不影响他。
0: 所以作为家长啊，这个课老师是不跟你讲的，只有家长跟你讲，哎，就是说把一切都看淡，然后呢，就是你不行还有一次，然后环境有点空调有点风，逆风顺风的没关系，你知道吧，你就是不是说这个事情这样了我就不能那个，那个事情那样了我就不能那个，你有很多小孩就是的，我就必须用我那个笔，我就必须穿那个衣服，要不然我不幸运，我穿这个衣服用这个笔我才能发挥好，他有这种，
1: 哎，去那天
0: 你知道吧，
1: 那天我们家小孩就说，他说妈妈，他说你看这个，其实我同学就是说也有很多这个心情不好的，或者有退学的或者什么，他说我小时候练过跆拳道，我觉得挺有用的，
0: 他
1: 说我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0: 对呀，我就不怕，
1: 他的心理呀，然后一个是勇敢突破自己，然后那个压力，然后那个跆拳道的话他会让你叫，就是你打一拳之后你要叫一下，打一拳你要叫一下，
0: 那你要考试做一
1: 次，
0: 我天你干啥呢，这是考着试呢，你不能这样，
1: 那你这
0: 你把别人都吓一跳，
1: 你这个是当笑话了，我跟你说，你这是当笑话了。就是，我就说嘛，就是经过这个体育训练的小孩，或者和没有经历过的，他在面对考试的时候，他会出现不同的心态。那以此类推，那如果就是我们都是小孩，小孩都会成年，都会长大。那你经过体育训练的和没有经过体育训练的，你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0: 不光是体育，
1: 这个、是不由你自己了。
0: 还有假期期间去那个叫什么公益，去参加公益。
1: 你听过那个叫什么下破胆吗？下破胆就是你如果说你的心情、你的身体不好的话，你就说。就是你稍微做一点累的一些工作你都会害怕，因为你的身体不允许，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心脏扛不住，
1: 你的心眼也会小了，就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你心眼就害怕会小会焦虑，
0: 对，
1: 你如果你的身体足够的强壮，那
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 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

0: 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5: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会有快乐的好心情。今天和未来一样充满无限可能，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保持自律，也充满自由，在岁月的长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1: 因为心而年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本周我是以云系天气变化为主，雷阵雨天气呢将会频繁来打卡。今天我是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大，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提醒朋友们密切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出行注意安全。今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夏天呢，雷阵雨强对流天气呢会经常频繁的出现，提醒朋友们降雨的时候呢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必要外出时要注意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车辆呢应当减速慢行，注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现在已经是到了盛夏时节，气温呢也是在逐渐的升高。面对炎热的夏季，浮躁不安的心格外向往清凉的世界。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不妨徜徉于江河湖海湾的歌曲声中，去寻觅心底的一丝清凉。炎炎夏日耐高温，江河湖海湾觅清凉。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何长丽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何长丽。炎炎盛夏，烈日如炉火般高悬，无情地炙烤着绿色的大地，人们焦躁不安的心格外的向往清凉的世界。今天我把一首经典歌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送给收音机前的您，愿我的歌声能带给您丝丝的清凉，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已经是到了盛夏时节，气温逐步的升高，面对炎炎的夏季，浮躁不安的心格外向往清凉的世界。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不妨徜徉于江河湖海湾的歌曲声中，去寻觅心底那一丝清凉。炎炎夏日季，耐酷暑，江河湖海湾觅清凉。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徐庆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一米河家乡的河》。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徐庆平。经典歌曲《一米河家乡的河》，曲调优美，悦耳动听，唱出了歌者对家乡的热爱和深深的眷恋之情。一米河家乡的河，你哺育我生长，养育我生活，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深深的想念着你。一首一米河家乡的河送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也希望在这炎炎夏日能给你带来一丝凉意。愿您清爽度夏，快乐每天。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已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5: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16: 我的幸福我做主。
1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每个人呢都能多得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甚至眼前模糊发雾、视力断崖式下降的，都很适用这款王牌蒸汽眼贴。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爽水润，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给我们徐州听众朋友准备了专属补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的更加幸运，额外再送一套凉而不冰、吸湿排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呢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
12: 我的青春高八度，
18: 我的幸福我做主，
12: 幸福主打歌，
18: 有你才幸福，
12: 幸福主打歌，
18: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现在已经是到了盛夏时节，气温逐渐的在升高，面对炎炎的夏季，浮躁不安的心格外向往清凉的世界。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徜徉于江河湖海般的歌曲声中，去寻觅心底那一丝清凉。炎炎夏日季，耐酷暑，江河湖海般觅清凉。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江德宏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
1: 雪阳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江德宏。《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是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风光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的主题曲，歌曲富有诗情画意，优美动听，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今天我就将这首歌送给大家，期待在烈日炎炎的夏日里给你们带来一丝丝凉意，在你们欣赏祖国大好河山的美景时，让歌声陪伴大家度过每一天快乐的时光。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9: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1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陈少娟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彩虹铃。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陈少娟。彩虹铃是一首流传于中国江南地区的传统民歌，这首歌以其轻快的旋律、鲜明的节奏和富有生活气息的歌词深受人们的喜爱。下面我就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也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听众朋友，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够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朋友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您呢可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呢都更加的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呢也都能够有所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呢凡是拨打电话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的朋友，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拨打的朋友更加的幸运，额外呢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史明磊带来的一首略带伤感的歌曲《背着风流泪》。
3: 大家好，我是史明磊，《背着风流泪》这首歌最让我动容的是那份成年人独有的隐忍与倔强，即使痛彻心扉也不愿在生活面前示弱，宁愿背着风让眼泪默默风干，这种状态何尝不是我们在生活中面对挫折时的写照呢？无论是事业的低谷还是生活的重压，很多时候我们都选择独自承受，把崩溃遗留在无人的角落。背着风流泪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人生旅途中那些不为人知的脆弱与坚强。下面我

好的，在是明磊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咯。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3: 嗯，
4: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4: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4: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4: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3: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3: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4: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咯。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 4007-999-689。
3: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4: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 4007-999-689。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4: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 4007-999-689。
4: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3: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 4007-999-689。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 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暴风骤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乡村掀起土改浪潮，百姓团结一心，与恶霸地主反动土匪展开激烈较量。众人能抓住韩老六吗？韩老六仍心存歹念，他还能耍出什么花招？请听暴风骤雨第7集。
5: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7集。
6: 老孙头一瞅，这可不能去呀，去到那儿见着韩老六可咋整呢？我的个天，谁惹得起他呀？元茂屯有名的六阎王，我还是躲一躲吧。他趁着人没注意这功夫，由一个小土墙他拐过来， 老村头一边走着一边回头瞅，我帮和对面来人撞了一个满怀。
7: 哎哎呀，
6: 你看干啥走这么急呀、啊、老村头举抬头一瞅啊，哟，是肖队长。肖队长从三甲开完了会，他不放心呢、啊、连夜就赶回来了。
7: 哎呀，是老孙头啊。
8: 啊，队长，哎，赵玉林他们都去抓韩老六去了。

先把韩老六的威风打一打再说。他就奔工作队去了。赵玉林带着人气冲冲的奔韩家大院，眼瞅快到了，忽然就见前面灯光一闪，来了俩人，一个是李青山，一个是韩老六。李青山给韩老六打着灯笼，照着亮。这可真是出乎意料，谁也没想到韩老六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他又把过去那套架子摆开了。赵玉林呢，不由自主的把手里拿着的那根绳子背到身后面去。玉林心想，眼前站着的这个人就是我们穷人的死对头，过去威风十足的韩老六，我能绑他吗？赵玉林心里有点怯，一时间张口结舌，他没说出话来。韩老六心想，行，看来呀，我能把对方给镇住，他得寸进尺。是赵好汉呢。请问最近谁封了你什么官了？你凭啥深更半夜的拿着绳子去捆我呀？我姓韩的，守着祖上传下来的两间房几垄地儿，安分守己的过日子。我一不偷二不抢，我犯了你赵玉林哪条章法了？你说呀。他把牙咬，两个绿豆眼儿是目露凶光，看他那架子又要抡棒子打人了。不过眼下他手里没棒子。就在这功夫，人群里悄悄地又溜走了俩，一个是富裕中农刘德山，再一个就是韩老六的佃户老田头。站在赵玉林身边的张班长急了，同时他心里也点起了一把无名大火。这个老地主韩凤岐，这气焰太嚣张了，在平固农跟工作队的面前指手画脚的，你看他那个神气儿。好，老六，你老实点，你不是问你犯了哪条章法了吗？告诉你，你犯的哪个章法呀？多了。张班长这两句话给了赵玉林好大的力量。对呀，你叫我在院子里跪完叉子，你忘了吗？随着这句话，玉林把背着身后那根绳子又举前面来了。这可完全出乎韩老六的意外。张班长那几句话他还真没太在意，可是赵林这一嗓子，韩老六心里一哆嗦。他万没想到，过去见了他走道都得绕着走的主，那么个穷佃户，今儿给他来了个劈面雷。韩老六这家伙是狡猾呀，他立时把这声音降了俩调。嘿嘿嘿，你记错了吧，我哪能办那种事儿？我的老赵哥，在这老赵的后边加了个哥字。赵玉林一听啊，他想抵赖，气得玉林两太阳冒火。这次你老赵哥，你做的那些上天害你的事，你想赖就算没了。哎呀，老赵哥呀，老街旧邻的，一块堆住了这么些年，有个言语不周照顾不到的地方，那总是难免吧。常言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啊。这么一点小事儿，就这么吵吵嚷嚷的，叫人家外人瞅着不笑话吗？赵玉林这个气呀，这会儿你讲远亲近邻了，我在跪完场子的那个时候，别人瞅着心不忍。

0: 信我跟你求情，眼看这人就不行了，饶了他吧。看在近邻的份上，你怎么说的？谁他妈是他的近邻呢？就叫你在这给我跪着，跪死拉倒。今儿个讲起近邻来，你说错了。哦，老少哥，我说的不对吗？那咱们是对头，死对头啊！虎子弟溜多匪来了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你家里摆了三天迎风向上，谁不知道？韩老六就怕提这个，怕说他跟胡子在一块打连连。这李青山在旁边帮了一句腔：“哎，赵爷，胡子来打街的时候，我们六爷不是也打过枪吗？”他这句话，韩老六连气带吓，差点死喽。心说该死的李青山，你怎么当着这些人的面提枪啊？赵玉林一听李青山当狗吃上食了，行吧，你们六爷打枪，谁不知道他打的是朋友枪，往肩上放的。你们跟胡子弟彼此不分是一家人。我问你，韩老七哪去了？狡猾多端的韩老六一听这可糟了，他致命的问题一个跟一个的露馅了。他冲着李青山一瞪眼：“少废话，你快回去吧，告诉家里一声，说我上工作队去了，我不在家，让家里人都多加点小心。正好我要去见见这位肖队长，问问他赵玉林深更半夜的随便抓人是哪儿的法律，想凭空诬告啊，哼，休想。”李青山磨头就走了。张班长非常敏感：“韩老六，你打过枪，我问你，你把枪放哪儿了？”韩老六更慌神了：“我把枪都交了，交给了八路军三营了。”“行了行了，别跟他废话了，把他带走，有什么话到学校说去。”把韩老六押到了小学校。玉林兴冲冲的进了教室，这么一看，肖队长回来了：“队长啊，我把韩老六逮来了。”前前后后的情况肖队长已经都知道了。“好啊，老赵同志，你做得对呀。这样吧，你先回去休息一下，明天多找些个对心思的人，咱们好好在一块儿再唠扯唠扯，然后等着开大会，面对面和韩老六斗。”“你也太好了，行吗？把枪给你。”“哎，等一下。”肖队长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张班长，到，你给玉林同志拿一颗大枪。”“
1: 是。”
0: 把一颗崭新的钢枪交给玉林，又给了他五连子弹。玉林把钢枪往肩上这么一背，子弹往腰里一穿，这可太好了。老赵啊，时时处处都要多加小心呢。
1: 队长，你放心吧，没事。咱们都走吧。
0: 剩下的这些人跟着雨林都走了。肖队长和赵雨林说话这功夫，韩老六就在门口那站着，他想偷听两句，竖竖着耳朵往门边这凑合。小王把他给撵一边去了：“去去去，站远点。”韩老六一看赵雨林背着大枪威风凛凛的走了，他心里可不是个滋味，可那又有啥法子？把韩老六带进来。韩老六一进门就给肖队长施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队长，你老辛苦了。”肖队长坐在那儿，从头到脚瞅了瞅韩老六，见他一张焦黄的脸，冲人一笑：“ 露着一嘴黑牙，上身穿着绸子小褂，下身是洋服裤子，脚底下蹬着一双棕色的尖脑皮鞋。
2: 哦，你就是韩凤琪，韩六爷吗？
0: 韩老六听出来，肖队长这是讽刺他，不敢当，民户韩凤琪，我派人来请过肖队长，队长没赏光，今天晚上我特来拜访。
2: 今儿晚上来了也不晚嘛。
0: 是是，韩老六赶忙从腰里掏出一支烟来，是日本大桑神牌的，队长请您吸烟。肖队长没搭理他，这家伙闪不搭的自己点着抽上了。韩老六的两个小绿豆眼儿滴溜溜乱转。哎呀，队长你看看，你为了我们黎民百姓就在这儿办公啊。哎呀，这我们心里可太过意不去了，你看这连个凳子椅子都没有啊，这怎么能行呢？大明儿啊，请队长还是搬到我家去吧，我把上房屋给队长腾出来办公。再说咱这乡下人对如今的民主世界好多事儿也不懂，队长搬过去早早晚晚的也好请教您指点指点啊。
2: 好啊，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儿晚上你就在这儿待一晚上吧。
0: 啊，叫我蹲大梨子？
2: 韩老六土地铺骂着可慌神了。
0: 今儿晚上发生的这些事儿好多都出乎韩老六的预料，赵玉林跟他那么强硬，肖队长见面就把他给扣下了，他三亲六故家里徒弟磕头的马兄弟布满了整个的元宝屯，在哈尔滨佳木斯一面坡一带等处有他成帮成伙的亲戚朋友，大清顶子上还有他兄弟韩老七，他觉得自己在这是稳如泰山，谁敢动韩某人一根毫毛，所以他才来个恶人先告状。谁成想啊，蹲着发梨子了。肖队长能不能叫我回家一趟啊？
2: 没有必要。
0: 韩老六来了一个软中带刺儿，队长说没必要，要叫我说还有必要，这无故扣人也得讲个道理。
2: 小王在旁边气得一拍桌子，啪，没必要就是没必要，跟地主汉奸讲啥道理。
0: 哎，肖同志你不能出口伤人呢，咱八路军不是不兴打人骂人吗？这家伙想钻小王的空子，小王一听什么八路军不许打好人骂好人，
2: 肖队长横了韩老六一眼，说得好，对那些彪横的坏蛋就不一定了。
0: 正在这时候，就听着小学校院里头嗷嗷这么一嗓子，跟宰了猪一样，一堆人是连哭带嚎啊，就从门外边拥进来了。领头的是韩老六的大老婆子大宝胡，他身后是那个小老婆江秀英，还有他的侄儿他侄女韩长脖子，韩老六的大女儿韩爱珍。哎呦，今儿晚上韩爱珍还特意穿了一件白绸子大衫，里边衬着粉红纱的小袄，进门啪的爹身上就嚎，说他爹受了苦了，受了委屈了。大脑壶啊扑通一屁股坐地上，一边哭一边数了，杀死我吧，就杀了我们一家子吧。江秀英啊也是干嚎没眼泪，他嘴里还直叨叨，
3: 你们为啥扣了我们当家的呀？这不违反了你们伟大的政策了吗？
0: 门外边还站着一堆人呢，哇哇滋嘎，跟蛤蟆炒弯一样。小王、刘胜、万剑都气火了，要把这帮子杂七杂八、来路不明的人全给撵出去。肖队长用眼神制止了。在这哭天喊地、乱哄哄的包围之中，肖翔同志依然是镇静如常。从门外边又挤进俩人来，一个是胖的要流油，一个是瘦的直打晃。
3: 善哉呀，
0: 哎，那胖子很善哉，瘦子直叹气。胖子手里头举着一张纸，哆了哆嗦的递到肖队长的跟前。肖队长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几行字：棉户韩凤旗，由贵工作队居押里有，想必韩家仇人太多，官报私仇，糊弄长官，查该韩凤旗却是大大的良民，请长官开恩十万，民等保他听审不误，死成。那上边还问着乱七八糟的一堆手印，还盖了几个图章。你们说他是大大的良民，我问你们，日本鬼子统治时期，韩凤旗是原茂河大村的村长，他五哥是个大特，他们老七是土匪头子，伪满的时候他拎着大棒打遍了街，骂遍了巷，欺男霸女，抢房子占地，日本宪兵队长常年住在他家，韩家大院是个没挂牌子的日本宪兵队，你们说他韩老六是哪一国的大大良民呢？韩老六啊，唰，头发根子都炸起来。他万也没想到，肖队长把他的根底儿摸得这么透。他偷偷的跟韩长脖子嘀咕了两句，然后挤到杜善人跟唐爪子的跟前：“哎呀，我的好兄弟们，谢谢你们来保我呀！你们都回去吧，肖队长。”只是把我叫来唠唠嗑，也没难为我呀，啊，你们也走吧。他冲着大枣胡使个眼神，这帮人都不敢说话，一个个都从这小教室里边撤出去了。肖队长叫小二派两个战士把韩老六给押在那小学校井中头那屋里，韩老六一个人坐在这儿就想开了他的身世了。他在旧中国开始发家，在日本鬼子帮助下，家业是一天比一天兴旺起来。日本山林组合有他韩老六的股份，弗莱德烧过，他是东家，他总以为这满洲国呀像个铁桶似的，自己呢就在这桶边上这么一趴，就万古千秋了。没想到这才几天的功夫，日本鬼子完蛋了，满洲国垮台了，他哥哥韩老五，他兄弟韩老七，他的胡子头朋友刘作飞，叫八路军359旅第三营给打了个落花流水呀。他那帮在家里的徒弟都成了阳光下的草上霜了，眼下自己这不成了没爹没妈的孽障了吗？才几天的穷棒子赵光丁居然敢带着人去抓他韩老六，这简直是祖祖辈辈没有遇着过的奇事。我是不是吃多了做噩梦呢？行啊，还得干一场啊。哼， 着瞧吧。他韩老六现在把这一线希望就寄托在韩长脖子的身上了，他最担心的就是韩长脖子有没有这个胆量。如果真有这个胆量，用不了两天，工作队就得全撤。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5: 风云激荡的土改岁月里，工作队扎根乡村，唤醒受压迫的农民，众人齐心协力奏响翻身解放的时代壮歌。稍后请继续收听《暴风骤雨》。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0: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村民轮番登台控诉恶霸的罪行，全场呼声不断，却遭人蓄意搅局，这场斗争大会还能顺利推进吗？请听暴风骤雨第八集。
8: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八集。
9: 不管韩老六一人坐这儿怎么胡思乱想，肖队长他们正为明天斗争韩老六的大会做准备，除去家里留两个同志看着韩老六，其余的呢，肖队长叫下去分头走一走，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这时候元茂屯啊，各个角落都非常活跃，谁也没睡觉，这是啥时候啊？小万要跟着肖队长走，肖队长没让，他自己一个人就奔韩家大院这边来了。他想了解一下韩老六被扣押在小学校韩家大院周围都有些什么反应。肖队长把匣子枪上上顶膛火往腰里一插，他过惯了长期的游击生活，胆子特别大。肖队长从小学校出来走了没有多远，忽然前面有个黑影。谁？肖队长这个字还没出口呢，就从对面打来了一枪。战斗经验丰富的肖翔同志马上一闪身，借着路旁一棵大树做掩体，拔出匣子枪来，朝着打枪的方向就甩了一梭子。随着这阵枪声，小王、刘胜、万健他们都朝这儿跑过来。哪打枪啊？在哪打枪？当他们看到了肖翔同志，都吃了一惊啊！啊，队长，伤着没有？
10: 没。
9: 哎呀，小二急得直跺脚啊！这是自己严重失职。你看我这个警卫员，他握着枪就要去搜索，肖队长给拦住了。算了。同志们，这个屯子的地形咱们还不太熟悉，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我们不能吃这个眼前亏呀。我觉得敌人这一枪打得很好嘛。
10: 啊，大家一听还很好。
9: 师长，你看这就是一个警号，他告诉我们往后要加强防备，晚上的岗哨一定要特别小心。同志们齐声答应。 就在肖翔队长和同志们说话的这功夫，打黑枪的那个家伙像个兔子似的连窜带蹦的跑啊，他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南，一会儿往西，像牛犊子拜四方一样围着屯子转了半天，听听身后没动静了，他这才转回了他的窝。一进门回手把门关上，赶快把窗帘挡上，点着了小油灯，掂了掂他手里这颗南洋块，这是日本造的一颗手枪。这人把帽子摘下来这么一瞅，哎呦天哪，上边俩窟窿，吓得他那心忽悠的一阵子就提着挡脸来了，要没这肚子挡着，那颗心能蹦出来，一头冷汗顺着他那长脖子就躺下来了，把他吓得舌头伸出半寸来长，亮了个冰凉，回不去了，现拿手往嘴里塞。他自言自语说了句话呀，今晚上这命啊是捡的。原来这个人是韩长脖子，今天晚上这个行动就是奉韩老六的指派，这颗手枪是日本鬼子森田送给韩老六的纪念品，韩老六告诉他枪在哪儿放着，你怎么一个拿法，你就朝着萧翔下手，下一步你就不用管了。韩长脖子炸着胆子打了这么一枪，差点把命搭上，他越想越后怕，赶快把那颗手枪藏起来，就不敢出屋了。太阳老高了，他窗户帘还没摘呢，谁注意他呀，那是一个有名的臭狗食，所以他的门关不关呢，窗帘摘不摘，根本没人搭理这套。韩长脖子吓得连早饭都没吃，这两天的元茂屯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人心里平平静静的，为啥呢，原来出了谣言了，这谣言呢、啊、就像黑老鼠一样，从屯子的南边叫到了北边，由东头叫到了西头。哎，听说没啊，啥呀，工作队长跟韩老六坐在一块喝酒了，谁说的，李振江亲眼看见的，说啥话呀，人家都听了去了。肖队长跟韩老六说，哎，咱工作队新来大道的，屯子里的事儿不熟啊，六爷你得多帮忙。你猜韩老六咋说，他说好说好说，只要是韩某能办得到的事儿，哪能不帮忙呢。哎，昨晚上哪儿打枪啊，嘎巴嘎巴的震耳朵，我寻思又来胡子了呢，可不是咋的，韩老七由大厅顶子上下来了。是啊，嗯，来打木他哥哥。韩老七站在小学校，朝着肖队长那屋砰砰就来了一枪，他说快把我六哥给我放出来，不然的话是绝不能善罢甘休。屋里没人大声，韩老七又扫了两梭子，你猜咋的，他哥韩老六打屋出来了，冲他兄弟一摆手，说我跟肖队长都说好了，我们彼此帮忙，家里没事儿，你快回去吧。

把老七立刻向肖队长抱着拳道了歉。哎呀，误会误会，这才连夜骑马回山了。啊，是这么回事儿。这谣言是越传越多，发展到了没针天印的程度了，还越传越悬。听了这个谣言之后，这人们的反应也不一样，有人高兴，有人听了发愁，有的半信半疑，有的根本不信。眼看九点多钟，忽听从街上传来了一声锣响，砰！喂，老乡们，快到小学堂开会去，今天斗争大肚子喊老六。这是赶车老孙头的声音。不大会儿的功夫，老孙头的响声传遍了全村，人们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奔这个会场来了。赵玉林他来的最早，肩上背着钢枪，高挺的胸膛，协助工作队布置会场。这回这个台子是用板子搭的，刘胜还亲笔写了一副醒目的对联，上联是袁茂屯农民翻身大会，下联是斗争地主恶霸韩凤吉。这次来开会的人呢，可比上回多多了。台子前面黑压压站了一片，可也有不少啊离这个台子老远，在墙根底下蹲着。老田头就蹲在那儿，老孙头呢又被一群人给围起来，听他讲黑瞎子掰苞米的故事。有好几十个小孩扒着教室这个窗户往屋里瞅韩老六。在这人群当中，韩老六的五亲六眷、三老四少、磕头的马兄弟也全来了，他们都扎在了人群里，砍长脖子也混进了会场。他在人群里乱钻，一会儿跟这个嘀咕两句，转身冲那个呲呲牙。李振江又凑到老田头跟前去，哎，老田头，这两天地里咋样啊？哎，又瞎了，草啊比苗都高，这都是啊。老田头刚想说这都是叫胡子闹的，他没敢说。为什么？老田头知道李振江的本家哥哥呀，就是韩老六的那个管家李青山。这李青山还是胡子在袁茂屯这儿插的一根签儿。签儿是干啥的？就是胡子的内线。所以老田头把后边的话咽回去。李振江没注意，他把脖子一抻，凑在老田头的跟前。老田头，你别着急，六爷说啊，今年不收你的租钱，眼下要是缺粮食啊，六爷叫你到他家里去扛几斗。他话还没说完，刘胜在台上大喊了一声，赵玉林同志，把韩老六押上来。这嗓子在会场里边，韩老六的三亲六故唰汗毛孔都一炸，全会场的人唰眼睛

都看着课堂的那个门口。就见韩老六从里边被压出来了，他没绑着，他那两只绿豆眼儿还东西四外的乱砸嘛。由屋里出来的时候，他那张黄脸挂了一层灰，可是他看见他那帮子亲亲戚戚的都来了，韩老六的脸色渐渐的干黄不灰了。上了台，他先从兜里拿出一支烟来递给刘胜。刘胜一瞪眼，你干什么？韩老六一哆嗦，赶忙把手缩回，自己点着抽身。他大模大样的一屁股坐在凳子上，这会儿人群里可就有人嘟囔了一句，哎，看看人家还不是和工作队平起平坐吗？又有人接茬了，哎，说昨晚上肖队长还请他喝酒来着呢，看这架门啊，可能是真的。随着这嘁嘁喳喳的声音，有些人可就往会场外边走了。肖队长叫小腕通知刘胜，把韩老六的凳子给他撤了，马上开会。另外叫小王过去警告韩长脖子和李振江，不许他俩在人群里乱窜，不听话就把他们撵出会场去。这时候刘胜走在台前宣布开会，同志们，老乡们，现在开会。今天的大会是斗争恶霸地主韩老六。人群里一阵纷乱，大家不要乱，韩老六是大伙的仇人，我们工作队听了屯子里的人的诉苦，都说韩老六剥削了大伙，压迫了大伙，今天咱们跟他讲道理算细的，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大家不要怕。台下一个吱声的没有，整个这会场静了有两三分钟。小王有点着急了，他瞅了一眼赵玉林，那个意思好像是说，老赵哥，还是您先打头炮吧。赵玉林一个箭步上了台了，韩老六，你这个大汉奸，你呀不应比日本鬼子还特毒，未满你仗着日本人的势力到处抓劳工，我的劳工耗子还没等砍上，你就把我抓走了，等我回来的时候害子也死了，地也完了。萧锁柱他们爷俩跑到外村子需要饭，你那时候还逼着我嚼柱子，我说我没有粮食嚼，你叫我跪着碗叉子上，你。赵玉林的话还没说完，他由台下蹦上一个小伙子来，他光着个膀子，穿着个坎肩儿，这坎肩儿啊太破了，补丁落补丁，补丁分十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都看不出这坎肩原来是啥色的了。这小伙子年纪也就在24、25岁，两道黑眉，一双大眼，鼻直口阔，大耳有轮呢。他剪着个光头，攥着两个大拳头，用手一指韩老六，胳膊带起一股风。韩老六吓得直眨了眼，心里边一个劲儿突突，心说糟了，他也敢上台说话。

0: 这小伙子恨不得一口把韩老六给吞了。你韩老六伪满榨取日本鬼子的势力，欺压我们情人，我们父子俩给你砍活，干了一中拔下。过大年前你硬拽着我爹耍钱，一宿的功夫把所有的工钱都输了，我爹一口气病了。你说你多狠呐、啊、还带着气儿就把我爹给活埋了。你又叫日本的森田抓了我的劳工，今儿个这个账是非算不可。哎呀，韩老六这黄脸蛋子上又罩上一层灰了，会场的空气紧张起来了。小王把胳膊一举，打倒大地主，打倒大川天，好多人跟着小王喊。哎呦，这几百人一起呼喊，那声音也不亚于排山倒海呀。韩老六两条腿哆嗦上了，就在这怒吼声中，突然有人大叫了一声：揍他！话音没落，从人堆里挤出一个白胡子老头来。哎，就是第一次开大会喊斗争地主他最赞成的那个人，他罗胳膊挽袖子，眼珠瞪得溜圆，走到台跟前这儿，把腰一叉：韩老六，你吵我一声啊，你得罪了多少人，过去你张嘴就骂人，骂人像吃糖蛋一样，有一次你骂我混蛋加三皮，混蛋就混蛋得了呗，干啥还加级呀、啊、我今天要骂你加六级行不行？韩老六瞅了一眼这个人，他赶忙把腰一哈，嘴里头答应他：行。呼，会场里好多人都笑了，这笑的可太不好。怎么了？把两个对立阵营的紧张空气给笑变了。白胡子指手画脚的，他装的那个样子好像气要死。韩老六，你咋把大伙给得罪的你知道吗？哼，我看你不知道。你呀，你倒霉就倒在你们韩老七的身上。韩老六顺着这个台阶就往下出溜。对，你说的太对了，都怪我们老七呀、啊、你们老七哪去了？他撩到大金顶子上去了。这个白胡子他这是有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韩老七身上去。韩老六借着这个机会，他朝台下深深鞠了一躬：诸位乡亲，要能够把我们老七抓回来，压起他来，崩了他都行啊，不仅给这一代除去了一害，也给我们家里除了一害。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暴风骤雨演绎乡村土地改革的波澜往事，工作队团结民众，除恶霸，平匪患，生动再现贫苦百姓翻身做主的奋斗之路。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

0: 界，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好友来信直言短处：曾国藩闭门反省，改掉刚直孤傲的处事毛病。胡林翼感念旧日帮扶，一直多方奔走举荐。恰逢石达开领兵杀入浙江，他借机上奏朝廷。曾国藩能否再度领兵出山？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29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29集。
1: 曾国藩反思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儿，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所以说怪不得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骆秉章回信的原话是说他行事由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隐身而退。说他做事呢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所以就没有人愿意给他出主意。当时听了这话呢，他还不以为然，那么今天想来才发现确实是说到了自己的痛处。那么他呢在给弟弟的信中承认说，于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唯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憾无及。曾国藩回忆起在湖南时朋友们对他的批评说，近日有朋致书归我，多以我近于度功技能，

0: 正做到过。
1: 他又想起弟弟对自己的批评，曾记咸丰七年冬，余旧落文文其待我之薄，温抚则曰，兄之面色每与人以难堪。温抚呢是三弟曾国华，亲兄弟比别人说话更直接。那确实，面对官场同僚，他确实常以圣贤自命，而以小人慕人，面色如铁，话语如刀啊。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也成天使一副唯我正确，你们都不争气的神气，处处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呢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舍身处地，推己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他。曾国藩在家中致信各位好友，请大家给他呢多提意见，帮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咸丰七年1857年底，曾国藩的朋友曾经给他做过木友的罗汝怀寄来了一封长信，信中说，燕魏之书巨富却如者，良以阁下此次遭变与寻常之以幽归者有殊，既不敢轻易措辞，亦不欲图为世俗周旋之语，故遂己焉。既闻阁下以外人多过薄资重论以求一事，今者天恩高厚，许遂私情，贼是衰微，不相敦逼，愿偿至遂，何幸如之？乃复追寻怨对，苦索班游，不用雅训之词，唯抒愤懑之气，见与人书，以合服游心广大之欲，而欲与丹夫争道汉赋构事也。世代德行问学之中，或有至和之未必，渣子之未容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丁忧回家之后啊，我没给你写吊唁信，是因为你这次回家不仅是因为奔丧，还有更重大的原因。我呢不愿意写那些世俗客套的话，所以说就没写信。继而呢，我听说你正在请大家给你提意见提建议，所以才写的这封信。现如今皇帝天恩高厚，让你在家守孝，太平军的势力也衰微了下去，本来是何等的幸事，结果你呢内心如此不平静。给朋友的信中用词非常不雅叙，找这个毛病找那个毛病，满纸都是愤懑不平。这就如同两个挑担的担夫在道路之中对峙，谁也不给对方让路，或者呢就像悍妇在家里骂人一样，都是你德行学问还不够纯粹，没有进入化境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呢，他又说，士气喜年，百年不振，诚可痛矣。然欲交之而一切摒弃不用，则亦安能？若以一人者孤行其义，众修而易薄，是故不行，万界而易通，又谁是从也？今世有人焉，拂却上万言书，未悉除从来之法，而尽诸天下之力，然后天下可得而治，其义继其而古，其辞复典而文，将世之庸庸者闻而害走，而圣人者独从而取之乎？是的，现在世风日下，世风不正，官风不正，诚可痛惜。然而你想，放着这些体制内的力量一切不用，赤手空拳成事儿，

这可能吗？你一个人逆众人而独行，则义薄众修，就是说一个人施教的时候呢，众人在旁边喧扰，形容呢由于环境的干扰难以取得成绩。所以说呢，就说曾国藩难以有成就。比如今天有一个人上书皇上说，如果把所有的律法都废除，把所有的官员都杀了，天下才能大治，你说这能行吗？会有人听吗？他继续说，蒙之从阁下于南康君也，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事无出其右。何者？天下为平时简朴之人可以干事，君务犹然，阁下无大辽尊贵之习，行旅不武，亲操细事，庶几大禹之至木封于手骈足底，故能船炮坚立，壁垒峻固，及粪侧亦有方隅，所谓道在使逆，此非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毅然自下，慕好贤之雅，寻周资之节，阁下本奇而复好奇，思不免太奇之病矣。夫就法古无奇策，况在今日享许之愧，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有贵有美意。其折拨捐抽之法，要在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滞色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美谈者也；使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异说者也。唯其然也，故折曹自我，剥曹自我，捐资抽税皆欲自我，而不负有人之见存焉。虽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将吏之职守，各持其事，异地皆然。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监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则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设者非乎？什么意思呢？承蒙您的赏识，让我在江西时能进入您的幕府。我之所以愿意为您服务，是因为我认为您是天下的奇士，没有人能和您相比。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天下只有平时朴素坚定的人能够成事儿，特别是军务。你虽然品级很高，但是没有官僚习气，做什么事儿都是亲自动手，如同大禹治水那样不畏难苦，所以才能练成湘军。成语说道在使逆，这对湘军来说居然不是比喻，而是实指。也就是说，湘军行军时所修的厕所都有明确的尺寸标准，这是那些只会高谈阔论的人无法想象的。你同时又能做到谦虚谨慎、和蔼可亲，经常向别人请教，愿意让别人给你提意见，这些呢都是你的优点。但问题是，你有些太特立独行了。今天最严重的问题是筹集军饷，筹集军饷一方面要靠百姓，另一方面要靠官员，要靠百姓让百姓不怨恨你，这个你是知道的，要靠官员要让官员不怨恨你，这个你就不够注意了。所以关于筹饷、抽曹银，你想要自己来，抽税你想要自己来，募捐你想要自己来，总之呢就是想踢开官员体系，根本不管地方官的存在。你的本职是军事，民政是归地方官系统，你想把一切大权都由自己操持，这本身就是违反体制，行不通的。罗汝怀这个人呢，名气虽然不大，但是这封信写的

真是直率而且有见识。李鼎芳说，罗汝怀之书将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力之病一泻无疑。曾国藩阅读好友来信，反复回忆既往，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的刚强。曾国藩终于认识到，形势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须手段。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咸丰七年1857年的下半年，曾国藩写下了这样一句自珍：丈夫当死中图生，祸中求福。古人有困而修德，穷而著书。被解除了兵权，当然是人生的大祸。然而呢，祸是福之基，在灾祸之中不能自暴自弃，应该置之死地而后生。咸丰八年1858年的4月，曾国藩又写下了这样的自珍：骄饥尽明，洋人之恶，有始无终，怠慢简脱，平易近人，乐道人善，慎终如始，修节庄敬。他指出自己为人处事的四大缺点：偏激、好名，也就是过于重视获得好名声；喜欢公开批评谈论别人的过恶；做事呢有始无终，待人接物过于怠慢。那么怎么做呢？同样也是四条：做事平心静气，更多的考虑他人的心理，站在他人角度立场想问题，更多的愚扬他人，表扬他人长处，做事有始有终，越到后来越慎重，接人待物要更诚更敬。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相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至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9载，于40岁前。

人算不如天算呐。曾国藩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战跟自己没关系了，但是机会又来了。曾国藩居乡期间心灰意懒，湖北巡抚胡林翼却千方百计绞尽脑汁为曾国藩创造再次出山的机会。

0: 胡林翼是一个懂得感恩之人，他不能忘记当初自己从贵州回的两湖时手中不过是600贵州勇。他离开九江战局奔赴湖北作战时，手下的兵将都是曾国藩送给他的。到后来攻克武汉，靠的也主要是曾国藩所派的罗泽南部。胡林翼对此一直是感恩戴德，发迹之后仍然是念念不忘啊。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自己的皮匠小店，昔年本钱出于老板。胡林翼的政治能力非常强，天津内讧之后，胡林翼抓住机会收复了湖北全境，不久他就把全省治理得井井有条。当时湖南岁入不过250-260万两银子，而湖北在胡林翼的治理下岁入400万两。曾国藩在江西带兵，饷源极其紧张，只有胡林翼竭尽全力把协济曾军作为自己的义务，溃军源源不绝，湖北由此成了湘军的血库啊。曾国藩被咸丰皇帝解除了兵权，在家守孝，丧失了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原来在他手下的不少重要将领陆续改立胡林翼，胡林翼就临时接替了曾国藩湘军领袖的地位，成了维系湘系势力的核心。正是因为他的苦心调护，才让湘系势力没有四分五裂。所以呢，李旭斌当时就说，时势大艰，他与杨载福、彭玉麟等人共事一方，水陆士卒性皆连成一心，和衷共济，赖润公维持其间。润公呢，就是胡林翼。曾国藩因此呢也放下心来，感激万分。他说，江楚皖豫诸将领为润帅，能调和一气，联合一家，万一有他，四省大局时于其散。曾国藩向皇帝伸手要官不成，湖南官员们纷纷讥笑批评曾国藩，胡林翼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他完全理解曾国藩的苦衷，并且一再地为他鸣冤。他在书信之中屡屡叹曰，此老有武侯之勋名而尚未得位，有丙级之阴德而尚未及报，贫年作客养食于人，今时孤忠，可敬可念。那这样的人呢，才算得上是曾国藩的知音呢。曾国藩在家期间，胡林翼多次想办法让咸丰重新启用曾国藩。早在咸丰七年1857年秋天，他就曾上奏咸丰，借口浙江形势危急，请他启用曾国藩以一事权。结果呢，咸丰是强硬拒绝。天津内讧之后，石达开率20万大军从南京出走，咸丰八年1858年初进入浙江。浙江是清朝重要的财富基地，也是军队饷银的重要来源地。胡林翼呢，于是抓住这个机会，说自己现在正欲用兵安徽，无力兼顾浙江，奏请由曾国藩带兵去救援浙江。他特别指出，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部湘军多系侍郎臣曾国藩及罗泽南旧部，非曾国藩统带，别人难以有效指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

再现了曾国藩弃旧立新、力挽危局的壮阔历程。面对八旗绿营腐朽无能的乱象，他逆势而为，白手起家创建湘军，坚守练兵初心，不惧朝堂非议与官场打压，故事跌宕震撼，充满人生韧劲。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体会绝境破局的强者格局。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奉旨再度出山的曾国藩一改往日脾性，待人谦和，处事变通，举荐下属也不再严苛。胡林翼联合官文帮他谋求四川总督，没能如愿，二人索性商定一同领兵转战安徽。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30集。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三十集。
1: 天津内讧之后，咸丰皇帝是非常高兴，精神是为之一振。历史记载，他为此呢特意去了瀛台含元殿捻香，还下令各地的官员趁此机会次第削平。然而呢，后来太平天国却没有如咸丰预想的那样迅速崩溃。江南大营虽然军事上屡有进展，却不能取得关键性的胜利。看来平定太平天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咸丰帝呢，环顾四周，确实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只好同意了胡林翼的请求，令曾国藩办理浙江军务。命令发出，咸丰皇帝呢非常担心曾国藩心里生气，赌气不出来。当初呢，曾国藩被夺了兵权，非常痛苦，内心的也对咸丰是充满了愤怒。咸丰说允许他在家守孝，但是一旦军情紧急，仍当即赴军营。曾国藩的副奏却称，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不能再出，且说此后不轻拒折奏事，前在江西尚有一二经手未完事件，你即函至江西府臣麒麟，请其带奏。这感觉呢，大有与皇帝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之势。所以说咸丰呢，在上谕结尾说道，该侍郎前此莫迭从容，不辞劳瘁，朕所深惜，现当浙省军务吃紧之时，量能扬体振翼，勿负委任。何日启程，并着迅速奏闻，以慰谨念。意思就是说，你出不出来给个痛快话，别像以前那样总是推脱，让我老是等。但是咸丰哪知道，曾国藩在家里日思夜想，就等着出山的这一声召唤。大喜过望的曾国藩不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那么这次出山呢，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第一，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以前呢，他做事直来直去，不太讲求虚文俗套，现在呢，则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与人相处不能过于拙直，于生平不讲文事，到处行不动，近来大误前非。在官场生存，必须习惯官场上虚与委蛇的那一套，与官员及绅士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疑文不可不稍笼，于之所以不惑于官场者，此也。他呢，在启程前首先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启会指针。到了长沙之后，首先是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是亲自造访。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呢则是每信必复。他对老朋友检讨说，以前接人应事，横多怠慢，攻读私书，或未酬答，做事与时乖喘，动多举语，因此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素见，须与委蛇绝去钉挖，无不付之兼资，无不批之秉读，小物克勤，酬应少周，皆以稍息敷衍。 此前呢，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呢，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舍身处地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呢，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淡之以厚利。换以前呢，曾国藩是斑马群中的野马，那自然会引起斑马们的群起攻击。那么现在呢，他也涂上了斑纹，以便让斑马们误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同类。然而呢，这一番变化太过迅速，甚至引起了好友们的误解。郭松涛说，曾司马再出，颇误委曲周全，龙汉臣方伯瑜书少贺，严司马再至江西，人人切望，而取独以为忧，尤其毁方瓦合，而任氏之气不如前此之间也。胡林翼则说他是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寸心之沉毅奋发，尚不如前此之间。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攻读必于本日半毕，则远胜于前次。然而呢，这一做法在官场之上却是如鱼得水，在这江西人人切望，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是大为顺利。他自己呢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机智到处精真，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那么第二呢，他对于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曾氏早年奏折，憨直机切，不讲究方式方法，那道敬臣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书曾惹得皇帝大怒，差点惹来杀身之祸。那么练兵之初呢，曾国藩不光对同僚不假辞色，甚至对皇帝说话也是句句如钢似铁。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这些奏折呢，在皇帝头脑之中强化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再次出山之后，他的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日奉到，初七日他就启程上路了。所上公报启程日期折，平时沉稳，非常谦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意思在里面。他就说了，臣才智繁露，平年保利优于，戴罪行奸，过多功寡，伏蒙皇上宏慈，取家金幼，唯有丹结于臣，甚勉相视，以求稍疏消干忧勤。这实际上呢也是一个检讨。咸丰皇帝一看非常满意，批复说，如此次奉命即行，足证关心大局，忠勇可上，四抵营后训将如何布置进剿机宜，由一池奏可也。这道奏折呢颇得皇帝欢心，就说如此次奉命即行，足称关心大局，忠勇可上，那么对曾国藩的印象有了初步好转。第三，他不再甚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啊，没有小胜

兵大员都会拼命地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上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咸丰四年1854年他带兵攻下了武汉，仅保300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3%。相比之下呢，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3000多人，受奖人数居然达到20-30%。消息一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啊，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的门下。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昌，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让部下出生入死，但是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报道之事并不如他想象中的那么多。他认识到不忘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复，只有诱之以名，拢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呢，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峰会，一变前置，大力保举，将朝廷名气当作自己的私恩。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就说，周郡大兄昨来家中，以久事不尽，欲投营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即营，望帝即日填公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已从九县城之内，已痊愈多年就好。于昔在军营不忘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复，至今已为诟病。近日揣摩峰会，一变前置，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军之托，盖亦情之不得已者。他呢，让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那么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经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经成为了善于揣摩峰会的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现象，并且身体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放手保举。鄙人前贤奏朴实缺，最足心耳目而鼓士气，不可为干不竭而欲自缩手也。就这样，曾国藩完成了自己的中年变法。用他自己的话说，自8年夏间再出世事，痛改前此客气用事之弊，以一勤字自序。李鼎芳则说，国藩能虚怀而接受之，其咸丰八年1858年以后之立身行事，一乎受其影响，待人接物前后视若两人矣。

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一开始境遇仍然处于困难当中，因为皇帝仍然不想给他督抚之权。

是拿他救急，让他当抵挡石达开的游击之师。咸丰八年1858年9月，曾国藩到达了江西。那么这个时候呢，石达开已经转赴福建，曾国藩遂计划追随入闽。不料咸丰九年1859年的秋天，石达开的部队又试图转战四川，以开辟新的局面。咸丰皇帝见状大惊，仓皇易防，命曾国藩率军入川。胡林翼一看，认为这是帮曾国藩争取一个督抚头衔的好机会，于是他与咸丰皇帝的亲信关文合作，帮曾国藩运动四川总督这个职位。胡林翼的性格特点呢，是明敏坚毅，精于权术。此时呢，他已经以极为高明的手段笼络和操纵住了湖广总督关文。咸丰五年1855年的四月，即胡林翼属湖北巡抚才一个多月，朝廷即将当时任荆州将军的关文擢设为湖广总督，其用意呢，显然是以满族亲信来监视和牵制胡林翼。胡林翼的政治信条是什么呢？一招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那既然当了巡抚，就一定要包揽湖北的全权，把权力是用足用全，全面治理整顿，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要包揽全权，他就必须先收服自己的顶头上司关文。关文呢，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官，为人即刻清显，尽是内务府的气息。关文手下的官员也大多都是无耻之辈。胡林翼呢，与关文是刻意交好，凡有功劳皆推让于关文。他呢，还千方百计地讨好关文的小妾，让自己的母亲收其为义女。有文形容说是家人往来如骨肉焉。关文呢，出身内务府，骄奢成性，挥霍无度，胡林翼就给他提供大笔的钱财。那关文既收了这些好处，也就不得不被胡林翼左右之，成为了被胡林翼操纵的牵线木偶。胡林翼听说皇帝命曾国藩入川，便频说关文合奏，请召曾国藩原属，即朝命以授总督。他呢，要求关文精心结撰一封奏折，密见曾国藩，取代新任川都黄宗汉，有以必得总督为要。那关文呢，也非常听话，真的花了心思写了一封奏折，说奴才不揣愚昧，伏求皇上天恩，敕令曾国藩擢带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陆精锐将士，则以首属之任，以奴才更有情者，凡客兵之人，他省非有统辖之权，不能与本省兵勇连为一气，又军行享许为重，未有封其之责，既无筹饷之方。曾国藩廉洁性诚，与财富兵农素所深究，若得甲乙尺寸之柄，必能通筹全局，以郡享元而御天楚。理由呢，说的是非常充分。可是呢，咸丰皇帝实在是太固执了，亲信的意见居然也不起作用。输入之后，咸丰仍然是故技重施，指令曾国藩入川督军

不授予总督之职。那么这样一来，如果曾国藩应命入川，就会重复他在江西被当地官员玩得团团转的悲惨经历。何况曾国藩和胡林翼都知道，石达开、西进表面上声势浩大，实际上已经成为流贼，变成强弩之末，并不足为虑啊。于是胡林翼转而计划留下曾国藩和他一起进军安徽。原来在曾国藩出山不久，就发生了三河惨败，安徽全省是陷入危局。曾国藩家居期间，在胡林翼的调护下，湘军呢抓住了天津内讧的机会，本来在战局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咸丰七年1857年，胡林翼誓师九江，制定围攻方略。湘军于围城16个月之后，终于次年4月攻占九江，并基本收复了江西全境。接下来胡林翼就准备进军安徽，同时江南江北大营军进展也不错，本来形势呢似乎是一片大好。但是谁也没想到，已经濒死的太平天国居然呢又渐渐地恢复了活力。石达开出走之后，洪秀全放手启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天才将领，解决了失去杨秀清、石达开导致的人才危机。李秀成、陈玉成为了解天津之围，实施围魏救赵之计，进军安徽，攻下了泸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把江北大营的清军调动出来，破了江北大营。那么这一胜利呢，使得李秀成和陈玉成是威名远扬，太平军呢又重新找到了一度丧失的信心。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还原晚清名臣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记录他潜心自省、坚守初心，在朝堂与乱世中步步成长的蜕变历程。人物故事发人深省，人生哲理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3: 5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

0: 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杭汉还在险境之中，盼儿能顺利寻到家河，传递杭汉遇险的消息吗？另一边，众人能守护好孔庙的宝物吗？请听《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第35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35集。方希龄因为急着要去找嘉禾，也就顾不得刚才的那一巴掌，三言两语的把杭汉的事情说了一遍，拎起雨伞要走，还说：“我不跟你多啰嗦，还是救人要紧。等我回来，你要离婚，你要杀人放火，都随你的便好了。”李飞黄倒是一个会算计的人，这时候哪里还会再跟方希龄胡搅蛮缠？拦住了希龄就说：“有你那么笨的人吗？要找人也不是找杭嘉禾这种疯子，你还不去找杭嘉桥？他好歹是日本人的大红人啊，不管怎么说和杭汉一个姓，他出面讲几句好话不是都在了吗？”“你有没有吃错药？”方希龄就嚷了起来。“是哪一个弄死的沈绿爱？杭汉又是沈绿爱的什么人？你走开，我不管告诉嘉禾有没有用，我得立刻就去通知他。”李飞黄说：“你想干什么？你还想我们家里的麻烦事情不够多吗？这个小库一天到晚盯住盼儿，叫我提心吊胆的。我在为谁提心吊胆？为他们杭家人呀。盼儿是谁的种？要我那么操心干什么？今日里你还要给我生出这些是非来。”这么说着，李飞黄一把就把希龄推进了卧室，反手一把大锁就把希龄锁在了里面，自己在课堂间里一头困兽似的转了几圈，指着盼儿说：“你也不准出去，你要迈出这大门一步，别看你不是我生的，别看你现在生着病，我照样敢打断你的腿。我倒不相信这个日本佬小库敢把我怎么样。”这么狂吼乱叫了一阵，他就一把开了大门，又不知道哪里钻营去了。李飞黄这头刚走，盼儿就扑在卧室门口说：“妈，你别着急，我这就给你找钥匙。”方希龄就在屋里哭着说：“李飞黄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平时那几把钥匙藏得和命根子似的，就怕我会发现他的什么宝贝。他今日是怎么了？怎么下贱到这种地步？盼儿，妈是肚肠都悔青了，怎么会搭着这样的人过日子？”盼儿见他妈又要哭，连忙止住他说：“妈，现在也不是哭的时候啊，你既然出不来，就让我去跑一趟吧。”

0: 你放心，我记着多穿一点衣裳就是了。再说，我这次既去找了我亲爹，我也就不回这个家了，我回我的行家大院了。方希龄一听这话，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悲从中来，隔着门板要寻一条缝隙看看自己的女儿，却又看不到。心里想想，那么多年没把这个女儿真正放在心上，如今女儿真是要回她亲爹那里去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李家真是不能待下去了，连她方希龄自己也想走了，为什么又要强留着女儿呢？这么想着，呜咽着说，
1: 我是早就想着会有那么一天了，只是你的身体那么不好，我心里舍你不下。可是李飞黄在这里，如今叶儿又没了下落，他还不把你当个出气筒使唤。但你就先走一步吧，等妈把教会的事情安排好了，带着你到美国去，我们就算是逃出这个虎狼窝了。上帝保佑你，快去吧，再晚你韩汉哥就麻烦了。
0: 这么说着，方希龄就耳听着盼儿的脚步声远了，他还来得及叫了一声，
1: 别忘了雨伞。
0: 回答他的是大门重重的咣当声。行家与孔庙一向素无瓜葛，如今却被一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此人杭州城里大名鼎鼎，正是赵四爷赵继克。赵继克自打日军进驻杭州，小哭一郎亲自面见之后，就被软禁在了孔庙。一般行人都不理解，何以刚正直言、大义凛然如赵继克者，竟然未被日本人送了命。听说他在维持会成立的大会上拍案怒骂，掀翻了桌子，茶杯都砸在了小哭一郎的脸上。小哭也不生气，擦了脸上的茶水，捧着慢生壶说，
2: 没想到你这么一把年纪了，火气还那么大，看样子得先找个安静的地方消消气了。
0: 这就把赵继克弄到了孔庙。中国孔庙向有三大作用，一为祭孔，二为校舍。科举制度以来，县有县学，州有府学，朝廷有太学，多以孔庙为学子聚地。三为瞻仰游览之地，如山东曲阜孔氏家庙、南京夫子庙等。又历朝历代看一地方是否繁华，亦常以孔庙规模大小为标志。杭州作为东南都会，地广人因，山灵水秀，学校兴贤育才，教育倒也发达，孔庙自然也就辉煌。杭州府学，北宋时在今天的凤凰山一带，南宋时到了城中运思河下，自闹市口通上城直至吴山脚下。清朝时住了那湖上阮公墩的大学问家浙江巡抚阮元，又修了一次孔庙，还拟过一篇修杭州孔子庙碑。彼时大道两旁皆为巨室，堂构十分宽宏。抗战之前的国民政府曾利用公务员义务劳动，将运思河填平，改筑大道为马路，由此纪念，此路命名为劳动路。杭家河当年曾经和他的兄弟杭家平一起闹医师风潮，起因正是因为校长金亨颐拒绝春秋二季带着学生到孔庙来进行传统的祭孔。到1919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孔庙自然就此示威，直至民国16年，南京政府终于下令废止四孔。杭州城里一般硕儒不能甘心，乃自行组设了孔圣纪念会。这种民间的祭祀活动，直到918以

后又与官方合流，政府自此又开始恢复了祭孔，且规定了每年8月27日孔子诞辰为祭孔日。抗战军兴杭州沦陷，孔圣纪念会的一应账册款单均由一个叫何敬明的先生带回了东阳老家，毫无损失。同时随着杭州的沦陷，祭孔这种企图以复古方式进行中华民族凝聚力教育的传统，自然而然的由此而再告中断了。忘忧茶庄的人以往几乎不参加任何与孔庙有关系的活动，从嘉禾的父亲杭天醉开始，对孔老夫子就一直感冒着，直到赵先生被软禁在孔庙，杭家与他的关系才突然紧密起来。先是小撮帚到孔庙里做了杂役，而后不久嘉禾也到孔庙门口摆起茶摊来了。孔庙不小，召集客在里面也还自由，可以会客，就是不能出大门。杭家凡在杭州的人都来看过祭客了，嘉禾呢不用说，几乎是天天都要到里面去报一报道的。只是从第一次见召集客开始，他就不怎么开口了。祭客问过一次绿艾和家草的消息，嘉禾简单地说没了。说这话的时候他连头也没有抬。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见召集客也没有反应，这才抬起头来一看，自打日本人进了杭州城之后，召集客就没有再剃过胡须，此刻他的长胡子已经全被打湿了。嘉禾就又说，我把自家院子一把火烧了。召集客还是一句话不说，脸上湿漉漉的一大片。嘉禾从来也没有见过赵先生的这种样子，在他的记忆中，赵先生是一个不会流泪的人。他就补充说，可惜只烧了日本人的东西，没把人烧了。赵继克就站了起来，到大成殿门口空地上练他发明的单手拳。一套拳完了，呼了一口气说，烧得好。他的胡须依然是湿的，眼睛却干得像是刚刚被火烧焦过。没有人知道，甚至杭嘉禾也不知道，为什么召集客没有像以往那样采取激烈的行动。他被关押在孔庙里，仿佛就在等待着什么，印证着什么。时常的小哭一郎也会到孔庙里来，但他并不和召集客照面，他总是远远地站着，看着银须飘然的召集客练武习拳。有时候他的脸上会流露出着迷的神情，然后慢慢地阴沉下去，阴沉下去，直到最后拂袖而走。这天上午，当杭汉正反手给了那日本宪兵两个耳光的时候，嘉禾被小撮帚请到孔庙，说是赵四爷有要事与他商量。在通往大成殿的长廊上，小撮帚见四周没有敌人耳目跟着，这才说，东家，你知赵四爷这次要和你商量什么事情吗？嘉禾正闷着头想自己的心事，听小撮帚问他，站住了，
看着一天的淫雨。

0: 说：“是王五全和吴友他们要来拆大成殿的事情吧？”
1: 说是修理大成殿，其实就是拆祖庙，听说不几日就要来动手了。
2: 嘉禾就抬头看了那大成殿在雨中的眼角，眼睛眯了起来。他原本就不是一个孔孟之徒，对大成殿是不了解的。赵继克软禁在此之后，他才知道这大成殿原是南宋时所建，其中雕梁画栋均为楠木。自抗战以来，浙东已封锁了木材下运，因此杭州城一时就十分缺乏了燃料和棺木制材。王五全等人欲拆了这大成殿，毫无疑问又是为了他们的那个棺材铺子。这么想着，他和小撮帚已经来到了大成殿门口。赵继克已经在殿里那排南宋石经前站着迎候他了。见了嘉禾，他只是指了指殿内深处说：“
0: 嘉禾，你看我还给你请了一个什么人来。”
2: 话音刚落，那石碑后面就转出一个人来，正是杭嘉禾的少年朋友，在灵隐寺照过一面的陈一怀。陈一怀见了老朋友，也不多说一句，只把左手伸了出来。嘉禾倒是微微一愣，顿时就明白陈一怀的右手已经被日本浪人砍废了，他也就默默地伸出左手，紧紧地握了。陈一怀要松，一时也松不开。小撮帚到了门口放哨，大成殿里此刻除了他们三人，便没有其余游客了。赵继克这才跟他们二位说：“
0: 本想请你们到我后面厢房谋事，只是那里白日骚扰甚多，只恐隔墙有耳，所以还是把二位请到这里惊悲下来了。”
2: 陈一怀说：“赵先生想得周到，再说我也实在是多日没见着石经了，从前习书法可是三日两头来这里揣摩的。”嘉禾突然说：“
1: 大成殿一拆，不知这些石碑又有什么样的劫难了。”
2: 赵继克说：“
1: 找你们来正是为了商量这些事情。”
2: 原来杭州城孔庙的祭孔渐渐式微之后，它那珍存石经石碑的功能却是渐渐凸显出来了。其中最使他自豪的便是此间藏有的这部南宋石经，石头版本的四书五经。石经在中国倒是不少，但皇帝亲笔书写后勒石的却只有两部。一部是藏之于西安碑林的唐玄宗书之的孝经，一部便是宋高宗赵构及皇后吴氏写的这部南宋石经了。说到这部石经，经历着这几朝几劫，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的了。从前皇家出身何等显贵，尊之于太学，比如金屋藏娇，然大树一倒，身世飘零，那个挖了宋陵祖坟的番僧杨连真家，在从前南宋皇城中造了镇南塔，要将石经搬去为塔基，后经人据理力争才免全毁。可怜这石经年深月久，沦入荒莽，竟也无人理会，归夫痴守，实缺其伴。直到明代，石经方与其他一些珍贵石刻移至孔庙，幸存至今。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如此九九八十一难的石经，今日又逢一劫。嘉禾细细品味着这石经上刻着的经文，好半天才说：“
0: 实在留不住了，莫若 落得一个同归于尽也好。
2: 陈一怀回答，
1: 嘉禾兄，你正是这么想着的呢，所以才……
2: 他突然缄口，倒是嘉禾自己接了下去，
0: 所以才一把火烧了自家的院子。
2: 赵继克却说，
0: 家自可以烧的，国不可烧得。
2: 杭尘二人多少都带有一点疑惑地看着他，他们不知道赵先生的那份从前没有的耐心是从哪里来的。赵继克与他们转至大殿深角处，这才与他们耳语道，这次他请他们来还并不专门为这部石经，石经太重太大，要保住它不可能不让日本人知道，那就要通过另一种办法了。什么办法是不用他们来考虑的了，他赵继克自有主张，现在他要和他们商量的是另一件事情。原来孔庙里是素有一批祭祀乐器的，国民政府撤退时谁也没有想到把这些东西带走。前些日子小窟派人去来点查，发现这批祭祀乐器通通不见了。当时还以为有行人趁日本入行混乱之时浑水摸鱼，其实不然。赵继克捻着胡子说，
0: 我进孔庙之后就发现这批东西还搁在庙堂里，一时无人想到，没想到小搓肘前些日子就来找我了。原来他们一起在孔庙做杂役的，唯恐日后日本人会来掠取，一时也没有一个万全之计，只得夜深人静，在庙内墙脚下挖一大洞，把那些宝贝统统埋了进去。如今也有一年多了，原来想着终有一日可以原物取出，没想到汉奸竟要来拆孔庙，这批祭器岂不是又要落在了日本鬼子手里？所以特意找到我商量，看看除了同归于尽之外还有什么好主意。
2: 杭嘉禾一边听着赵继克说话一边思忖，他心目中的赵先生是个剑气冲天的侠客，却不是一个萧心悠然的文人。他从未把这些诗书礼仪之类的充满庙堂之气的东西和不拘一格的江湖侠士赵继克联系在一起，这种事情恐怕父亲活着的时候倒是做得出来的，小挫折是把赵继克也当作航天罪了呢。杭嘉禾对赵继克说，
1: 赵先生，我和一怀会想出办法来的。
2: 赵继克微微地笑了说，
0: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不是只对那些东西放心，我是说对你放心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不夜之侯以茶为线，通过杭嘉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祭祀骨器的转运之路危机四伏，众人能顺利躲过日寇的搜查，将骨器安全送出吗？请听《不夜之侯》第36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36集。行进吴山见岳山，白云游视几重关。嘉禾上吴山是被陈一怀硬拖去的，他说他年来没有和世人照面，为的是做一件大事。若不是为这事儿，我哪里能够活到今日？今日要了此心愿了，却还少不了你的参谋呢。陈一怀说。吴山不高，也就100多米，就在杭州城中。传说吴王夫差驱杀了伍子胥，无人怜之，在此建祠纪念，故此山又被唤为胥山、武山。到得吴越国时代，钱镠在此修建了城隍庙，从此杭人便多称此山为城隍山了。杭城又多火，城隍山上看火烧就成了一句著名的杭谚。嘉禾对吴山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吴山圆洞门是他另一个意义上的家，但自少年时母亲在此上吊而死，吴生一家鸠占鹊巢，嘉禾就再不愿意往这里走过，万不得已要上山也总是绕道而行。陈一怀知道他的这位朋友心里的哑痛，所以一路登山，一路上不断说着什么来活跃气氛。你看吴山今日也是冷落到这种地步了，一路上走来一个人也见不着，真是想也想不到的。我记得小时候读吴敬梓的《竹林外史》，其中讲到那个马二先生上吴山，那是何等的热闹。这会儿杭陈二人走过那些年过500的宋章，也已经路过了从前的药王庙，经过雨的石阶不免滑溜。杭嘉禾一边慢慢地行着， 一边顺口背着。上了几层阶级，只见平坦的一条大街，左边靠着山，一路有几个庙宇，右边一路一间一间的房子，都有两进，后面一进窗子大开着，空空阔阔，一看隐隐望见钱塘江，那房子也有卖酒的，也有卖耍货的，也有卖饺儿的，也有卖面的，也有卖茶的，也有测字算命的，庙门口摆的都是茶桌子，这一条街单是卖茶的就有30多处，十分热闹。说话间，他们已站在了吴山顶，此刻风雨侵衣，天风浩荡，江湖迷茫。嘉禾回过头来说，
6: 你把我叫到这里，总不至于让我专门来背这马二先生如何上吴山的吧？
1: 陈一怀说，今日吴山早已非数百年前之吴山，你杭嘉禾也非昔日之马二先生，我今日约你出来也绝非游山玩水，此处无人，你不妨与我探底。赵老先生的这番嘱托，你有什么妙法可解？
2: 杭嘉禾放眼望断西湖的山色空蒙之处，
1: 额顷方说，
6: 这些东西藏在原地是万万不安全的，
1: 即便带出孔庙，只要藏于城中，早晚都是一桩心事，想来只有带出城外才是上上之策。
2: 陈一怀这就知道杭嘉禾心里已经有了主张，不由心里一阵欣慰，他和赵继克一样担心着嘉禾被家里从天而降的巨大悲剧压垮了。
1: 他连忙催着嘉禾快说，嘉禾就盯着西湖的西南一角龙井山中慢慢地说，
6: 清明就要到了，我们杭家今年的清明是旧坟新坟一起哭的了，只有趁这个时候把那批东西带出城去，埋在我家祖坟的老茶树底下，才是最最保险的。
1: 一怀，你看呢？
2: 杭嘉禾这里话还没有说完，陈一怀已经热泪盈眶，他知道要让嘉禾说出这番话来，已经是比杀了他还要难过的，真想扑上去抱住嘉禾痛哭一场。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活在今日，难道还未到绝顶的伤心之处吗？只是看了嘉禾别过脸去不让他看到他的神色，陈一怀知道即便是到了此刻，嘉禾也不愿意显露他的痛苦，或者说他不愿意看到彼此的痛苦相互渲染。这么想着，陈一怀眼中的泪水也咽进了肚里，那只完好的手掌就紧握了起来，说道，
6: 你晓得我这一年多来都在干什么，说出来没几个人相信，我在练字，他们以为砍了我的右手我就写不成字了，可是右手废了还有左手，两只手都废了我还有两只脚，若有一日我两脚两手都被他们剁了，我还有一张嘴，我倒是要让他们这帮强盗看看我陈一怀还能不能够写字。
2: 这么说着就急急地拖了杭嘉禾朝大井巷方向的山坡下山，一边走一边说，
6: 嘉禾兄，不瞒你说，我早已看中了一块石壁，也早已悄悄地磨平了，有一人多高，正好用来写石碑，我这一年多来的功夫也是没有白花的，如今左手写的颜体也能够差强人意了，只是在那石碑上究竟写什么 我还没想好。今日上山，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心帮我一把。看样子，这主意是非由你来给我拿不可了。
1: 如此说着，飞也似的就把嘉禾拽到了山脚处大井巷通往山的路口。这大井巷本是江南药王胡雪岩的胡庆余堂的所在地，对门有一口大井，分成四个井口，行人呼之为大井，巷也因此而闻名。从前何等的一个繁华之地，如今也是人烟稀少，冤魂出没的了。陈一怀说的那块山石壁正在此间山脚下。杭嘉禾一眼就看见了那块磨平的山石，果然有一人多高，正好用来写字。他没有在这块山石前久站，而是来来回回地斜着陈一怀山上山下的走，几个来回也没说话，最后才边走边说：
6: 要我看就写火牛节三个大字吧。
1: 陈一怀差一点要叫起来，
6: 火牛节真是太好太确切了。
1: 火属丁，牛属丑，火牛即为丁丑，丁丑年即为民国26年，公元第1937年。是年冬，日本军队侵入杭州，杭人从此又遭大劫大难。可这样一块石碑，那些狗汉奸狗日本鬼子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嘉禾，还是你呀，当年的高材生，这点古文根底现在到底派用场了。他们两人再一次路过这块山石，然后就朝永金门方向走去。嘉禾一边走着一边想着心事，刚才在庙里和赵先生一起谈那批祭器时，他多少还是有些不明白，何以赵先生对这么一件事情那么上心，要拿了命去相许。现在和陈一怀上了一趟吴山，突然就悟出来了，此时此刻哪怕从日本强盗手里夺回我们中国人的一根针，也是重于泰山的了。想到此，便对陈一怀耳语着：
6: 刻字的时候不要留款制，也不要留年月，记住字要用大红的朱砂填满，要让中国人走过个个都会停下来，直到琢磨出什么意思才会离开，记住了吗？
1: 陈一怀发现杭嘉禾一点儿也没有错乱，他品性中那种认真细致的东西再一次体现了出来。

唐家和与陈一怀都没有带雨伞，他们冒着淫雨远远地从永金门路口过来的时候，便被站在昌生茶楼门口的老吴生给看到了。老吴生是为了避那刚才喝了点酒这会儿到茶楼来喝茶的李飞黄才从楼上下来的。茶楼生意不好，今日又下雨，弄得楼上楼下一个人也没有，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李飞黄，手里还拎着个酒瓶。虽说吴生对他也无大好感，但好歹人家是个大学的教授，所以一开始吴生还有几分热情，亲自叫了茶博士，用那上好的青瓷杯替他冲了一杯龙井。新茶还没有下来，吴生做了一辈子茶叶生意，那旧年的茶竟也保藏得如新茶一般，飘着奶香气。端上来，吴生是指望着茶客叫一声好的。那李教授却偏不叫好。他找了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下了，酒醉糊涂地说：吴老板，你这里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呀，怎么就闹得我一个孤家寡人来喝茶呢？吴生一看就知道这李飞黄是喝得有六七分醉了，这时候的人最好饶舌，听话的人也不能当真。吴生老皮蛋一个，这点人情世故他也是知道的，所以倒也不和李飞黄较劲。他也实在是寂寞怕了，有个人说话总比谁都瘟神一样避着他好啊。怎么是你一个孤家寡人的呢？不是还有我吴生吴老板吗？来来来，我来与你喝茶谈天，满意吧？吴生还以为自己是什么档次，还和日本佬没来之前那样的神气，挪着步子就坐在了李飞黄对面。谁知那李飞黄今日窝了心，又喝了酒，平日里那点装点门面的斯文也就顾不上了，一口茶下去没赞一个字，却指着吴生的鼻子笑着说：你来与我喝茶，你坐在我对面，有什么味道呢？ No no no， 你女儿吴珠在长康里西首大强门六三亭俱乐部旁边开了一家茶房，那才叫味道好呢。就这一句话触着了吴生的痛处，气得他直翻白眼。原来这六三亭俱乐部在行人眼里就是一个专给日本人卖淫的婊子窝，它是由杭州日寇宪兵队探长汉奸于祥珍的小老婆六干娘开设的。后来那于祥珍终于被人刺死了，那六干娘连带着他的俱乐部就一起被杭州城里另外一个流氓汉奸陈春辉接收了过去。吴生的女儿吴珠和六干娘是拜了小姐妹的，有没有一并被陈春辉接收了，谁说得清？儿子已经当了汉奸，女儿还要再贴上去当婊子，那茶房谁不知道是个娼窝？不过没有人在吴生面前讲就是了。不料这个李大教授今日却冲口而出，吴生想发火骂人，又没个可以下口之处，这么一个强梁般的人物竟然也被这书生的一句话憋死了，想了半天才回口：你说有味道，你怎么不到那里喝茶去啊？李飞黄就大笑起来，指着这茶楼说：吴老板，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哦，我不说别的来。

0: 打比方，就说你这茶楼原本姓的是行，来来回回的也就已经卖过两回了，第二次我就不说了，那第一次却是为了什么才卖了的？吴老板，你不想了吧？我晓得你没话说，那第一次就是因为他们行家父子两个抽鸦片抽穷了家当，没奈何才卖的茶楼啊。哦，你想叫我堂堂一个教授也落到这种地步啊？我又没茶楼好卖，只好卖儿卖女。我们家的这点底细你又不是不晓得，那女儿原本就不是亲生的，我想卖人家也不愿意，我那儿子如今又找不着了，是死是活还不晓得呢。我哪里还有钞票去嫖娼抽大烟呢？他就竟然哭了起来。吴生一看李飞黄这副吃相，知道他是喝多了，要到这里来发酒疯呢。人就是这样，哪怕是当了教授的，该丑态百出的时候也照样丑态百出。这么想着叹了口气，也就不和他计较，顾自就下了楼。楼下惨淡经营，也是一个人也没有。吴生站在那些茶桌之间，东摸摸西看看，开了窗又关了窗。人少，那七星的灶头就封了好几个，墙角那副围棋白子也和那黑子颜色所差无几了。老吴生就伤感起来，想起从前人五人六的岁月，走到哪里也是奉承话听到哪里的。刚把这忘忧茶楼改成昌生茶楼之时，虽也被人家戳着脊梁骨骂过，人到底大多是势利的，没过多久老茶客就又纷纷地回了头，楼上楼下坐得满满的。那时他无声是何等的风光，谁曾想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吴生还知道楼上那酒鬼虽说话不中听，讲的却是实情，杭州人喝茶喝到今天竟然又和那鸦片争起生意来了。原来杭州城一经沦陷，鸦片、海洛因、白粉和吗啡等毒品就在市面上流行起来，日本人也是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就在城里专门设立了戒烟局。这戒烟局管得三件事情，一是批发鸦片生土和其他毒品，二是办理全市贩毒零售点的登记，三是垄断毒品买卖。戒烟局下面的戒烟所最盛时竟达到100多个，这些戒烟所其实就是大烟窟，烟土的价格也已经卖到了和黄金等价的地步。无有无珠见钱眼开，转过头去就和他老爹的茶楼做了对。事到如此非人力所及，吴生真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想想这茶原本也是太平盛世的吉祥之物，如今豺狼当道，茶楼能让它继续开下去就是万幸了，还有什么更多的话好讲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不夜之侯》以茶铸魂，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 接下来105听见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搏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孩子们都是天生的诗人，他们懵懂纯真的想法，只需寥寥数语，便能触动每个人内心深处潜藏的诗意。今天的《点亮乡村孩子的梦与远方》系列报道，我们将一同走进乡村孩子的心灵，聆听他们用纯真的声音吟诵出的动人诗篇，感受诗歌赋予他们的力量与希望。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位于武陵山脉腹地，距离县城约6公里的素玉希望小学就孕育着这样一群小诗人。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这些孩子们的成长岁月都浸润在大自然之中，每一分每一秒都弥漫着田野的芬芳。而激发这些孩子内在诗人潜能的，正是他们的老师李柏林，一位笑容温暖、眉眼弯弯的95后姑娘。一次课堂上，一个孩子在语文试卷上写下的那句“棉花吐出了丰收”，让李柏林惊叹之余，便有了教这些大山中的孩子们写诗的念头。于是几年间，数千首带着同心同趣与田野间泥土芬芳的小诗，从孩子们的指尖笔头流淌而出。这些略显稚嫩而又生机勃勃的文字，不仅记录了他们的成长与感悟，也开启了一场关于生命与诗意的旅程。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3: 我叫李柏林，大学刚毕业，然后就回到这里，这里也是我的家乡。
4: 我跟像树的母亲，生命的开始从小嫩芽一直到了参天大树。
5: 所有的生命是从根开始的，就像我们人跟母亲的联系一样，对不对？他们养育我们长大，乃至于长大了之后的日子，我们很多的力量还来自于母亲。所以非常不错啊，
6: 来，掌声送给刚刚这些同学。
7: 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个大山里的田野诗班来加入这场创作。
8: 这个诗班不一般，班上的孩子们还曾经担任过鲁迅文学奖的特邀颁奖嘉宾。他们有一个特别棒的语文老师，带着他们用诗意的眼光描写世间万物。
7: 接下来他们即将在春晚的舞台上完成一个特别的命题，如果要写年。
9: 同学们，过年了，我们一起把年写下来吧。如果要写年啊，就不能只写年，要用眼睛、耳朵、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瞬间。
3: 其实带孩子们写诗是源于偶然间发现的一句话，那个时候是2年级孩子比喻句的练习。葡萄像一串串紫色的珍珠，照样子仿写句子，但是却有孩子写了一句棉花吐出了丰收。这种非常有意思的

0: 春天。
1: 我觉得他最后一句尤其写特别，他没有为枯萎而流泪，而是在想着更美好的下一场春天。龙语写的不错啊，你躲起来干什么？
2: 我们的学校确实是被山环抱的一个地方，这是一所乡镇小学，孩子们都来自于附近的村落。当时回到这里也是充满了怀疑和焦虑的，过慢的教学更新的这种速度，会不会让我也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消耗自己的热情，而没有专业上的提升？直到孩子们的那一次练习，我是让孩子们给就远在外的亲人写一封信，帮他们寄出去。当时有一个孩子就写：爸爸，你可以不要再打妈妈了吗？你再打妈妈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爸爸了。知道这件事的那一刻，我就突然感知到了，他也许不懂信是什么，但是他却能够用文字写下他自己最想要喊出来的话。我也了解到了他在面对着最真实的生活，我就开始转向于说，我要更多的去了解他们，究竟他们在怎样的生活，究竟他们又需要怎样的教育。还记得二年级的孩子，一清早我一走进教室就围在我身边，他要告诉我他发生了一件事儿。我说好的，你说吧。他说，用着非常非常平常的语气告诉我，李老师，昨天我的爸爸去世了。他的爸爸是肺癌，已经几年了，所以他妈妈为此就只能出去打工，他和他弟弟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所以当他把这个消息这样平静地说出来的时候，既是欣慰于他还不理解死亡的意义，但是又心疼他没有爸爸了。当认识到这些最鲜活的日子可能有烦恼，可能有抑郁，可能有孤单，可能也有很多很多不那么尽如人意的方面，他们就直接地面对着。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更多地注视到他们。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诗歌才真正的跟我们在一起了。
3: 月牙，天上挂个月亮，我摘下来尝了一口，觉得不好吃，又放了回去。太阳不小心打碎了妈妈心爱的花瓶，怕妈妈责怪，他只好在天空中到处溜达，到了夜晚才敢回家。
4: 打架，树叶在安静地睡觉，风想和他做游戏，一把他推下了床。树叶生气了，追着风揍他。
5: 书包，我的书包是个懒虫，每次都要我背着它上学。
6: 吹牛，蚊子说我很受欢迎，我一飞出家门，大家就会为我鼓掌。
2: 孩子们的作品我很少去否定它吧，我会觉得哪怕你的语句还不够凝练，但是你的想法就非常值得保存。所以会有很多孩子就慢慢的从一开始不敢，因为觉得诗歌太难了，你看古诗离我们多么遥远，它多么璀璨，那我能写吗？从那样的认识到孩子们变成了写诗最简单了，比写作文还简单，到这样的认识他们敢下笔，包括越写越多。有孩子看到月亮他就写天上的月亮是被他咬缺的，还有孩子会说蚊子，大家拍蚊子拍打他的这个声音却被他当成了掌声来进行这样一次吹牛。慢慢的意识到其实孩子们的写作应该要跟他们自己的生活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蚊子才会有生命力。
7: 早上好，好了，现在过了，上吧。早上好。
2: 可能是因为被大山抱得太

0: 紧了，所以很多家长不得不走出去才能养育到家里的孩子，所以就是这儿留守的孩子是占了有一半以上。
1: 秘密，我把秘密告诉花，花传遍了整个花园。我把秘密告诉风，风马上传遍整个世界。我把秘密告诉了影子，他却没有告诉别人。
2: 家，我变成家号，一只手拉着爸爸，一只手拉着妈妈，这样就有了我们的家。
1: 有什么？爸爸怀里有什么？是我最喜欢的苹果。爸爸怀里有什么？是我想要的玩具。爸爸怀里还有什么？是爸爸最喜欢的我呀。
3: 梦，在我的梦里遍地都是糖果，可在妈妈的梦里全世界都是我。一只鸟，自从上幼儿园我就很少见到爸爸，就像一只鸟去寻找食物，很久都没有回来。
4: 山的另一边，奶奶对我说，山的另一边就是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我经常爬上山顶望着那边。
0: 因为我们学校没有校车，没有那个条件，每天一个村子里同路的孩子会一起包一辆车，对，交钱给司机，然后一路载出来，然后晚上的时候再回去。
5: 每天都一辆车走吗？不管你在村村谁呀？那你春节经常看到对吗？
6: 春节我叫我爸爸。我妈妈和我爸爸离婚了，我听我爸爸说四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我四岁。
5: 每天都在这儿下车，然后得走一段才能到家，是吧？自己一个人走啊？你是住在姑姑家是吗？爸爸是在哪里？
6: 广东。
7: 呀，鸟叫哎！有一条田埂。
5: 太美了。
7: 你走前面。
8: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9: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0: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9: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0: 意见不同
9: 可以坦诚相见，
10: 可以不予理会，
9: 只是别冷嘲热讽，
10: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9: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1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这样的声音，
1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鸟叫，苹果惹来了小鸟，小鸟围满了，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吵得我满耳朵都是苹果的甜。乌云，乌云落下了银色的雨，大地上串出了五颜六色的花。
0: 陶少坤这个孩子，在我看来，他其实是特别小心的一个孩子。 非常怕给别人添麻烦，可能因为他爸爸妈妈很早就分开了，然后爸爸呢又长期在外面打工，他住在姑姑家里，虽然姑姑也对他很好，但是他总是摆脱不了自己的那一份孝心，甚至连自己的一些小爱好小喜好都不敢跟姑姑多要求，他生怕那我如果提出一点要求的话，是不是会给姑姑带来一些麻烦。这么小心的一个孩子，但是他却能够在他的诗里面写，乌云落下了银色的雨，大地上窜出了五颜六色的花，就他的精神世界其实是非常丰富的，这也是他在走进诗歌和诗歌陪伴他过程中的一个互相作用。可我平时非常小心的东西，我可能在我的诗歌里面我可以很大胆，所以也是在诗歌陪伴的过程中吧，就也给了他很多的温暖。
12: 王林老师，
5: 有空就教你，一天要创作多少首啊？
12: 今天写了五首。
0: 大概是我来学校的第二年，我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儿。班上有一个小女孩，她连着三四天提醒她，她都没有带书，而且上课也没有认真听讲。那个时候就想，她是不是家里遇上什么事儿了？但我问她，她一个字都不说。然后后来就通过询问她的家长，就了解到，可能是因为她的父亲新找了一个女朋友。那父亲跟母亲分开也有蛮久了，可能这种情况让他非常的不安，所以第二天我又找到了他，跟他聊这些事儿，包括通过自己的经历，然后孩子就逐渐想通了这件事儿，就是每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生活，父亲母亲都是的，包括他也是，对，所以他也就鼓起勇气来说，那就努力学习吧。第二天他就把书带过来了，后来他就有了这样的作品，他是大概冬天是梅花的心上人吧，他说如果爸爸妈妈也像冬天和梅花一样，他们就不会离开他，不会分开。我当时看完以后挺心疼他的吧，然后抱了抱他，继续让他写作业。
13: 棵充满回忆的树，它与众不同，它很老，看过所有人的一生。
14: 捉迷藏，小时候和外婆一起玩捉迷藏，我总能找到它。现在我想和外婆一起玩，但怎么也找不到它了。
15: 长大，爸爸妈妈总说希望我快快长大，我也问他们，你们还会长大吗？爸爸妈妈摸着我的头，傻孩子，长大是小孩子的事，我们只会越来越老了，这样的话我就不想长大了，只想让爸爸妈妈别再老了。
16: 雪花落得很厚，好像要把一切都埋掉，不过总有种子会从中开出花来。
17: 风筝和小树，
18: 你飞远飞远，飞到云上都可以，反正线在我手里。你长高长高，长到天上去都可以，根在我心里。
0: 有那样一首诗，是那个孩子写，清明奶奶带我去见外婆的最后一面，那天我哭了，像被大火烧坏了眼睛，但外婆再也没有哄我。我当时是挺受震撼的，然后那个孩子我就问他，就是跟外婆感情为什么就这么深嘛，他就说因为家里还有别的孩子，就可能他不是大家认为最乖的那一个，所以就总会觉得心里有落差吧，不那么被认可或者鼓励，所以他说只有外婆会把糖留给他，然后他说那现在就没有。

0: 一个外婆了，她挺难过的。但是她写出来这首诗，其实感动了蛮多人。妈妈就说：“哎呀，没想到她也能写诗啊！”对她就是有了更多的认可吧。她说自己写出来了之后，好像，咦，就觉得外婆在天上能够看到。当他们能够从大自然那里去获得力量的时候，也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很美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亏待我，这个世界都是在善待我的。你看他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份宝藏，所以当他们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生活对他们来说就不再那么艰难，他们会觉得哎，其实挺美好的，风也很好，雨也很好，电也很好，雷也很好，会是这样的感觉。让他们不能麻木，我们不能对这个世界的美好封闭起来，不能对他们视而不见，甚至我们要保持这样一种对美好的敏锐的察觉。如果他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哪怕他不写作诗歌，他也会把日子过得像诗一样，这也是我对他们未来的一个希望。
1: 那这个虫子还可以经过水上漂。
2: 啊，坐到这边，坐到这边，挨近一点。
0: 玫瑰不是诗，玫瑰的香气才是诗。海不是诗，海的喘息才是诗。
3: 哦，就是写海的话，你要写它的特点。
0: 我们一句一句的来聊啊。第一句，玫瑰不是诗，玫瑰的香气才是诗。啊、为什么它的香味才是？
4: 因为
5: 玫瑰的香气是它的特点。
0: 你闻到这个玫瑰的香会怎么样？
3: 非常的着迷、
0: 就像你们聊的那样，玫瑰一眼看上去的样子它不一定是一首诗，但是这些让你沉醉让你入迷的气味它是一首诗。那么下一句，海不是诗，海的喘息才是诗。
3: 海发出的声音就是那个，比如说它那个浪潮，
0: 海浪浪潮的声音，水拍打岸边的声音，它说是什么？
6: 喘息、
3: 喘息。
0: 你们在喘息，
3: 我们现在就在喘息。
0: 对，他说这是他的呼吸。哎，你看，像人一样，这些细微的感受，这种拍打之间，就像人的喘气一样，他的呼吸一样，对不对？
3: 对，
0: 这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感受和想象。所以这两句诗里面，我们都能够很好的认识到我们诗歌的特点是什么，都是给人以非常美好的感觉。所以只要我们有感受美好的能力，或者去捕捉美好的能力，那么我们就一直拥有发现诗的眼睛。我们单元导语那句话还记得吗？诗歌要用美好的
7: 眼睛看世界。
0: 对，所以这种美好的眼睛啊，你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拥有它，哪怕你不用笔记下来，只要你在用这种美好的眼光在看待这个世界，那什么都是诗。一朵花是一首诗，一棵树是一首诗，我们的一次呼吸它也可以是一首诗，
3: 一朵油菜花也是。
0: 对，所以只要保持着这种美丽的看世界的眼光，那么诗就永远在我们的身边。诗人艾青的那句话还记不记得？诗歌是人类向未来寄发的信息，诗给人以朝向未来的勇气，对吧？
3: 哦，那我
0: 所以这种勇气就来自于大家看待那个美好的眼光。我看到什么都是美的，那我是不是自然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对不对？
3: 是。
0: 哎，不管前面是什么，我觉得它很美好，我不惧怕它，我就有勇气，对不对？所以诗歌是这样去给人力量的。所以你们也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种感觉和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样你的一辈子都会像诗一样美。那现在我们来发现一下，如果说风筝不是诗，你觉得什么是诗？
3: 它要自由飞翔才是诗。
0: 哦，它的自由飞翔才是诗。
4: 然后我就想到了一首诗。
0: 还有孩子们的笑声不是诗，
3: 他们的笑容才是诗。
0: 他们的笑容才是诗。还有吗？
4: 他们的心情才是诗。
0: 他们的心情才是诗。橘子不是诗，
3: 它甜才是诗。
0: 啊，橘子的颜色，哎，可以。
4: 味道，
0: 橘子的香甜才是诗，也可以。嗯，那么甘草不是诗，
3: 它
4: 给人们带来温暖的也是诗。
0: 哦，你觉得它陪着你，对不对？
3: 它不能像其他草一样嫩绿才是诗。
0: 啊，它的与众不同是吧？你的意思是？哦，它的与众不同才是诗，这个也行。QQ 糖不是诗，
3: 它的软嫩，
4: 它的软才是诗，
0: 它的柔软才是诗。

0: 嚼劲就不是诗了，
1: 嚼劲抽抽卖酒。
0: 而是我们的快乐才是诗，对不对？嚼它的时候是不是很快乐？嗯，所以你一定要去看到它背后的这种美好的力量啊，嗯，这才是诗，懂了没有？
2: 懂了。
1: 金老师，我这个好啊！哎，我这个风筝要抱，
2: 风筝都开心起来了，
0: 风筝都开心起来想飞了。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8: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刚才的节目里，我们一路见证了艺术如何唤醒生命的潜能，而当我们从诗意盎然的乡村回到历史的长河，四川广元的昭化古城正以另一种方式诉说着文化的传承。昭化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这里犹如迷宫般充满逛街乐趣的丁字街巷，写满古人的军事防御智慧。城墙以及民居外墙的砖缝中，竟然能寻到穿越千年的汉代精美画像砖。热辣滚烫的鱼火锅，奇妙变身的鲜韭黄，拥有陕西米皮基因的川贝凉面，更是让游人品尝到中原与巴蜀文化碰撞出的人间烟火。
8: 昭化，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这个舞台上既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时刻，也上演着悠悠的烟火人间。
10: 如果昭化古城也在你的旅行清单上，那么请你一定要留出充裕的时间。别看这里面积不大，但是你只要踏出了第一步，这里的所见所闻也许都能让你感受到历史积淀到今天那些无数的奇妙故事。
11: 俺们要叫下曹操，曹操没得呀，你娃娃一晚常在馆起蒸汽，少喝也在那场子闹在馆8天8夜，夜战有夜战，吩咐兵丁儿郎造起灯球火把，就把我们加盟关照的如白昼一样，两月俯仰就站在了一处。哇哇马超，你可听好了，我的三声口到当阳桥，桃园结义老山，张飞张翼的事业，哇哇马超，你给我看大。
8: 由于方言的关系，我很难听懂评书里的故事细节，但那扑面而来的战场氛围依然让

0: 人身临其境。
1: 昨天马超下山路打来，好马超分身脱根，倒插秧歌，全力歌一枪炸来。好张飞蜀线飞剑，顺遂推舟，马超顺风升起，张飞徒手盘根，马超一矛炸来，一场高山。哦，
0: 台上正在讲的是招化守将张飞与敌将马超对决的故事。雷鹏评书这种起源于招化，强调用声音模拟真实战场的地方曲艺，将三国演义中的这场大战表现得精彩绝伦。
1: 国运国运了，马超，我们有战，战了多少名将，杀了多少，
2: 我都不敢大声说话，哎呀，生怕打扰到身边的人。其实台上这热闹精彩的评书在这儿已经说了数百年了，台下的观众却一直是从小听到老，听不厌也看不厌。
1: 先打通球去，后打玄武器，说话青铜器，又刮北风器，十二圆脚器。
0: 如果你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和在座的一样是雷鹏评书老听众，就会发现古往今来无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真实历史和演绎故事，竟都与招化这座面积近0.29平方千米的川北小城关系紧密。招化人从小就生活在这个亦真亦幻的历史场景中。当我们的视角从这个茶馆垂直上升到空中，一条北起西安，穿秦岭，经昭化古城，过大巴山脉，南抵成都的通道便清晰呈现眼前。这条将关中和成都平原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通道，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廊道——蜀道。
2: 古城里还是挺热的，但是古城外的这条山间小道却是特别的凉爽。
3: 但来到这儿，我倒是挺意外的，这蜀道可比想象中平坦多了。
0: 昭化古城位于四川省北部，四面环山，三江围绕，形成山水太极的自然奇观。充足的光照和大江大河带来的丰富水源，使昭化自古成为川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产区。更为关键的是，嘉陵江形成的冲积平坝，使昭化境内的蜀道古柏参天，曲径通幽，成为四川北部山地地貌中难得的平缓地带。
4: 正因为它很平坦，在整个蜀道上呢又十分难得而难越，昭化境内过蜀道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五指中转站，因为人口来了嘛，哦，文明也就来了。
0: 你是否能想到，今天平静的昭化，它曾支撑了秦横扫六国，蜀地运往关中的物资竟由蜀道源源不断运往今天的昭化囤积中转。作为蜀道的重要节点，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的同一年，昭化置县，古称加盟，成为中国最早实行郡县制的地区之一。那段久远历史的痕迹，其实在昭化随处可见，他们并没有隐藏起来，只是需要你细心观察。在昭化街头，这个心无旁骛、只顾低头四顾的年轻人，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好奇。
5: 从小见多了，往眼一看都知道是怎么端。
0: 但整个古城的居民对平日里痴迷四处寻找砖头的饶斌早已见怪不怪。
5: 2003年，当时因为还在上学呢，通过互联网，然后就了解到了我们这里的砖呢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很独特。
6: 俺去了一阵，可惜。
5: 哎，可以啊。
6: 就是。
5: 来来来，我看我看我看。 我们这里的汉代古墓很多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当地老百姓呢，因为那些人不知道这个汉砖是墓里边的砖，于是他们在明清的时候就修房子了。如果砌在土里边墙里边的，那就保存得很好了。
0: 20年来，饶斌在昭化周边搜集了数百块这样带有特殊纹饰的汉代画像砖，平日里将它们做成拓片，和网友专家们交流，成为饶斌生活中最惬意的事情。随着纸张上的墨迹逐渐显现，昭化久远的历史也慢慢清晰起来。
5: 他这就是汉代的爵，这个人他的马是不是栩栩如生，这2000年前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相当于一个汉代纪录片一样。
0: 饶斌手中这些以摇车出行、建筑园林纹饰为主，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征的汉代画像砖，再现了2000多年前昭化地区富庶的社会缩影。今天昭化区域内出土的众多文物，大部分被保存在昭化归属的四川广元市博物馆内。这些文物生动地勾勒出在那个久远年代昭化的历史舞台上所展现出的万千气象。
7: 它这个铜戈本身那个器型啊，是典型的中原地区的器型，上面那个纹饰呢是一个白虎出鹿的这样一个纹饰，这个白虎它就是巴蜀地区一个典型的纹饰，这点也就充分说明了中原地区与巴蜀地区它一个文化的融合。
0: 古代昭化辖区境内共发现了近百座战国到汉代的墓葬，其中既有秦文化精美的生活用具，也有这种具有浓郁巴蜀风格的铜剑。这些丰富的随葬品说明，借由交通便利的蜀道，昭化在秦汉时期就已经人来人往，货物云集，成为当时川北地区的商贸重地。蜀道与同样始建于秦的另一个超级工程长城不同，如果说长城是为了防御和围堵而诞生，蜀道则是为了沟通。在这条路上，除了往来的军队和物资，还有巴蜀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不断互通与融合。蜀道和昭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明之间重要的沟通渠道。
3: 来碗凉面。
8: 谢谢你，
3: 拌一拌，好香啊！这个和咱们印象中的四川凉面好像差别挺大的，质感，这个状态特别像陕西热米皮的感觉。
0: 昭化人口中的面，实际上和陕西米皮非常相似。它是将磨碎后的大米蒸熟，用刀切成宽面的形状，等晾凉后再浇入秘制的红油辣子，就能调制出一碗软糯顺滑、清爽宜人的凉面。
3: 仔细想想，倒是也不难猜到其中的内涵。昭化古城所在的这条蜀道，不就连接着四川跟陕西吗？应该也是陕西的这种美食在当地逐渐演变成的一种状态。
0: 历史可能就是这样层层堆积，相互影响，多年以后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习惯。如果我们把昭化历史看成一出大戏，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尝尝爽口的凉面，或者和饶斌一样，试试寻找那些散落在古城的汉代画像砖。它们都是昭化繁荣商贸、文化融合那一幕的生动细节。而昭化另一幕的主题，现在就在我的脚下。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你花上半天时间在古城里好好逛一逛，你可能都会跟我有相同的感受，就是前面的道路啊，总是觉得走着走着就到尽头了，左右分叉了，这古城里拐来拐去的，我还真有点找不着北了。
6: 昭化古城与中国传统以中轴线对称的城市规划完全不同，这里不仅没有笔直干道，甚至东南西北四个门都不在一条直线上，
7: 初到的人哈，确实是一下子找不到北。但是这种建设方式的话呢，主要的还是从军事上考虑。设计这个丁青的路口呢，如果说一旦有外地入侵，他进来以后不好辨别方向，我们残留的守军更容易设下埋伏进行突袭，很容易的退掉外地的入侵。
8: 都是守备参加，
9: 这个好酷啊！
5: 长度不长，宽度也不大的街道啊，逛起来给人一种很舒服很惬意的感觉，走来走去觉得新东西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好像什么都有。曾经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曲折街道，如今逛起来倒是有了一番逛街的乐趣。

0: 历史上每逢乱世，各方势力必借由富庶昭化和便利的蜀道，进而争夺广袤的巴蜀，战争也就成为昭化历史中的重要篇章。城里这些迂回曲折的街道背后都是历史的感慨。
1: 后面那个帅哥来尝一个，没关系，尝一个看好不好吃，都可以试试看啊。
0: 早上六点，熙熙攘攘的早市叫醒了沉睡中的昭化古城。两个小时后，当姗姗来迟的张痛武到达早市时，沿街的开阔地段早已被大大小小叫卖新鲜蔬果的摊位挤满，但他似乎并不在意，甚至叫卖时也显得心不在焉。
1: 啊，完了，
2: 来找你干的。
3: 哎呀，你找得着的。
1: 七块钱一斤，现在四万价不？
4: 来给我，来给我。
0: 这份松弛感来自于他售卖的货物韭黄。
1: 七块钱一斤，我们下去。
5: 就这把还有他妈一斤半。
1: 四块。
0: 在昭化，韭黄不缺主顾，因为昭化百姓对这种并不罕见的蔬菜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1: 我们小时候哈，走人户，串门走亲戚，逢年过节哈，这么装两把韭黄，能够当礼品送。反正旧桌子上基本少不到一份一个韭黄这个。
0: 韭黄其实就是韭菜在人为隔绝光合作用下培育而来。
1: 比种植韭菜的要麻烦得多。主要是吃食材的根部，长一节都要埋一节，你要真正要埋就五六次甚至七八次。上面那个叶子啊，稻草搭那个棚子，又通风又避气，有棚子炕上它才能变黄，吃吃起纯粹就是甜的脆的。
0: 中国种植韭黄历史悠久，但史书里没有记载的是，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古人为什么要将20天就能收割的韭菜花费这么大精力变成一年仅能收割两次的韭黄？在昭化流传着一段有关韭黄来历的动人故事。相传古代躲避战火重回家园的昭化百姓，发现离去时匆忙掩埋的韭菜竟生长为香气更加浓郁的韭黄，这给处于战火中的昭化人难得的给养和精神慰藉。昭化古城地处三江汇流处，发达水系冲击出富含养分、适宜韭黄生长的松软土壤，这使昭化的韭黄更加香气浓郁，成为当地最知名的特产之一。千百年来，韭黄伴随着昭化走过烈烈烽火，来到了热气腾腾的今天。不论是家常的餐桌上，还是滚烫的火锅里，鲜嫩透亮的韭黄已经成为昭化百姓难以割舍的陪伴。历史留下的痕迹早已融入今天古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昭化韭黄的历史传说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昭化古城这场上演了2000多年的历史大戏，由于战乱频仍，有些篇章已经残缺不全，很多真实的历史则深藏在一代代昭化人口耳相传的演绎故事里，才得以流传至今。以至于今天很多初次到昭化的外地人怀疑古城是根据历史传说在近代修建而成。
6: 我最不喜欢说我们这个古城啊，修的跟那个真古镇啊一模一样。只要有游客发表这种声音或者疑问的时候，我就要给他们讲，我这座古城那可不是修出来的。
0: 翟志刚，昭化火锅鱼庄老板，土生土长的昭化人。地处三江交汇处的昭化，家家都有 传统烹鱼的秘方。
4: 羊不辣，哎，不辣。
0: 古城游客对昭化的误解，让翟志刚执意在生意兴隆的鱼庄空出一片不接待食客的区域，打造成自己的鱼庄书房。
6: 我们要写的话，就是完完整整的还原我们昭化古城，给大家传输我们昭化古城的文化历史知识。一问你是哪儿的，我昭化古城的。嘿呦，那地方文化底蕴深厚啊。
7: 这座城门呢，就是临清门，是明朝的正德年间修建的。这个建筑呢，就是明代的木质结构建筑，它的斗拱是相当的漂亮。这个建筑呢，就是清代中期的建筑，它的砖雕以及它的木雕都是非常的精美的。这套建筑全部都是清代的建筑，而且呢，它是几进的院落。
0: 翟志刚痴迷的古代建筑是昭化最重要的文化标志，这里曾数次毁于战火。即便如此，今天我们看到的古城主体也多为明清所建，但这些结构精巧的木质建筑在和平年代一旦失去实用功能，也会不断面临火灾和破损的风险。昭化人如何将24万平方米的古建群落保存至今？蒲化坪和古建的故事，也许可以给我们答案。
8: 写上了吧？
9: 知道，现在你了。
8: 好。
0: 蒲化坪，昭化百姓最熟悉的外乡人，碰到他的人都要叫一声老师好。
8: 杨博士，生意兴隆。
10: 全考老师的馆长。
11: 老师好。
8: 生意好不？
12: 杨博士。
8: 出了，你来。
0: 1982年，从外乡来到昭化的蒲化坪，在这座名为考棚的建筑内度过了3年初中时光。
8: 这边呢，就是我们学校的广播室，早上6点广播一响，我们就要去了做早操。
0: 9年后，当他以教师的身份再次回到昭化，时间仿佛没有在古城留下太多痕迹。考棚依旧是当年自己离去时的模样。
8: 教师住宿呢，就在这里啊，因为当时我是学校最年轻的老师嘛，就分在这个角落里面。当时呢，我的床铺啊是打在这个位置的，这里呢放了一个小书架，在这个房间里呢还读了很多的书本。我有机会啊回来就要看一看，非常的亲切。
0: 明清时期，考棚是昭化及周边3县同生参加县试的地方。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这座本该废弃的建筑却先后成为昭化的小学和初中校舍，在100多年里不断得到昭化人的保护和修缮。直到2008年，隔壁新的校舍建成，这里又恢复成最初的形制。对于今天生活在昭化的人来说，他们最美好的少年时光几乎都在这里度过。
13: 1、2、3，
0: 青瓦、白墙、阳光、欢笑，在这里，历史和生活再也难分边界。在昭化，很多古代建筑和考棚一样，它们原本的用途，昔日的主人也许早已不复存在，但在昭化人的生活中，它们是工厂、学校、电影院，是和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公共空间。于是，这些古建在一代代昭化人的呵护下，得以穿透时间，安然来到当下。真实的古建，真实生活在其中的人，使昭化成为一个真实活着的古城。今天，久远的历史不仅没有在昭化这座舞台上落下帷幕，它还生长出新的一幕篇章，一场真正的大戏即将开。 眼。
10: 别着急，别着急，看我的节奏。
11: 我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眼含着泪水，但你
0: 这个眼里的川妹子正在给演员们指导的是大型实景剧《加盟春秋》的片段。昭化古称加盟，听名字也不难猜测，这是一部讲述昭化历史的戏剧。咱小艺面对的这些演员，平均年龄62岁，都是生活在古城中的普通居民。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5: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

0: 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滋肾丸具有滋阴降火的作用，具体来了解一下。
1: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李东垣看病的故事。今天的病例呢，这位叫中书粘合公，这个人叫粘合公，一听就不是汉族的名字，对吧？这应该是元朝的一个官员。这位粘合公呢，后来李东垣去世以后呢，李东垣的弟子罗天益后来做了太医院的御医，跟这位粘合公呢关系也挺好。粘合公呢，一听粘合公这名字就是这个应该蒙古族的是吧？年33岁，得了什么病呢？脚膝萎弱，就这个脚膝啊没有力气，走路呢这个脚啊觉得弱，大家有这感觉没？有的人会有的，就走路没劲儿，哎不吃力，你这么突然一受力都有点哎想弯下去那感觉，叫脚膝萎弱。然后呢，脐下尻臀肩冷，就是肚脐以下的小腹部是凉的。然后尻臀，尻是哪儿呢？尻也是臀部。那么具体讲呢，过去这个尻是哪儿啊？在这儿读尻，尻哪儿啊？是这个脊椎的末端，就最尾巴那儿。所以尻指的是中间。那臀呢？臀指的是两边，所以这个尻臀就整个臀部啊，这个感觉都冷。那大家看呢？哎呦，这是个寒症嘛，对吧？这肚脐下边的尻臀都冷。但是还有其他的症状，什么呢？阴汗稍臭，什么意思呢？就是阴部啊，这个阴部出汗，总是湿漉漉的出汗，然后呢有味儿，感觉有味儿，然后精华不固，什么意思呢？就这个精液呀、啊，这个总是滑脱，不能固住。那么经常比如说遗精啊、早泄啊等等这样情况会有的，所以叫精华不固。那么去看了一位医生，姓黄的医生。那么姓黄的医生呢，主以什么鹿茸丸？你想他呀，你想的肚脐下边。对吧，小腹部，然后呢臀部都冷，这肯定什么阳虚啊，对吧，肾气不足啊，于是开的鹿茸丸。那么这鹿茸丸呢怎么样，是这个补阳的，对吧，补肾阳的。那么结果补了以后十旬不减，这十旬大约多长时间呢？应该一个月是有三旬，对吧，十旬大约三个多月没效果。这旬呢啊也当十年讲，但是这里是不可能的，对吧，这应该是这个一个月这个三旬的，上中下三旬的旬。那么到了这个戊申春，这年的春天，把他自己的症状啊怎么样写下来，巨鹿前症，把症状都写下来，拿着来干嘛呢？来向李东垣来求治来。应该说这次见面，这次治病，是李东垣师徒啊跟这位粘合公他们的友谊的开始。后来呢，罗天益跟这粘合公关系也非常非常好。这个找李东垣来看病呢，李东垣就诊其脉，一诊脉呢，沉硕有力，跳得很快，脉沉，跳得很快，但很有力。看这个脉象呢，李东垣就说你这肯定不是虚症，对吧？因为跳的什么又快又有力，公饮醇酒以高粱，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呢，这生活不错，您天天吃好东西，对吧？喝着美酒，吃的这肥甘厚味，这蒙古族的朋友我可知道，对吧？这个吃羊肉那小刀沙沙切的，我有很多蒙古族的好朋友，跟他们一聚会呢，这是第一喝酒是少不了的。第二的吃肉你跟他们吃那是吃不起的，为什么呢？他们上来先这个羊尾肉，雪白雪白的那个很肥的，先涮先吃，哎呦吃的那个香啊，你看他们吃肉那真是香，那就是看着就胃口大开，但是那吃的肉确实会容易多的。所以呢怎么样，李东垣说的，你这喝的美酒，每天吃的好东西，对吧，吃的美食，滋火于内，什么意思？里边会有火的，大家知道这喝这酒呢，这酒就什么容易产生湿热，它酒是热性的，对吧？那么你再吃这些肉，把肉在里边这个蓄积，哎，也容易生热，所以滋火于内，你这里边火特别多。那怎么样呢？逼阴于外，这个概念呢就要大家理解了。比如说当体内这个寒气特别重的时候，有时候啊会把你的身体那点那个阳气啊给逼到外边来，所以有的时候你里边是寒的，外边还冒火，比如四肢还热，脸上还有点红的，对吧，还热，这是什么呢？这是里边是真寒，外边是假热，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阴阳不能在里边在体内啊平和相处，里边太寒了，阴寒把里边占据以后，把这点阳气逼到体表来了，这种往往是在体表和四肢的末端，那叫什么？这叫真寒假热，就是阴阳不能在一起和谐相处。那么同样有这情况，就是什么呢？就体内呢，哎，有湿热，有热邪，也导致什么？你阴阳不能一起相处，把这个阴气啊怎么给逼到外边来了？那么这是逼阴于外，那么这外边怎么样？反而显得很凉。这时候呢，哎，有热症它在里边，当然呢，在四肢啊，在体表往往还有凉的表现，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真热假寒。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叫识别出真相来。这中医啊，就治病这一个难点，为什么呢？生病不按教科书生， 就有这种特殊情况。

那么大家一定要识别出这里边的症状来，是吧？这个肾病治疗慢性肾炎的时候，很多时候中医就在这样栽跟头。为什么过去治疗慢性肾炎中医效果也不好，对吧？怎么样呢？就是补肾温肾，结果呢很多人这是不效的。因为什么？因为是肾经有湿热。所以呢，我当年是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学的赵少芹老先生的治肾病的方法。其实我一来，哎呦，我这赵老这方法太好了，这是天天治肾病，那么多患者，对吧？我觉得特别好，所以就学。学完以后呢，没想到回家没过多久，我母亲得了慢性肾炎。我觉得都是什么，这都是老天爷安排好的这些事儿，真的，你说哪有那么巧事，对吧？哎，我就真的到北京中药大学去学，然后呢，哎，学的方法说这是假象，一定不要去温阳，干嘛呢？一定要什么凉血活血。给你清热清湿热，所以呢我学的方法就是这个用凉药，对吧？这个草白花生地鱼啊，什么这个芦根毛根啊，全这样的方子给我妈用。结果吃着吃着吃着，我妈开始一点点这个衣服觉得哎呦不，这个可以减了，不怕冷了。等她肾病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她怕冷的症状消失了，说明原来那个怕冷是假象，是里边肾经什么有淤血，然后有湿热导致气血不能流通，外边显示出什么阴的症状。所以呢这种情况大家要这个从多个维度去了解。所以我母亲病治好以后，我就觉得哎呀，北京中医药大学太了不起了，所以我才努力去考博士。哎，后来考上以后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啊，开始这个攻读这博士学位，正式在北京学习。所以呢觉得啊，人生充满了巧合或者是安排。像这种真寒假热情况呢，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就看病绝对不会像这个教科书一样，这寒就表现出寒症来，热就表现出热症来，不是的。很多时候呢会出现真寒假热或者真热假寒的情况，需要我们去有这个眼力去识别这里边真正的是什么。这个慢慢以后跟大家聊啊，这个识别的时候需要根据舌象啊，根据脉象，你看这个脉怎么样，就不是那种虚的，对吧？不是那种虚的，脉跳得很快。这症状要是寒的应该怎么样，应该是脉有点迟有点弱，对吧？他这不是，他这个跳得快而且很有力道，说明这里边是什么，里边是热。前面医生就没有识别出来，对吧？怎么样就给他温补，结果呢吃了十旬，吃了三个月，这个症状一点没解，说明很多中医其实也是在识别这个真相和假象上栽跟头的，这是我们要提高的这个一个节点。那么像李东垣就批评说，在前面医生啊一见到他的症状觉得冷嘛，不知道这里边是有湿热的，导致把这阴气给逼到体表，这里边热把这外边搞成寒了，所以啊他以为这内实有寒，里边是寒的，投以热剂欲泄其阴而补真阳，结果怎么样呢？叫实实虚虚，就是把那个本来有湿热，对吧？你还给他去补去，这个虚的都地方，你还让他更虚，这叫实虚，就你把这个坐标搞错了。后边李东垣说一句话，这个比较客观，他说：“其不增剧者为幸矣。”这病情没加重啊，就挺幸运了。为什么？这中枢联合功估计人家身体还不错，复合或效于，就还怎么能够有效果呢？给你开个方子吧，处以什么滋肾丸。这滋肾丸昨天讲了，这方子很简单，知母黄柏都是酒制的，用酒泡制过的，各二两，配一点点肉桂研成粉末。这吃的方法也跟大家讲了，对吧？这水要煮开很长时间，翻滚的很久的，这个冲这个丸，对吧？而且饿肚子吃最好，吃完了还要让大家干嘛，跺跺脚。但是为什么呢？让这药往下走，这是他们那个当年写的比较朴素的方法。李东垣开这个滋肾丸，他的思路是什么呢？大苦寒之际治之以急，赶快把你里边的湿热给清下清下。这里边有味肉桂，寒阴热用，就肉桂这味药是热的，用一点点，就是你体内不是有热吗？我全是寒的药的话，你什么这病情可能会抗拒的，我用这热药呢，哎，身体觉得接受了，叫寒阴热用。我们今天呢也可以解释成反左，前面都是凉的，那么太凉了也不行，对吧？身体也这个受不了，所以用一点点药呢，我给配合一下温热的药，再配合一下这个，让你别太凉。那么李东垣是呢，是想用这个什么，用这个寒阴热，就是你是看热的啊，是热的，好，把门打开吧，因为都是热的，门打开，把这药性的引入下焦，视其病所，到了他这个患病的地方，那么泻命门向火之盛，就是用这个知母黄柏啊来泻下焦这个热。他这个李东垣用命门向火这个说法，其实呢我们现在呢多数讲什么，说是下焦有湿热，有些讲法跟李东垣那时候不一样，因为李东垣那时候他的这个医学体系啊他们会这么说。这个我们现代人很多人一看李东垣书不了解不理解，就是说的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可以这大致这么理解。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日不少人爱吃黄瓜，如何挑选新鲜的黄瓜呢？它又有哪些养生益处呢？
3: 清肺润喉，缓解哮喘。黄瓜，黄瓜是由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中原的，称为胡瓜。后来有皇帝忌讳胡字，然后呢就将其改名为黄瓜。黄瓜含有胡萝卜素、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钾、磷、镁、膳食纤维等，营养丰富。养肺的功效，黄瓜含有多种营养，具有清肺润喉的功效。选购方法：一、看表皮的刺，鲜黄瓜表皮带刺，如果无刺啊，说明黄瓜老了，刺小而密的黄瓜呀较为好吃。二、看体型，看上去细长均匀且拔短的黄瓜口感较好。三、看表皮竖纹，好吃的黄瓜一般表皮的竖纹较突出，用手呢可以摸，用眼呢可以看到。四、看个头，要选择个头小的黄瓜，个头大的呀并不好吃。五、带小花的要慎重购买，带有小花的黄瓜不一定新鲜，可能是涂抹了化学成分导致的。食用的禁忌：一、黄瓜应带一些尾部一起吃，黄瓜尾部呢含有较多的苦味素，有抗癌的作用，所以吃黄瓜的时候啊，不要将黄瓜的尾部全部丢掉。二、腌黄瓜不是人人都能吃的，有肠胃病、肝病、高血压及心血管病的人呢，不要吃腌黄瓜了。最佳的烹调方法：炒、凉拌、炖汤以及腌制。再来说一下搭配，豆腐加黄瓜呀，能够降压降脂；苹果加黄瓜呢，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但是番茄加黄瓜呢，会降低二者的营养价值。那什么人适合吃呢？一般人群均可食用，适宜热病患者、肥胖、高血压、高血脂、水肿、嗜酒者多食，并且是糖尿病患者首选的食品。什么人不适合吃呢？脾胃虚弱、腹痛腹泻、肺寒咳嗽者都应少吃，因为黄瓜性凉，胃寒患者食之之后呢，容易导致腹痛腹泻。再来说益肺的食谱：黄瓜炒豆干，功效是清肺泻火、化痰。小提示，可以先炒豆干后炒黄瓜，等炒熟了之后啊，再放酱油，并适当的减少盐的用量。拍黄瓜，功效是清肺润喉。小提示，黄瓜呢要选用比较嫩的，这样的话味道才会浓。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夏季老人若出现神疲乏力、食欲不振、腹泻等不适，中医一般会如何辨证调理呢？
7: 那么什么类药归到这里边去呢？都是一些他说这个胃之薄者，阴中之阳，胃薄则通，所以这气往上走，这个药的这个药性啊是往上升的。这种像对应春天有风，具有风特点，能往升，然后具有生发的。那么哪些药呢？比如他们用的风药，比如防风啊、生麻、羌活、独活、柴胡、前胡、葛根，对吧？威灵仙、细心，然后像白芷啊、桔梗啊，对吧？像这个牛蒡子啊、槁本、川芎，对吧？然后蔓荆子、秦椒、天麻、麻黄、荆芥穗、薄荷等等，这些药呢归入这个春天类的风。生是生发往上升的生，生第二生是什么？是这个生机的生，是这一类药。那么如果这个患者身体啊需要让他进入一种春天的格局的时候，是吧？生发的格局的时候，往往会用上这些风药，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类呢，什么叫热伏长？对应什么？对应夏天，对吧？夏天的时候天气热，所以伏是浮动的伏，往起浮起来飘起来，长是生长，对应夏天的格局。那么这些药什么呢？气之厚者，气为厚，阳中之阳，这就纯是阳的，对吧？气厚则发热，所以是什么？心肝温热是也。那么像这样的，有这样的热伏长对应夏天格局的有哪些药呢？附子，对吧？乌头、肉桂、桂枝，对吧？木香、丁香、白豆蔻、草豆蔻、薏苡仁，这个川椒、干姜等等等等，这些什么都是热性的药。这要当身体需要进入夏天的格局的时候，他用这些药来使用上。然后还有什么呢？湿化成，湿化成，湿化成对应什么？对应长夏，对应四方，对应中间，对吧？那么对应中间，那是湿化成什么呢？这些是这个补脾土的药，对吧？补脾土药，所以像人参啊、黄芪啊、甘草啊、什么当归、熟地、半夏、白术、苍术等等、橘红等等这些药，这是什么？这个助脾胃、助气血的，它放在这个中间啊，这个湿化成，就像这个一年四季对应长夏一样。然后接着什么呢？接着的法相的什么叫燥降收？这个干燥类的药，凉的要降收，往下降的，对吧？对应这个秋天。这一类药什么呢？这一类药比如说这个茯苓啊、猪苓啊、泽泻啊、滑。

食啊，对吧？等等，往下泄水湿的，然后主降主收的，有天门冬、麦门冬啊、犀角啊等等，它归到这里边燥降收，对应这个秋天格局是气之薄者，阳中之阴，这个从阳开始转阴了，对吧？气薄则发泄，所以心肝淡平寒，凉是也。这是这类药。然后寒沉藏对应冬天，寒冷对吧？寒冷的时候，然后沉，然后收藏的。那么这类药什么呢？都是一些凉药，什么大黄啊，这个黄柏呀、黄芩呐、黄连呐，对吧？石膏啊等等，这都是凉的药，进入冬天的格局的，这叫用药法式。也就是说啊，他们把这个药分成若干大类，那么这类里边对应四方，对应一年的四季，对应什么呢？气机的升降沉浮。当人的格局出现逆乱时候，他就根据这个让你身体进入比如春天的格局，对吧？夏天格局，这个秋天格局和冬天格局等等来回做。那么这位患者，这位参政三公，就跟我们前面讲的患者，这位患者呢，他怎么样？现在什么格局啊？他身体啊寒冷阴冷，是冬天的格局。那么冬天格局怎么样呢？我们应该让你进入夏天格局，所以他用药用的什么都是夏天的药，就是让你进入夏天格局的药，用的都是夏服长那一类里边的那药，所以用什么干姜附子。所以啊，有的时候呢，您学中医会觉得很好玩，对吧？中医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式，像他们这一学派的模式呢是调人的四季的，就你身体进入不同状态，他跟你把这状态对应什么，对应四季。如果这对应的是对的，那你身体健康，您对应错了，不是这季节，您出这季节事儿，那人怎么样帮你调过来。像这位呢，这个身体是不正常，进入了一种寒的格局里边，那怎么样变成夏天格局吧，于是用这个干姜附子，叫心肝大热，一些寒水，然后用以为君，脾不足以肝补之。这是用的什么格局呢？用了这个湿化成的格局，就是我让你什么脾土能够这个生成，因为脾土是我们身体的根本嘛，所以用什么人参、白术、甘草、陈皮、苦甘温以补脾土，对吧？这是根本。然后胃寒则不欲食，那么以生姜、炒豆蔻辛温治疗克寒犯胃，就是外来的这个寒邪伤了脾胃了，那么用什么调理呢？用这些这个热的，对吧？生姜、炒豆蔻，这也是什么？这也是这个调夏天的格局的。这药在归在哪儿呢？归在这个夏天的格局里边的药。所以它这个用药很有意思。然后用厚朴，对吧？对吧？辛温厚肠胃，白茯苓呢，甘平助姜腑。这个白茯苓干嘛？去湿气的。那么这去湿气健脾，去湿气在放在哪个这个哪个格局里边的呢？哎，这是秋天的格局，对吧？叫燥降收。所以呢，它是夏天格局为主，配点什么？配点长夏的补脾土的，配点秋天的格局，配一点，对吧？那么主要调的格局还是让你进入夏天的格局，那么其他都是辅助的。然后呢，配点白芍药。白芍干嘛呢？这个白芍大家知道，它是这个为官之人特别操劳，肝气不舒，那么白芍是柔肝的，所以这里呢就用了一点药，哎，来帮助这个柔肝敛肝，对吧？这个不要这个肝气不舒太厉害了。罗天一话说呢，用干嘛呢？补筋泻木，以防热伤肺气为佐，对吧？这是他的这个讲法。实际上这个白芍呢，在腹泻的患者里边呢，它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柔肝的。因为我们的腹泻呢往往跟情绪不好有关，跟压力大有关，对吧？这是一个致病因素。你放白芍呢，我敛肝柔肝，疏解什么？疏解这个肝气的这个郁结，这样呢就让这个腹泻情况会减少很多。所以这个是中医的思路。那么这个方叫什么呢？叫附子温中汤，专门治什么呢？专门治受到了寒邪，就阳气不足的人呢受到寒邪，然后呢怎么样呢？腹痛自立，肚子疼啊，泻肚子，那么米谷不化，这个泻出来呢，这个大便呢，哎，就顽固不化，居然有不消化食物，然后脾胃虚弱，不喜欢饮食，懒言语，困倦嗜卧的，就是正气被伤了，阳气不足，所以越泻越虚这种情况。这个方子呢，我把这个格局给大家这么一讲呢，大家就还可能会理解明白哈。哦，这方这么用的，这方效果怎么样呢？不束缚良愈，就没服几次药，这患者病就好了。那么这呢，就是罗天益啊，功夫很深，是吧？给人看病，基本几副药都见效，所以这是很厉害的。那么这效果呢，跟我前面讲的像这个张锡纯啊等等是一样的，对吧？古代医家这种名医呢，级别很高的，人家开方呢确实非常有这个思路，而且呢用药特别清晰。像他这个最大特点什么呢？就今天我讲的，他们这一个学派啊，实际用药呢不是瞎用的，他什么呢？一本内经，对吧？一本内经就是按照内经里边治法，然后他把这药啊归入到一年四季的这格局里边去。他在看病的时候呢，各位他看的什么？

他看的是你身体处于什么格局的。那这个很有意思，处于什么样的这个，应该处于什么季节里边去？你的季节应该是不对的。我怎么帮你？哎，现在是冬天，我怎么帮你调到夏天，然后长夏，对吧？进入到这个状态来。那么怎么调呢？我把那个夏天的药，夏天格局的药拿出来，哎，帮您扭转身体的状态。所以它的用药这种法相啊，特别有意思。这个学说呢，其实现在呢，用的人并不是很多。这中医可能用类似的原理，但是呢，哎，像他这么讲的人，这个确实不多。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张元素的发明。张元素他呢，创造这么一套系统。那么这套系统他教李东垣呢，李东垣就有什么国医之目，就大家说的是国医啊，治病就如神了。那么这个叫罗天益呢，罗天益大家看成御医了，对吧？最好的医生马上被选到皇宫里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那么您说的中医有没有趣？有趣。中医里边有太多太多的这种宝藏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对吧？那么我觉得其实像这个用药法相呢，其实可以作为很多中医爱好者学中医的一个入门的课程。大家可以去了解，哎，这些中药啊，根据它性味，那么应该归入什么？是往升的还是降的，对吧？归入这个四季里边哪一季节去？哎，怎么使用？我觉得呢，这个应该有机会学习一下，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学说。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把这个张元素他的这个书呢拿来看一看。其实张元素写的书特别薄，非常薄的这个很少一点，但是呢，在中医历史上地位却很高啊，地位很高。很多人论述这个中药的时候，都要讲张元素怎么说的，李东垣怎么说的啊，都要讲他们师徒是怎么讲的这个药，因为他的药啊，他把这个列入这个四季格局里边去以后呢，他用药就特别精准，对药有一些特殊的体会，这些体会呢，是对中药这个应用内容的一种丰富，在过去人没有这么多内容的，人家给丰富上了，所以人家是中医大家，是记录历史的中医大家，这个呢，有机会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生姜的食用禁忌有哪些呢？
4: 温肺止咳功效好，生姜。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保健康，这是我国民间流传的话。生姜的功效呢有很多，是治疗恶心呕吐的良药，特别是夏天适当的吃一些生姜啊，可以抑制肠胃细菌的滋生。生姜还有杀灭口腔致病菌和肠道致病菌的作用。我国自古以来呢就有生姜治百病的说法，是中医养生经常使用的药用食材。它的养肺功效是生姜味辛，性微温，具有祛痰止呕、温肺止咳的功效，对肺寒咳嗽有一定的食疗作用。选购的方法：一、闻，主要要检查姜的表面呢有没有异味或者是硫磺味；二、尝，姜味不浓或味道改变的呀，要慎重购买；三、看，正常的姜呢较干，颜色发暗，硫磺姜较为水嫩，呈浅黄色，用手搓一下，姜皮啊很容易剥落下来。使用的禁忌：一、姜不宜吃得过多，每日呢以10克左右为宜，以免引起口干、咽痛、便秘等上火的症状。二、冻姜、烂姜不能食用，因为姜腐烂之后所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啊，能使肝细胞变性、坏死，从而诱发肝癌。最佳的烹调方法是炒、炖、熬粥。来说一下搭配，莲藕加姜能够清热生津、凉血止血，甲鱼加姜能够滋阴补肾，但是蜂蜜加姜啊容易便秘。什么人适合吃呢？一般人群呢均可食用，尤其是宜伤风感冒、寒性痛经、晕车晕船者食用。那什么人不适合呢？阴虚火旺、目赤内热者，或患有肺炎、肺脓肿、肺结核、胃溃疡、胆囊炎、肾盂肾炎、糖尿病、痔疮者都不宜长期食用生姜。益肺的食谱：生姜大米粥，功效是防治风寒感冒、胃寒呕吐。小提示：煮此粥时呢，要开水下米，可使米粥容易软烂。生姜藕汁，功效是适用于肺热感冒引起的咽喉肿痛、心烦口渴等。小提示：脾胃消化功能低下、大便溏泻者呢，不宜生吃藕。
3: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是

六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

0: 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2: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武松拼尽气力，徒手除掉了景阳冈的恶虎，猎户们会相信武松赤手空拳打死老虎的奇事吗？请听《水浒传》第80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80集。
4: 这老虎让武松摁在底下不服啊，老虎一阵的吼叫，他想起来，老虎那个吼叫那也是一种语言，老虎那意思是说，都是虎吃人，没听说人打虎的，我今儿非起来不可，我要起来把你吃了。但是他起不来，这老虎自个儿纳闷，是啊，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呀。有很多事情虽然有一般的规律，但是还有特殊的情况，今儿个他碰上武松了，这就是特殊情况了。老百姓平素那些个俗语里边都有这样的话，老虎屁股摸不得，老虎的牙谁敢动，老虎拉车谁敢呢，就说明对老虎都惧怕。可是今天偏偏就碰上这么一位不怕老虎的，不但不怕，而且他还打，这就说明这个老虎啊，像人一样，多行不义必自毙。今儿个老虎碰上武松，这就算是他的结束到了。武松这拳头不停地往下砸，打着打着，武松心想：嘿，我留他这右眼干什么？左眼已经给他踹瞎了，这右眼让他一块儿去吧。武松抡起拳头，噗，一拳把老虎的右眼给打瞎了。老虎这个右眼一瞎，这老虎一阵钻心的疼啊！啊！老虎又一声狂叫，他又一挺身子，四个爪一摁地，他还想起来。武松使足了平生的力气，来了个千斤坠，右腿磕膝盖使劲往下一压，哎，咔吧，就这一下。

老虎的腰骨让武松拿磕膝盖给压折了。老虎这腰骨一折，马上叫唤那个劲儿就减低了。怎么改这动静了？老虎这阵儿啊，不是嚎叫，这是哀鸣了。说什么呢？大概也有一种语言，用现在的话说啊，哀告武松了，哥们儿，我服了，行不行？拉倒，那武松能放得了他吗？武松这拳头不停地往下砸呀，专打他的前额骨，靠右边这块。为什么专打这个地方呢？武松过去没打过虎，不知道老虎哪是致命的地方，但是他有虎想击到人，这个人的太阳穴是薄弱环节，打这儿容易致死。武松心想，老虎大概跟人差不多，我就专打你这个部位，什么玩意儿也隔不住他的拳头按着一个地方打呀。别说是老虎脑袋，你就是块铁板，让武松这拳头就这顿锤也给你砸出坑来。当当当当当当，打着打着，这老虎连叫唤都不叫唤了。怎么的？前额骨塌陷，给打塌了。武松一看这老虎不动弹了，老虎不动弹，武松还以为这虎是装死呢，接着又打了七八拳，当当当当。一瞅老虎那鼻子里边淌出血来了，武松这才认定这老虎完了，这把拳头才停住。停住之后他暂时没动，摁着老虎脑袋，跪着老虎腰，他在老虎身上还观察了半天。看了一会儿，老虎的确不动了，感觉老虎全身都瘫软了，武松这才站起身来，用脚踢了踢老虎，老虎仍然不动。武松认定老虎确实已经死了。当武松发现老虎真死了之后，这武松的身上就像塌了架子一样，哭嚓的一下子全身都没劲儿了。刚才打虎的时候是因为他精神高度集中，全身的力量都用上了，老虎一死，对手已经被他给战败了，武松跟着也就还原了，他一屁股就坐在旁边的大青石上了。哎呀，好险！武松在这喘了一会儿云流气儿，看了看倒在旁边这只老虎，武松心想：你这个孽障，作恶多端，也有今日，这是你的报应。他抬头瞧了瞧，中天有一轮明月，刚才打虎的时候是借着这月光，虎死了他才发现有月亮，打虎那阵根本顾不得看那月亮。武松休息了一会儿之后站起身来，把那包裹拿起来往背后一背，前胸一系，走吧，今天得赶过景阳岗，不能在这岗上过夜。武松迈步就上了岗了，这已经是接近岗顶的地方了，他越过这个岗顶往那边走，往下又走，走了没有多远，武松忽然听见旁边草丛里边有小铃铛响，刚啷刚啷刚啷。武松顶睛一看，哎呦，一瞅在那个草丛里边有两只老虎一块儿站起来了。武松一看这两只老虎，武松这心里边可害了怕了。武松心想，完了，现在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刚才打那只虎把力气都用尽了，这再出来两只老虎，那我非得喂它不可了。可是又一转念，真要是两只老虎你过来，我也得跟你拼个死活。武松这又开始攥着拳头，他想要练个事儿，等着这老虎扑过来。他仔细一看呢，这两只老虎站起来了，不是俩老虎，是俩人，这俩人是装成的老虎，每人脑袋上顶着个老虎头，身上披着老虎皮，这俩人站起来把那老虎脑袋往后一掀，露出本来的面目了，冲着武松喊：哎，我说你去干什么的？

0: 虎的猎户。但是这两位装成老虎，为什么武松没弄明白？装老虎的这两位来到武松跟前就问他了：“哎，我说你这位壮士，刚才你从岗子那边过来的？”“
1: 啊，
0: 是啊。”“我们两个听见岗子上面刚才老虎叫啊，你看见老虎没有？”“
1: 看见了。”“
0: 你看见了？你看见老虎了？那老虎没吃呢。”“
1: 是啊，老虎想要吃我，我没让他吃啊。”“
0: 啊，你没让他吃？你没让他吃，你怎么的了？”“
1: 我跟他打起来了。”“
0: 跟老虎打起来了？就你自个儿？”“
1: 啊，
0: 你怎么打的？”“
1: 我就赤手空拳，
0: 我跟他打起来了。”“怎么的了？”“
1: 最后我把老虎摁到我的身下，我把老虎打死了。”“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把老虎打死了？就拿你那拳头把老虎打死了？啊？哎，这是真的吗？
1: 这还能说谎吗？老虎就死在岗那边，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嘛。”“
0: 哎呀，我的妈呀，你把老虎打死了？哎，我说咱们李正呢？”“
1: 我说李正，哎，您在哪儿呢？”
2: 他们这一喊李正啊，有打这十来个人的外边走进一位来。“哎，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一扒拉众人，这位过来了。武松一看，这位有四十来岁的年纪，长得长个脸，穿着一身青色短衣，戴着方巾，
0: 瞅这人呢，前边有点鸡胸，后边还有点驼背。
2: 这位是谁呢？这位就是本地的李正。什么叫李正啊？李正啊，是中国古代的这么一个乡村的小官吏的名儿。在春秋时期呀，八十户算一里，这一个里里头呢，就有一个李正，这个李正就负责这个范围里边的社会管理，也包括着什么催钱呐、催税呀，就干这些事儿。到了隋唐朝代呢，仍然沿袭春秋时代的这种制度。到了宋朝呢，还有李正这个官职，不过产生李正的这个方法变化了。据说呀，在宋朝淳化五年的时候，也就是宋太宗的时候，定了一条规则，这个李正怎么产生呢？就是在这一里当中，谁是大户，就是谁家最趁钱，首户就是李正。那就是说，谁有钱谁就当官。所以这个李正呢，就是这一代这几十户组成这个村子里边的最有钱的一家。这位姓刘，他本名叫什么已经没人知道了，他有个外号叫刘绝招。为什么叫刘绝招呢？这位有这么一个特点，在村子里边干什么事儿总得显他能耐，而且向上级汇报的时候也得说他有本事。他有句口头禅，就说这我绝招啊，说哪哪那税拿不下来，我去了，到那怎么怎么的拿下来了，这我有绝招啊。其实他那绝招啊，说出来之后大伙一听啊，还真不是什么绝招，这个人就是这么好炫耀自己。这老虎在他这一个地带出来了，给这位李正找了麻烦了。县太爷下命令了，告诉这李正领着这帮猎户，限期之内必须把老虎给我捕获。他带着猎户来逮老虎来了，好几天没逮着，到县太爷那，县太爷火了，咣咣咣打20板子，这位李正挨顿揍回来了，跟这帮猎户就商量。这李正啊，他自个儿给猎户出个主意，说咱们就这么干等啊，这老虎不容易等着，这样吧，咱们弄俩人装扮成俩老虎，这叫以虎引虎。老虎在这一带呢称王称霸，他不允许有别的虎到这儿来侵占他的地盘，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一看有老虎，他肯定奔这儿来。他往这一来的时候，咱们在前边挖好了沟，里边埋上竹签子，埋上尖刀，尖儿朝上，老虎一下子掉到沟里了，挨了扎了，咱们就可以把老虎打上来了。他这个主意出来之后，这猎户们一听，说这玩意行吗？那老虎准能掉那沟里边，他说那准能，我这个主意真好，

0: 绝招，这猎户们一听就听你的吧，绝招吧。所以有这么两个猎户就装扮成假老虎，脖子上面为什么带俩铃铛啊？这是信号，说这老虎真要是来了，往我们俩这一扑，我们两个一晃脑袋，这铃铛一响，大伙儿从不同的方向一块就跑出来，好围歼老虎，是这么安排的。今儿晚上呢，正在这等着这老虎呢。装老虎的这两位呢，打刚才就提心吊胆。为什么提心吊胆呢？这两位合计呀，说这老虎一看见咱俩在这儿，要是一过来，咱面前是有一道沟，不过这沟也不算太宽呐。这玩意儿上面扛着枝条子，盖着浮土，为的让老虎往里边炫。这老虎要正好踩到这个地方炫进去还好，你说他要踩不到这地方，这老虎能穿山跳涧，离老远苍朗一下子一窜，窜咱们俩跟前来了，你说咱俩这不就完了吗？在这哥两个手里边拿着猎叉，这心也在那揪着，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武松在上面走下来了。所以大伙感到武松走下来的很奇怪，说那个老虎在山顶刚才叫唤呢，你怎么过来的？他一说他亲自把老虎打死了。这哥俩把这李正叫过来了，因为李正是负责人呢，得向他汇报啊。李正往这一走，大伙瞅着这位李正啊，大伙心里边都有点纳闷。为什么纳闷？他们瞅着李正平素并没有感觉到前鸡胸后驼背，今儿怎么这样了？仔细一瞧，那脖子上面怎么好像还缠着什么呀？为什么呀？这李正啊，今天晚上是头一天跟这些猎户们上这山底下蹲着来等老虎来，以往他不来，县太爷这一急着一打他，他逼得没办法，今天晚上来了。他今晚来呀，自个儿还做了一番准备，准备的什么呀？在这个衣裳里头啊，前胸一块，后胸贴一块，烙煎饼的那个小锅烙子，这铁锅烙子贴好之后，拿绳子捆上了，脖子上呢，把那裹腿缠了好几层。为嘛这样啊？他自个儿合计呀，这老虎要来喽，万一大家伙三五着两五着躲闪不及，到我跟前给我来一爪子呢？听说老虎那爪子像钢钩一样啊，挠到肚子上就能开膛啊。我呢，弄个煎饼烙子搞这儿，他挠那烙子上没事儿，挠到后胸上也没事儿，就是挠到脖子上，这脖子不能拿铁叶子裹上，我拿这裹腿把它多缠两层，大概也没事儿。身上是全副武装了。而且这位手里边还提着着两把劈柴火的短把斧，嘿，这也是一副打虎英雄的样子。他这一过来，大伙瞅着他与往常有点不一样，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前胸后背贴两块煎饼烙子。他过来了，
1: 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0: 武松说，我姓武，单字名松，排行在二。哦，武松，吴老二，真是你把老虎给打死了吗？不信你们可以跟我到岗上去看。那好吧，我说弟兄们，咱们跟着他上上面看看，走。哎，这十多个人各拿着兵器，稀里呼噜跟着武松就来到了岗上。过了这岗，往下刚走没几步，就看见那老虎在那趴着呢。武松站住一回身，你们过去看，那虎已经死在那儿了。这十来个猎户走到离老虎十几步远的时候，全停住了。哎，这老虎死了啊！过去看看。谁吵着我？李正，你们过去，你们先过去，我在旁边给你们断后。老虎在前面，他也给大伙断后。你说有这样说话的吗？这些猎户们都知道，这李正吵着的欢，胆儿最小。哎，玩刘绝招。你不有绝招吗？你过去瞧瞧呗。我过去瞧瞧。你们先过去看看怎么回事，看死没死。他为什么不过去？他心里合计，这老虎在那趴着，真死家死了。不是这老虎在那睡着了，这姓武的小子在旁边过来了，到底下跟我们吹牛腿，说这老虎让他给打死了。老虎在那正睡觉呢，我们过去了，拿脚一踢他，他起来了，一下子把我们全给吃了。啊，咱可不能来这个。

0: 得小心点儿。他让猎户们先过去。武松看出来他们大伙儿这个心理状态呢。武松微微一笑，呵呵，一只死虎你们怕他什么？武松走到跟前拿脚一踢，把这老虎踢俩个，咕噜咕噜咕噜俩个，这老虎还不动弹，这些猎户才认定老虎死了。哎呦，大伙这一认定老虎死了之后，呼啦的一下子就都过来了，马上把老虎就给围上了。这李正刘绝招过来，咣咣咣就给老虎来了三脚。旁边那猎户一瞧，哎，我说刘绝招，那老虎活的时候你不打，死了你踢他三脚干嘛？怎么着，死了我不行踢他，活着我不踢他，死了还不让我踢他呀？嘿，死了你踢他那叫什么能耐？他不管怎么说我踢他了，这就叫本事。他白让咱们俩蹲了这么些天呢，啊，惹得县太爷把我打了二十板子，哼，这回他可死了。哎呀，我说这位壮士，照这么说真是你把他打死的？武松说，这还有假吗？哎呦，我说这位好汉，这您可真了不得，您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打死的这虎？武松当着他们就把刚才打虎的经过说了一遍，哪招哪式，这拳头怎么打的都说明白了。这猎户们往跟前一看，果然这老虎是让武松打死的。武松说完了之后，把这几个人听得眼睛都直了，嘴张着，半天没缓过劲儿来。这刘绝招一身大哥，英雄，哎呀，你是神拳，这才叫练武术的。我说弟兄们，你们还成天叫猎户，拿着猎叉满山跑啊，像真事儿似的。你们都是打兔子的猎户啊，真正猎户得能打虎才行的。你看人家这样的，哎，什么都没用，赤手空拳愣把老虎给打死了。你说这还得了吗？哎呀，这可了不得了。我说壮士，哎，吴二爷，刚才叫吴老二，马上改称呼了，叫吴二爷。吴二爷，您得跟我们下景阳岗，到阳谷县，得见县太爷。武松说，我不见你们县太爷，虎已经打死了，为民除了害了，我到阳谷县里边，我要找我的大哥，你们收拾这虎吧，我走了。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说这你可不能走。我说吴二爷，无论如何您得跟我们见县太老爷，您知道吗，县太老爷这公文发出来多少天了，抓这老虎抓不着啊，悬赏着呢，谁要把这虎打死，县太爷说给50两雪花白银呐，50两啊，那可不是少数，您到那儿去得领赏去。武松说，我不要钱。别去，那钱还能咬手吗？您不要钱，那么您把那钱领下来之后，那是不是给我们哥几个分分，那也行啊。那个，哦，要照那么说，那我就去一趟。但不也不是光为了领钱，那这不是，您把这虎打死了，县太爷问我们谁打的虎啊，我们得有交代呀，您得见见县太老爷。好吧，照这么说，我就跟你们走一趟。走，把这虎抬着。怎么抬啊？他们扑虎啊有那种网子，虽然他们没用上，但是这阵用上了。把这网子铺开之后，把那老虎搭到网子里边一兜，然后呢用一个杠子这么一穿，几个人倒着班抬着老虎就下了景阳岗了。下了景阳岗，先到前面村子里边，到了这位李正刘绝招的家里。刘绝招高兴，不管怎么说这个任务他算是完成了，省得以后再往那景阳岗底下蹲着去了。告诉家里边炒几个菜，把酒拿出来款待武松。武松在这儿算吃了顿夜宵，这一顿饭吃到天刚蒙蒙亮。武松说，我得急着进阳谷县呢。李正说，不管你急着进呢，咱们大伙一起都得上阳谷县，趁着老爷升澡堂到里边去报喜去，把老虎得抬着，这回不能用那网子了，用什么呢？用个门板。吼，这十几个猎户加上李正还有武松，抬着老虎就奔着阳谷县来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 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武松凭双拳打死老虎的消息传遍了全城，百姓们纷纷惊叹，进城后武松能顺利找到哥哥吗？请听《水浒传》第81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81集。
0: 到阳谷县的县城外边，天刚放亮，还不算大亮。这个县城啊，城门还没开呢，城门外边呢，聚集着不少从四乡八镇到城里边去做买卖的、赶集的、卖东西的，还有甚至掏粪的、倒脏水的，都这些个农民。村民们在这个城门口这儿正等着开城的时候，一看后边来这么一些位，抬着个什么玩意儿？有一位啊，眼睛有点近视，没得看真，凑过来了。我说啊，你们这是抬的什么呀？你看这什么呀？死个牛啊！什么牛？你看看，上跟前看看，什么牛？我瞅瞅，这位近视眼趴在跟前儿，正好跟老虎脑袋凑近了。
4: 我的，是老虎啊！
0: 你寻思什么呀？牛哪有这样牛？老虎！这一说老虎，那些个等着进城的人都围过来了。啊，老虎？什么老虎？哪的老虎啊？哪的老虎？泾阳岗的老虎。泾阳岗的老虎死了啊？打死了？谁打死的？瞅见这位没？武松，武二爷。武二爷用双拳把这老虎就给打死了。是吗？大家伙不由得都看武松。哎呀，这条汉子，瞧这大个啊，无怪乎的。哎呦我的妈呀，那拳头把老虎打死了。那是拳头吗？那铁锤呀，铁锤也不行，那是钢锤。
4: 就是，哎呦，壮士。

0: 您把这老虎打死的？武松点了点头。哎呦，您这可给我们这一方出了一大害呀，可谢谢您，谢谢您呐。武松说，这算的什么，大家伙一起称赞武松啊。呵，这些个猎户们心里边也美滋滋的，尤其那李正刘觉昭，就好像这老虎是他打死的一样，他在旁边更觉得了不得，一个劲儿挑大拇哥，我告诉你们，这不是武二爷，这虎谁也打不死啊。哼，你瞧着吧。哎，我说开城了，咱这快进去。眼瞅着城门开了，大家伙稀里呼噜就进了城了。他们进城抬着老虎奔衙门，这些个进城的老百姓呢，就在阳谷县内可把这消息就给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呀。没用一会儿的功夫，阳谷县城到处都知道说景阳冈的老虎被打死了，今天给抬到县衙门来了。有不少老百姓稀里呼噜的就奔县衙门要去看景阳冈的老虎，瞅瞅这老虎什么样。还有一部分老百姓呢，插上大门，关上二门，拿杠子把门顶上，躲到屋里边不敢出来。为什么呀？这一传呢，有传真了的，有传假了的。传真了的那听呢，说这老虎打死，抬到县衙门去了。传假的那个就说了，说这景阳冈的老虎是进了阳谷县了。哎呀，这老百姓们一听景阳冈老虎进阳谷县了，这还能出去吗？所以把大门二门都关上，拿杠子顶上，躲在屋里边不敢出来了。这阵儿，武松还有李正再加上十几名猎户来到衙门口外边，把老虎放在这儿。这位李正刘觉昭迈步往里就走啊，一见了县里边的衙役，他是满面春风先报喜。我跟您说好事儿，老虎可已经被打死了，快点禀报老爷。这衙役一听，怎么的？老虎被打死了？怎么打死的？嘿嘿，用的是绝招。差人也没细问，转身奔后边见老爷就禀报。阳谷县的县太爷姓史，叫史文魁。这位县太爷早晨起来正坐在书房里边喝茶呢，听差人进来这么一禀报，县太爷马上吩咐立即升堂。县太爷心里高兴，为什么这么高兴？压在他心里边这块石头搬掉了。这段时间，景阳冈的老虎已经成了阳谷县的中心议论的话题，可以说是他阳谷县近些日子的中心任务。这老虎出来老吃人呐，逮老虎老逮不着，这事儿得怎么办呢？县太爷能不操心吗？悬赏仗县都没有用。可没想到今天突然传来这么一个消息，说景阳冈的老虎被打死了。县太爷马上升堂，要看看谁把虎打死的，而是要看看被打死的老虎是什么样。您别看县太爷读过书，中过举，考过进士，现在当了官了，这老虎啊他真没见过，那年头也没有动物园，他往哪儿见去？县太爷在大堂上端然稳坐，马上吩咐把老虎和打虎的猎户一干人等全把他们请上堂来。一会儿的功夫，这些猎户们加上武松还有这位李正刘觉昭一起来到大堂之上。老虎抬上来了，往大堂当中一放，县太爷在上边定睛往下一瞧，哎呀，你瞧这个家伙，一个庞然大物，虽然死了，但是他威风尚在呀。两旁边站堂的这些三班六房的衙役们，一个个也在那瞪眼瞧着。大伙心想，这家伙要在山岗上碰见他，谁能躲得过他的嘴去啊？紧接着老爷就问了，问这李正，是什么人把虎打死的？这李正刘觉昭就说了，哎，老爷，禀老爷您的话，打虎的人就是他，他用手一指武松。老爷定睛一看，这些猎户还有武松在家，那李正一个个都在那儿跪着，这武松跪着都比别人高出半头去。哦，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姓武，名松。嗯，你是哪里人士？ 我是北直恩州清河县人士。哦，那你到阳谷县来干什么呢？
1: 我到阳谷县来找我的大哥。
0: 你的大哥在阳谷县什么地方住啊？
1: 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大哥托人给我带去口信，说他已经来到阳谷县，但是给带信的这个人由于行走的荒疏，他没告诉我我大哥在阳谷县什么地方住。
0: 哦，照此说来，你还没见到你大哥。
1: 正是。
0: 你什么时候打的呼？
1: 昨天夜间。
0: 昨天晚上你怎么上的景阳岗呢？
1: 昨天我走到景阳村，我看天色尚早，吃完了午饭，所以我就奔上岗子了。走到岗上，我一阵困意袭来，这一觉没想就睡到天黑。等我醒来的时候，老虎就来了。当时我把老虎就打死在岗上。后来我才得知，这只老虎是被这些猎户还有这位李正给撵过来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0: 武松怎么这么说呢？其实这老虎不是那几位给撵过来的，这是那些猎户们刚才告诉武松的，说五二爷，您到堂上啊得关照关照我们哥几个，您呐就说那老虎是我们给撵过去的，要不然县太爷一生气该问我们了，你们这一伙子人在这蹲了好多天，这老虎也没逮着，连见都没见着，结果让这么一个过路的给碰见了，三拳两脚给打死了，你们这不活废物吗？弄不好县太爷责怪我们。
1: 武松就答应了，所以就按照他们给武松编的这瞎话这么说的。
0: 老爷在上面听武松说完了，他瞧了瞧武松，果然是一条彪形大汉。不过这老爷又一转念，这老虎毕竟是兽中之王啊，凶猛异常，在景阳岗附近吃了多少人呢？怎么见了这个武松就没把他吃了呢？说他会武艺，会武艺的多了，哪个也不敢单人独个跟老虎较量啊。
2: 武松，你是怎么把老虎打死的？
1: 武松说，老爷，你要让小人我详细说吗？
2: 啊，你详细跟我讲一讲老虎的出现，以及你是用什么招数把他打死的。
1: 武松说，是。武松当时就在大堂上跟老爷详细说了一下打虎的经过，哪一招哪一式哪一拳哪一脚都说出来了。武松这一讲打虎的经过，满堂上鸦雀无声啊，这些衙役们就像听故事一样听武松在这讲，他们大伙就好像置身于景阳岗上了，看见武松在那打虎一样。武松倒不是会讲故事，而因为武松是自己个的亲身经历，他自然说得清楚。说完之后，武松又跪下，
2: 老爷，这就是小人我的打虎经过。好，武座过来。
0: 老爷把武座叫过来了。武座是干什么的？
1: 就是验尸的，相当于我们近代的法医。
0: 武座过来见老爷，
2: 您有什么吩咐？过去去检验一下这老虎的尸体，看看他身上都有什么伤。
0: 这武作一听，心想，老爷您可真罢了，我验尸竟验人的尸体，怎么这老虎死了还验尸啊？啊，这老虎被打死之后你还打算给他偿命啊，当人命案在这立呀？
3: 老爷吩咐，让验就验吧。
0: 武作过来了，看了看这老虎，这验尸啊得随时向老爷汇报。
2: 老爷，
1: 他验人尸呢，他应该是这么说，
2: 老爷，死者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
1: 他现在是验老虎，这仵作是头一回验老虎，他心里合计，我也不能说死者呀，这老虎怎么能叫死者呢？干脆把这都免掉了，什么也不叫了。
2: 老爷，左右眼因重击而塌陷。老爷，额骨塌陷。老爷，腰骨被重压而断。好了好了好了， 老爷心想，你别接着往下说了，你再往下说我就零碎了。你哪是说老虎啊，全是老爷，弄了半天不知道，心老爷腰骨折了呢。就这几处重要伤就足可以证实打虎是武松干的，武松刚才说的这部位都对。老爷由此又看了看武松，由打心里边往外佩服这位打虎英雄，心想这条汉子好样的。武作站在了旁边，老爷用一种钦羡的目光瞅着武松。武壮士，这老虎在我阳谷县境内出现之后，吃了多少人，危害乡里呀，我悬赏捉拿没能得获，而今天被你把他打死，你这是为我阳谷县出了一大害呀。啊，武壮士，我应该代替阳谷县的百姓得谢谢你呀。老爷岂敢岂敢。武松啊，你打了虎，你就是打虎英雄，本县曾经悬赏捉虎，但是他们都没有捉到，现在你把老虎打死了，这个赏银自然就应该给你了。来呀，把赏银呈上。旁边有差人用托盘托着50两雪花白银端上来了，递到武松的跟前。武松一瞧，老爷，小人我不要这银子。嗯，老爷一听，怎么不要银子？当今世上都见财眼开呀，你怎么能不要银子？武松，你因何不要这银两呢？老爷，我想这老虎伤人，人人见了都应该打他，这就好像有恶狗咬人一样，旁边有人过来帮忙把这狗打跑了，难道说还要赏钱吗？老爷一听，心中暗想，这武松是一个仁义汉子。武松啊，虽然说这个赏钱你不打算要，但是我悬赏捉虎，这是很久以前就发出去的公文，本县为了兑现公文之信，所以我才把这文银赏给你。你如果自己不要的话，你也把银子接过去，你可以自行处理，愿意给谁你就给谁。武松听到这儿，把这银子就接过来了。他冲着那李正、刘觉昭就说了：“李正，你不是说你们大家伙在这蹲了好多天了吗？我看你们也够辛苦的，这个银子就给你们大家分了吧。”说着话，把银子递过来了。当着县太爷的面儿，在这儿，这个刘李正抹不开接这个钱呢。哎，刘李正站起来之后，你看，哎，五二爷，你看这哪成这么的呢？其实我跟您那说笑话，我说个那个，你当真事儿了？这是不，我这是真心。这银子由你们大家把它平分了。你们大家伙天天在景阳岗下蹲着等着老虎，你们太辛苦了。那这个。李正说这话，拿那个眼睛直扫县太爷，那个意思，县太爷他是愿意让我们接还是不愿意让我们接呢？县太爷在上面瞅到这种情况的话，微微一笑，既然是他愿意给你们，那你们就收下吧。哎，这么说呢，我们就谢谢了啊。哎呦，谢谢五二爷。我说弟兄们，咱们大家伙可都得谢谢五二爷啊。咱们虽然是等了这么多天，熬了这么多夜，咱们见了老虎把老虎也赶跑了，但咱没把老虎逮住，真正打死老虎的还是五二爷。五二爷把赏钱给咱们了，你看哪有这便宜事啊。众位，我谢谢谢谢谢谢。他说不上谢谢谁了，谢了一圈，这些猎户们都乐坏了，一个个的凑到跟前向武松再三道谢。道谢完了之后，这些位都没事了，县太爷吩咐他们，你们可以回去了。呵，刘李正高兴，领着这伙子猎户就下了堂了。下堂之后往外一走，到外边了，这猎户们就把心情放开了。哎，我说李正，你小子行啊，什么活没干，哎，还请了赏钱，你真有两下子，真叫绝招。哎，我说你那脖子怎么回事？打昨天晚上到现在，大家伙有很多人对他这脖子开始注意，因为他把绑腿绑在脖子上了，谁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这时候才倒空问他。刘李正呢，这个时候才想起了自个儿这身穿戴打扮。这脖子，这绑腿绑错了，没听说，
1: 绑错了往脖子上绑，他不是，我是怕老虎挠着。呵，你小子可真有的啊，我们大伙谁也没想出招来，你居然想出这招来了。有的人在他后背拍了一巴掌，你可真叫有绝招。帮呀，哎，我说你后背怎么回事，怎么灯硬？实不相瞒弟兄们，咱这前边后边都有防范，前边后边一面一个煎饼烙子啊，你弄煎饼烙子绑上了，对，防虎吗？你个老虎要是一爪子刀上我怎么办？可你这心眼儿啊，全是歪点子。他们大家伙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拿着赏钱走了。这伙人走了，大堂上的老爷瞅着武松，心中暗想：这么一条好汉子，他一点赏钱都没要，可有点亏待了他。老爷看着武松又说了：武松啊，你旁边坐下。老爷给赐座，有人搬过把椅子来，武松开始谢座，坐在旁边了。我有个想法，老爷，不知您有何吩咐？武松，你把这只老虎打死，这在阳谷县来说是一个大事，赤手空拳打死老虎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阳谷县里边很多人恐怕都想要见见你这个打虎英雄啊。我看这样吧，本县打算让你头插金花，十字披红，跨骑坐马，在我这阳谷县的境内游行一日，让阳谷县民都观看观看打虎英雄，扬人武之威，显英雄本色，你看如何呢？这是老爷给想出个点子来，要想扩大一下武松的知名度。那古年间那怎么扩大呀？那时候也没有报纸，也没有电台，就用这个办法，头插金花，狮子背红，骑着高头大马，就在阳谷县县城里边游行，想着游行一天。武松一听这句话，武松说了：老爷，这个不必了吧，小人我从来没上街上游行过，这打死老虎这是我分内的事情，还往街上走什么？再者说小人天生面矮，不愿意走到街上让千人瞅万人看的。老爷一听，这可真是个好人啊，利也不要，名也不要，里子也不要，面子也不要啊。哎呀，如果真要是你什么都不要，本县我倒觉得有点对不住他了。武松啊，我问你，你不说要找你的哥哥吗？啊，是我要找我的大哥呀。你不说你不知道你哥哥在什么地方住吗？对，既然是这样，那在阳谷县大街上游行可就很有必要了。如果你不游行的话，想找你的哥哥恐怕你得到处打听，挨街挨巷去走，说不上几天才能找到令兄。如果你要按照我所说的跨马游行的话，千人瞅万人看会轰动整个县城，那么这样一来你的哥哥肯定也到街上来呀，他要听人一说打虎英雄姓武名松，焉能不去找你呀，岂不是你们兄弟可以尽早相见呢？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何乐而不为之呢？哎，你看老爷一说这句话，真把武松这心给打动了。武松现在急于想见到自个儿的大哥。老爷，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么小人我就按着老爷您说的办。好，来呀，两旁衙役，你们大家伙一起帮着安排安排，收拾收拾，从明天开始让武松上街游行。老爷命令下来了。哼，阳谷县的这些衙役们这精神头可都来了，说这怎么弄，这咱们得大张旗鼓啊，好好的热闹热闹啊，让武松先住在衙门里头，第二天早晨起来从早晨开始游行，又叫游街。这个游街呀，恐怕到近代是一种贬义词，在古代这游街也是一种褒义词。哎，跨关游街嘛。武松呢，第二天早晨起来，由衙门口的衙役们 给他打扮了打扮，头插一对金花，身上给大红绸子，十字披上，前胸系了朵大红花。有人给武松备好了一匹高头大马，这老虎怎么办呢？这老虎不能拿这个门板抬着，那玩意儿瞅着不像个样子。衙门口班房里边有张床，这衙役们就说了，哎，咱们这床抬出来。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8

0: 9，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桔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桔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桔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桔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桔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桔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桔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桔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桔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桔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

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侯宝林、郭启儒带来相声戏剧与方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听戏听的不只是曲调，听的也是各地的风土人情。京戏离开北京话，就没了那份大气厚重，沪剧少了吴侬软语，江南水乡的柔情就没了韵味，秦腔缺了西北方言，黄土高原的豪放劲头也会荡然无存。方言是戏剧的魂，没了它，再好的唱腔也少了精气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

0: 感受方言的魅力吧。
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可不容易。
2: 怎么？
1: 起码的条件得会说话。
2: 这个条件倒很容易啊。谁不会说话呀？
1: 说话跟说话不同啊。
2: 怎么？
1: 别一般人说话，只要把内容表达出来，让对方领会了就行了。
2: 哦。那说相声的呢？
1: 相声它是艺术形式啊，就得用艺术语言。
2: 哦，
1: 那这个艺术语言呢，跟一般人说话它就有很大的不同。
2: 是啊。
1: 相声的语言呢，它必须得精炼。
2: 哎，
1: 你看我们表演说的是北京话。
2: 是啊。
1: 我们说这北京话不是一般北京话。
2: 哦，
1: 是精炼的北京话。是经过了提炼呢，经过了艺术加工。
2: 相声台词啊，就是语言精炼。
1: 哎，相声语言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干而逻辑性强。
2: 对，
1: 你看我们说这北京话，外府观众他也听得懂。
2: 哦，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是
1: 经过了艺术加工了。
2: 哦，
1: 不像一般北京人说话那么啰嗦
2: 啊。
1: 什么名词、副词、代词、助词、语气词、感叹词用的那么多，
2: 啊，
1: 啰里啰嗦一大堆。
2: 不是，
1: 那不行。
2: 哎，那么您可以举个例子，要用这啰嗦的北京话是怎么说？
1: 啰嗦北京话
2: 啊？
1: 那比如说吧，哥俩住一个院里。
2: 哦，
1: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2: 哎，
1: 夜间都睡觉了。
2: 嗯，
1: 忽然间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了。
2: 是，
1: 两个人一问一答。说来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2: 哦，
1: 来用那个老北京话能说的啰里啰嗦。
2: 哦，是啊。怎么说
1: 怎么说
2: 啊？
1: 比如说夜间了，
2: 哎，
1: 都睡觉了。忽然间那屋屋门一响，
2: 哎，
1: 这屋发觉了。
2: 是，
1: 哟呵
2: 哟呵
1: 啊，先来个感叹词
2: 啊。你觉得是
1: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2: 哦，这一大套啊，
1: 这回答也这么啰嗦。
2: 哦，
1: 啊，是我您的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歇着您的，倒甭害怕您。
2: 这位比他还啰嗦，
1: 这位还关照他呢。
2: 还要说什么？
1: 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你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了。这是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
2: 这够多少字了？
1: 300多字。要用精炼的北京话说这点事情，
2: 是
1: 分成4句话，用16个字就解决问题。
2: 哦，一句话用4个字。
1: 哎，
2: 啊，怎么说呢？
1: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这是谁呀？
2: 4个字，
1: 回答也4个。
2: 嗯，
1: 是我，您呢？
2: 嗯，
1: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2: 哎，这就省事多了。
1: 您听这省事啊？
2: 啊，
1: 还要比这省事的？
2: 哪儿的话？
1: 山东话。
2: 啊，
1: 山东人要说这点事情，同时4句话，
2: 是
1: 用12个字就解决了。
2: 12个字啊，3个字一句了。
1: 哎，
2: 哦，怎么说呢？
1: 山东话。
2: 嗯，
1: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一问，这是谁？
2: 哎，3个字，
1: 回答也3个。这是我。
2: 哎，
1: 上哪儿去？上便水。
2: 这个更省事了。
1: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2: 哪儿的话呀？
1: 上海话。
2: 上海，
1: 上海人说话啊。8个字就够了。
2: 哦，2个字一句啊。
1: 哎，
2: 啊，那怎么说啊？
1: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三娘，我呀，三七，三四，呵，
2: 这有点意思，
1: 是吧？
2: 那省事多喽。
1: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2: 还有比这省事的？哪儿的话呀？
1: 河南话。
2: 河南。
1: 哎，河南人说话，
2: 哦，
1: 说这点事情。4个字就解决。
2: 1个字一句。
1: 哎，
2: 那怎么说啊？
1: 那门一响，这发觉一问，谁我抓鸟。
2: 您说的是各地的方言。
1: 哎，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2: 是啊，
1: 说相声就用北京话。
2: 那是啊，这个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呢。
1: 对，可是不归土产公司那边卖的。
2: 地方剧的一种，
1: 是吗？
2: 北京的地方戏曲。

0: 就这味儿，
1: 北京味儿。
0: 咱来，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1: 诸葛亮是山东人呢。
0: 那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
1: 怎么味儿啊？
0: 山东人说话都这味儿。哎，我学三国，你上哪儿去了？我向伯伯，向伯伯干什么去了？向伯伯那个地墙造印，你没事吗？怎么一刀去耍吧？
1: 这就是山东话
0: 啊！搁京戏里这诸葛亮啊，一点这味儿也没有。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有这味儿就不好听了。
1: 哦，
0: 诸葛亮做大仗，拿起令箭一派将，山东味儿的。哎，我学毛素哪儿去了？马谡向哪个敌枪去了？马谡听令，马谡过来啊，是
1: 也这味儿。
0: 叫你去镇守建亭，你可敢去？丞相，你学习吗？不是镇守建亭吗？小爷子没啥关系，告诉你学呗，叫一窝你就抢。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建亭最小，干系重大。建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那么玩完了。
1: 这像话吗？
0: 是吗？要这味儿就不行了吧？
1: 要这么唱，就不叫京戏了。
0: 哎，京戏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都不管。
1: 哎，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呢。
0: 有啊，关云长。
1: 是。
0: 你比如说，京戏唱这个《古城会》
1: 啊，关公戏。
0: 关公唱这个吹腔，唱起来是这个味儿。
1: 怎么唱？
0: 跳。

0: 字京韵，
1: 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0: 对，
1: 叫板也是这样
0: 啊。
1: 马童抬刀备马，
0: 有劲。
2: 这来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
0: 嗯，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2: 说出来那么温柔缓和，那么好听。
0: 哦，
2: 山西人说话都这味儿。
0: 嗯，
3: 阿妈上贵上哪儿了？说起来生意很好吧，没有事当我们该上去插花吗？
0: 哎，这个语言呢、啊、非常的柔和。
1: 哎，京戏里头那关云长要这味儿可就没劲儿了。
0: 那是啊，
1: 一叫板。
0: 嗯，
3: 马童，
0: 嗯，
3: 抬刀带马咱们一块去插花吧。
0: 看，也没有这么唱的呀。
1: 是吗？
0: 嗯，
1: 各地的地方戏呀、啊，
0: 哎，
1: 都是按照当地的方言去发展。
0: 是，
1: 你看北方的这些地方剧呀、啊，
0: 哎，
1: 我们北方人都听得懂。
0: 哦，
1: 南方人有时候听得差一点。
0: 是啊，
1: 它是语言关系。
0: 对，
1: 到南方啊，有很多剧种，我们北方人听不懂。
0: 是吗？
1: 到上海
0: 啊，
1: 有沪剧
0: 啊。啊，上海本滩。
1: 哎，
0: 沪剧，
1: 你要不懂上海话，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话。
0: 是吗？
1: 啊、
0: 嗯，哎，这沪剧您会唱吗？
1: 会唱
0: 啊，您可以唱两句。
1: 这儿唱两句
0: 啊，
1: 这儿唱两句，这有人听得懂吗？
0: 您唱两句。
1: 哎，南方人听得懂
0: 啊，对，
1: 北方人听不懂
0: 啊。您唱，
1: 唱出这味儿。
0: 嗯，
1: 我与你是两个的，是非有不相不。
0: 嗯，
1: 这什么词儿？这
0: 我不知道。
1: 你不懂上海话不行。
0: 这听不懂。
1: 我去过上海。
0: 哦。
1: 刚一到那时我也不懂。
0: 是啊，
1: 那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0: 嗯，
1: 慢慢学哎就行了。
0: 哦，
1: 你要是不学上海话，在上海待着那可别扭了。
0: 是啊，
1: 说话听到误会。
0: 嗯，
1: 人家说是这么一个意思，你体会能够另外一个意思。
0: 嗯，
1: 我刚到上海那儿，我说到理发馆去刮个脸洗一头吧。
0: 嗯，
1: 哎，闹笑话了。
0: 怎么？
1: 名词不一样啊。
0: 刮脸，
1: 刮脸他们叫修面。
0: 啊，修面。
1: 哎，刚上海我修米。
0: 修米，
1: 哎，修米就是刮脸。
0: 嗯，洗头，
1: 洗头啊。
0: 嗯，
1: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0: 怎么？
1: 他们叫打头。
0: 打头，
1: 哎，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咱们说洗一洗，咱们说打一打，
0: 洗什么都叫打。
1: 哎，
0: 咱们洗一洗手绢
1: 叫打打卷头。
0: 什么？
1: 打打卷头。
0: 哦，打打卷头。
1: 哎，
0: 洗一洗大罐
1: 叫打打长衫。
0: 哦，打打长衫。
1: 哎，长衫。我刚一到上海的时候，我想我得刮个脸呢。
0: 哎，
1: 我就到理发馆去了。
0: 嗯，
1: 我说掌柜的、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
0: 你干嘛还比划着说呀？
1: 我怕他听不懂啊。
0: 人家怎么样？
1: 乐我了。
0: 你瞧瞧，
1: 好汉能做无礼吧。

0: 什么？要能坐屋里，
1: 嗯，
0: 我坐屋里。我说我没在街上啊，是在屋里呢。啊，不是，要能坐屋里。
1: 怎么句话啊？
0: 我是让我坐下。
1: 啊，坐下。
0: 我坐下怎么叫屋里？
1: 言语不同吗？
0: 哎，给我刮脸，刮完脸呢，把椅子推起来。
1: 嗯，
0: 我在前面这儿坐着。
1: 是啊，
0: 他在后边站着。
1: 哦，
0: 他指着我脑袋问我。
1: 问什么？
0: 喏。能打一打好不了，
1: 要打你。
0: 我一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了，可是刮过脸还得打我一顿呢。
1: 你可以问一问他呀。
0: 是啊，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
1: 嗯
0: 嗯，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几位全打呀？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了啊，一样的，通通打了。
1: 通通打。
0: 我一想通通全打呀。
1: 您怎么样？
0: 咱们也别给破坏这规矩呀、啊！嗯，那就打吧。一会儿给我洗头、吹风，另外拿镜子一照，告诉我好了。
1: 好了。
0: 说好了，你怎么不打我呀？
1: 他说什么？
0: 打过了。
1: 打过了。
0: 我打过了，我怎么一点不疼啊？你说闹多大笑话？
1: 说的是啊。
0: 嗯、哎，不懂话吗？
1: 对，叫吃亏，
0: 慢慢学就行了。
1: 嗯。
0: 你要不懂南方话，粤剧多好啊！
1: 啊，
0: 你听不懂啊！
1: 粤剧是绍兴戏，
0: 绍兴戏啊！
1: 啊，
0: 那唱出来那个调子多好听啊！
1: 是啊，
0: 哎，可是非得懂话
1: 哦，
0: 唱出那味儿可好听。
1: 粤剧，
0: 粤剧啊！
1: 啊，
0: 唱出这味儿，
1: 你唱两句，
0: 听。

0: 这味儿真好听。
1: 好听。
0: 他南方的艺术就得用南方话。
1: 对喽。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弹词是苏州的地方剧啊，
0: 非得用苏州话才好听。
1: 是啊。嗯。那弹词您也会吗？
0: 会唱。
1: 那您唱两句。
0: 我这儿唱
1: 啊。
0: 有人懂是
1: 吧？也许有人懂啊。
0: 北方人多。
1: 是嗯。
0: 这样先把词儿介绍一下。
1: 哎，把词儿介绍出去。
0: 对，
1: 嗯，
0: 我唱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
1: 啊。什么故事？
0: 林冲发配，
1: 野猪林。
0: 哎，
1: 嗯，
0: 回头我一唱，这字可就变了啊，大家就听不出来了。
1: 哎，
0: 懂南方话的人听得出来，
1: 是是，
0: 北方人就听不懂了啊。
1: 哦，
0: 嗯，我先用北方话把这个词儿介绍一下。
1: 哎，
0: 大家注意听啊，要记住啊。
1: 嗯，
0: 啊，最好能记录的就尽量记录。
1: 哎。
0: 那么听完以后嘛，咱们就分组讨论。
1: 你看，这不是听报告呢？
0: 啊，
1: 这有什么讨论的呀？
0: 啊，没必要讨论，
1: 没有必要讨论的。
0: 那好吧，那听完了，那就自由活动了。
1: 上去啊！您把这词儿介绍出去。
0: 林冲发配。
1: 哎，
0: 林冲刚一出东京。
1: 哦。
0: 第一句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无端受屈配苍城。
1: 嗯。
0: 好意似虎落平阳鸟失群，一别东京何日返，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1: 这么四句。
0: 哎，
1: 嗯，您唱
0: 唱出来是这样。
1: 嗯，
0: 他对

0: 这鼓掌的人不多呀、啊，鼓掌的人都是南方人，
1: 啊，
0: 北方人他还是没听懂，
1: 哎，
0: 啊，南方人听着好，
1: 对，
0: 啊，哪一点不对，请南方朋友提意见，
1: 好，
0: 哪点不对，您自管说，
1: 是
0: 啊，是腔调是韵调哪点不对，您就告诉我，
1: 哎，别客气，哎，
0: 哪位要说我唱的不对，
1: 怎么样？
0: 那你来唱
1: 啊。
0: 这管保比我唱的好啊，
1: 就是咱唱
0: 啊，
1: 嗯，
0: 我们唱啊很困难
1: 啊，
0: 我们是北京人呢，
1: 是啊，
0: 学这个苏州话
1: 哎
0: 难了，
1: 哦，
0: 我们这个嘴啊很吃力的，
1: 用劲，
0: 哎，还学的不完全像
1: 啊，
0: 嗯，吃力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这句词吧，
1: 哪句？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你要用北京话说，我们嘴上一点也不吃力，
1: 是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要唱这个弹词用苏州字，
1: 嗯，
0: 我们嘴上就吃力了，
1: 是吗？
0: 唱出来得这样，
1: 怎么唱？
0: 可恨高俅，
1: 哎，不是求吗？
0: 不是句，应都没
1: 谋啊，
0: 不是没，
1: 是非。

0: 四句，
1: 非得这样他才像那个字，
0: 是喽。
1: 啊，北方人学南方的就这么费劲。
0: 哎，可是南方人你让他学京戏呀、
1: 啊？嗯，也很费劲。
0: 费劲。
1: 上海人唱京戏他也不好听。
0: 哎，我听唱也有唱的不错的呀、啊。
1: 上海的名演员名票
0: 啊，
2: 那功夫大了
0: 哦，
1: 他得学北京话
0: 啊，
1: 按照北京音唱京戏他才好听
0: 哦，
1: 要用上海话唱京戏那绝对不好听。
0: 上海话好听啊，
1: 上海话
0: 啊，
1: 有的人讲话好听，妇女讲话好听
0: 哦，
1: 有时候你走街上看见两个上海妇女，人家在那儿说话、嗯、你在旁边听着，那个发音是很美的。
0: 是吗？
1: 不但是发音美，你在旁边看着，连他那个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0: 哦，来了
1: 啊，两个人碰到了。
0: 嗯，
3: 他见到啥地方去了？我多么萝卜香不香，能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钱。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侯耀文、石富宽为您表演相声《洞房破迷信》。过去结婚的老规矩，说出来都能让人笑掉大牙。新婚当天一大早就得起来磕头，来一个客人磕一个，磕得头晕脑胀还得接着来。到了洞房之夜，居然还有谁先说话谁遭灾的说法。一对新人被憋得一夜不敢吭声，本该是办喜事，反倒成了找罪受，好好的日子被搅得乌烟瘴气。这些荒唐讲究到底有多折腾人？接下来的相声就跟您说道说道。
6: 前些天我参加了一个会。
7: 什么会啊？
6: 集体结婚。
7: 对对对，
6: 知道吧？
7: 有
6: 多好啊。
7: 嗯
6: 啊，大家坐在一块儿，
7: 哎，
6: 抽一支烟，
7: 嗯，
6: 吃点喜糖，畅谈畅谈四化的远景，
7: 哎
6: 啊，多好啊。
7: 这叫新事新办。
6: 新事新办。
7: 哎，
6: 现在这个结婚好。
7: 对，
6: 应该提倡这种作风。
7: 对
6: 啊、
7: 嗯、
6: 现在比过去结婚好多了。
7: 哦，
6: 过去在旧社会结婚麻烦死了。
7: 麻烦
6: 有很多封建的礼教。
7: 哦，一些穷讲究。
6: 哎，对了，
7: 嗯，
6: 要说结婚这天谁最倒霉呢？
7: 谁呀、啊、
6: 就这新郎跟新娘最倒霉了。
7: 怎么倒霉呢？
6: 哎呀，事儿太多呀。
7: 啊，
6: 比如说今天要结婚了。
7: 哦，
6: 从早晨起来，
7: 嗯，
6: 头一位客人一进门，这新郎跟新娘就倒霉起。
7: 怎么？
6: 这一喊，二大爷来了、
7: 哦、
6: 这新郎跑过去，邦当这儿就一个。
7: 干嘛呀？
6: 磕头。
7: 哦，磕头
6: 可不能白磕。
7: 怎么着？
6: 得给钱。
7: 给钱。
8: 起来吧小子，来十块。
7: 十块。
6: 十块。刚给完钱，那一喊，
7: 嗯，
6: 四婶来了。这过去邦当又一个。
7: 又一个。
8: 起来吧小子，来十块。
7: 这就二十了。
6: 这就二十了。
7: 嗯，
6: 待会儿一喊，三大们来了。这过去邦当地的一个
7: 又一个。
6: 起来吧，给你五块。
7: 哦，给五块了。
6: 哟，
7: 怎么
6: 钱少啊？
7: 嗯，
6: 再给五块。
7: 五块
6: 怎么还不起？再给又起不来了。
7: 怎么了？
6: 都磕晕了，
7: 脑袋都大了。
6: 到晚上您再看、
7: 嗯、
6: 这新郎官这脑瓜子都这么大个了。
7: 那是磕的呀。
6: 是不是啊？
7: 嗯，
6: 好容易把白天这些事儿忙过去了。
7: 哦，
6: 到晚上一入洞房，乱七八糟事儿还多着呢。
7: 哦，还一些穷讲究。
6: 讲究事儿太多了。
7: 嗯、
6: 哦，以前你也听说过吧？
7: 嗯嗯。
6: 啊，到晚上入洞房了，这被窝里得塞点什么花生啊、栗子，这咱们都不说了。
7: 哦、这有。
6: 我给你说一条新鲜的。
7: 啊、哦，什么新鲜的？
6: 按照封建礼教来讲啊，
7: 嗯，
6: 这个结婚的头一宿啊，
7: 嗯嗯，
6: 新郎和新娘谁也不许跟谁说话。
7: 这为什么呀？
6: 谁先说话谁先死。
7: 这不胡说八道吗？
6: 可不胡说八道吗？
7: 嗯，
6: 现在这个讲法呢，这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了。
7: 哎，
6: 稍微上年纪一点的同志呢、嗯、可能还知道。
7: 哎，知道但是不信了。
6: 不信？
7: 哎，
6: 谁说的？
7: 不信。
6: 不信
7: 啊？
6: 当然有人信了。
7: 谁信呢？
6: 我奶奶。
7: 哦，你奶奶还迷信？
6: 迷信极了呀。
7: 哦，
6: 前二年我结婚的时候把我叫旁边去了。嗯、
7: 哦，叶文儿，叶文儿，过来，
8: 过来。今天晚上啊，这头一宿啊，
7: 是，
8: 你别跟他说话，
7: 怎么了、啊？
8: 你谁先说话，谁先死啊？
7: 嗨，
8: 啊，记住了啊，
7: 这不散毒呢吗？
6: 我说行了，您甭管了，您找地方凉快去。
7: 该干嘛干嘛。
6: 谢谢您了。 我能信这个吗？
7: 就说是
6: 刚把摊打发走，
3: 嗯，
6: 旁边我一二舅过来了。
7: 舅舅，
6: 我这舅舅爱开玩笑，
7: 是吗？
6: 哎，月文过来，过来。今天晚上一进洞房，
7: 嗯，
6: 你要能让你爱人先说头一句话，
7: 怎么着？
6: 说一句我给一块钱。
7: 我给一块钱？
6: 我说您真给假给啊？
7: 嗯，
6: 真给啊，说一句给一块。
7: 嗯，
6: 我说那行，您甭管了，明儿早您就盯着给钱得了。
7: 哦，
6: 啊，那哪成啊？明儿早起你告诉他说600多句，
7: 嗯，
6: 我哪那么些钱呢？我
7: 怎么办呢？
6: 我说那您说吧，咱们这怎么办吧？
7: 对，
6: 这样好不好？
7: 嗯，
6: 今天晚上你们进了屋以后，我在门口听着，
7: 听着，
6: 说一句我给一块钱。
7: 啊，
6: 我说那行了，到时候您跟门口听着吧。
7: 这可有意思。
6: 到晚上我们进了屋，
7: 嗯，
6: 我们这舅子跟门口听着。
7: 哦，
6: 进了屋我一看，
7: 嗯，
6: 呵，我们这爱人真老实。
7: 怎么呢？
6: 往那一坐，一句话都不说。
7: 哦。怎么这么老实？
6: 我明白了
7: 啊，
6: 这是他们家也有老人，也告诉他了。
7: 哦，也嘱咐他了，
6: 不理我，不理我拉倒。
7: 嗯，
6: 哎，对了，
7: 嗯，
6: 知道这个新婚头一宿有什么规矩吗？
7: 不知道什么呀？
6: 新婚头一宿啊，
7: 嗯，
6: 必须要盖娘家陪送的被户。
7: 哦，这是女方带过来的。
6: 哎，对了，
7: 嗯，
6: 知道这被户怎么盖吗？
7: 知道啊。
6: 怎么盖啊？
7: 竖着盖。
6: 竖着盖
7: 啊？
6: 你竖着盖，他能说话吗？
7: 那你，
6: 咱们有办法。
7: 哦，
6: 得把这气说了话。
7: 哦，气说的话，
6: 哎，往床上一躺，
7: 嗯，
6: 把这被窝呲啦我就拉过来了，
7: 嗯，
6: 往这一搭，
7: 嗯，
6: 上边露半截，底下露半截，
7: 哦，你横着盖的，
6: 哎，五大梁盘杠子，上下够不着，
7: 那是，不够长短了，
6: 躺那咱得嘀咕，
7: 嗯，
6: 这什么被窝这是，
7: 嗯，
6: 你陪送不洗就别送，对不对呀？到时候送这被窝，你说到时候也不合适，
7: 就是，
6: 好容易给踹下边去了，
7: 嗯，
6: 上边又露出来了，
7: 对呀。
6: 这什么被窝？这都说你们家抠，我还不信。
7: 嗯，啊，真抠，
6: 真都抠的。我乒乒乓乓这么一折腾，
7: 啊，
6: 我们爱人沉不住气了。
7: 怎么？
6: 你不会把它竖过来吗？
7: 就是。
6: 哎，一块了啊！
7: 你嚷什么呀？
6: 我告我舅舅，他说话了。
7: 哦，外边等着呢。
6: 我们爱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7: 啊。
6: 哟。一块可买不下来啊，
7: 就是，
6: 嗯，两块了啊，
7: 两块了，
6: 还有背里呢，
7: 嗯，
6: 三块了啊，
7: 我
6: 那背面还十好几块呢，
7: 嗯，
6: 四块了啊，正说着，我们舅舅邦当就进来了，
7: 嗯，
6: 月文别说别说了，
7: 怎么了？
6: 我这就剩四块了。
5: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

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黄宏、林永健与黑妹为您呈现小品《加油老爸》。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很多人把赚钱打拼当成头等大事，却忽略了家里亲人的默默等候。黄宏独守空房，只能和小狗作伴，好不容易盼来了儿子儿媳，带的却全是宠物用品，给狗织的毛衣，新买的狗罐头，样样齐全。这是来看老爹还是来看狗的？儿子满心都是合同谈判，对父亲的问话心不在焉，连孙子身高都回答成8.20。当事业和亲情正面碰撞，大家又会如何取舍？
3: 现如今这日子越过越富有，我儿子是为做生意到处走，怕我一人太孤单，给我整只小八狗。来，我抱抱你，大大。妈，这叫啥辈儿啊？我儿子管我叫爸爸，我得管他叫大子。大大，外边溜得差不多了，咱到屋里听听广播行不？妈，这是同意了，就是不会说话，心里啥都明白。来来来来。哎呀，你到屋里趴一会儿。哎，我看这广播里有没有好听的节目。见着歌星追着走，扑在身上就一口，比那少女还疯狂，人送外号追星狗。
4: 你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呀？你没看我拎了这么多东西吗？
5: 我公司今天签合同，你非得今天来，
4: 这不是来看你爸吗？
5: 什么看我爸呀？你看你这大包小包买的全是狗罐头，哪盒我爸能吃啊？
4: 呀，光想狗把你爸给忘了。
5: 站住，回来一会儿给爸。
4: 哎，
5: 坐一会儿就走啊。
4: 你别跟火烧屁股似的行不行？上回咱爸都不高兴了，
5: 没时间了。你这叮咚，
3: 谁啊？
6: 爸。
3: 哎，来了，是大友小芳啊。这俩孩子多孝顺，三天来看我两回。
5: 老爸。
4: 爸爸。
3: 哎，来就来呗，又给我买那么些吃的。哎，还愣着干啥呀？快屋里说说话。
4: 哎呀，
3: 爸爸，你看这儿媳妇跟我多亲呢，还爸爸。
4: 我想死你了。
3: 我也想你们呢。
4: 感冒好了吗？
3: 好了，没看到不咳嗽了吗？
4: 哎呦，天凉，别老蹲地下。
3: 没事，我坐沙发上。
4: 对了，我还给你织了件毛衣呢。
3: 想得多周到，还给我织了件毛。
5: 啊，
3: 脖套啊。知道我是气管炎，特意让我把这儿挡上是吧？
5: 是
4: 那是冰袋。
5: 哎呀，啥呀，不大。
3: 哎，
5: 你看咱爸戴的多合适啊。
3: 合适啊。我总觉这色儿艳点，跟老华侨似的。哎呀，好
4: 爸。
3: 哎，
4: 要让我给你拿点钱。
3: 又给我拿钱，说多少回了，不缺钱吗？你们要缺钱我都能帮助你们。
4: 哎呀，这不快过节了吗？
3: 啊，
4: 我们来又没给你买点啥吃的。
3: 还没买吃的，这不是吃的啊，这大包小包我得吃多少日子。
4: 哎呀爸。
3: 好了好了，这钱呢我收下。这点吃的给你妈拎去。你看把他吓的，拿着。别叫了，有你啥事儿跟着掺和。
5: 爸，那罐头是他的。
3: 哎，
4: 爸，那不写着宠物食品吗？
3: 成。我你看我这眼神，我幸亏你俩说清楚，要不然这玩意儿当礼物给领导拎去，我估计啥事也办不成。万一再遇着个腐败分子，

0: 回头能咬死你。来来来，坐下说说话。哎，你看把他忙的。
1: 就是。
2: 好好好，我马上下楼，你让公司派车，8:20准时来接我。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爸，8:20我。
0: 我发现你这经理比总理还忙。一回家就看表，那表是你爹啊。
2: 哎呀，表爹啊。哎，对对对。
0: 那几天没来改表亲了。
2: 哎呀，老爸，你有事儿啊？
0: 没事，我就想跟你们说说话。
1: 对，你坐那儿说说话。
0: 你咋没把孙子给我带来呢？
1: 啊，他上学去了。啊，
0: 他学习好吗？
2: 好。
0: 吃饭好吗？
1: 好。
0: 身体好吗？
2: 好。
0: 长多高了？
2: 8:20。
0: 哎呀，真快，一晃的功夫都长到8:20。哎呀，你跟我说话心不在焉的，啥叫8:20？那是多高？那是，你耍拨浪鼓呢你啊？还8:20？看你这点定的吧，跟你那眉毛似的。
2: 爸，我公司等着我谈判签合同，我惦记我那笔生意啊。
0: 你惦记你生意，我惦记我孙子。
1: 哎呀，哎，差不多该放学了，我来给小涛打个电话。喂，小涛啊，放学了哈，爷爷想你，跟爷爷说两句话啊。爸，
0: 涛啊，想爷爷没有？我好孙子，爷爷也想你呀。
2: 爸，
0: 催啥呀？好了，你爸这还有事儿。不，什么？你还想听大大给你叫两声？
2: 你急死我了！
0: 好，好，好，快点抱着来。好，我这就让大大给你叫两声啊！来来来，大大，给我孙子叫两声。
3: 平时不让你叫，你瞎叫；一让你叫，没本事了，是不是？你别着急，我启发启发的。
0: 广告，中国足球。都他妈麻木了，
3: 你别哭，你听好，这就叫，我让着你叫啊，你听好。听见没有？什么俩狗啊？那是我和他，我们俩人。
2: 行啊，
3: 你干啥呢？
2: 叫什么？
3: 说谁呢？
2: 没说你。
3: 打狗你还得看主人呢，
2: 我也是他主人，
3: 我是你爸爸，
2: 他是我大的。
3: 你那意思我俩是哥俩是咋的？
2: 哎呀，没时间了，你啰嗦什么？
3: 你干什么你啊？干什么？你没时间听我啰嗦，我还不得跟孙子啰嗦几句吗？我要你有什么用啊？我啊，没时间，没时间，今后你没时间，你别回来看我。
2: 喂，催什么催啊？拍板你们拍不了，谈判不会谈吗？我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啊？谈不了，谈不了。今天要是谈不成，就别来见我。
1: 大大，大大，大大不怕啊，不怕，不是吵架，是爷爷跟爸爸说话。爸，爸，其实大友挺惦记您的。可他就是工作太忙了，他也总是说天下有做不完的生意，赚不完的钱，可是爹就一个。
2: 爸，今天的事儿都是我不好，您老别生气了，我今天什么都不干了，我好好在家陪你聊天行吗？爸，
0: 儿子，爸不该怪你。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和你一样，一下班回来呀，你爷爷奶奶就围着我，是又问这又问那。我呢，往床上一躺，也是啥都不想说呀。你奶奶拿着扇子摇啊摇。这日子过得真快，我老了，你妈，我这心里一阵一阵总空落落的，就盼着你们回来能说说话。
1: 爸。

0: 现在我想明白了，总盼着你们回来看看呢，倒不如我出去转转。其实天下所有做父母的都一样，越看着儿女在外边忙活，自己在家里待着就越踏实。
1: 妈，我这就把小涛接来，咱们高高兴兴的团聚团聚。
2: 对，咱们好好说说话。
0: 拉倒吧，有正事你们忙去吧。哎，我去接孙子。来，大大，外边天凉，咱把这玩意儿套着。哎，小芳，我发现你给我织这玩意儿套他身上挺合适。
2: 您就别说了行吗？
0: 别说了，我早就知道不是我的。
2: 我这还有毛线呢，回家给您织个坎肩。
0: 行，他背心我坎肩，穿上一对情侣衫。走。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郭冬临、李文启与买红妹全新奉献小品《有事儿您说话》。热心肠本是好事儿，谁家有难处搭把手，日子也能更热乎。可热心过头的话就变味儿了。今天这位能人明明没那么大本事，却对谁都敢打包票乱承诺，反倒平白生出了不少风波。说到底，面子真没那么金贵，超出能力的承诺别硬接，真诚地说一句我办不了也不丢人，不然委屈自己还耽误了别人的事儿，那才叫真的麻烦。
5: 哎呦，您说啊，帮我们单位那老牛买这两张卧铺票容易吗？这一宿对排的，那个风那是一个劲儿的刮，鼻涕一个劲儿的流，旁边有一哥们儿还拿我开涮，说我这叫一夜风流。呵，哎呀，问题是排了半天买着也好啊，刚到我这儿没了，这也难不住咱们。我搭进去200块钱，我买了两张高价票，切，咱不能让人说咱无能，瞧见没有，下铺。
6: 那小郭吧，
5: 这小，哎呦，老陈呐，不是有事儿您说话。
6: 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啊？啊，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5: 我练气功去了。我
6: 哎，等一等，等一等，你会练气功
5: 啊？
6: 不得了啊！你在练什么功啊？
5: 我能练什么？我行，风流功。
6: 风，这名字就很吸引人啊！有时间教教我好吧？
5: 哎，行啊，有事您说话。
6: 哎呦，哎，小郭
5: 啊，
6: 我差点忘了，你答应过我的，我们家里那500斤大白菜的事。
5: 老陈，我这就给您扛上去。
6: 已经有人扛上去了
5: 啊！
6: 你说你帮我找个民工，那个民工果然就来了，6层楼啊，不得了啊！
5: 那民工都是哥们儿，打个招呼就来。切，有事您说话。
6: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这位，个小伙子不得了，
5: 谁给扛上去的呀？哎呦，你看你每次跟我打招呼你都用笤帚。你
7: 说那上海人大白菜的事儿是你揽的吧？
5: 啊，他找你了。
7: 你不在家他不找我找谁呀？
5: 嘿，我说呢，闹了半天是你帮我雇的民工。
7: 那雇人吧又得花钱呢。
5: 那是谁呀？
7: 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你说你成天家揽事搭钱，你到底图个什么呀？瞧你那手冻的样。
5: 我图什么？我在单位的地位与日俱增。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啊，自从我给他买了3张卧铺票以后，这次出差回来怎么样？给我带东西了，而且带好几个，你又不是不知道。
7: 还好意思说。
5: 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
7: 他们科长出差攒了一堆宾馆发的牙刷送给他了。我问你，这牙刷值几个钱？3张车票你搭了多少？
5: 搭了300呀。
7: 300？
5: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
7: 行了，打这个起，发 发了工资一分钱都不许你留
5: 啊！
7: 我算看出来，这个家呀，不搞一次工资改革是不行了。
5: 啊，不是，你多少给我留点。
7: 不行，
5: 你留点。
7: 不行，
5: 这家里谁说了算？
7: 我说了算，怎么着？
5: 嗯，没事儿，我随便问问。八成老牛取票来了啊！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点面子。嗯，开门去。
7: 德行！
5: 弟妹。
2: 哟，老牛啊！
5: 哎，
2: 哎呦，我们郭子正打算给您送票去呢。
6: 嗨、哎，客气嘛！
5: 老牛，来来来，坐坐坐。哎呀，
8: 哎，
5: 啊，
8: 这儿弄那么一堆破牙刷干嘛？这不能用啊，毛太硬。
7: 谁用它呀？
5: 哎，有事您说话。
8: 哎，你不是让我取票来了吗？
5: 瞧我这脑子，给。
8: 哎呀，呵，梁子圈下铺
5: 啊，
8: 他真有本事。
2: 这有什么呀？
5: 小事一桩，不就两张卧铺票吗？我给我那哥们打了个电话，那哥们一大早送来五张。
8: 嘛玩意？
5: 不信你问他。
2: 啊啊，五张，对，是五张。
5: 我就说呀，老牛就要三张，就那三张拿回去吧。
8: 哎呀，
2: 怎么了？
8: 我们又添了三个人去，正好要五张。他怎么的了？
2: 没事，他牙疼。
8: 你牙疼吃药啊，别拿手抽啊。
5: 嗯嗯嗯。
8: 哎，那三张票有问题吗？
5: 没问题。
6: 还真有本事。
5: 那三张也都要下铺吧？是吧？
8: 下铺。
5: 啊，
8: 太好了，下铺。
5: 弟妹，
7: 啊、
8: 他这牙疼可真得给他吃药啊！老拿手抽，这哪行啊？这个，
2: 对，他是该吃药了。
8: 行，你给他吃药吧，我走了。
2: 啊，
5: 喂，老牛，有事您说话。
8: 哦，
5: 哎，
2: 回见啊！
8: 啊，回见你。
2: 回见。
5: 不是老牛这人也挺有意思。
7: 呸！你说，你把那两张票给人家不就完了吗？你又吹出一个五张来。
5: 行了，你知足吧，我差点说成十张。
7: 你，我看你那三张下铺，你怎么办？
5: 这么着，今天中午你给我做一大锅热汤面，多放点胡椒，我发发汗。吃完了，我扛了被子我就走，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我排不来。
7: 哎、有人敲门，
5: 你紧张什么呀？
7: 哎呀，我都怕有人敲门了。要是再来托你买车票的，那可怎么办呢？
5: 我巴不得是来买票的呢。
7: 啊，
5: 今天晚上不就一块儿排了吗？开门去，
7: 开门去。
5: 哎呦。啊！哎呦，科长，你怎么来了？
8: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本事一大，我就不能来了。
2: 科长，你买车票吧。
8: 啊？你本事是大了，我还没想买票，这还求着我买。
5: 不买车票就好。来来来，科长您坐。
8: 来，你也坐，你也坐。哎呀，哎，这牙刷好用吗？
2: 好用，特别好用。科长，你刷牙。
8: 我刷牙，
2: 不是喝茶，喝茶。
8: 我说着呢，怎么一进门就刷牙？这是什么规矩啊？哎，郭子，咱们单位呀、
5: 啊，
8: 想求你办点事
5: 儿。哎呦，您这是大科长，有事您说话。
8: 听说、啊、你跟铁路上挺熟的哈？
5: 不是，啊
8: 啊，站长熟吗？
5: 熟。
8: 调度员熟吗？
5: 熟。
8: 都熟，
5: 都熟。
8: 弄几件车皮吧。
5: 我去。
8: 这怎么了？这是
2: 没事，您喝茶，您刷牙。
8: 不喝了，有困难吗？
5: 没问题。
8: 哦，那行，那明天礼拜一你就别上班了啊，跑跑车皮吧、哦，就这么定了，我走了。
2: 哎呦，科长您别走，那个，
5: 你怎么了？
2: 科长，我跟您说实话吧，他可没那个本事。
8: 你没那个本事，他怎么能搞得到那么多卧铺票呢、哎？
2: 那都是他夜里排队排来的。
8: 那没本事的人才去排队呢，小伙子用不着、
2: 嗯。哎呦，他不光排队，他还拿钱买高价票。
8: 你说什么、啊？哦，他自己主动张罗着给人家买票。
2: 对。
8: 完了自己排队。
2: 啊。
8: 排队买不着，就自己搭钱买高价。
2: 就是。
8: 就是什么呀？那他不成傻子了？
7: 你倒是说话呀！
5: 好，科长啊，这车皮的事儿
8: 啊，
5: 没问题。
8: 哎，还是小伙子实在。行了，我走了。
5: 不是，科长，有事您说。

0: 好好，别送了。
1: 嗯。哎呦，
2: 怎么了？
1: 不是，怎么了？有事儿您说话呀。
3: 你说，车皮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答应，这日子没法过了。
1: 你回来！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啊？你看看现在。人家男男女女大小有点本事，人家都在这忙活，人家这个开公司，那个当经理，这个有文凭，那个有关系，我呢，我是要啥没啥呀。以前我们单位分东西，分带鱼我是那最窄的，分苹果我是那最烂的，好不容易分本挂历，我缺俩月，我要再不上赶着给人买两张车票，人家谁瞧得起我呀？
3: 这就瞧得起你了。
1: 哎，我自从给人买两张车票，人现在对我怎么样？
3: 怎么样？
1: 人家已经开始给我送礼了，牙刷就是证明。
3: 你真是丢人呐，国子。你把买车票这股劲儿用在工作上，那该多好啊！咱认认真真干事，老老实实做人，人家谁也不会瞧不起咱们。
1: 我本来就说车皮的事儿不能答应，这不是我干点正事儿去吧？我
3: 你上哪儿？
1: 火车站。
3: 干嘛？
1: 再怎么着也得把老牛那三张下铺给排了下。哎呦！哎呦，火车站！呀哈，诸位都在这儿呢，有事儿吗？有事儿您说话。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1: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李金斗、陈永泉带来的相声《捉放曹》。《捉放曹》是京剧里的经典名段，更是三国故事里最能照见人心抉择的高光篇章。陈宫面对曹操，赌上虔诚和热血，上演了一段恩义交错的千古桥段。可谁能想到，这出荡气回肠的大戏到了这二位手里，竟然演成了一场滑稽的闹剧。经典名段遇上另类演绎，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笑料？
12: 每一个人的爱好啊都不一样。
13: 那么你爱好什么呢？
12: 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京剧。
13: 哦，你喜欢看？
12: 不，我喜欢唱。
13: 唱？
12: 对对对对。
13: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呢？
12: 正经铜锤花脸。
13: 是啊。
12: 哎，
13: 我也喜欢京戏。

0: 您是唱什么的？
1: 我唱正宫老生的。
0: 哦，您是唱老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学过吗？
1: 没有，我是业余演员。
0: 业余演员？
1: 对，
0: 票友啊。
1: 对对对对，
0: 没关系，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出。
1: 这位口气还真不小。我今天就没事儿，咱二位能不能合演一出？
0: 好啊，咱们两个人唱哪出戏？
1: 咱唱一出啊，铜锤老生正宫戏《捉放曹》怎么样啊？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过这个戏太长了，
1: 咱们要唱不全，咱们是掐去两头，
0: 不唱当件。
1: 哎，那就甭唱了。
0: 那是
1: 唱当件。
0: 唱哪一点呢？
1: 公堂一折。
0: 哦，这个地方可最精彩啊。
1: 对对对对。
0: 这里有几个角色你知道吗？
1: 一共有三个角色
0: 啊。你说说我听听。
1: 捉放曹首先得有曹操。
0: 当然了，
1: 这是铜锤花脸。
0: 铜锤花脸。
1: 哎，
0: 这是我的正宫。
1: 对啊，
0: 那我来。
1: 好 好
0: 我来我来我来。
1: 来来来，
0: 还有谁？
1: 还有中毛县令陈宫。
0: 陈宫是
1: 正宫老生啊。
0: 那是你的活。
1: 我的我的，
0: 你来你来你来。
1: 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
0: 王顺怎么办呢？
1: 这个您得赶一个了。
0: 我带下来。
1: 我赶不过来。
0: 那没关系，我科班出身呢。
1: 嗯，行行行，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好好好好好，
0: 咱们现在就开始唱戏。
1: 现在开始唱。
0: 咱们唱戏的时候得穿衣服吧？
1: 哎，这多新鲜呢，有不穿衣服唱的吗？
0: 你这人怎么外行了？
1: 怎么外行了？
0: 你不懂啊，唱戏得穿这个唱戏的衣服。
1: 啊，是啊，
0: 什么黄的啦，什么绿的啦，还绣着花，还有那东西。那有吗？
1: 那叫行头
0: 啊。说行头怕你不懂。
1: 我连行头都不懂啊。
0: 不是，你有没有行头吧？
1: 没有，咱们就素身唱。
0: 哦，这素身唱。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这个伴奏怎么办呢？
1: 场面也没有。
0: 场面也没有，
1: 咱们用嘴打。
0: 用嘴打。
1: 哎，我上场您给我打家伙，您上场我给您打家伙。
0: 这可以。
1: 可以吧？
0: 这可以这可以。
1: 那咱把这个桌子得往后搭一下。
0: 搭桌子干嘛？
1: 咱要分出前台后台来。
0: 哦，哪儿为前台哪儿为后台呢？
1: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0: 嗯，
1: 那儿为上场门，这儿为下场门。
0: 是是是是是。
1: 哎，咱们归到下场门。
0: 哦，您台上就不需要什么了吗？
1: 我还得准备一个椅子。
0: 准备椅子干嘛？
1: 一会儿我得坐呀。
0: 老家伙够油的。
1: 哎，什么叫油啊？
0: 还给自个儿找把椅子坐，
1: 这是道具啊。
0: 好好好好好，
1: 行，咱们归到上场门。
0: 啊，到上场门。
1: 我叫板，您给我打家伙。
0: 我给您打家伙
1: 啊。
0: 打什么家伙？
1: 小锣上啊。
0: 哦，小锣。
1: 哎，
0: 教我了教我了。小罗，小罗，
1: 小罗啊，还老罗呢？
0: 哎，你不说小罗吗？
1: 这小罗你得打响了，呆呆，那才行呢。
0: 你告诉我，呆呆不就完了吗？
1: 这还用告诉啊？
0: 再来，
1: 砰，
0: 呆呆，
1: 什么味儿啊？
0: 呆呆。登台，登
1: 台，我封台等你啊。
0: 啊，你先走吧。
1: 什么我先走吧？
0: 啊，
1: 我这一透袖啊，你就别打了。
0: 您这是
1: 透袖？
0: 我以为轰苍蝇呢。
1: 像话吗？
0: 再来。
1: 官居行礼，于黎明他

0: 别打了。头戴乌纱双翅飘，就这脑袋啊，黎民百姓罗逍遥，说的多好听的。虽然七品蓝官小，还嫌官小，一点担心保汉呢朝。
1: 这家伙是保皇派呀、
0: 啊？谁保皇派呀、啊？你打家伙吧，
2: 真真
0: 下官，
2: 真真
0: 行臣，
2: 真真
0: 民工，
2: 真真
0: 子贡台。你就会得呀、啊！
1: 哎，你告诉我的、
0: 啊，我这一念白呀、啊，你就别再打了。
1: 好、哦，那您念白吧。
0: 官居中茅心镇堂，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我。

0: 现在没有啊。
1: 哎，你说怎么办？
0: 您那小混混王顺该上场了。
1: 哦，该我上场了。
0: 哎，
1: 那您再来一句。
2: Well,
1: yo,
2: 伺候了。
1: 嗯，呸，
0: 回去。
1: 什么意思？
0: 您这王顺是小混脸，应该是啊啊，你得这么上。
1: 该您教我了。
2: Well, yo, 伺候了。
1: 啊哈。定赔
0: 赔，
1: 啊哈！
2: 赔赔令定赔，
1: 啊哈！
0: 你就会啊哈呀？
1: 你说的，
0: 到这儿还有两句白呢。
1: 什么白？
0: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1: 再来，
2: 不要
1: 呀，
2: 伺候了。
1: 啊哈！
2: 赔赔令定赔。
1: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0: 哎，饼子呀，还窝头呢。
1: 哎，窝头太爷吃。
0: 什么窝头啊？
1: 你说的。
0: 禀报啊。
1: 哦哦，禀报禀报。
0: 哎，
1: 再来。
2: 嗯、啊哈！赔赔令定赔。
1: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2: 赔赔令定赔。
0: 嘿，不圆了啊。说话呀。
1: 什么词儿？
0: 参见太爷。
1: 罢了。
0: 谁见谁呀、啊？
1: 那是
0: 你见我。
1: 哦，那您坐下。参见太爷。
2: 罢了。
1: 哎，罢了就罢了。
0: 他不抬杠。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2: 本县西从何来？
1: 哎，这个你媳妇生一大胖小子。
0: 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1: 哎，这是大喜事儿啊。您这么大岁数扰来得子，这多好啊。
0: 什么呀？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1: 哦，您坐好了。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啊。
0: 有火为证。
1: 有这个扇子为证。
0: 哎，扇子呀。宝剑为证。
1: 有宝剑为证啊。
2: 臣上来。
1: 太爷过目。
0: 呜、哎、呀，
1: 要死。
0: 哎，你才要死呢。
1: 哎，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什么也不懂
1: 啊。
0: 我瞅见曹操这把宝剑呢，我心里害怕。
1: 哦，您看见这个宝剑就害怕。
0: 对了，
1: 在家玩手枪怎么不害怕？
0: 多端的。
2: 宝剑如库。
1: 宝剑如库啊。
2: 下面领赏。
1: 您甭赏我了，请我来顿西餐的。
0: 他馋了。
2: 来
1: 哟，
2: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押啊？押谁？
0: 曹操。
1: 曹操
0: 啊？
1: 没来
0: 啊？捉放曹操，曹操没来。
1: 没来呀、
0: 啊？这个像话吗、啊、你赶曹操啊？
1: 我赶这曹操。
0: 对呀、啊、
1: 那这王顺呢？
0: 就放这儿了。
1: 哦，就放在这儿了。
0: 哎，
1: 由现在起我就要演这个曹操了。
0: 哎，您就是曹操了。
1: 我这正宫就要出现了。
0: 对对对，
1: 那我得化化妆。
0: 哦，您还要化化妆？角儿嘛。
1: 那当然，
0: 化着妆了也错不了、
1: 哦、
0: 不信各位您瞧。我说您这是什么呀？
1: 哎，这是曹操那风帽。
0: 风帽？
1: 哎，
0: 我说怎么瞧您像娘笑帽子呀？
1: 笑帽子干嘛？这不是区别吗？因为这个曹操是主要演员。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曹操，
0: 您该上场。
1: 曹操这个是铜锤滑脸。
0: 对呀、啊，
1: 该我上场了。
0: 对，
1: 曹操这个曹操怎么出场？你知道吗？
0: 当然知道。
1: 你说说我听听。
0: 得瓮声瓮气的、
1: 嗯，
0: 得这样。
2: 王爷，
1: 这是我正宫，我能不会吗？正宫，
0: 那你会你问我干什么呀？
1: 我这是考察考察你，
0: 这不瞎耽误功夫吗？
1: 来。
2: 来
1: 哟，
2: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老爷，
2: 大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空来框一千千框。
1: 老爷，
2: 大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空来框一千千框。
1: 老爷，
0: 有话。您来了，
1: 来了。
0: 行吧，行吧，行吧。老爷子见了啊。您家里都好啊？
1: 都好，都好，都好。
0: 老爷子好，
1: 不错，不错。
0: 老太太好，
1: 不错，不错。
0: 起来吧你。干嘛？你这串门来了？这像话吗？
1: 哎呦我的妈！你差点把我摔着啊！啊，怎么了？
0: 到中台口，您这还有四句唱呢。
1: 啊，对呀、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曹操到这个中台口有四句唱。
0: 对呀、啊，
1: 这个我不能唱。
0: 你为什么不能唱？
1: 咱们得对对词儿。
0: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1: 因为咱们两个人是第一次合作，
0: 对，
1: 因为特别我是专业的，是不是？
0: 嗯，
1: 我对艺术得负责任嘛。
0: 哎，这倒对。
1: 为了表示这个专业的演员谦虚，那么给你个便宜，你先说。

0: 这个第一句是什么词儿
1: 啊？第一句啊，
0: 对对对，
1: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那还错得了？
0: 这个二句是，
1: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0: 好，您听，这个票友这人的脑子多好，
1: 应该的呀。对对对，
0: 这个三句跟二句不一样吧？
1: 这多新鲜呢！
0: 三句是，
1: 我说你哪句不会呀、
0: 啊？什么叫不会呀、啊？咱们两个人这是对词儿，你不要疑心嘛，快说，快说，说说。
1: 路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
0: 你看看。你看亏来对的词儿、你这是四句上的、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那四句什么词儿？
1: 嘿，他一句都不会，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0: 你看这就没错了。
1: 是我全告诉他了还有错啊？来
0: 哟，
1: 将四棵草压上堂来，
0: 拿你
1: 大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空来矿，你切切矿
0: 冲堂。

0: 叫什么好啊？
1: 我起带头作用
0: 了，像话吗？往下唱啊，
1: 下边什么词儿？
0: 你还叫好呢？
1: 怎么了？
0: 我刚告诉你都忘了，啊、你太笨了。
1: 谁笨、啊？
0: 你笨，
1: 我一点都不笨啊！我都让你给我支支糊涂了。
0: 谁给你支支糊涂了？
1: 您让大家看看，有这么演戏的吗？
0: 怎么
1: 了？还没演呢，他给自个儿找一小凳
0: 啊，道具啊，
1: 就坐这儿了。门盆一声出来，一屁股就排在这儿了。啊，派头还挺大，您看始终没起来。也难说呀，你们家哪儿坐过这么舒服的凳子，是不是？
0: 这至于吗？
1: 您再看我啊，一会儿、演王顺，一会儿赶曹操，左不是右不对，干嘛？你这累傻小子那个
0: 啊？你自己挑的角色呀？
1: 啊，那咱俩换换，
0: 是换换，怎么换呢？
1: 我来成功，你来曹操。
0: 哎，这不像话，
1: 成功坐的嘛，我也舒不舒服，是不是？
0: 这不行不行。
1: 哎，我来、这个，
0: 我跟你说啊，
1: 怎么了？
0: 这个我这个唱老生的没花脸嗓子，
1: 那没关系，你按老生唱一样，
0: 没有那么唱的呀。
1: 哎、我真是舒服。多了，
0: 我跟你说，
1: 哎，杨斌，战地可是死过曹操？
0: 别忙，
1: 怎么了？
0: 等我缝这句腿啊！
1: 你缝啊！啊！

0: 下边站的可是刺国曹操，
1: 你这无名何必不问，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国曹操，
1: 你这无名何必不问，
0: 下边站的可是刺国曹操。
1: 是我，
2: 是你就是你们，你瞪眼了吧，你们欺负小孩子
1: 了。他过了，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3: 谁的词儿？
1: 你的。
3: 别嚷嚷啊，是不是？
0: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呀？呸呸呸呸呸呸，碎嘴子，
3: 你啐我一口，啐你五口，赚你四口，
1: 这还要赚的呢。降安曹操，自吃食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丹林？
0: 哈哈，你带真假？
1: 这强公怎么了？安时不跪呀？
0: 你当真不跪？
1: 当真不跪？
0: 你果然不跪？
1: 果然不跪？
0: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看你这是什么态度？
1: 怎么了？
0: 我真没有想到，我的。曹先生，
1: 曹先生，
0: 曹将军，
1: 嗯
0: ，Mr. 曹，
1: 这陈公还会英文呢。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的粗鲁？
1: 嗯，
0: 这么的固执，这么的无情。
4: 嗯，
0: 你虽然对我这种态度，但是我是非常喜欢你的。
1: 喜欢我？
0: 孟德，
1: 嗯，
0: 你知道吗？我现在是多么的伤心。
1: 嗯。
0: 多么的难过，
4: 嗯，
0: 多么的失望，
1: 是啊，
0: 哦，我最亲爱的曹操，
1: 哦，去你的吧。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有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亲子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齐志大兵带来相声白痴。这位老兄自称白痴专家，从城市吃到农村，蹭饭蹭的是风生水起。您想听听他是如何在各个场合游刃有余的蹭饭的吗？他又有着怎样让人哭笑不得的蹭饭经历呢？且听他们细细道来，一起感受这份来自生活的幽默与智慧。
9: 请教你一个问题啊。
10: 啊，说吧。
9: 你这个人一辈子最要紧的是什么事情？
10: 那就是吃啊。
9: 吃完以后呢？
10: 睡。
9: 睡完以后
10: 吃。
9: 吃了睡，睡了吃
10: 啊。
9: 品种不错嘛。
10: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
9: 说到吃比不上我、啊、
10: 你怎么能吃？
9: 我是专门在外面吃蹭饭的。
10: 那咱俩握握手吧。
9: 怎么了？
10: 我是专门在外面吃白食的。
9: 同啥？
10: 你说、
9: 哎、
10: 什么地方的白食最好蹭？
9: 这就问吧。
10: 啊，
9: 再大的大款也大不过公款。
10: 对喽，要不说是饭同所见略同呢。
9: 吃公款
10: 啊，吃公款。前些日子啊，我在宾馆门口捡了个代表证，足足吃了3个月。
9: 哎，什么会开那么久啊？
10: 甭管开什么会，我带个代表证往里头走，没人敢拦着。前些日子有个服务员把我拦住了，旁边有个服务员说话了。别拦着他，别拦着他，这人我认识，这是老代表了。
9: 那你要是没有代表证怎么吃？
10: 那就穿一身好西服、
9: 哦、
10: 等着过了一辆高级小轿车，下了一个老总模样的人，我就迎上去了。哎呦，可把你给盼来了。
9: 在哪里吃？
10: 他比我饿多了，你看看。你看我跟着老总后头啊，老总呢以为我是接待单位的，接待单位呢以为我是老总，我跟老总一块步入宴会大厅，
4: 频频招手致意。第二天我招手致意的照片还上报纸了。
9: 您太出名了。
4: 昨天中午吃了一顿好的啊，哎呦，这一瓶酒就值一头牛啊，一桌酒席能盖一栋楼啊。大伙甩开腮帮子正准备吃呢，我喊了一嗓子，不好喽，快跑喽，电视台的来曝光喽。好，就听见轰的一声啊，
9: 怎么了？
4: 全都吓跑了。
9: 谁不怕，
4: 剩下我一个人守着十五六桌，我这顿好吃啊，吃得我胸脯子比下巴颏高出两寸。剩下的东西我折磨折磨打成盒饭，我跑到街上卖了1800块钱。
9: 不错啊，但是你没有我吃的好。
4: 你吃怎么好？
9: 我比你吃的刺激。
4: 怎么刺激？
9: 不是我吹啊，现在城里我已经吃厌了啊，我吃到农村去了，
4: 从城市吃到农村，
9: 这叫回归大自然了。
4: 你比我能吃。
9: 前一下上面派了个检查团啊，到农村去验收小康村，检查团总共2个人，我混进去了。
4: 俩人你都混进去了？
9: 这你不懂吧？啊，上面是派2个人下来，下面陪他们的连我一起54个人，
4: 一副扑克牌，
9: 浩浩荡荡，汽车3辆，前面2辆小汽车开路。我们50几个人挤在卡车上，
4: 不怕被挤死。
9: 顾不上那么多了，唱着歌就下乡。
4: 唱什么歌？
9: 我们是海虫，我们是海虫。别把我推出去。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的混碗粥啊！
4: 啪！怎么回事？
9: 轮胎炸了。
4: 你看，超载了。
9: 50几个人下来，走了30-40里路啊。饿得眼睛都绿，
4: 一群狼进村了。
9: 我们走过那一路，连树叶子都没有，
4: 闹蝗虫呢。
9: 走到小康村一看啊，总共只有8户人家。哎
4: 呦，来了54位，
9: 村长吓得腿都软了啊！欢迎欢迎，有力的欢迎，
4: 都吓哭了。你看，
9: 就在这几年呐、我们村成了模范，迎来了参观团，送走了检查团。我算了一算账，变成了穷光蛋。今天只好请你们喝稀饭。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邵峰、李小冉演绎的小品《午夜电话亭》。在这部作品中，一位女士在大年三十和老公吵架了，结果跑出家门后手机还没电了，于是来到公用电话亭，遇到了同样要给老婆打电话的出租车司机，两人争着用电话，引发了一连串的误会。最后到底有没有一个好的收场呢？您听了下面的节目就知道了。
7: 辞旧迎新，每个人的心里啊肯定都是高高兴兴的，我也不例外。可是我们家这老公啊，这两天净给我添乱，这不电话又来了吗？我是真不想接。喂，我在哪儿呢？你管我在哪儿呢？你心里还有我吗？短信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这家我是不会回的。你敢在外边给我找妹妹，我就敢给你找一大哥。我手机快没电了啊，你别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想接你电话。那你那么想找我的话，你就打88216767吧。喂。

0: 喂，记住了没有啊？臭男人，我看你怎么解释。
1: 我解释什么？
0: 你想干嘛呀？
1: 啊，我不干什么，我打个电话。
0: 你打电话排队，懂不懂先来后到啊？
1: 哦，你打，你打。你打呀！
0: 我等电话呢。
1: 哦，你等，你等。
0: 臭男人，臭男人。
1: 虽然是个司机，但是我身上没有味儿。
0: 我说你了吗？
1: 不是你这，你说这旁边也没别人啊。
0: 别跺了，厕所那边呢。
1: 谢谢啊。哎，我上什么厕所呀我呀？不是你打电话能不能快着点啊你？
0: 我心里比您还着急，我这等电话呢。
1: 哎，你这不是有手机吗你？
0: 没电了，没电了。您不是有手机吗？
1: 欠费了，欠费了。大姐，
0: 你叫谁大姐呢？啊、我有那么老吗？
1: 没有没有，我老，一看我就是你大哥。小姐，
0: 骂人是不是啊？谁是小姐了？谁是小姐了？
1: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大妹子，大妹子行吗？大妹子，我是个出租车司机，跑夜班的，每天晚上这个点都给俺老婆打个电话。哎，你别误会啊，俺老婆不接，只要俺家的电话响三声，俺老婆就知道我在外边平安了。俺老婆神经衰弱，她要是听不见这三声电话
0: 铃，行了，大哥，你打吧，打吧啊。
1: 哎，谢谢你啊，你放心吧，俺老婆不接，不耽误你多大的功夫啊，响三声就行。谢谢啊。
0: 喂，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动半天了。我跟你说啊，大哥就在我身边呢，你等会儿。大哥，麻烦说句话。
1: 干什么？
0: 听见了没有？啊，你也会生气啊？你也知道吃醋是什么滋味吧？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师傅，
1: 哎，
0: 找您的。
1: 找我的？谁呀？喂，谁呀？老婆，哎，老婆，你怎么打过来了呢？哎，不是，老婆，我没想到你能打过来。哎，不是，我是说你打过来的不是时候。哎，不是，哎呀，老婆你，喂，你跟老婆说什么了你啊？
0: 没说什么呀，说你是我大哥。
1: 谁是你大哥呀？
0: 哎、
1: 大妹子，我求求你，你别说话了，俺老婆都误会了啊！我求求你别说话了。哎呀，喂，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那两个根本找你的吧？
0: 找我的？谁？
1: 男的。
0: 喂，老公，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动半天了，我大哥。
1: 嗨，
0: 什么大哥呀？哎呀，
1: 误会了。
0: 不是，老公，你听我说，这事是这样的，老公，
1: 我给他一解释就行了。喂，大兄弟，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那两个根本就……你怎么骂人呢？哎，骂人呢他？
0: 骂你怎么了？喂，老公，你甭跟他置气啊！你听我跟你说，这事是这样的，我这手机……喂，挂了，他挂我电话了。他想挂我电话了
1: 啊！
0: 他现在想挂我电话了，居然！
1: 干什么你？
0: 哎呀！
1: 大明子，不是幺幺零来了，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怎么了？他都挂我电话了！
1: 深更半夜的，咱两个孤男寡女，你在大街上嗷嗷，那是警察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
0: 这事就怪你？
1: 怎么怪我呢？这个事怪你，你知道
0: 吗？怎么怪我了？
1: 你凭什么跟老婆说我是你大哥呀？
0: 你不是比我老吗？
1: 那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爷爷呢？老婆神经衰弱，她这一晚上都别想睡觉了。
0: 那我呢？我这大半夜的，我有家，我没法回。
1: 那你回不了家，和我有什么关？
0: 谁的？
1: 我不知道这个电话有没有来电显示。
0: 你接。
1: 你接吧。
0: 你接吧。
1: 哎呀，大妹子，来来来，我出个主意啊，咱两个把电话拿起来，咱俩谁也别说话，让电话那头先说话，男的是你老公，女的是我老婆，啊。
0: 他怎么也不说话呀？
1: 那咱俩一块儿说。喂，
0: 女的。
1: 哎，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刚才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碰上一个小姐。
0: 我谁小姐？
1: 不是。大妹子，人家大妹子在这里等电话，我来给你打电话。大妹子心眼好啊，就让我给你先给你打了电话。打完电话我就要走了，这时候你的电话来了，人家大妹子还以为她老公打的电话呢，于是就接了你的电话。你打错电话了，她打错电话了。
0: 哎呀，什么时候打错
1: 了？什么时候打错电话不行啊？这，
0: 喂，老公。你干什么呀你？
1: 这个电话咱不接了啊！
0: 那是我老公呢。
1: 那万一还是俺老婆呢？来，你给我！哎呀，我还不信了！我的电话卡，我把它接给你，啊，你给你老公打回去，这个事儿就错不了了。
0: 谢谢啊，南总。
1: 别客气，你打吧。
0: 我也不信了，他挂我电话还敢。
1: 什么情况？哎呀，算了吧，我算是看明白了。其实这个女人很脆弱呀，尤其是受到委屈的时候，她是更加的脆弱呀。哎呀，老公是干什么的？老公就是哄老婆的。这个时候老公都不去哄老婆去，那这个老婆，那她只有哭啊。你说这大过年的深更半夜的，我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大街上吧，我这心里也不好受。行了，你别嗷嗷了，行了，你来，你给我说说你两口子到底怎么这是啊？
0: 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我老公在外头有人了。
1: 我怎么呢？
0: 我在他手机里，我发现一条暧昧的短信。哦。
1: 那这个事儿肯定怨你老公，你老公连起码做老公的常识都不懂，你下班回家之前得把短信删干净了，这不是惹事儿吗？
0: 你再说一遍。
1: 啊，我是说那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0: 明天晚上能陪我一起加个夜班吗？老地方见。
1: 小儿科。哎呀，你老公以为你是个傻瓜吗？谁听不懂啊？老地方就是他两个经常偷偷摸摸去的地方，谁听不懂啊？
0: 大哥，你分析的太对了，
1: 是吧？
0: 我这就找他去。
1: 哎，别，大妹子，
0: 大妹子，
1: 大妹子。哎呀，你怎么说活就活呢？你什么脾气啊你？你这样回家，你两口子不得打起来啊？
0: 打起来？他还敢打我？
1: 我咋没分析完你们不是吗？对不对啊？哎，我问问你，你老公发短信那个人留名字了吗？
0: 留了。
1: 胆子真大呀，他敢留名字了。他叫什么？
0: 小红。
1: 哦，小红。
0: 听这名儿，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1: 哎，你怎么骂人呢？
0: 我怎么不能骂他了？他勾引我老公，破坏我家庭，我就骂他了。
1: 不是，你也不能骂人呀。
0: 你就骂他，小红，他不是东西，他不是个好东西。
1: 你行了吧你？小红就不是个好东西
0: 啊！
1: 你知道我叫什么吧？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就叫小红。
0: 你大老爷们儿，你叫什么小红啊？
1: 我叫王小红，俺大哥叫王秀秀，俺有个同事叫小伟，都是老爷们儿，怎么的？
0: 小红。
1: 哎。
0: 王小红。
1: 干什么？
0: 你真叫小红啊？
1: 我叫了30多年了，我都。
0: 那就是说，给我老公发短信的这个小红，他可能是一男的。
1: 就算给你老公发短信的是个女的，万一长成我这个模样，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你？
0: 不担心了。
1: 你真是，哎呀，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了，你两口子这至于吗？你说这真是，哎呀，这三更半夜的你也打不着车了，走走，我送你回家吧，走。
0: 不用了。
1: 哎呀，大过年的，今天免费了，行不行？
0: 真的不用了，大哥。啊，你看那栋楼没有？我们家就住在12层左手亮灯那间。
1: 哎呀，你看你们家多好的房子！走，我陪着你上楼，我和你老公交流交流。
0: 别交流了，到时候你们再打起来。
1: 打起来怎么的？我怕他吗？我。
0: 我老公是拳击教练。
1: 拳击教练，你上去吧。小妹子。你看啊，我站在这里能看见你家窗户，你上楼和你老公好好解释解释，你两口子要是和好了呢，你把你屋的灯关上，我看见你屋灯灭了我就回家，你上去，你要是灯一直亮着，我马上上去，我忽然让你老公咚咚打我一顿。我
0: 大哥，你是个好人，那我先走了啊，新年快乐，拜拜。
1: 喂，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不是，啊，不用解释了。哎呀，老婆，我就知道咱俩生活了10来多年了，你肯定会信任我的。行了行了，老婆，我一会儿就回家了啊。哦，不行不行，还得等一会儿。老婆，我得等着那个小姐把灯关了。我。喂，喂，他又关了。大妹子，你先别回家，你跟着我回家解释解释去。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刘宝瑞为您献上单口相声《兵发云南》。要说相声里最见真功夫的还得是单口，就靠一个人一张嘴就能把故事讲得跌宕起伏，把人物演得活灵活现，还能把人情冷暖世态百态都说得入木三分。自打清末起就一直深受老百姓的喜爱，百余年间单口名家辈出，但要说承前启后吃透传统又能推陈出新的，绝对绕不开相声大师刘宝瑞。今天这段《兵发云南》就是他的经典名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舞台上的分寸到底该怎么拿捏？答案全在这段表演里。
4: 这个相声啊，这个相声这个形式，这个艺术啊，我们随便说就可以夸张一些个啊，因为什么呢？它非得夸张啊才可笑呢。为什么叫单口相声？一个人说叫单口相声，要按理由说，一个人也可以叫说评书，也可以叫讲故事，干嘛还叫相声呢？这里头啊有个解释。您比方说要是说评书或者是讲故事，您各位同志啊不笑我们也能够下台。哎，且听下回分解，鞠躬下台就完了。这是说书讲故事都行，那么加上相声两个字了，单口相声这样下台就不行了。得怎么样下台呀？就是非得把您逗笑了。我这一说呀，您就得笑。哎，您实在要不笑，我也没主意。哎，对了，您不笑，我不能下去隔着去，那不像话，是不是？他说的那儿话搭话您就笑了。这个艺术呢可以夸张一些个，甚至于相声啊这个艺术啊还可以夸大一些个。你要其实说起来啊，随便什么艺术都得夸张一些个，你不夸张就不成为艺术了。它艺术品嘛，你比如这么说吧，有这么两句话叫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这两句的意思呢就是艺术夸张。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就是说书的嘴呀最快，随便什么事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得，他一拍这醒目。春去冬来这四个字半年下来了，是不是半年多了，快一年了，他这四个字就得。嘿，一说呀，这个人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一哈腰施展夜行术，这一日到了杭州，他上嘴唇碰下嘴唇，这就到杭州了。他说到云南也是这么说，这一日到了云南就行了。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唱戏演员腿最快。这出戏啊，你甭管这个地方离着咱们这儿几千里几万里没关系，怎么样啊，在台上一绕弯就算到。您看那个京戏里头有这么一出戏叫 反云南这出戏，有一员大将带着色打旗的，这员大将啊这么一传令，众将官有色打旗的兵伐云南去者，兵伐云南去者，云南离这儿多远呢？您甭替他烦神，他怎么样？台上一转弯就得。这一说兵伐云南去者，色大旗的一转，哦，喇叭一吹，隆咚锵，隆咚锵，隆咚隆咚锵，绕一个弯，又到原来的地方，色大旗的站住不动了。那员大将装模作样的还得问：啊，人马为何不行？为何不行？你这不是废话吗？再行再行，他掉台底下了再行。人马为何不行？兵之云南，我军裂开，怎么样？到了，就这么快，哎，就得这么快。你要细想起来，也就得这么快。要不这么快，这出戏也没法唱。你说怎么唱？你说这个演员呢？呵，表演演得可好？他这个戏呀、啊，演出来他真实，真实啊，行。分什么地方真实？兵发云南去者，这地方不能真实，真实真实没法唱。真实怎么演呢？您除了这么演真实，这一叫众将官有兵发云南去者，哦，色大旗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打那边下后台了，到后台行头一拖啊，行李卷打好喽，扛起来打这儿奔车站买票上云南去了。他倒真实了，那听戏的受得了吗？观众受不了啊，他们走了，观众坐那儿愣着。老王，戏散了，不知道，大概没散呢，怎么半天不见人啊？嚯，一个多钟头了，一个多钟头没上人。这功夫啊，剧场的服务员过来了，这就叫，哎，同志同志，怎么意思？你们这戏散了？啊，哎，戏呀、啊，没散，没散，没散，怎么半天不去上人啊？是，您几位没听明白吗？他不是兵发云南去者了？兵发云南去者怎么回事啊？那还怎么回事啊？就是上云南了，怎么真去啊？您不知道，他们这演员演戏演的真实，他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那看你们几位想听不想听了，是不是？如果不想听啊，您就回家得了。如果想听的话呢，跟他们一块上车站打票上云南，也都上云南了。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儿，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叶佩英，生活是这样美好。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6: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4: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罗天婵打起手鼓唱起歌，韩伟的作词巧妙地勾勒出人们欢快劳作纵情歌唱的场景，字里行间满溢着幸福与喜悦。施光南独具匠心，将新疆民族音乐那明快奔放的节奏融入其中，手鼓节拍响起时，瞬间点燃了听众内心的激情。韩伟与施光南的完美合作，创作出了这首洋溢着欢乐氛围的优秀作品，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祖海、孙楠唱支山歌给党听。

东海的嗓音清亮又带着柔静，满是温情，而孙楠的声音浑厚有力量，带着坚定，两人一柔一刚，既保留了歌曲里感恩的底色，又唱出了奋进的气势，特别有感染力。祖海、孙楠唱支山歌给党听，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一剪梅，费玉清，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的作曲人是李泰祥，他将古典音乐的元素融入创作，以大型弦乐为背景，让清雅脱俗的旋律既有古典的厚重，又不失流行的亲和，拉近了古典音乐和大众的距离。幽淡与华丽交织的编曲搭配如梦如幻如诗一般的歌词，让音乐和文字达成了同等的高雅气质。奇遇欢颜，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最美不过夕阳红，刘炳。

刘秉义最美不过夕阳红。刘秉义的男中音兼具厚实、坚定与圆润洪亮的特质，演唱这首歌时，他没有刻意煽情，而是用沉稳的气息、舒展的节奏，将一份美好的岁月质感娓娓道来。那厚实的音色藏着坚定的力量，圆润的唱腔裹着温润的温情，既唱出了对晚年生活的珍视，又传递出温馨从容的人生态度。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王军、刘海英送别。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杨钰莹，我不想说。伴随外来妹在全国热播，主题歌我不想说凭借贴近现实的歌词与悠扬动人的旋律迅速走红，成为时代的声音助教。这首歌由陈广东音乐人陈小琪作词，李海英作曲。一句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唱出了无数打工者的心声，引发强烈情感共鸣，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在异乡奋斗的追梦人。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朱逢博、施红、鄂、鸽子。

朱逢博、施红萼、鸽子。施红萼他的音色明亮柔润，宽广又不失细腻，在国际乐坛上享有极高声誉。朱逢博被誉为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开山鼻祖，他的音色甜美圆润。这两位在艺术道路上成就斐然的歌唱家，在生活中是相濡以沫的夫妻。当他们一同唱起鸽子，演绎出爱人的深情与追随，二人珠联璧合，让这首经典之作在他们的歌声中绽放出别样的光彩。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郑绪岚，情深意长。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蕾舞剧《草原儿女》首演于1974年。这部剧广泛吸收了蒙古民间舞蹈动作，在刻画小兄妹与暴风雪搏斗的情景中，还结合了戏曲武打的动作，使得整部作品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充满新意。牧歌作为其中的插曲，即保留芭蕾音乐优雅华丽的特点，也融入了浓厚的民族风格，深受观众喜爱。马评牧歌，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热血颂，徐良、王红、

热血颂徐良、王红。徐良的嗓音深情而有力，王红的歌声温柔且坚定，两人完美诠释了这首歌曲中的家国情怀与英雄气概。每当旋律响起，都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为战士们的英勇与牺牲而感动不已。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高胜美，千年等一回。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啊，你多吃点儿。
0: 这个。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好友来信直言短处，曾国藩闭门反省，改掉刚直孤傲的处事毛病。胡林翼感念旧日帮扶，
1: 一直多方奔走举荐，恰逢石达开领兵杀入浙江，他借机上奏朝廷，曾国藩能否再度领兵出山？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29集。
1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二十九集。
1: 曾国藩反思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儿，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所以说怪不得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骆秉章回信的原话是说他行事由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隐身而退。说他做事呢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所以就没有人愿意给他出主意。当时听了这话呢，他还不以为然，那么今天想来才发现确实是说到了自己的痛处。那么他呢在给弟弟的信中承认说，于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唯说些厉害话，至今悔憾无及。曾国藩回忆起在湖南时朋友们对他的批评说，近日有朋致书归我，多以我近于度功技能，智博贤狠者之所为，虽是我愤恨无极，仆之不能推诚与人，盖有岁年。朋友们呢不能理解他，难道都是因为不明大义身处局外吗？他自己难道就没有任何的责任吗？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圣人之言他虽然耳熟能详，实际上没有真正做到过。他又想起弟弟对自己的批评，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就洛文文齐待我之薄，温抚则曰，兄之面色每与人以难堪。温抚呢是三弟曾国华，亲兄弟比别人说话更直接。那确实面对官场同僚，他确实常以圣贤自命，而以小人慕人，面色如铁，话语如刀啊。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也成天是一副唯我正确，你们都不争气的神气，处处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呢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舍身处地推己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他。曾国藩在家中致信各位好友，请大家给他呢多提意见，帮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咸丰七年1857年底，曾国藩的朋友曾经给他做过木友的罗汝怀寄来了一封长信，信中说，燕魏之书巨富却如者，良以阁下此次遭变与寻常之以幽归者有殊，既不敢轻易措辞，亦不欲图为世俗周旋之语，故遂己焉。既闻阁下以外人多过薄资重论以求一事，今者天恩高厚，许遂私情，贼是衰微，不相敦宾，愿长治岁，何幸如之？乃复追寻怨对，苦所搬游，不用雅训之词，唯书愤懑之气，见与人书，以合服游心广大之欲，而欲与丹夫争道汉妇构事也。世代德行问学之中，或有至和之未必，渣子之未容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丁忧回家之后啊，我没给你写吊唁信，是因为你这次回家不仅是因为奔丧，还有更重大的原因。我呢不愿意写那些世俗客套的话，所以说就没写信。 继而呢，我听说你正在请大家给你提意见提建议，所以才写的这封信。现如今皇帝天恩高厚，让你在家守孝，太平军的势力也衰微了下去，本来是何等的幸事，结果你呢内心如此不平静。给朋友的信中用词非常不雅叙，找这个毛病找那个毛病，满纸都是愤懑不平。这就如同两个挑担的担夫在道路之中对峙，谁也不给对方让路，或者呢就像悍妇在家里骂人一样，都是你德行学问还不够纯粹，没有进入化境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呢，他又说了，

记其而古，其词复典而文，将视之庸庸者闻而害走，而圣人者独从而取之乎？是的，现在世风日下，世风不正，官风不正，诚可痛惜。然而你想，放着这些体制内的力量一切不用，赤手空拳成事，这可能吗？你一个人逆众人而独行，则义薄众修，就是说一个人施教的时候呢，众人在旁边喧扰，形容呢由于环境的干扰难以取得成绩。所以说呢，就说曾国藩难以有成就。比如今天有一个人上书皇上，说如果把所有的律法都废除，把所有的官员都杀了，天下才能大治。你说这能行吗？会有人听吗？他继续说，蒙之从阁下于南康君也，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事无出其右。何者？天下为平时简朴之人可以干事，君务犹然。阁下无大辽尊贵之习，行旅不武，亲操细事，庶几大禹之至木风雨手骈足底，故能船炮坚立，壁垒峻固，及奋策亦有方余。所谓道在使逆，此非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毅然自下，慕好贤之雅，寻周资之节。阁下本奇而复好奇，思不免太奇之病矣。夫就法古无奇策，况在今日享许之愧，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有贵有美意。其折拨捐抽之法，要在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滞色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美谈者也；使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异说者也。唯其然也，故折曹自我，剥曹自我，捐资抽税皆欲自我，而不负有人之见存焉。虽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将吏之职守，各持其事，异地皆然。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监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则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设者非乎？什么意思呢？承蒙您的赏识，让我在江西时能进入您的幕府。我之所以愿意为您服务，是因为我认为您是天下的奇士，没有人能和您相比。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天下只有平时朴素坚定的人能够成事儿，特别是军务。你虽然品级很高，但是没有官僚习气，做什么事儿都是亲自动手，如同大禹治水那样不畏难苦，所以才能练成湘军。成语说道在使逆，这对湘军来说居然不是比喻，而是实指。也就是说，湘军行军时所修的厕所都有明确的尺寸标准，这是那些只会高谈阔论的人无法想象的。你同时又能做到谦虚谨慎、和蔼可亲，经常向别人请教，愿意让别人给你提意见，这些呢都是你的优点。但问题是，你有些太特立独行了。今天最严重的问题是筹集军饷，筹集军饷一方面要靠百姓，另一方面要靠官员，要靠百姓让百姓不怨恨你，这个你是知道的；要靠官员要让官员不怨恨你，这个你就不够注意了。所以关于筹饷、抽曹银，你想要自己来，

收税你想要自己来，募捐你想要自己来，总之呢就是想踢开官员体系，根本不管地方官的存在。你的本职是军事，民政是归地方官系统，你想把一切大权都由自己操持，这本身就是违反体制，行不通的。罗汝怀这个人呢，名气虽然不大，但是这封信写的真是直率，而且有见识。李鼎芳说，罗汝怀之书将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力之病一泻无疑。曾国藩阅读好友来信，反复回忆既往，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的刚强。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须手段。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咸丰七年1857年的下半年，曾国藩写下了这样一句自箴：丈夫当死中图生，祸中求福。古人有困而修德，穷而著书。被解除了兵权，当然是人生的大祸。然而呢，祸是福之基，在灾祸之中不能自暴自弃，应该置之死地而后生。咸丰八年1858年的四月，曾国藩又写下了这样的自箴：骄饥尽明，洋人之恶，有始无终，怠慢简脱。平易近人，乐道人善，慎终如始，修节庄敬。他指出自己为人处事的四大缺点：偏激、好名，也就是过于重视获得好名声；喜欢公开批评谈论别人的过恶；做事呢有始无终；待人接物过于怠慢。那么怎么做呢？同样也是四条：做事平心静气，更多的考虑他人的心理，站在他人角度立场想问题，更多的愚扬他人，表扬他人长处。做事有始有终，越到后来越慎重，接人待物要更诚更敬。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相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至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9载，于40岁前，迥不相同。

0: 人算不如天算呐。曾国藩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战跟自己没关系了，但是机会又来了。曾国藩居乡期间心灰意懒，湖北巡抚胡林翼却千方百计绞尽脑汁为曾国藩创造再次出山的机会。胡林翼是一个懂得感恩之人，他不能忘记当初自己从贵州回的两湖时手中不过是600贵州勇。他离开九江战局奔赴湖北作战时，手下的兵将都是曾国藩送给他的。到后来攻克武汉，靠的也主要是曾国藩所派的罗泽南部。胡林翼对此一直是感恩戴德，发迹之后仍然是念念不忘啊。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自己的皮匠小店，昔年本钱出于老板。胡林翼的政治能力非常强，天津内讧之后，胡林翼抓住机会收复了湖北全境，不久他就把全省治理得井井有条。当时湖南岁入不过250-260万两银子，而湖北在胡林翼的治理下岁入400万两。曾国藩在江西带兵，饷源极其紧张，只有胡林翼竭尽全力把协济曾军作为自己的义务，溃军源源不绝，湖北由此成了湘军的血库啊。曾国藩被咸丰皇帝解除了兵权，在家守孝，丧失了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原来在他手下的不少重要将领陆续改立胡林翼，胡林翼就临时接替了曾国藩湘军领袖的地位，成了维系湘系势力的核心。正是因为他的苦心调护，才让湘系势力没有四分五裂。所以呢，李旭斌当时就说，时势大艰，他与杨载福、彭玉麟等人共事一方，水陆士卒性皆连成一心，和衷共济，赖润公维持其间。润公呢，就是胡林翼。曾国藩因此呢也放下心来，感激万分。他说，江楚皖豫诸将领唯润帅能调和一气，联合一家，万一有他，四省大局时于其散。曾国藩向皇帝伸手要官不成，湖南官员们纷纷讥笑批评曾国藩。胡林翼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他完全理解曾国藩的苦衷，并且一再地为他鸣冤。他在书信之中屡屡叹曰，此老有武侯之勋名而尚未得位，有丙级之阴德而尚未及报，贫年作客养食于人，今时孤中可敬可念。那这样的人呢才算得上是曾国藩的知音呢。曾国藩在家期间，胡林翼多次想办法让咸丰重新启用曾国藩。早在咸丰七年1857年秋天，他就曾上奏咸丰，借口浙江形势危急，请他启用曾国藩以一事权。结果呢，咸丰是强硬拒绝。天津内讧之后，石达开率20万大军从南京出走，咸丰八年1858年初进入浙江。浙江是清朝重要的财富基地，也是军队饷银的重要来源地。胡林翼呢，于是抓住这个机会，说自己现在正欲用兵安徽，无力兼顾浙江，奏请由曾国藩带兵去救援浙江。他特别指出，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部湘军多系 侍郎臣曾国藩及罗泽南旧部，非曾国藩统带，别人难以有效指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讲述了晚清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身处腐朽朝堂与动荡时局，曾国藩不惧权贵排挤，不畏时局艰难，坚守清廉本心，敢于直言进谏，尽显臣子担当，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见证乱世名臣的进退取舍。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奉旨再度出山的曾国藩，一改往日脾性，待人谦和，处事变通，举荐下属也不再严苛。胡林翼联合官文帮他谋求四川总督，没能如愿，二人索性商定，一同领兵转战安徽。

0: 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30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三十集。
1: 天津内讧之后，咸丰皇帝是非常高兴，精神是为之一振。历史记载，他为此呢特意去了瀛台含元殿捻香，还下令各地的官员趁此机会次第削平。然而呢，后来太平天国却没有如咸丰预想的那样迅速崩溃。江南大营虽然军事上屡有进展，却不能取得关键性的胜利。看来平定太平天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咸丰帝呢，环顾四周，确实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只好同意了胡林翼的请求，令曾国藩办理浙江军务。命令发出，咸丰皇帝呢非常担心曾国藩心里生气，赌气不出来。当初呢，曾国藩被夺了兵权，非常痛苦，内心的也对咸丰是充满了愤怒。咸丰说允许他在家守孝，但是一旦军情紧急，仍当即赴军营。曾国藩的复奏却称，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不能再出。且说此后不轻拒折奏事，前在江西尚有一二经手未完事件，你即函至江西府臣麒麟，请其带奏。这感觉呢，大有与皇帝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之势。所以说咸丰呢，在上谕结尾说道，该侍郎前此莫迭从容，不辞劳瘁，朕所深惜，现当浙省军务吃紧之时，量能扬体振翼，勿负委任，何日启程，并着迅速奏闻，以慰谨念。意思就是说，你出不出来给个痛快话，别像以前那样总是推脱，让我老是等。但是咸丰哪知道，曾国藩在家里日思夜想，就等着出山的这一声召唤。大喜过望的曾国藩不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那么这一次出山呢，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第一，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以前呢，他做事直来直去，不太讲求虚文俗套。现在呢，则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与人相处不能过于捉直，余生平不讲文事，到处行不动，近来大误前非。在官场生存，必须习惯官场上虚与委蛇的那一套。与官员及绅士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疑文不可不稍笼。余之所以不惑于官场者，此也。他呢，在启程前首先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启会指针。到了长沙之后，首先是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是亲自造

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呢则是每信必复。他对老朋友检讨说，以前接人应事，横多怠慢，攻读私书，或未酬答，做事与时乖喘，动多局，因此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素见，须臾委夷，绝去钉挖，无不付之兼资，无不批之秉读，小物克勤，酬应少周，皆以稍息敷衍。此前呢，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呢，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舍身处地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呢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淡之以厚利。换以前呢，曾国藩是斑马群中的野马，那自然会引起斑马们的群起攻击，那么现在呢，他也涂上了斑纹，以便让斑马们误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同类。然而呢，这一番变化太过迅速，甚至引起了好友们的误解。郭松涛说，曾司马再出，颇误委曲周全，龙汉臣方伯瑜书少贺，严司马再至江西，人人切望，而取独以为忧，尤其毁方瓦合，而任事之气不如前此之间也。胡林一则说，他是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寸心之沉毅奋发，尚不如前此之间。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攻读必于本日半毕，则远胜于前次。然而呢，这一做法在官场之上却是如鱼得水，在这江西人人切望，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是大为顺利。他自己呢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机智到处精真，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那么第二呢，他对于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曾氏早年奏折，憨直机切，不讲究方式方法，那道敬臣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书曾惹得皇帝大怒，差点惹来杀身之祸。那么练兵之初呢，曾国藩不光对同僚不假辞色，甚至对皇帝说话也是句句如钢似铁。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这些奏折呢，在皇帝头脑之中强化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再次出山之后，他的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日奉到，初七日他就启程上路了。所上公报启程日期折，平时沉稳，非常谦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意思在里面。他就说了，臣才智繁露，平年保利优于，戴罪行奸，过多功寡，伏蒙皇上宏慈，取家金幼，唯有丹结于臣，甚勉相视，以求稍疏消干忧情。这实际上呢也是一个检讨。咸丰皇帝一看非常满意，批复说，如此次奉命即行，足证关心大局，忠勇可上，
四抵营后，训将如何布置进剿机宜，由一尺奏可也。这道奏折呢，颇得皇帝欢心，就说如此次奉命即行，足称关心大局，忠勇可上。那么对曾国藩的印象有了初步好转。第三，他不再甚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啊，没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地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上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咸丰四年1854年，他带兵攻下了武汉，仅保300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3%。相比之下呢，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3000多人，受奖人数居然达到20-30%。消息一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啊，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的门下。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昌，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让部下出生入死，但是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报道之事并不如他想象中的那么多。他认识到，不忘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复，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呢，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峰会，一变前置，大力保举，将朝廷名气当作自己的私恩。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就说，周郡大兄昨来家中，以久事不尽，欲投营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即营，望帝即日填公牌送之，兼送以来往土匪，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已从九县城之内，已痊愈多年就好。于昔在军营不忘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复，至今已为诟病。近日揣摩峰会，一变前置，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军之托，盖亦情之不得已者。他呢，让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那么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经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经成为了善于揣摩峰会的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现象，并且身体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放手保举。鄙人前贤奏朴实缺，最足心耳目而鼓士气，不可为干不竭而欲自缩手也。就这样，曾国藩完成了自己的中年变法。用他自己的话说，自8年夏间再出世事，痛改前此客气用事之弊，以一勤字自序。李鼎芳则说，国藩能虚怀而接受之，其咸丰8年1858年以后之立身行事，一乎受其影响，待人接物前后视若两人矣。

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一开始境遇仍然处于困难当中，因为皇帝仍然不想给他督抚之权，只是拿他救急，让他当抵挡石达开的游击之师。咸丰八年1858年9月，曾国藩到达了江西。那么这个时候呢，石达开已经转赴福建，曾国藩遂计划追随入闽。不料咸丰九年1859年的秋天，石达开的部队又试图转战四川，以开辟新的局面。咸丰皇帝见状大惊，仓皇易防，命曾国藩率军入川。胡林翼一看，认为这是帮曾国藩争取一个督抚头衔的好机会，于是他与咸丰皇帝的亲信关文合作，帮曾国藩运动四川总督这个职位。胡林翼的性格特点呢，是明敏坚毅，精于权术。此时呢，他已经以极为高明的手段笼络和操纵住了湖广总督关文。咸丰五年1855年的四月，即胡林翼属湖北巡抚才一个多月，朝廷即将当时任荆州将军的关文擢设为湖广总督，其用意呢，显然是以满族亲信来监视和牵制胡林翼。胡林翼的政治信条是什么呢？一招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那既然当了巡抚，就一定要包揽湖北的全权，把权力是用足用全，全面治理整顿，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要包揽全权，他就必须先收服自己的顶头上司关文。关文呢，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官，为人即刻清显，尽是内务府的气息。关文手下的官员也大多都是无耻之辈。胡林翼呢，与关文是刻意交好，凡有功劳皆推让于关文。他呢，还千方百计地讨好关文的小妾，让自己的母亲收其为义女。有文形容说是家人往来如骨肉焉。关文呢，出身内务府，骄奢成性，挥霍无度，胡林翼就给他提供大笔的钱财。那关文既收了这些好处，也就不得不被胡林翼左右之，成为了被胡林翼操纵的牵线木偶。胡林翼听说皇帝命曾国藩入川，便频说关文合奏，请召曾国藩原属，继朝命以授总督。他呢，要求关文精心结撰一封奏折，密见曾国藩，取代新任川都黄宗翰，有以必得总督为要。那关文呢，也非常听话，真的花了心思写了一封奏折，说奴才不揣愚昧，伏求皇上天恩，敕令曾国藩擢带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陆精锐将士，则以首属之任，以奴才更有情者，凡客兵之人，他省非有统辖之权，不能与本省兵勇连为一气，又军行饷许为重，未有封其之责，既无筹饷之方。曾国藩廉洁性诚，与财富兵农素所深究，若得甲乙尺寸之柄，必能通筹全局，以郡享元而御天楚。理由呢，说的是非常充分。可是呢，咸丰皇帝实在是太固执了，
亲信的意见居然也不起作用。输入之后，咸丰仍然是故技重施，指令曾国藩入川督军，并不授予总督之职。那么这样一来，如果曾国藩应命入川，就会重复他在江西被当地官员玩得团团转的悲惨经历。何况曾国藩和胡林翼都知道，石达开西进表面上声势浩大，实际上已经成为流贼，变成强弩之末，并不足为虑啊。于是胡林翼转而计划留下曾国藩和他一起进军安徽。原来在曾国藩出山不久，就发生了三河惨败，安徽全省是陷入危局。曾国藩家居期间，在胡林翼的调护下，湘军呢抓住了天津内讧的机会，本来在战局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咸丰七年1857年，胡林翼誓师九江，制定围攻方略。湘军于围城16个月之后，终于次年4月攻占九江，并基本收复了江西全境。接下来胡林翼就准备进军安徽，同时江南江北大营军进展也不错，本来形势呢似乎是一片大好。但是谁也没想到，已经濒死的太平天国居然呢又渐渐地恢复了活力。石达开出走之后，洪秀全放手启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天才将领，解决了失去杨秀清、石达开导致的人才危机。李秀成、陈玉成为了解天津之围，实施围魏救赵之计，进军安徽，攻下了泸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把江北大营的清军调动出来，破了江北大营。那么这一胜利呢，使得李秀成和陈玉成是威名远扬，太平军呢又重新找到了一度丧失的信心。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以写实视角讲述曾国藩科举逆袭、京官精进、乱世建军的完整人生。他不是聪明，坚守实干，在风雨时局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成才之路。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畅游故事天地，在有声小说里享受惬意夜晚。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

0: 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桥的民生工程初见成效，老旧小区改造完成，道路畅通，教育资源优化，群众口碑越来越好。省里也注意到了他的政绩，给予肯定。邱仲成和赵文东倍感压力，开始抱团，共同对付许桥。请听《男人战争》第24到第25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3: 当岳胜男的这期节目播出之后，人们惊醒过来。大人和孩子们，他们以前多少知道一些这些山区农民的生活，然而多半是他们生活中偶尔的笑谈。但是这一次，他们被触动了，被刺激了，他们心中那些质朴伟大的感情复苏了，被激发了。首先是孩子们跳了起来，他们要求大人们帮助那些跟他们同龄的孩子，满足他们那些微不足道的愿望。然后是大人们，他们开始反省他们平时的浪费和奢侈。是的，跟电视上的这些人比起来，他们是极度的奢侈和浪费的。他们一次无聊的聚餐消费，就足以让这些孩子们一年中都充满幸福的感觉。于是电话打到了电视台，打到了政府热线。值班人员先是感到得意和惊奇，后来，他们被这些几乎没有间隔的狂热电话吓坏了。他们迅速上报主管领导，上报给电视台台长、广电局局长、宣传部部长和政府办公室主任、主管副市长。这些人经过简短的沟通之后，决定让这个节目的制作者，这次风波的始作俑者，来向他们汇报他自己的想法。是的，他们的定位就叫风波，他们已经不自觉地把它当做了一次风波。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人对于这个节目还保持着一种模糊的认识，远远没有到定性的时候。只是因为观众的激烈反应，有些吓坏了这些保守的官员，而作为最直接领导的电视台台长，首先承受了直接的压力。联想到以前他对岳胜男的宽容和放任，他怀着微微的愤怒，立刻向岳胜男下达了强硬的命令，这是带着一些责备口气的命令。这让岳胜男别无选择，虽然他跟林明山的谈话才刚刚开始，最后他选择离开了林明山，丢下他一个人立刻返回商州。岳胜男向来都是把他的工作放在第一位的，这一点他跟林明山完全相似，所以林明山也理解岳胜男，并且主动支持他。或者岳胜男觉得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已经见到了林明山，两个人说了话，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那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一次见面就能够解决的。晚上10点半，岳胜男回到商州，跟等候他多时的各级领导见了面。他开始并不以为然， 并且对电视台台长这样不近情理的召回心怀不满。但是他立刻意识到，这件事已经离开了他的想象和控制，远远超过了他希望最好的反应。他本应该感到高兴，应该找人庆祝，但是现在他却首先要应对来自眼前这些人的责难。岳胜男感到不解，感到屈辱，感到愤懑。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主管官员就这样的胆怯，什么都担心，患得患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病人。他为他的节目辩护，毫不退缩，没有了凌明山，他更要显示自己的勇敢和无所畏惧。最后快到凌晨12点的时候，他们的这次会谈结束了，毫无结果也毫无结论，彼此都感到身心无比的疲惫。岳胜男无法说服这些官员，而这些官员也无法说服他们自己，或者说他们遭遇了一个从来没有先例的事件，无法准确地做出判断和行动。第二天一大早，这些官员又集中起来向邱仲成做了汇报，把最后的决策留给了上级领导，这看起来是一种尊重领导和慎重负责的态度，实际上是大多数的官员推诿责任的惯用招数。当然很多时候他们也把这种权力下放给下级的官员，总是明哲保身地把自己排斥在外。但是邱仲成显然不属于这种官员，在听了10分钟的汇报之后，邱仲成做出了停播的指示。也许是因为小青山招标工作现在处在了最重要的关头，他不想让这种他眼中不值一提、无关轻重的小事浪费他的时间。既然这个节目让这些主管官员感到为难，也存在争议，那就先停播再说嘛。同时因为岳胜男的关系，他仅仅只是停播，也不想过多的讨论和定性。他完全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好好的为难甚至教训一下这个自以为是的女人，但是他不想让人说他心胸狭窄。同时他是个男人，任何时候都不会把一位女人当成对手的。但是邱仲成没有预见到这件事情最后的发展，或者说他轻视了岳胜男，轻视了岳胜男的执着精神。仅仅是这样停播的命令已经激怒了这位对于工作异常投入的编辑部主任。岳胜男上午接到了停播的通知，他怒不可遏，毫无疑问这是邱仲成的最后决定，除了邱仲成谁也不敢这样果断地拍板。他毫不迟疑地拨通了邱仲成的电话，但是市长冷漠地告诉他请他执行市政府的决定，然后不容分辨就挂断了电话。这种隐藏着轻蔑的公事公办的态度彻底伤害了他。岳胜男一秒钟也没有停顿，就又拨通了许乔的电话。此时此刻许乔正在睡梦之中。许乔接通电话之后首先自报家门，对不起，我叫岳胜男，上周电视台编辑部的主任。岳胜男语气冷静，有一种压抑的愤怒和自信。许乔怔了几秒钟，这才想起这个女人是谁。实际上许乔也是仅仅听说过这个名字而已，而像岳胜男这种级别的上周官员，在正常的情况下那是需要一到两个月才能够进入一位市委书记的视线的，而且还是因为他的行业特殊。但是因为凌明山的缘故，许乔知道这位商周有名的美女甚至比知道她的几位副手还要早一些。许乔冷漠而客气地问道，你好啊岳主任，请问有什么事儿吗？无论对方有什么事儿，许乔其实都不喜欢这种方式，不喜欢在这个时候来打扰自己。他跟岳胜男现在应该是素昧平生，肯定毫无私情，那么他要说的就是工作上的事情了。对于任何级别的官员来说，越级汇报是最大的禁忌，也是最不可饶恕的、最愚蠢的错误。不仅因为这其中会牵涉着复杂的人事纠纷，但是这种工作方式本身就是不应该提倡的。如果商周任何一个部门的普通官员都把工作中的问题向他这个市委书记反映，希望这个市委书记来亲自解决， 那么他这个市委书记起码就要兼上好几

但最后还是决定什么情绪也不表露。他用不着这样。第一，他是市委书记；第二，他是个男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不应该跟岳胜男计较什么。是这样的，徐书记，我做了一期关于山区农民的节目，今天刚播了上集，观众反响很不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接到通知，市里领导下命令要停播。我想请问一下许书记，这个节目为什么要停播？它违背了哪条法律啊？岳胜男的声音渐渐的高了起来，到最后索性不加控制了，丝毫不顾自己是在跟谁说话，咄咄逼人。女人难养这四个字一瞬间在许乔的脑中闪过了，但是他反而并不生气，在电话这边无声地笑了起来。等到对方把话说完了，许乔才温和地说，这样吧，你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会重视的，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给你回复好吗？好吧，那半个小时够了吧，我半个小时以后再给您打过来。岳胜男飞快地接过话，然后首先挂断了电话。许乔呆住了，他以为自己态度诚恳，说话客气，就算不是一位市委书记，按照常理你也应该说声谢谢吧，然后等自己断线，再耐心地等候自己的处理意见。但是岳胜男的反应实在是出乎许乔的想象，他竟然可以这样命令一位市委书记。他以为他的工作有多重要，有多紧迫吗？需要这个市委书记必须立刻开始工作吗？他难道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六，是国家法定的休息日吗？如果说于曼是被自己的财富宠坏了，那么这个岳胜男肯定是被他的美貌宠坏了。许乔发了几分钟的呆，虽然很生气，但他还是拨打了古月的电话。他并不是向岳胜男屈服什么，而是意识到这件事情也许不简单啊，这并不只是一件有关这个节目的小事情。首先这个人就不简单，他跟林明山的关系决定了这个女人的一举一动都会让人产生联想和言外之意。而且刚才岳胜男说是市领导打了招呼停播的，那么会是谁呢？邱仲成还是赵文东？许乔可以肯定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其他的市领导应该不会在这种时候轻易做这种指示。虽然戴自更可能会，但是这种电视节目只要不牵涉原则性的错误，他应该不会过问的。那么这位市领导为什么要下令停播？这是岳胜男对他的责问，其实许乔自己也很想知道答案。许乔似乎只有找古月了。办公室主任陆进超能力平平，做具体的杂物还算细致，这种很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微妙问题，他提供的信息无法切中要害，或者说根本就无法理解许乔的意图，因此不能提供许乔最想知道的信息，最终对许乔的决定会产生误导。而古月应该能胜任这种工作，虽然古月同样可能误导他。许乔问道，昨晚有一个山区农民的电视节目，你看了吗？古月有片刻的沉默，似乎在考虑许乔问话的意思，然后他显示出了作为一位称职秘书的素质，直接告诉了许乔最想知道的情况。我没有看，但是我知道一些情况，是邱市长让停播的。哦。许乔只是哦了一声，没有说话。古月再次善解人意地把许乔想知道的说了出来，邱市长可能是担心会让人产生误解吧，影响商周的整体形象。许乔继续在电话一端保持沉默，似乎在考虑，也似乎是在等着古月继续说完。最后古月再一次显示了他的个人能力，要不许书记，我把这个节目的袋子马上送过来，您先看看再说。古月无法猜测许乔沉默背后的意思，他只好凭着自己的揣测进行判断。这一次他再次成为了幸运儿，他完全猜中了许乔的想法，并且主动替他说了出来。

0: 许乔也就再次对古月充满了赞赏。他注意到自始至终古月没有对此发表什么意见，这说明了这个人的谨慎和机灵，同时也似乎说明他并不赞成邱仲成的决定。下午两点半，许乔跟古月在一家宾馆见了面。一个小时之前，古月就已经到这里开好房间，接好从商州带来的影碟机等着他。但是许乔当时正在由以前劳动局的领导，现在的新闻区区委副书记凤哲伦组织的酒桌上。虽然许乔一入桌就招供了昨晚的酒局，也招供了他喝了多少，跟哪些人在一起，但是他的这些以前的同事并没有因此而放过他，而且为了显示他们的渊源以及感情的深厚，他们对他进行了重点的照顾和严格的监督。最后要不是凤哲伦表现出了老领导的宽宏大度，许乔也再三声明下午还有重要的工作，晚上也还有饭局，他很有可能会当场醉倒。即便是如此，当许乔来到宾馆的时候也带着一身掩饰不住的酒气，但是古月没有表示出任何一丝好奇和关心。他为许乔送上早已沏好的茶，茶叶和茶具都是从许乔的办公室里带来的，然后开始播放节目。跟昨晚那些商州的普通群众一样，许乔立刻陷入了震撼之中。一个小时的节目快播完的时候，许乔慢慢从最初的聚精会神中清醒过来，同时酒劲儿也退去了，他开始恢复思考了。这是一个好节目，他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同时他也要承认这个节目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性。节目本身没有问题，但是站在一位市委书记的立场上来说，他首先要考虑这个节目带来的影响，这就是邱仲成命令停播的原因吧。对于一位市领导来说，这恐怕是非常正常的思维和行动了。同时他还注意到一点，整个节目的配乐、光线和偶尔出现的简短说明，凝造出一种深沉的伤感哀痛，一种博大的悲悯的气氛。是因为凌明山吗？许乔忍不住有些出神，想到了与他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无关的事情。他在上午跟古月通完了电话之后，就给电视台台长打了电话，让他和岳胜男等候通知，他将在下午四点前给他们最后的通知。他知道电视台台长肯定会把这个代表市委意见的消息传达给岳胜男，他也就不再跟岳胜男通话了。他似乎不想再面对岳胜男，同时专门给岳胜男打电话，显得许乔似乎是听从了岳胜男的命令似的。现在许乔开始思考，需要做一个选择，他有一些气恼了。这似乎本来就不该是他的工作，电视台台长和广电局局长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们一直都没有向市委书记反映，但是这个自以为是的女人却把电话打到了他这里，这让市委书记不得不面对这个难题，而且似乎要做出一个很困难却关系重大的选择。是的，这个选择对许乔来说关系重大，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视节目，但是因为邱仲成已经先做了指示，那么他的指示就不仅仅只是针对这个节目了，而是与邱仲成变得有关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是肯定和支持邱仲成，还是否定这个市长呢？如果是否定，那就意味着分歧，甚至是战争。但是此时许乔已经无法退避，或者说无法再装作不知道了。岳胜男给他打了这个电话，如果他继续敷衍什么也不做，不仅是工作失职，也会让人觉得懦弱，同时这种不作为本身也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他不愿意选择的态度。从内心的深处来说，许乔原本希望再过一段时间，再熟悉一些情况之后，才在具体的工作上推行自己的施政策略和某些计划。可以肯定， 他跟邱仲成必然会有一些分歧和冲突，但是他希望那是以后，越迟越好。现在这种仓促上阵的样子，他感到很为难。或者许乔似乎应该明智地选择支持邱仲成，这本来就是一件小事嘛，他不应该过早地跟一位强势的市长发生冲突。他想起节目中那些憨厚苦涩的笑脸，孩子们充满憧憬的眼睛，想到他贴在办公室上的那行字，不审视则宽严皆误，许乔很难做出这样的选择。许乔又想到了省委书记顾绍义送给他的那两句话，坦荡做人，精诚做事。那么这两句话中到底主从关系是如何的呢？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又该如何取舍呢？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电话响了起来，是省城一个陌生的座机的号码。许乔接了电话。你好啊，是我，于曼。许乔从沙发上站起来，一边往外走，一边表情淡漠地说，你稍等一下。许乔走到房间外面的走廊上，随手带了门，然后问，你好啊，有什么事吗？没事儿，就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呀？于曼柔声地反问，她的语速很慢，平时女人在反问这句话的时候都是说得很快，尾音很高，显得有些做作和强词夺理，但是于曼的从容似乎显得他们的关系非比寻常，而且柔柔的声音里还有一些发嗲的味道。许乔情不自禁的心中一荡，你什么时候回的省城啊？今天晚上聂同学召集大家给你庆祝，我能不赶回来啊？昨天你们走得那么早，我本来想跟你们一道的，于曼说道。许乔愣住了，一时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官场现实题材小说出自实力派都市文学作家妥正之手，他深耕现实职场与官场圈层多年，熟知基层到高层的人情世故、权力规则与人性百态。没有悬浮夸张的剧情，全程贴合真实社会生存现状，创作时摒弃脸谱化人物塑造，不刻意美化，也不恶意抹黑，以平时视角还原职场男人身处名利场中的挣扎与坚守。王明君深情演播，更是把文字里的人情冷暖、职场博弈演绎得极具代入感。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
3: 的继续阐述他的男人至上论。好，你们反对我不管啊，你们要说尊重女性，那么我们就来说说女性吧。德国有一个作家叫图霍尔斯基，他从另一个角度做了补充啊，他说有些物体会由于一个小小的洞而丧失全部价值，因为某一个部位不完整。

0: 就会危及整体的存在，比如说车票、气球、处女。请注意，在弗洛伊德的性分析学中，车票、气球以及幽静的山谷都是典型的女性暗喻啊，一点光亮就足以让整个山洞的黑暗化为乌有。那么女性总是易碎易变，容易受到受伤的，说到底女性还是第二性。许乔饶有兴趣地在一旁观战，他觉得于曼刚才的反常举动似乎是冲着他来的。于曼故意跟雪舟子表示出过分的亲昵，这种一望而知低级浅薄的女人的伎俩，那是在向她示威啊。但是这还是影响了一些许乔的心情。许乔在心里冷眼观察那位夸夸其谈的作家校友，这个校友出场是西装革履，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但是落座以后脱掉了外套，却发现他蹩脚的领结、衬衫领口的污迹，还有身上的羊毛衫，是一个廉价的商品。其中有一道菜上来之后，这个作家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动手，那一瞬间的茫然表情被许乔捕捉在眼。毫无疑问，这位徒有虚名的作家这些年过得似乎并不好，至少经济不是十分的充裕，这让许乔获得了强烈的心理优势。许乔带着高高在上的感觉看着他表演，也看着于曼的表演，他甚至不无恶意地想，幸好现在不是理想主义弥漫的年代啊，人们更加注重现实的利益。这位作家校友肯定在生活中经常遭遇痛苦和挫折，经常感到郁闷甚至是彷徨，但是许乔肯定不会把这种想法说出来呢，甚至不会表现在脸上，偶尔他还会参与话题，但是他的态度一直保持中立。总的来说，整个晚宴保持了愉快而热烈的气氛，接近晚上十点多的时候宣告结束，有人提议去唱歌，许乔其实并不反对，但因为于曼的表现他决定离开，他坚决地告辞，理由虽然有些暧昧但是很充足，那就是他的妻子吕小莲在等着他。聂冠军最后一言九鼎，让其他同学放弃了顽强的挽留。哎，不要再占这个许书记的时间了，同学聚会猛于虎也，防同学甚于防抢防盗，再不回去啊，咱们的吕小莲同志就要上妇联和纪委去控诉我们了啊。聂冠军让其他的同学先去歌城，他送许乔回家，然后再跟同学们会合。在许乔家的楼下，许乔开门下车的一瞬间，聂冠军说道，哎，我敢跟你赌10块钱，于同学今天晚上绝不会再给雪舟子一个笑脸。许乔一愣，聂冠军把今晚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了。第二天，许乔找凤哲伦要了一辆车，和岳父母一家人去了郊外的一个农家乐。吕小莲的父亲去年就已经退休了，但是这一天表现得踌躇满志，时常跟许乔交换一些关于国际国内时事的看法，似乎重新回到了他手握权力的年代，某些迹象也似乎在做这种证明，比如他经常假装坦然地走到一边去接电话。许乔费了很大的努力才能够让自己在跟岳父的谈话中不显得心不在焉，但是一整天他跟岳父的电话不断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没有接到一个来自商州的电话。实际上在昨天晚上，许乔就一直在心里等候着，但一直到岳胜男的那个节目播出都没有人给他打电话，包括古月，似乎这正是他希望的局面，但同时这种异样的沉默又预兆着什么呢？他否决了邱仲成的意见，而且这种否决这么明确，会不会被某些人看作是某种信号呢？同时也会不会被邱仲成当成是某种态度呢？这本来不是许乔所希望的，但是岳胜男那个鲁莽的电话让他别无选择，他最后忠于了自己的原则做出了决定，现在他将面对这个决定的一切后果。但是邱仲成一直没有反应， 或者说许乔一直没有得到邱仲成的反应。难道邱仲成选择了尊重市委书记的决定，从善如流，保持沉默了？许乔得不到答案，他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在上周真是孤军奋战呢、连点小道消息也无从得知。他最大的信息来源竟然是那位暧昧可疑的秘书，这让许乔感到好笑。最后他索性不再去想这件事儿，他开始回过头来认真考虑聂冠军在车上对他的那个提议。然后他给古月打了电话，让他去找开发区主任提供相关的资料，主要是那几家工厂。可是古月在电话中也没有提到那个节目，许乔当然不会主动去问。周一的早晨，陆进超安排车来接他。当他到达商州的时候，差不多接近十点，古月等候在办公室。因为不太清楚许乔调用开发区几家企业资料的目的，古月把资料准备得非常充分，甚至包括了这几家企业前几年的营销业绩和今年的生产计划。他以为许乔关心的是他们的经营，但是他绝对想不到许乔这次将扮演终结者的角色。在许乔开始工作之前，古月似乎是很随便地说，许书记您英明啊，那个节目真的是把商周给轰动了，如果要真是按照邱市长的意见暂停播放的话，我都不敢想象昨天会发生什么。古月像一个喜欢卖关子的故事大师，最终把许乔最想知道的情节熬到这个时候才说了出来。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杭汉还在险境之中，盼儿能顺利寻到家河，传递杭汉遇险的消息吗？另一边，众人能守护好孔庙的宝物吗？请听《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第35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35集，方希龄因为急着要去找嘉禾，也就顾不得刚才的那一巴掌，三言两语的把杭汉的事情说了一遍，拎起雨伞要走，还说：“我不跟你多啰嗦，还是救人要紧。等我回来，你要离婚，你要杀人放火，都随你的便好了。”李飞黄倒是一个会算计的人， 这时候哪里还会再跟方西陵胡搅蛮缠，拦住了西陵就说，
8: 有你那么笨的人吗？要找人也不是找杭家河这种疯子，你还不去找杭家桥，他好歹是日本人的大红人啊，不管怎么说和杭汉一个姓，他出面讲几句好话不是都在了吗？你有没有吃错药？方西陵就嚷了起来，是哪一个弄死的沈绿爱？杭汉又是沈绿爱的什么人？你走开，我不管告诉嘉禾有没有用，我得立刻就去通知他。
7: 李飞黄说，
8: 你想干什么？你还想我们家里的麻烦事情不够多吗？这个小库一天到晚盯住盼儿，叫我提心吊胆的，我在为谁提心吊胆？为他们杭家人呀。盼儿是谁的种？要我那么操心干什么？今日里你还要给我生出这些是非来。
7: 这么说着，李飞黄一把就把西陵推进了卧室，反手一把大锁就把西陵锁在了里面，自己在课堂间里一头困兽似的转了几圈，指着盼儿说，
8: 你也不准出去，你要迈出这大门一步，别看你不是我生的，别看你现在生着病，我照样敢打断你的腿。我倒不相信这个日本老小库敢把我怎么样。
7: 这么狂吼乱叫了一阵，他就一把开了大门，又不知道哪里钻营去了。李飞黄这头刚走，盼儿就扑在卧室门口说，
9: 妈，你别着急，我这就给你找钥匙。
7: 方西陵就在屋里哭着说，
9: 李飞黄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平时那几把钥匙藏得和命根子似的，就怕我会发现他的什么宝贝，他今日是怎么了？怎么下贱到这种地步？盼儿，妈是肚肠都悔青了，怎么会搭着这样的人过日子？
7: 盼儿见他妈又要哭，连忙止住他说，
9: 妈，现在也不是哭的时候啊，你既然出不来，就让我去跑一趟吧。

0: 西凌又惦记着女儿的身体，说：“这么一个倒春寒，你往外面跑，我实在是不放心呢。你这身体刚刚见一点好，最不能够受风寒的，万一回来又病倒了怎么办？再说，你刚才也看见了，李废皇如今哪里还有一点人味儿？要是他回来见不着你，以后你的日子怎么过呀？”盼儿听母亲说着这样的心酸的话，倒也没有掉泪，只是说：“妈，你放心，我记着多穿一点衣裳就是了。再说，我这次既去找了我亲爹，我也就不回这个家了，我回我的行家大院了。”方西凌一听这话，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悲从中来，隔着门板要寻一条缝隙看看自己的女儿，却又看不到。心里想想，那么多年没把这个女儿真正放在心上，如今女儿真是要回她亲爹那里去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李家真是不能待下去了，连她方西凌自己也想走了，为什么又要强留着女儿呢？这么想着，呜咽着说：“
1: 我是早就想着会有那么一天了，只是你的身体那么不好，我心里舍你不下。可是李飞黄在这里，如今叶儿又没了下落，他还不把你当个出气筒使唤。你就先走一步吧，等妈把教会的事情安排好了，带着你到美国去，我们就算是逃出这个虎狼窝了。上帝保佑你，快去吧，再晚你航汉哥就麻烦了。”
0: 这么说着，方西凌就耳听着盼儿的脚步声远了，他还来得及叫了一声：“别忘了雨伞。”回答他的是大门重重的咣当声。行家与孔庙一向素无瓜葛，如今却被一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此人杭州城里大名鼎鼎，正是赵四爷赵继克。赵继克自打日军进驻杭州，小哭一郎亲自面见之后，就被软禁在了孔庙。一般行人都不理解，何以刚正直言、大义凛然如赵继克者，竟然未被日本人送了命。听说他在维持会成立的大会上拍案怒骂，掀翻了桌子，茶杯都砸在了小哭一郎的脸上。小哭也不生气，擦了脸上的茶水，捧着慢生壶说：“没想到你这么一把年纪了，火气还那么大，看样子得先找个安静的地方消消气了。”这就把赵继克弄到了孔庙。中国孔庙向有三大作用，一为祭孔，二为校舍。科举制度以来，县有县学，州有府学，朝廷有太学，多以孔庙为学子聚地。三为瞻仰游览之地，如山东曲阜孔氏家庙、南京夫子庙等。又历朝历代看一地方是否繁华，亦常以孔庙规模大小为标志。杭州作为东南都会，地广人因，山灵水秀，学校兴贤育才，教育倒也发达，孔庙自然也就辉煌。杭州府学，北宋时在今天的凤凰山一带，南宋时到了城中运思河下，自闹市口通上城直至吴山脚下。清朝时住了那湖上阮公敦的大学问家浙江巡抚阮元，又修了一次孔庙，还拟过一篇修杭州孔子庙碑。彼时大道两旁皆为巨室，堂构十分宽宏。抗战之前的国民政府曾利用公务员义务劳动，将运思河填平，改筑大道为马路，由此纪念，此路命名为劳动路。杭家河当年曾经和他的兄弟杭家平一起闹

0: 密孔，这种企图以复古方式进行中华民族凝聚力教育的传统，自然而然的由此而再告中断了。忘忧茶庄的人以往几乎不参加任何与孔庙有关系的活动，从嘉禾的父亲航天醉开始，对孔老夫子就一直感冒着，直到赵先生被软禁在孔庙，行家与他的关系才突然紧密起来。先是小撮帚到孔庙里做了杂役，而后不久嘉禾也到孔庙门口摆起茶摊来了。孔庙不小，赵继克在里面也还自由，可以会客，就是不能出大门。行家凡在杭州的人都来看过继克了，嘉禾呢不用说，几乎是天天都要到里面去报一报道的。只是从第一次见赵继克开始，他就不怎么开口了。继克问过一次绿艾和嘉草的消息，嘉禾简单地说没了。说这话的时候他连头也没有抬。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见赵继克也没有反应，这才抬起头来一看，自打日本人进了杭州城之后，赵继克就没有再剃过胡须，此刻他的长胡子已经全被打湿了。嘉禾就又说，我把自家院子一把火烧了。赵继克还是一句话不说，脸上湿漉漉的一大片。嘉禾从来也没有见过赵先生的这种样子，在他的记忆中，赵先生是一个不会流泪的人。他就补充说，可惜只烧了日本人的东西，没把人烧了。赵继克就站了起来，到大成殿门口空地上练他发明的单手拳。一套拳完了，呼了一口气说，烧得好。他的胡须依然是湿的，眼睛却干得像是刚刚被火烧焦过。没有人知道，甚至杭嘉禾也不知道，为什么赵继克没有像以往那样采取激烈的行动。他被关押在孔庙里，仿佛就在等待着什么，印证着什么。时常的，小哭一郎也会到孔庙里来，但他并不和赵继克照面，他总是远远地站着，看着银须飘然的赵继克练武习拳。有时候他的脸上会流露出着迷的神情，然后慢慢地阴沉下去，阴沉下去，直到最后拂袖而走。这天上午，当杭汉正反手给了那日本宪兵两个耳光的时候，嘉禾被小撮帚请到孔庙，说是赵四爷有要事与他商量。在通往大成殿的长廊上，小撮帚见四周没有敌人耳目跟着，这才说，东家，你知赵四爷这次要和你商量什么事情吗？嘉禾正闷着头想自己的心事，听小撮帚问他，站住了，看着一天的银雨说，是王武全和吴友他们要来拆大成殿的事情吧？
1: 说是修理大成殿，其实就是拆祖庙，听说不几日就要来动手了。
0: 嘉禾就抬头看了那大成殿在雨中的眼角，眼睛眯了起来。他原本就不是一个孔孟之徒，

0: 对大成殿是不了解的。赵基克软禁在此之后，他才知道这大成殿原是南宋时所建，其中雕梁画栋均为楠木。自抗战以来，浙东已封锁了木材下运，因此杭州城一时就十分缺乏了燃料和棺木制材。王武全等人欲拆了这大成殿，毫无疑问又是为了他们的那个棺材铺子。这么想着，他和小撮帚已经来到了大成殿门口。赵继克已经在殿里那排南宋石经前站着迎候他了。见了嘉禾，他只是指了指殿内深处说，
1: 嘉禾，你看我还给你请了一个什么人来。
0: 话音刚落，那石碑后面就转出一个人来，正是杭嘉禾的少年朋友，在灵隐寺照过一面的陈一怀。陈一怀见了老朋友，也不多说一句，只把左手伸了出来。嘉禾倒是微微一愣，顿时就明白，陈一怀的右手已经被日本浪人砍废了。他也就默默地伸出左手，紧紧地握了。陈一怀要松，一时也松不开。小撮帚到了门口放哨，大成殿里此刻除了他们三人，便没有其余游客了。赵继克这才跟他们二位说，
1: 本想请你们到我后面厢房谋事，只是那里白日骚扰甚多，只恐隔墙有耳，所以还是把二位请到这里惊悲下来了。
0: 陈一怀说，
1: 赵先生想得周到，再说我也实在是多日没见着石经了，从前习书法可是三日两头来这里揣摩的。
0: 嘉禾突然说，
1: 大成殿一拆，不知这些石碑又有什么样的劫难了。
0: 赵继克说，
1: 找你们来正是为了商量这些事情。
0: 原来杭州城孔庙的祭孔渐渐式微之后，它那珍存石经石碑的功能却是渐渐凸显出来了。其中最使他自豪的便是此间藏有的这部南宋石经，石头版本的四书五经。石经在中国倒是不少，但皇帝亲笔书写后勒石的却只有两部。一部是藏之于西安碑林的唐玄宗书之的《孝经》，一部便是宋高宗赵构及皇后吴氏写的这部《南宋石经》了。说到这部石经，经历着这几朝几劫，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的了。从前皇家出身何等显贵，尊之于太学，比如金屋藏娇。然大树一倒，身世飘零，那个挖了宋陵祖坟的藩僧杨连真家，在从前南宋皇城中造了镇南塔，要将石经搬去为塔基，后经人据理力争才免全毁。可怜这石经年深月久，沦入荒莽，竟也无人理会，归夫痴守，实缺其半。直到明代，石经方与其他一些珍贵石刻移至孔庙，幸存至今。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如此九九八十一难的石经，今日又逢一劫。嘉禾细细品味着这石经上刻着的经文，好半天才说，
1: 实在留不住了，莫若落得一个同归于尽也好。
0: 陈一怀回答，
1: 嘉禾兄，你正是这么想着的呢，所以才……
0: 他突然缄口，倒是嘉禾自己接了下去，
1: 所以才一把火烧了自家的院子。
0: 赵继克却说，家
1: 字可以烧的，国不可烧的。
0: 杭尘二人多少都带有一点疑惑地看着他，他们不知道赵先生的那份从前没有的耐心是从哪里来的。赵继克与他们转至大殿深角处，这才与他们耳语道，这次他请他们来还并不专门为这部石经，石经太重太大，要保住它不可能不让日本人知道，那就要通过另一种办法了。什么办法是不用他们来考虑的了，他赵继克自有主张，现在他要和他们商量的是另一件事情。原来孔庙里是素有一批祭祀乐器的，国民政府撤退时谁也没有想到把这些东西带走。前些日子小窟派人去来点查，发现这批祭祀乐器通通不见了，当时还以为有行人趁日本入行混乱之时浑水摸鱼，其实不然。赵继克捻着胡子说，
1: 我进孔庙之后就发现这批东西还搁在庙堂里，一时无人想到，没想到小撮帚前些日子就来找我了，原来他们一起在孔庙做杂役的，唯恐日后日本人会来掠取，一时也没有一个万全之计，只得夜深人静在庙内墙脚下挖一大洞，把那些宝贝统统埋了进去，如今也有一年多了，原来想着终有一日可以原物取出，没想到汉奸竟要来拆孔庙，这批祭器岂不是又要落在了日本鬼子手里，所以特意找到我商量，看看除了同归于尽之外还有什么好主意。
0: 杭嘉禾一边听着赵继克说话一边思忖，他心目中的赵先生是个剑气冲天的侠客，却不是一个萧心悠然的文人，他从未把这些诗书礼仪之类的充满庙堂之气的东西和不拘一格的江湖侠士赵继克联系在一起，这种事情恐怕父亲活着的时候倒是做得出来的，小撮帚是把赵继克也当作航天罪了呢。杭嘉禾对赵继克说，
1: 赵先生，我和一怀会想出办法来的。
0: 赵继克微微地笑了说，
1: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不是只对那些东西放心，我是说对你放心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祭祀古器的转运之路危机四伏，众人能顺利躲过日寇的搜查，将古器安全送出吗？请听《不夜之侯》第36集。

0: 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36集。行进吴山见岳山，白云游视几重关。嘉禾上吴山是被陈一怀硬拖去的，他说他年来没有和世人照面，为的是做一件大事，
2: 若不是为这事儿，我哪里能够活到今日，今日要了此心愿了，却还少不了你的参谋呢。
1: 陈一怀说。吴山不高，也就100多米，就在杭州城中。传说吴王夫差驱杀了伍子胥，无人怜之，在此建祠纪念，故此山又被唤为胥山、伍山。到得吴越国时代，钱镠在此修建了城隍庙，从此杭人便多称此山为城隍山了。杭城有多火，城隍山上看火烧就成了一句著名的行谚。嘉禾对吴山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吴山圆洞门是他另一个意义上的家，但自少年时母亲在此上吊而死，吴生一家鸠占鹊巢，嘉禾就再不愿意往这里走过，万不得已要上山也总是绕道而行。陈一怀知道他的这位朋友心里的哑痛，所以一路登山，一路上不断说着什么来活跃气氛。你看吴山今日也是冷落到这种地步了，一路上走来一个人也见不着，真是想也想不到的。我记得小时候读吴敬梓的《竹林外史》，其中讲到那个马二先生上吴山，那是何等的热闹。这会儿杭陈二人走过那些年过500的宋章，也已经路过了从前的药王庙，经过雨的石阶不免滑溜。杭嘉禾一边慢慢地行着，一边顺口背着，上了几层阶级，只见平坦的一条大街，左边靠着山，一路有几个庙宇，右边一路一间一间的房子，都有两进，后面一进窗子大开着，空空阔阔，一看隐隐望见钱塘江，那房子也有卖酒的，也有卖耍货的，也有卖饺儿的，也有卖面的，也有卖茶的，也有测字算命的，庙门口摆的都是茶桌子，这一条街单是卖茶的就有30多处，十分热闹。说话间他们已站在了吴山顶，此刻风雨侵衣，天风浩荡，江湖迷茫。嘉禾回过头来说，
2: 你把我叫到这里，总不至于让我专门来背这马二先生如何上吴山的吧。
1: 陈一怀说，今日吴山早已非数百年前之吴山，你杭嘉禾也非昔日之马二先生，我今日约你出来也绝非游山玩水，此处无人，你不妨与我探底。赵老先生的这番嘱托，你有什么妙法可解？
3: 杭嘉禾放眼望断西湖的山色空蒙之处，
2: 额顷方说，这些东西藏在原地是万万不安全的，即便带出孔庙，只要藏于城中，早晚都是一桩心事，将来只有带出城外才是上上之策。
1: 陈一怀这就知道
2: 杭嘉禾心里已经有了主张，不由心里一阵欣慰。他和赵继克一样，担心着嘉禾被家里从天而降的巨大悲剧压垮了。他连忙催着嘉禾快说，嘉禾就盯着西湖的西南一角龙井山中，慢慢地说，清明就要到了，我们杭家今年的清明是旧坟新坟一起哭的了，只有趁这个时候把那批东西带出城去，埋在我家祖坟的老茶树底下，才是最最保险的。一会你看呢？
3: 杭嘉禾这里话还没有说完，陈一怀已经热泪盈眶。他知道要让嘉禾说出这番话来，已经是比杀了他还要难过的了，真想扑上去抱住嘉禾痛哭一场。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活在今日，难道还未到绝顶的伤心之处吗？只是看了嘉禾别过脸去不让他看到他的神色，陈一怀知道即便是到了此刻，嘉禾也不愿意显露他的痛苦，或者说他不愿意看到彼此的痛苦相互渲染。这么想着，陈一怀眼中的泪水也咽进了肚里，那只完好的手掌就紧握了起来，说道，
2: 你晓得我这一年多来都在干什么？说出来没几个人相信。我在练字，他们以为砍了我的右手我就写不成字了，可是右手废了，还有左手两只手都废了，我还有两只脚，若有一日我两脚两手都被他们剁了，我还有一张嘴，我倒是要让他们这帮强盗看看我陈一怀还能不能够写字。
3: 这么说着就急急地拖了杭嘉禾朝大井巷方向的山坡下山，一边走一边说，
2: 嘉禾兄，不瞒你说，我早已看中了一块石壁，也早已悄悄地磨平了，有一人多高，正好用来写石碑。我这一年多来的功夫也是没有白花的，如今左手写的掩体也能够差强人意了，只是在那石碑上究竟写什么我还没想好，今日上山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心帮我一把，看样子这主意是非由你来给我拿不可了。
3: 如此说着，飞也似的就把嘉禾拽到了山脚处大井巷通往山的路口。这大井巷本是江南药王胡雪岩的胡庆余堂的所在地，对门有一口大井，分成四个井口，行人呼之为大井，巷也因此而闻名。从前何等的一个繁华之地，如今也是人烟稀少，冤魂出没的了。陈一怀说的那块山石壁正在此间山脚下，杭嘉禾一眼就看见了那块磨平的山石，果然有一人多高，正好用来写字。他没有在这块山石前久站，而是来来回回地斜着陈一怀山上山下的走，几个来回也没说话，最后才边走边说，
2: 要我看就写火牛节三个大字吧。
3: 陈一怀差一点要叫起来，
2: 火牛节真是太好太确切了，
3: 火属丁，牛属丑，火牛即为丁丑，丁丑年即为民国26年，公元第1937年，是年冬，日本军队侵入杭州，杭人从此又遭大劫大难。可这样一块石碑，那些狗汉奸、狗日本鬼子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嘉禾，还是你呀，当年的高材生。

0: 这点古文根底现在到底派用场了。他们两人再一次路过这块山石，然后就朝永金门方向走去。嘉禾一边走着一边想着心事，刚才在庙里和赵先生一起谈那批祭器时，他多少还是有些不明白，何以赵先生对这么一件事情那么上心，要拿了命去相许。现在和陈一怀上了一趟吴山，突然就悟出来了，此时此刻哪怕从日本强盗手里夺回我们中国人的一根针，也是重于泰山的了。想到此，便对陈一怀耳语着，刻字的时候不要留款制，也不要留年月，记住字要用大红的朱砂填满，要让中国人走过个个都会停下来，直到琢磨出什么意思才会离开，记住了吗？陈一怀发现杭嘉禾一点儿也没有错乱，他品性中那种认真细致的东西再一次体现了出来。杭嘉禾与陈一怀都没有带雨伞，他们冒着淫雨远远地从永金门路口过来的时候，便被站在昌生茶楼门口的老吴生给看到了。老吴生是为了避那刚才喝了点酒这会儿到茶楼来喝茶的李飞黄才从楼上下来的。茶楼生意不好，今日又下雨，弄得楼上楼下一个人也没有，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李飞黄，手里还拎着个酒瓶。虽说吴生对他也无大好感，但好歹人家是个大学的教授，所以一开始吴生还有几分热情，亲自叫了茶博士，用那上好的青瓷杯替他冲了一杯龙井。新茶还没有下来，吴生做了一辈子茶叶生意，那旧年的茶竟也保藏得如新茶一般，飘着奶香气。端上来，吴生是指望着茶客叫一声好的。那李教授却偏不叫好。他找了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下了，酒醉糊涂地说：
1: 吴老板，你这里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呀，怎么就闹得我一个孤家寡人来喝茶呢？
0: 吴生一看就知道这李飞黄是喝得有六七分醉了，这时候的人最好饶舌，听话的人也不能当真。吴生老皮蛋一个，这点人情世故他也是知道的，所以倒也不和李飞黄较劲，他也实在是寂寞怕了，有个人说话总比谁都瘟神一样避着他好啊。
1: 怎么是你一个孤家寡人的呢？不是还有我吴生吴老板吗？来来来，我来与你喝茶谈天，满意吧？
0: 吴生还以为自己是什么档次，还和日本佬没来之前那样的神气，挪着步子就坐在了李飞黄对面。谁知那李飞黄今日窝了心又喝了酒，平日里那点装点门面的斯文也就顾不上了，一口茶下去没赞一个字，却指着吴生的鼻子笑着说：
1: 你来与我喝茶，你坐在我对面，有什么味道呢？
2: No no no， 你女儿吴珠在长康里西首大强门六三亭俱乐部旁边开了一家茶房，那才叫味道好呢。
0: 就这一句话触着了吴生的痛处，气得他直翻白眼。原来 这六三亭俱乐部在行人眼里就是一个专给日本人卖淫的婊子窝。它是由杭州日寇宪兵队探长汉奸于祥珍的小老婆六干娘开设的。后来那于祥珍终于被人刺死了，那六干娘连带着他的俱乐部就一起被杭州城里另外一个流氓汉奸陈春辉接收了过去。无声的女儿吴珠和六干娘是拜了小姐妹的，有没有一并被陈春辉接收了，谁说得清？儿子已经当了汉奸，女儿还要再贴上去当婊子，那茶房谁不知道是个娼窝？不过没有人在无声面前讲就是了。不料这个李大教授今日却冲口而出，无声想发火骂人，又没个可以下口之处，这么一个强梁般的人物竟然也被这书生的一句话憋死了，想了半天才回口：你说有味道，你怎么不到那里喝茶去啊？李飞黄就大笑起来，指着这茶楼说：吴老板，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哦，我不说别的来打比方，就说你这茶楼原本姓的是行，来来回回的也就已经卖过两回了，第二次我就不说了，那第一次却是为了什么才卖了的？吴老板，你不想了吧？我晓得你没话说，那第一次就是因为他们行家父子两个抽鸦片抽穷了家当，没奈何才卖的茶楼啊。哦，你想叫我堂堂一个教授也落到这种地步啊？我又没茶楼好卖，只好卖儿卖女，我们家的这点底细你又不是不晓得，那女儿原本就不是亲生的，我想卖人家也不愿意，我那儿子如今又找不着了，是死是活还不晓得呢，我哪里还有钞票去嫖娼抽大烟呢？他就竟然哭了起来。无声一看李飞黄这副吃相，知道他是喝多了，要到这里来发酒疯呢。人就是这样，哪怕是当了教授的，该丑态百出的时候也照样丑态百出。这么想着叹了口气，也就不和他计较，顾自就下了楼。楼下惨淡经营，也是一个人也没有。无声站在那些茶桌之间，东摸摸西看看，开了窗又关了窗，人少，那七星的灶头就封了好几个，墙角那副围棋白子也和那黑子颜色所差无几了。老无声就伤感起来，想起从前人五人六的岁月，走到哪里也是奉承话听到哪里的，刚把这忘忧茶楼改成昌生茶楼之时，虽也被人家戳着脊梁骨骂过，人到底大多是势利的，没过多久老茶客就又纷纷地回了头，楼上楼下坐得满满的。那时他无声是何等的风光，谁曾想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无声还知道楼上那酒鬼虽说话不中听，讲的却是实情，杭州人喝茶喝到今天竟然又和那鸦片争起生意来了。原来杭州城一经沦陷，鸦片、海洛因、白粉和吗啡等毒品就在市面上流行起来，日本人也是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

0: 就在城里专门设立了戒烟局。这戒烟局管得三件事情：一是批发鸦片生土和其他毒品；二是办理全市贩毒零售点的登记；三是垄断毒品买卖。戒烟局下面的戒烟所最盛时竟达到100多个，这些戒烟所其实就是大烟窟，烟土的价格也已经卖到了和黄金等价的地步。无有无珠，见钱眼开，转过头去就和他老爹的茶楼做了对。事到如此，非人力所及，吴生真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想想这茶，原本也是太平盛世的吉祥之物，如今豺狼当道，茶楼能让他继续开下去就是万幸了，还有什么更多的话好讲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线，在清幽茶香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2: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易发大幅度降温，湿度较大，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徐子鹤身陷牢狱，能否熬过炼狱般的酷刑折磨？接下来他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请听《苍茫大地》第86集。
2: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 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86集，在电话里，蒋经国向徐子鹤说，目前有三个地方缺乏称职的省长，委员长心急如焚。如果子鹤博士有意，我向委员长推荐昔日的学长。谢谢建锋弟，委员长手下精兵强将众多，还是从他们当中选任吧。官府大员子鹤做不了。哎，不急不急，子鹤博士可以考虑两天再回答。建锋弟，没必要考虑了，我现在就已经决定了，请转告委员长，谢谢他多年以来对子鹤的重视和关照。电话里好大一会儿没有回音，当徐子鹤正要把话筒放下时，传来蒋经国的最后一句话，那好，子鹤博士好自为之。徐子鹤也淡定地回应了最后一句话，再见建锋弟，保重。第六天下午，徐子鹤被秘密转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关押在狱中之狱的南监，双手双脚被戴上了镣铐。从此之后，徐子鹤进入了人间炼狱。当天晚上，徐子鹤被四个人抬着进入了审讯室。
8: 徐博士，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到这里就有点对不住了。
7: 说话的是监狱审讯室主任刁三虎，人称三爷。十几年来，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流传着一句话，监狱好坐，三爷难过。毛人凤专门指定刁三虎对付徐子鹤。你认为的敬酒，在我这里就是罚酒，有些事你自然不会明白。徐子鹤被捆住双手，吊在了悬梁上，沉重的镣铐拉扯着徐子鹤伤残的双腿，疼得他满头汗珠。
8: 徐博士，我刁三虎没什么文化，喜欢直来直去，看你细皮嫩肉的，估计也吃不了这般酸苦，回答两个问题就放你下来。
9: 得看什么问题。
8: 第一个问题，你们最近绑架了12个人吧，把他们藏在哪里了？第二个问题，说出参与绑架的头目和他们的姓名住址，毛局长想和他们见见面啊。
7: 刁三虎漫不经心地说，
9: 就这两个问题？
7: 徐子鹤装出惊讶的样子，
9: 我们没有绑架任何人，更不知道他们藏在什么地方。既然你把人数都摸得如此清楚，就自己去找吧。第一个问题回答完毕，如果你们硬要血口喷人，说我们绑架人，那是你们的自由。我是南京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要绑架肯定是我指挥的，姓名你们知道了，人就在这里。第二个问题也回答完毕。
8: 徐博士，我话绕不过你，对不住了。
7: 刁三虎用手指从嘴里取下粗大的雪茄，二话没说，一下把烟头摁在了徐子鹤的脖子上。徐子鹤一声惨叫，浑身肌肉痉挛，抽搐不停。刁三虎一

0: 开了烟头，铜钱般大小的焦糊状凹坑留在了徐子鹤的脖颈处。
1: 徐博士，听说你是学数学的，我这一手相当于一，后面还有二、三、四、七、八、九，不行的话还有十二、十三、十四、十七、十八、十九，你就等着享受吧。
0: 问题我已经回答了，你就是有一一二、一一三、一一四，我还是这样。
1: 好吧，咱们走着瞧。
0: 刁三虎扔掉手中沾血的雪茄，重新点了一支，使劲吸了几口之后，烟头变得通红。刁三虎把烟头再次摁在了徐子鹤的脖子上，又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一个小时过去了，地上扔了五个烟头。
1: 许博士，一般人顶不过我三个烟头，你竟耗了我五支上等雪茄，好样的，咱们开始数二吧。
0: 刁三虎说完，朝身后的两个彪形大汉使了一下眼色。两个打手抡起皮鞭交替上阵，一边又一边狠狠抽打徐子鹤，打一阵就停下了逼问，问不出又继续打。两个小时后，徐子鹤的上衣被撕扯成碎片，身体正面血肉模糊，他昏迷了过去。刁三虎叫人端来几盆凉水浇在了徐子鹤头上，让他苏醒过来。
1: 徐博士，我再问一遍那两个问题，如实回答，咱们还是朋友，免得让我的弟兄们再流那么多汗。
0: 我徐子鹤说过的话绝不说第二遍。鲜血淋漓的徐子鹤回答。
1: 那好吧。
0: 徐子鹤的双手和双脚被接上了电线，这是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从美国进口的一台电机设备，国内共有两台，另一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美国设备与普通只改变电压的电刑装置不同，通过改变交流电的强度、波形、相位、频率等参数，对人体肌肉产生不同作用，导致受刑人呕吐、大小便失禁，严重时还会出现鼻口流血。由于强大的电流烧灼人体内部器官，身体的颜色不停变化，眼珠爆出，肌肉膨胀，电压在不断增加，徐子鹤全身抽搐不停。除了电压，变动各项参数的按钮也被刁三虎按下，徐子鹤的全身痉挛得更加厉害。电压到了200伏，这是美国设备的极限。刁三虎闭上眼睛按下了电钮，伴随着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喊叫，鲜血从徐子鹤的口中、鼻孔和耳道里喷射而出，审讯室内充斥着一股难闻的焦糊味道。电刑进行过三遍，徐子鹤嘴里没有蹦出一个字。第四遍开始后不久，徐子鹤昏死了过去。徐子鹤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五六平方米的牢房里，此时是白天还是黑夜，他已无从知晓。徐子鹤浑身都是黏糊糊的血，身体已经完全麻木，他已经感觉不到丝毫的疼痛，除此之外，他身体上能动的只剩下两个眼球和大脑。漆黑的牢房内，徐子鹤睁开了双眼，突然头顶上方竟亮起了星星，还有月亮，皎洁的月亮在缓缓移动，璀璨的星星在不停闪烁。这是哪里的夜空啊，如此美丽，如此熟悉，如此让人着迷，是故乡澄海的夜空吗？徐子鹤的头脑中一个温馨的场面出现了，大娘拉着他的手在寒江边漫步，边走边数夜空中的星星，从一数到了100，他还在数。大娘说，儿子不数了，别累着了。徐子鹤对大娘说，只要星星不跑，我一定能

春。在酒馆中，徐子鹤正与运先生和邓海生一起谈天说地，酒桌上除了饭菜还有几本杂志。徐子鹤看清楚了，是共产党宣言、新青年、警告全国父老书。两人边吃边给徐子鹤讲解里面的内容，不一会儿三个人变得满脸通红。徐子鹤很是纳闷，三个人的酒量都很大，怎么几杯酒下肚脸就红了呢？是歌亭根的夜空，月是故乡明，歌亭根的月夜虽然明朗，但总是弥漫着一种淡淡的乡愁，而月色融融的歌亭根大学，就算是夜间也氤氲着浓厚的学术气息。著名的奥拉大厅内座无虚席，徐子鹤和王全道、李当阳、崔汉军一起坐在里面。第一位走上讲台做报告的是自己的导师迪特瑞希教授，他的夫人、女儿克劳迪亚和儿子汉斯也来了，坐在自己身旁。克劳迪亚用胳膊碰了一下徐子鹤，问：爸爸讲的你听得懂吗？徐子鹤说：听得懂。克劳迪亚则一脸迷茫，挠着头说：我一句也听不懂。迪特瑞希讲完，一个中国人走上了讲台。啊，是朱德，他讲的是中国的四大发明。报告在掌声雷动中结束，激动的汉斯说：我今后要到中国去。顽皮的克劳迪亚望着徐子鹤做了一个鬼脸，低声细语：你叫我汉语吧，我今后也要去中国。是莫斯科的夜空吗？莫斯科的夜空是别样，星星在寒风呼啸的黑夜里不但没有发抖，还异常明亮，明亮的令人目眩。在月光下的救世主大教堂，瓦西里正在给大家上课，上完课之后他还让大家做起了练习。于青兰、董义堂、魏前、邢威武、张宜山、罗林，还有年龄最小的耿之江都通过了，而他没有通过。正当瓦西里狠狠地批评他的时候，伊万诺夫走了过来，微笑着对瓦西里说：别批评他了，罚他今天给我翻译德文资料吧，一天一夜不让他睡觉。瓦西里说：一天一夜不行，对他这样的人起码两天两夜。是上海的夜空吗？上海的月光之夜，人们总会陶醉在和煦的海风之中，可就在一间不起眼的屋子里，月光漫过窗棂，像碎银一样洒在了地砖上。徐子鹤和一群人正忙着刻印，他们没有点灯，月光已经足够明亮。魏坤、张宜山、罗林、武培洲还有艾静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之后，已经印出了两大摞发动机，油墨的香味在房间内四处飘逸。印完期刊，趁着茫茫夜色，徐子鹤穿上风衣出发了。他要去和平饭店会熊昌香，去戒备森严的机场见刘良本，去同济大学看望十几位怀抱热切希望的师生。是南京的夜空吗？月光照在摇曳的梧桐树上，在地面上映射出斑斓的图案。徐子鹤带领董义堂、罗林、李光润、魏坤和武培洲走在这样的道路上，神不知鬼不觉，他们要去小庄师范，去和记洋行，去夫子庙，去新街口的孟都咖啡，去浦口火车站，去遇到街上的石头城旅社。罗林问徐子鹤：大博士，你算算我们今天走了多少里路啊？徐子鹤说：我们今天走过了2150个电线杆，电线杆间的距离是35米，那么我们今天一共走了75215米，也就是 150.43 里。是大平原的夜空吗？洒在河南大地上的月光坦荡无垠，一望无际。徐子鹤走惯了河南的夜路，他一直认为在这样的月夜行走

0: 的步履更轻盈，步伐更大，即使落下的脚步有声响，他也不用担心，因为雄浑大地用广袤的胸怀接纳了他，包容着他。开封、郑州、洛阳、许昌、洛河等等这些城市，徐子和不知道去了多少趟。他和自己的战友董益堂、石从山、李光润、吴大明、罗林和魏坤一样，熟悉每一条街道、每一家店铺。在这样的城市里，国民党找不到的，汪伪找不到的，日本人也找不到的。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半梦半醒，幻想完这一切，徐子鹤睡着了，甜蜜的睡着了。多少年，他很少有时间静静的思索，慢慢的追忆。每天不是枪林就是弹雨，不是隐蔽就是撤离。他没有吃过一顿安稳饭，没有睡过一次囫囵觉。现在，他人生的大戏即将谢幕，走下刀光剑影的搏杀舞台。徐子鹤庆幸自己有时间思索，有时间追忆，他感到难得的轻松，难得的幸福。在轻松幸福的微笑中，他进入了梦乡。在梦中，仍然是明朗、皎洁的、璀璨的月光之夜。这是哪里的夜空呢？是澄海的吗？不全是，是上海、哥廷根、莫斯科、南京、河南的吗？也不全是。那不是徐子鹤熟悉的夜空，是陌生的夜空，是静谧的夜空，是灿烂的夜空，那是未来的夜空啊。夜空下矗立着三个人，徐子鹤、叶英和儿子徐小雨。
2: 爸爸，天空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星星呢？
0: 小雨问。儿子，天空太大，星星少了太孤单，所以上帝啊，就创造了很多星星，让他们互相陪伴。
2: 星星们每天都能在一起，真好。爸爸妈妈，我们一家人也像星星一样，永远在一起，不再分开，好吗？
0: 叶英说：“好。”徐子鹤也说：“好。”叶英和徐子鹤泪眼朦胧。徐小雨看着叶英，又提了一个问题：“
2: 妈妈，天空中有很多星星，只有一个月亮，在我们家里，谁是月亮，谁是星星呢？”
0: 叶英和徐子鹤笑了。叶英抚摸着儿子的头说：“天空中月亮比所有星星的个头都大，在我们家里，谁的个头最大呀？”
2: 小雨不加思索地回答：“爸爸。”
0: 所以呀，爸爸就是咱们家里的月亮。徐子鹤听到了，走到儿子跟前，同样抚摸着小雨的头。
2: 儿子，你看天空，是星星走得快，还是月亮走得快呀？
0: 小雨抬头望了一会儿夜空，回答说：“
2: 月亮一直在走，星星不动。”
0: 在我们家里，哪个人不是忙这就是忙那，一刻也停不下来呀。
2: 妈妈，
0: 小雨回答，那妈妈就是我们家的月亮。小雨有点不高兴了，撅着小嘴不讲话。徐子鹤蹲下身去，拉着小雨的手说：“小雨啊，爸爸妈妈的话还没有讲完呢。月亮看着大，实际上远比星星小，主要是它离我们最近，所以显得大。你说说，在我们家，谁的年龄和个头最小？”“
2: 我啊。”
0: 小雨说。“所以呀，小雨才是我们家的月亮啊。”徐子鹤一句话把小雨说乐了，把叶英也说乐了。小雨，你既然是月亮，

0: 就要像月亮一样纯洁光亮，做得到吗？我做得到。好，儿子乖。徐子鹤说，好，儿子乖。夜莺说，一家三口手拉着手温馨地站在一起，举头凝望灿烂的星河，好美的夜呀。第二天中午，徐子鹤被四个狱警用门板抬到了审讯室。刁三虎早已在门口等候。许博士，昨晚睡得好吗？
1: 好，从来没有过得轻松。许博士不愧是块好料啊。王八蛋，美国的设备好像不合你的胃口。今天咱们还是用老祖宗的旧玩意儿。
0: 徐子鹤看到审讯室中央一盆炭火正在熊熊燃烧，里面放着两把烙铁，烙铁有成人巴掌般大小，厚度足有3寸，后面拖着一个铁把，铁把的末端套着一个木桶。
1: 许博士，还是昨天的那两个问题，现在回答还来得及。我徐子鹤说过的话绝不说第二遍，开始吧，否则木把烫，你们不好握。好，这个时候还替我们着想，仗义，动手吧，弟兄们。
0: 一个光着膀子的大汉从火盆中取出一把烙铁，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徐子鹤面前，一下子按在了徐子鹤的右肩膀上。一股黑色烟雾伴着白色蒸汽顿时腾空而起，徐子鹤嗷的一声大喊，头一歪昏厥过去。半个小时后，徐子鹤被凉水浇醒。
1: 徐博士，还是咱们老祖宗的家伙好使，你说对吧？别说了，还有左肩膀，来吧。
0: 另外一个大汉从火盆中取出了另一把通红的烙铁，摇晃着走到徐子鹤身边，但他并没有将烙铁放在徐子鹤左肩膀上，还是按在了右肩上。又是一阵皮肉焦糊的黑烟和雾气蒸腾开来，审讯室内充斥着刺鼻的气味。刁三虎和两个大汉匆忙戴上了口罩。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舍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高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雨花台刑场，徐子鹤一身傲骨，无惧生死。苦守一生的妻子又能否探明丈夫英勇就义前尘封心底的隐秘？请听《苍茫大地》第87集。
7: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8: 第87集，又是一阵皮肉焦糊的黑烟和雾气蒸腾开来，审讯室内充斥着刺鼻的气味。刁三虎和两个大汉匆忙戴上了口罩，徐子鹤的右肩上皮肉全脱，露出白白的骨头。刁三虎又折腾了整整一个小时，徐子鹤已经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了。徐子鹤在牢房中昏迷了一天一夜。第四天，生不如死的徐子鹤再次被抬到了审讯室。
9: 徐博士，今天咱们来点痛快的。
8: 一个大汉打开了手中的电锯，审讯室内立马响起了刺啦啦的电锯声。
9: 再给你5分钟的时间好好想一想，不然就一个问题一只脚，公平合理。
8: 刁三虎恶狠狠地说。
9: 不用想了，我的双腿断了，两只脚也是聋子的

0: 随你们的便吧。徐博士，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这双脚去过很多地方，今后说不定还能去不少地方，不像我这双脚十几年没有离开这个院子。脚卸下来容易，也就一两分钟时间，但再想长上去那就难了。我去过的地方再给你捂双脚你也去不了，少啰嗦，动手吧。好好，痛快痛快，弟兄们，皇帝不急太监急啊，还不赶快动手。刺耳的电锯声响起，大汉举着飞快转动的圆形电锯来到了徐子鹤的右脚旁，电锯接触到了徐子鹤的脚腕，徐子鹤闭上了眼睛。慢，审讯室的大门这时被推开，一个人走了进来，来者是毛人凤。毛人凤围绕着徐子鹤走了一圈，眼中的徐子鹤已经不成人形。哎呀，徐博士，我毛人凤来晚了。毛人凤说，是毛局长，我徐子鹤这个样子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吧？啊，不，过去是英雄，现在也是英雄，我毛人凤最看不起软骨头。这屋里空气污浊，请毛局长早点离开吧，别伤了龙体。哎呀，徐博士何苦呢，现在还来得及呀，你的伤我马上派医生给你治好。不用了，那样不就成了软骨头，被毛局长瞧不起了。徐博士，建峰和于部长都很关心你，你刚才都给我打了电话，您看这样行吧，也不让你回答这个那个问题了，就写个东西在报纸上登一下，脱离共产党回泰国去吧。啊，从毛人凤来到审讯室，徐子鹤就料到了他的这一手。毛局长，子鹤的血已经变红，心已经变红，这辈子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由红变黑了，或者是到此为止吧。劳烦你回去转告建锋帝和于部长，多年之后乾坤变江山易，我再和他们重叙旧情，畅谈荡气回肠的留学岁月。毛人凤退出了审讯室。刁三虎没有锯掉徐子鹤的双脚，不想让徐子鹤轻易死去，他要重炒几遍剩饭。徐子鹤又被折磨了六天六夜，徐子鹤奄奄一息。徐子鹤入狱十五天后，蒋介石最终下达了枪决令。第十六天清晨，行刑的时刻到了，徐子鹤换下囚服，穿上了被捕时自己的那套西服。这时候的徐子鹤已经不能站立，他趴在水盆旁洗净脸，喝了最后一碗米粥。这是王全道特意安排的，说徐子鹤家是开米行的，最后一定要让他喝碗白米粥。喝完米粥，徐子鹤再次爬到水盆边，趴在上面洗了几把脸。行刑人员来到了徐子鹤的牢房，向他宣读了蒋介石的手令。徐子鹤只说了一句话，麻烦你看看我的脸干净了吗？行刑队长回答，干净。徐子鹤微笑着点了点头。十点左右，囚车来到了雨花台，徐子鹤被四个人用担架抬着走向了刑场。躺在担架上的徐子鹤脸部偏向一旁，观看着雨花台。几分钟之后，他的脸从一边换到了另一边，仍然目不转睛地凝望着雨花台。云先生，子鹤来了。韩生兄，子鹤来了。同志们，子鹤来了。 到了刑场，徐子鹤被从担架上放了下来。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执行队长问。没有什么话了，只有两个小要求。说，请你们从正面开枪，我要正面而死。我的信仰是光明的，光明的东西是面向黑暗的。执行队长想了一下，点了点头。另一个呢？我要站着死。不行，你站不起来。把担架上的两根木棍抽出来给我。行刑队长想了一下，同意了他的要求。两根木棍先被戳进地里固定好，徐子鹤被几个人从地上扶起，架到了两根木棍之间。徐子鹤双手抓着木棍，摇晃半天才最终站稳。可以了，开枪吧。片刻之后，排枪响起，徐子鹤的身体向后抛出三四米远，猝然倒地。行刑队离开后，验尸人员在登记本上写下了现场勘查记录。案犯身中十枪，当即死亡，胸口呈蜂窝状，系行刑队射击所致。死者腹部血肉模糊，双肩露骨，上门牙全部脱落，下门牙只剩一颗，眼球崩出，系前期审讯所致。一代豪杰走完了他不屈不挠的一生，一代天骄走完了他灿烂辉煌的一生。这一年他46岁。徐子鹤就义3天后，南京报纸上刊登了一份手写影印的声明。我保证离开中国去德国，心无旁骛，潜心学术。徐子鹤。徐子鹤三个字后面还有清晰的落款时间。近20天来，中共华中分局和南京市委想尽一切办法四处打听徐子鹤被捕后的下落，始终杳无音信。报纸上刊登的声明让他们震惊万分，推测这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精心设计的阴谋，便请几位专家对报纸上手写的声明进行甄别。甄别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字体却为徐子鹤本人亲笔所书。专家还明确告知中共华中分局，字体书写流畅，不但不是外人模仿，也不是在暴力胁迫下草草写就。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交涉此事，于大为出面答复，徐子鹤参与颠覆政府非法活动，本应严惩不贷，但被捕后知罪悔过，政府念及其抗战期间为民族所做的贡献以及其在学术上的天赋与成就，答应了他不再参与任何政治党派，远赴国外专心从事学术的祈求。这是国民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宽容和善待。目前他本人已经离开上海，远赴欧洲，一切造谣污蔑之词既违背其本人意愿，也将被视为是对国民政府的公然对抗。由于毛人凤、王全道对徐子鹤被俘和杀害过程进行了严密封锁，外界亦应不知真相。尽管中共组织采取各种手段在国内和国外调查追踪此事，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打听到徐子鹤的下落。一个天大的悬案自此形成。1979年，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进行扩建，
2: 从地下挖出一批殉难烈士遗物，由于时代久远，并且都是秘密杀害，绝大部分遗物经过馆方努力地找到了原来的主人，但仍有部分无法甄别，只得暂时收藏，供日后查询。20世纪80年代初，76岁的叶英来到澄海县城打听失踪50余年的丈夫许金海，当地政府十分重视，立刻委派党史办黄主任带着郝丽赶赴江苏、上海和河南等地追踪线索。线索最后指向了国民党秘密屠杀共产党人最集中的地方——雨花台。可惜，雨花台没有任何徐子鹤就义的证据。正当黄主任和郝丽极度失望时，雨花台纪念馆一位李姓老同志忽然想起一件事，说两年前雨花台烈士陵园因扩建挖出的一批遗物至今没有头绪，能否请徐子鹤的同事前来辨认。以至耄耋之年，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的魏坤来到了南京雨花台，在无人辨领的烈士遗物保存室内，他戴上老花镜，一件一件细心查看。当魏坤看到一个木箱内几只纽扣和一双只剩下鞋跟的皮鞋时，他的身子一阵颤抖，捧着纽扣看了半天，老人家又急忙翻看鞋跟，待他看完这两样东西，就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徐子鹤就义时穿的是弟弟金涛给他购买的西服和皮鞋，西服的纽扣是铜制的，中心还雕刻着一朵梅花。魏坤多次在徐子鹤面前说过西服扣子特别好看。此外，魏坤还帮着徐子鹤在南京的一个鞋摊为他的新皮鞋钉过鞋掌，师傅请魏坤从圆铆钉、方铆钉和花形铆钉中选一种，魏坤选了最好看的花形铆钉。衣物和皮鞋已经腐烂，但几只铜制纽扣上都有梅花，两个鞋跟用的鞋钉都是花形铆钉。徐子鹤并没有去德国，而是早已在雨花台刑场被敌人枪杀，几十年的悬案自此真相大白。离家已经一个半月的黄主任和郝丽，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帮助下，在江苏、上海、河南三地很快办理完了追认徐子鹤为烈士的证明。在民政部门拿到烈士证书后，两人火速赶回广东澄海灌陇村，去见已经等待53年的叶英。两人来到灌陇村，在一座小小的坟墓旁又见到一座新坟。半个月前，76岁的叶英已经溘然离世。灌陇村的男女老少赶来了。黄主任举起烈士证书，高声宣读起来。徐子鹤，原名许金海，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读完证书，黄主任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在场的灌陇村人跪倒一片，茫茫村野哭声阵阵。两个月后，徐州一所大学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张崇正教授来到德国慕尼黑，设法找到了定居海外的王全道与郭新倩的儿子王浩红，他已是当地一所大学的著名经济学教授。当张教授一提到徐子鹤的名字，王浩红顿时双手发抖，情绪失控地哭出声来。
3: 该来的终究会来呀。
2: 昔日的蒙儿仰天长叹。蒙儿向张教授道出了隐瞒多年的实情。蒙儿说，他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了德国，他父母1949年后去了台湾，没过几年两人分居， 郭新倩在台北大学教音乐，死于1967。

0: 1971年，王全道到台湾后，在监察院担任无所事事的议员闲差，终日以酒浇愁，在郭新倩去世半年后也凄凉死去。王全道临死之际，给儿子道出了埋藏在心底的一件事：
1: 孟儿，爸爸给你说件事，这事折磨了爸爸几十年，我不想再带进坟墓。
0: 蒙儿点头，示意王全道述说下去。
1: 你还记得他南京时，许叔叔在病床上给你写过一段话吗？
2: 记得，但我去德国前，再也没有找到那个小本本。
0: 听完此话，王全道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1: 爸爸见上面是他的亲笔赠言，还有签名与时间，意识到有用，就把你那个小本本偷偷藏了起来，后来交给了毛人凤。毛和我请一批人商量后，就把上面有用的字剪下，拼凑成带有签名和日期的一封信，影印后在报纸上登出来了。
0: 徐子鹤的战友董义堂后来担任过江苏省委负责人，张宜山、武培洲分别担任过南京市委的负责人，罗林在1947年2月的孟良崮战役中牺牲，儿子魏来每年都会用轮椅推着年迈的父亲魏坤，带着一双儿女来到雨花台。
1: 许伯伯，我是未来呀，未来已到，我们都很想念您，九泉之下的您还好吗？
0: 1986年秋天，上海华众公司总裁汉斯先生带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来到雨花台，汉斯搀扶的是他的姑姑克劳迪亚。从中国有关方面打听到徐子鹤的下落后，汉斯告诉了远在德国终身未嫁的克劳迪亚。当雨花台工作人员给克劳迪亚介绍完徐子鹤从回国到就义的情况后，手捧鲜花的克劳迪亚一下子昏倒在地。经过一番抢救，克劳迪亚醒了过来。他拒绝了所有人的劝阻，执意来到徐子鹤就义的地点。苍松翠柏掩映中的雨花台，在蒙蒙细雨中沉默着。克劳迪亚放下手中的鲜花，久久矗立在高大庄严的英雄群雕面前，泪水从刻满岁月痕迹的脸庞无声地流下，打湿了寒夜斗士们鲜血洒过的土地。这跨越两大洲和六指光阴的爱恋，不但昭示了克劳迪亚海样深的情愫，更见证了一位殉道者从未屈服的灵魂。
1: 此刻我看你来了，
0: 克劳迪亚泣不成声，周围的人无不动容，大地苍茫，雨花纷飞。
3: 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本书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感谢您的收听。
4: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 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

0: 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屠城血证是1987年由罗冠群执导，翟乃社、陈道明和雷克生主演的经典影片。该片以1937年南京大屠杀为背景，深刻揭示了日军的残暴行径。影片中，中国医生展涛不顾生死，勇敢地将揭露日军罪行的照片送出南京，为历史留下了铁证。该片以其真实震撼的历史背景和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赢得了广播电影电视部1986到1987年优秀影片奖。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充满历史厚重感和民族情感的电影《屠城血证》。
6: 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进行了长达6周的血腥大屠杀。被集体枪杀和活埋的中国军民有19万多人，零散被杀居民也有15万多人。血血的数字30万，记下了日军的罪恶，记下了中国的苦难和耻辱。由福建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屠城血证》，正式反映了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屠杀我无辜的南京同胞的这一史实，并通过侵华日军的罪恶血证，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惨绝人寰的残暴行径，同时表现了中国人民在强敌面前英勇反抗的精神和不屈的民族气节。

0: 破家亡，生灵涂炭，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飞来横祸，到处是伤兵，到处是难民。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进攻南京，狂轰滥炸后的南京城就是这样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就在这逃难的人群中，有一辆汽车穿行而过，车上是一位美国小姐，她的名字叫凯蒂。她冒着生命危险驱车前往医院，去请她的朋友展涛大夫一起去国外的。
1: 哦，凯蒂，你怎么来了？这儿危险。
2: 展，最后一艘美国船马上离港，我们一起走吧。喏，这是爸爸给纳什船长写的信。
1: 凯蒂，谢谢你，谢谢教授的好意。
2: 展大夫，
1: 可是我……哦，来，啊，慢点。
2: 哦，
1: 来，上去。
2: 展，我们快走吧，爸爸说了，绝不能让这场该死的战争中断了咱们的研究。展大夫，你还是走吧。
1: 准备手术。
0: 展涛大夫没有走，面对这样多的伤病员，他毅然拿起手术刀。他是中国人，他要战斗。
3: 东，
4: 船长，你怎么还没过江？

0: 侵华日军开进了南京，死亡和恐怖充满了南京。救护人员带着伤兵难民撤向国际安全区。
1: 来不及了，能走几个算几个，快快还要往安全区撤，快点，快点，
2: 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我来，快撤，
4: 快点，快点，快点，
1: 安全区不能带枪，把枪放下。哎，这儿，好。

0: 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干嘛？来，快走吧，等你身体好了，咱们到武汉去找他们啊。来。
1: 我太太要生孩子了，这车让我用一下。
2: 不，先生，
1: 我求你了，先生，我实在没办法，这车您用得到吗？
3: 咱们也顾不到车，把东西不带了，找点，过来，过来，过来，帮着扶扶你妈啊！
0: 哎，太
3: 太，哎，请，哎，停一停啊！
0: 嗯，
3: 哎，好，
4: 坐上。
3: 哎。怎么了？
4: 小心
3: 啊！
4: 你带着招弟先去安全区吧，别管我了。
5: 不，妈，我不离开你。
3: 咱们死也死在一块
4: 儿。招弟，听妈妈话。
5: 不，妈。
3: 小弟，过来。
5: 我不接骗子，不接。
3: 走，开始。啊！
6: 哎呦！
3: 走，起来，滚，快点，嘿啊，起来，走，走，走，
4: 小心一点，
3: 嘿，快快。
7: 有许许多多的伤兵和难民被驱逐、被屠杀，有一些日本兵把这悲惨的一幕幕惨景拍成了一张张照片，甚至有的随军记者还拿去登在报上，说什么扬皇军武威。
3: 长官，不，东院长官，您这边请，您这边请。东院长官，东院长官，您好。
8: 是指哪兵？
3: 不，老百姓，老百姓。对，照相的，照相的。你看，您看这个，您照相，这边请，我给您照相。
7: 屠杀的金
3: 子，自存的，包你满意，
7: 笼罩整个南京。日本兵闯进了照相馆的范先生家里。眼看一场飞来横祸就要临头，
5: 我妈救命！
3: 小弟，快过去！长官，长官不能跟长官，长官，长官，长官不能，长官，长官不能跟长官，我太太要生孩子了，长官，长官不能，长官，长官，我太太要生孩子了，我求求您，长官，我求您了。
7: 佐佐木拦住了那个兽性大发的日本兵，这倒不是什么好心。而是要利用范先生的一技之长，帮助他们把那些拍着屠杀中国人情景的照片冲洗出来。
3: 我这就洗，我给您放大四寸的。
7: 为了保全家小，范先生答应。
3: 长官，慢走，慢走。
8: 你要不老实，统统的烧了。
3: 是，
8: 杀了我，
3: 韩总。
4: 南京，
7: 一艘日本汽轮顺长江直抵南京。原来这就是日本特派员桥本的船，随行的还有他的外甥立原中尉。他们的特殊使命就是在那残酷屠杀大批中国人的同时，制造金陵城的假和平和假安宁。
8: 染红了扬子江。阿孝，
9: 舅舅，
8: 此情此景你有何感想啊？
9: 我想这都是为了圣战的需要。
8: 是啊，我们的勇士在南京城写下帝国历史最辉煌的一页。
9: 随军记者

0: 你曾经留学满洲，算得上是个支那通了，跟着舅舅可要好好干呐。
1: 是，
0: 我相信在这血与火的战场上能把你锻炼成一名真正的勇士。听说对于在满洲度过的日子你还颇有思念之情，是这样吗？
2: 啊，他要紧吗？
3: 放心吧，展大夫说了，他主要是过于疲劳，有点贫血，很快就会好的。
2: 哦，
3: 你是他家里人吧？
2: 啊，不，我们是演剧队的同志。他老家在东北，爸爸妈妈都是教书的，一大家子人，就一把事变，鬼子一颗炸弹，全完了。
3: 柳小姐，
4: 啊，汤姆斯先生，
5: 啊，
4: 你好，
5: Dr. Zhang，听说您那儿还有不少受伤的妇女儿童，能让我去摄影吗？
4: 可以，当然可以。
5: 哦，我相信这些镜头将是整个英伦三岛震惊。
6: Dr. Zhang，
4: 好，
6: 教授急等着您去呢。
4: 好的，你陪陪他。
6: 好的。
7: 哎呦，
4: 展，形势是严峻的。你来看，在总共3.8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住进难民20万人以上。国际委员会几经交涉，日军总算承认了安全区，但提出了严格的条件：安全区内不准出现任何军事设施和军事人员，否则他们将不提供安全的保证。
1: 那伤兵怎么办？
4: 按照国际公法，放下武器的人就不再是军事人员，日方也答应给他们人道的待遇。
1: 人道的待遇？可是我那些来不及撤走的重伤号全都给杀了。
4: 但愿安全区不再出现那样的悲剧。我们要严加检点，不给日本人找到借口。你那些伤兵？
1: 我问过鲁营长，他说都把枪扔了，没有带进安全区。
4: 哦，告诉你，我们要严加提防，不让一颗火星毁了整个安全区。嗯，哦，对了，你那伤员多，我给你找个助手怎么样？
1: 哦，谁呀？
6: 我？怎么不欢迎吗？
1: 凯蒂，你没走啊？
6: 难道说只有你那位白燕小姐能当战地英雄？别忘了，我爸爸到过马德里，我的身上也流着勇敢者的血。
0: 各位随军记者的诸位，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的军人身份，遵守铁的纪律，严格执行战时新闻检查法，每一个字每一张照片都不可损害帝国的形象，违者军法论处。诸位必须明白，南京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圣战的需要，绝不许可向外泄露。为了维护帝国的利益，军部特别指示严禁那些爱管闲事的西洋人拍摄照片和电影。
8: 我是英国的记者，我抗议，我有权利报道。
9: 抗议，在蛮横的日本兵面前，抗议又顶什么用呢？英国记者汤姆逊的胶卷就是这样被野蛮的曝光了。
10: 给儿子戴上啊！哎，
1: 好，别哭，别哭，别哭，儿子。
9: 孩子降生了，这该是喜事吧？范先生终于有了儿子。可在这多难之秋，谁又能料到吉祥祸福呢？
11: 范先生，
12: 啊，
11: 詹大夫，您可真是救命的活菩萨！我
12: 这儿子，
11: 啊，
12: 这谁让你洗的？
11: 一个日本兵，一个中国人，
12: 怎么能洗这种照片？你还有没有一点起码的中国人的良心？

0: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詹大夫，你知道吗？我要不给洗，他们就要毁我的全家，还要烧我的房子。
1: 王国奴，
0: 詹大夫，
1: 王国奴，好，老实点。
2: 请看，类似处理支那人的现场都设置了三层以上的封锁线，别说那些西洋人，就是一只苍蝇也休想飞进来。
3: 不过听说除了西洋人和我们的随军记者，有些士兵也私自拍照取乐。
2: 是，
3: 要防止可能出现的任何漏洞，通知各部对有照相机的士兵全面检查。
2: 是。
4: 就是一次集体大屠杀，活人当成了刺刀的靶子，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和伤兵倒在了枪弹

0: 李元宵，你怎么了？
1: 没想到是这样，这样的壮观。
0: 你心里在说，这样残酷，对吗？
1: 不，
0: 应该磨练自己的意志。年轻人，当你想到皇军武威的发扬光大，征服支那，征服世界的神圣使命，你就会觉得是真正的壮观。
1: 是。
2: 面对这血腥的屠杀，
0: 李元宵，
2: 丽园中尉惨不忍睹了。可在他的舅舅特派员乔本的逼迫下，这个单纯的青年人也成了屠夫。

0: 这圣洁的钟声给人们以安慰，善男信女们祈祷平安。可是谁能想到在耶稣的面前会发生一场血腥的屠杀？
1: 别动，快
2: 点动，
3: 下命令吧，
4: 营长。
3: 你不看，
0: 面对残暴，小董董和伤兵们纷纷拿出自己的防身的武器。
5: 你们不是没有带武器来吗？
6: 陆营长，
5: 陆营长，
6: 不行，弟兄们要靠他防身，我要对我的战士负责，你还要对整个医院负责，对安全区20万条生命负责，你知道吗？刚才日本鬼子在教堂搜到一柄钢盔，当场就打死17个难民。陆营长，不能让鬼子找到借口啊！
5: 什么借口？鬼子想杀就杀，安全区顶个屁呀！张大夫，我求求你，别交我们的枪。
6: 小兄弟，

0: 要相信国际委员会，只要放下武器，我担保你们的安全。
1: 肖广东，
2: 营长，
3: 他们相信了展大夫的承诺，为了安全区的安全，他们把枪扔到了水塘里，只有肖广东藏起了自己的手枪。可这事儿被展大夫发现了，放下了武器，躲进了安全区，真的能保平安吗？
4: 报告大佐，佐佐木喝醉了酒，什么也问不出来。另外，国际委员会又转来文件，要求确保安全区的安全。
5: 安全区？哼，整个南京城都是我们的天下，立即通知部队，全面搜索残余支那军队，只要是为了帝国的利益，皇军的铁拳可以砸到任何地方。
3: 进了安全区，就在这救死扶伤的医院里，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和奸淫。
4: 上等货，别碰他，押回指挥部。
5: 是。

0: 先别走，
1: 别走，哎，你
0: 别走
1: 啊！
2: 什么？
0: 站住！你是什么人？军医？
1: 你难道没长眼睛，先生？这有你们司令部的大印。嗯，
0: 哼，滚！
1: 斩！斩！
0: 你们没有权利抓走我的病人。
2: 病人？
0: 哼，我们那里的伤病医院条件比这里好，他们会得到最人道的待遇。
2: 不行，他们是我的病人。
0: 混蛋！
1: 你！
2: 他们是我的病人，我要对他们的安全负责。
3: 詹大夫，让我们去吧，让我们去领教他们最人道的待遇吧。

0: 张大夫，
1: 快过来过来，王姑娘，快
2: 跑
1: 去啊！
2: 救命
1: 啊！原来是个小姑
2: 娘，就是二岁，就是二岁，
1: 去啊！
3: 范先生的儿子，一个婴儿被挑在了刺刀尖上。
1: 是人来了！
3: 忍无可忍的小广东去取枪时，才发现枪不在了。他怀着对展大夫的怨恨，
1: 小广东。

放开！

看着小广东死去，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兵在面前奸淫妇女，他恨不能把自己变成一枚炸弹。他疯了一样的冲到池塘里去捞枪，可抓在手中的却是两把鱼。残酷的事实终于使他明白，扔掉武器是多么的可耻。

片死尸，在死尸堆里爬出一个人，他就是那个为保全妻小而给佐佐木洗相的范先生。哎，

0: 与此同时，日寇特派员桥本和酒井大佐正在饮宴欢歌。丽媛受命在抓来的妇女中选美，意外地发现了他的同学和女朋友柳晶晶。
1: 晶晶，
2: 丽媛。
3: 没想到啊，你还有这么一段异国情缘啊。好吧，我成全你。
1: 静静，我们又见面了。
2: 别碰我，我不认识你。
1: 静静，你怎么了？
2: 杀人犯，刽子手，快放我走！我根本不认识你。
4: 备车，宋小姐回我的寓所。
5: 是。请进。
2: 教授，这是今天的暴行记录，请您签字。末日，什么安全区？短短的一天就有94起暴行，得马上去提抗议。
5: 抗议？抗议有什么用？这是有计划的杀戮，犯罪的绝不是少数乱兵，而是整个日军，整个一部开动的野兽机器。醒过来了，就是那个喜欢拍照片的酒鬼，他承认拍了不少发扬我武士精神的照片，交给照相馆洗印去了。
1: 什么？
5: 支那人的照相馆。立即出发，把所有的照片都追回来。
2: 范先生，来喝点吧。
6: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2: 爸爸，你还想提抗议有什么用啊？
5: 不是为了抗议，是为了揭露，向全世界揭露。

0: 对，通过记录。
1: 在米尔斯教授的家里，沉重的气氛笼罩着每一个人。
0: 汤姆逊先生的照片和电影给他们搜走了，
1: 向全世界揭露暴行，才能有效地制止暴行。
2: 照片，
1: 一场围绕照片的殊死搏斗，在敌我双方展开了。
3: 照片我有。
0: 展，
2: 什么事？
0: 你要千万保重啊。
2: 谢谢。
3: 快走吧。

0: 范先生拿出照片刚转身，黑岛就站在他的面前。他扔出洗相盆夺路而逃，刚跳出窗外，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张涛为了救他，胳膊受伤了。
1: 抓住他！站住！

0: 住！站住！
1: 领导，
2: 甘大夫，给您照片，快走。
1: 不，范先生，我背你走。
2: 不，你不管照片了。
3: 在日本鬼子面前，我给咱中国人丢了脸。今天，你就让我像个人样吧，
2: 范先生
3: 大夫。
4: 范先生把相片交给了展涛，抱着复仇的信念，凛然迎向日本鬼子。
2: 站住！照片，有，都您满意。
1: 把照片交出来。
2: 包你满意，放大了，四十万倍，你看。
5: 要不惜一切代价追回照片，啊！立即封锁安全区，绝不能让照片落在西洋人手里。
6: 坐吧。秦淮歌女是支那，文化的精华之一。诸位，今晚可以大显身手，多多抢拍镜头。我们要让全世界看看这和平康宁的金陵之夜。

0: 一记花弄影唱着，可是被押来的老百姓又有谁能听得进去笑得出声来呢？忽然一声巨响，汽灯碎了，藏在百姓中的展涛趁混乱躲过了黑岛的搜查。
1: 涛快跑！
0: 展涛被花弄醒救了，可戏杂厅老板发现了展涛身上的照片，如获至宝。
2: 哎，你看
3: 啊，鬼子杀人的照片，
2: 可不能让鬼子知道，快快把他藏到地窖里去。
3: 哎，
2: 快快快快快，今儿晚上我就睡这儿了啊。
3: 我可没那么好的兴致。老板，你打算怎么办？
2: 老天保佑啊，有了这个我们可就得救喽。
3: 我说你可不能缺德呀。
2: 哎，
3: 嗯，
2: 哎，花儿，这事儿你就不要操心了啊。兵荒马乱的，我好久没疼你了，今儿个晚上我好好疼疼你啊。
0: 天亮了，老板迫不及待地拿着照片向黑岛队长邀功请赏，他万没想到赏他的竟是一粒子弹。
2: 嗯，这人还在我家里啊。嗯，混蛋。

0: 用影把照片交给赵涛，刚把他送出后门，黑导已经带人扑了进来。
1: 为什么不放我走？
2: 不行，外边到处都是失去控制的士兵。
1: 哼，我宁愿死在街头，也不愿意跟野兽待在一起。
2: 你现在就这么讨厌我？你忘了我们在哈尔滨读书的日子？这张照片我整整保留了6年。静静，满洲事变以后，我
1: 满洲事变，你们杀死了我的全家，你们杀死了多

0: 国人。
1: 这又不是我干的。
0: 是的，这不是你干的，可你跟他们一样，也穿着这身兽皮，沾满血污的兽皮。战争把你们都变成了野兽。
1: 晶晶，
0: 你敢说你的手上没有沾过中国人的血吗？
2: 把他抓住，哪儿跑？过来，过来，过来！
3: 我求求你，
2: 靠上！
3: 求求你了，
2: 来，
3: 求求你了，
2: 求求你了，
4: 求你了！
5: 七言二短，一群日本兵把一个老百姓装进口袋，浇上汽油，活活杀死了残疾，这更是他怒火中烧。晚上，柳京正逃跑，猛然间发现了被日本兵追过的战刀。
6: 柳小姐，

0: 原来是丽元君的相好。对不起，我们要搜查一个人。
1: 什么人？我这儿除了丽元没来过什么人。
0: 是吗？那好啊，就让我们参观参观丽元君的新房吧。
1: 你们怎么这样无理取闹呢？请你们出去。口口声声为了我的安全，你看看吧，连我的房间都要搜查。
0: 丽元君，刚才我们的确看见一个可疑的人。
2: 嗯？怎么？真的要搜啊？那何不上楼去，连特使的房间一起搜？
0: 这，
2: 特使刚刚入睡，你们这样横冲直撞的，惊扰了他。黑道君，你担当得起吗？
0: 那就不打扰了，请多原谅。

0: 黑岛走了，丽媛手拉门栓要进藏着斩刀的房间，她感到了其中的蹊跷。只要这只手往前再推一推，一切就晚了。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刻，丽媛的手停住了。
1: 晶晶，希望你能理解我，请相信我还是过去的丽媛。
0: 柳晶晶给展涛换了衣服送出窗外，转身看见的正是桥本和黑岛。从柳小姐的房间搜出了展涛的血迹，柳晶晶被交给了那些兽性发作的鬼子兵，一场凌辱即在目前，丽媛简直要气疯了。
2: 舅舅，
1: 舅舅，我就求您这一次了。

0: 丽媛含着泪向心爱的人开了枪。柳小姐安详地躺在草丛中，丽媛的手枪也掉在了地上。
1: 爸爸
2: 啊，还没回来。今天这条船是专门来接我们侨民的，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给他办了一张签证，要错过机会可就……
1: 他一定会回来的。
0: 战涛藏在运尸车里，终于躲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回到了家门口。
3: 在哪儿呢？
1: 展，快，
3: 凯蒂。
1: 怎么样？
3: 照片，哇，拿到了！
1: 他们来了，快走！
3: 快！
1: 马上上船！
3: 你先走吧，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在一起，快！
1: 那你，
3: 我从那边出去，码头上见。

响了教堂顶楼的大钟，钟声长鸣，仿佛在向全世界揭露日寇的法西斯罪行，仿佛让人们永远记住这血的耻辱的力量。

此妇女拿出了照片，他们深知这是用生命换得的涂成血证，一定要让全世界

0: 根据确凿的证据，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19万余人，零散屠杀15万余人，总计屠杀30万人以上，让我们永远记住这血血的数字吧。
1: 你看
2: 好啊，
1: 王团长，你
2: 欢迎欢迎。
3: 王元龙嘴说欢迎，心里可恨得什么似的。这还不是马福根在龟田面前捣的鬼。他气冲冲地出了情报处，回到巡防团，就命令把被西斯军俘虏过的兵士一个一个吊起来，把一肚子别扭都发泄在兵士们身上。
2: 稍后先是给我狠狠地打，你们以后还敢说西斯军的好？
3: 站在黄元龙身边的朱副官也不忍再看了。
4: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2: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4: 被俘的也不只是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呢。再说了，这也不能怪我们。
2: 这个我知道。
4: 马福根，我们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
2: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技术？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4: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在龟田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2: 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就要他一脑袋。
3: 黄元龙说完，摸出怀表一看，赶紧坐上吉普车到镇上去了。这两天什么货都看着，行情一天三变已经够忙的，偏又搞出这些事儿。黄元龙来到他的大丰行货站，和账房老宋足足盘算了大半天，才走出大丰行。
5: 老宋，
6: 你看行情怎么样？
5: 还要看涨。
2: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6: 又有什么消息？
2: 南通的皇军司令保田大佐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6: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5: 照2000一担，全部吃进。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3: 送走了黄元龙，老宋就赶忙向江边走去。江边坐着一个正在钓鱼的中年人，这个人不就是地下兵站的领导老杨同志吗？原来老宋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
6: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7: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6: 那好极了。

0: 突然来到，立刻引起了敌人情报处长龟田的怀疑。
1: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2: 小老大？
1: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2: 啊。
1: 你认识这个人吗？
2: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我记得他是姓刘，
1: 哦，
2: 叫刘德彪。
1: 嗯，
2: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3: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吴淞出口不可。
2: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3: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2: 是。
0: 这时候梁红已经和老宋接上了关系，巧妙地甩掉了丁梢的特务，跟着老宋来到一个阁楼上，见到了老杨和兵站的同志们，开始研究如何先和黄元龙拉上关系。
4: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麻烦，黄元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5: 那黄元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吗？
4: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5: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元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2: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主动进攻。
0: 有人敲门，原来是自己人。
5: 你来得正好，跟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
2: 梁红同志你好。
5: 情况怎么样了？
4: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啊。我通过的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不过我还没去看。
5: 抓紧一点。
4: 好，大杨同志，那我走了。
5: 对，总事长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4: 走吧。
2: 好。
0: 黄元龙听说把北边来了个从未见过面的小老大要找他，心里就不自在。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了？黄元龙决定不见，没想到他的外甥朱副官竟把张老板带到团部来了。
6: 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
4: 是他自己来的。
6: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接着上回去。
4: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6: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4: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6: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叫他走。
4: 大哥，
0: 门开了，梁红闯了进来。
4: 你来给你辞行。他就是张老板
6: 啊，请坐。
4: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呢，我马上就走。
6: 何必着急呢？坐。
4: 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6: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4: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6: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啊，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4: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6: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4: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

0: 我是这样的人吗？
1: 那自然不会啊。老太太身体好。
0: 好。啊，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啊，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2: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0: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啊。
2: 哦，
0: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2: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0: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2: 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2: 真有这事？
0: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2: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0: 大哥，你的处境竟然这么为难了，那我还是走吧。
2: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0: 好。
3: 这天晚上，黄云龙把鸿运楼酒家整个包下了，客人们还是里里外外都坐满了。
4: 来，马科长来了，
5: 马科长来了，
6: 有位有位，
5: 好久不见，好久。
7: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5: 久等了，久等了。
7: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4: 好。
7: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5: 久仰久仰，
4: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的很。
7: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4: 行。
5: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4: 长跑北路生意
5: 啊，
4: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
5: 好好说，好好说。
8: 金老太爷到。
9: 哦，金老太爷来了。
10: 啊，你好，你好，你好。好，你好。
11: 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9: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
10: 啊，好。
9: 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
11: 啊，今天是袁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呢。
7: 那诸位一块儿去里边坐吧。
9: 哎，不客气了。哎，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7: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会儿一定请过来呀。
3: 客人们都坐下了，马福根忽然把黄云龙拉到金老太爷面前。
5: 王大哥，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2: 什么？
5: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2: 我倒是盼望过了，
5: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谈啊，怎么样？
3: 马福根的言行举止已经被梁红看在眼里，他知道一场尖锐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12: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5: 哪里哪里，
12: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5: 坐船。
12: 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0: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12: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船上钉有多少克？
0: 共有365颗钉。
12: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0: 手里绕的线板。
12: 有眼无钉。
0: 身上背的嵌板。
12: 有钉有眼。
0: 脚下走的跳板。
12: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0: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为的护板。
1: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0: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2: 小子，是哪年进的家？
0: 前年。
2: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五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0: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1: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2: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0: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2: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3: 你这个真是难得了。
4: 金老太爷，
3: 来来来。
5: 忽然有几个人嚷着真给金老太爷敬酒，把马福根的话打断了。梁红一看，打头的是以吴老板身份出现的吴明同志，他知道这是给他解围来了。
6: 哎，请请请！哎，加坐加坐，
7: 进来进来，
6: 金老太爷，
7: 黄队长，
6: 敬你一杯，敬你一杯，
7: 来来，
6: 快请快请，您坐您坐。
1: 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给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要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8: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2: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9: 是啊，
0: 马科长。嗯，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10: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呢。
9: 帖子我也收到了。
10: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0: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10: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这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2: 是啊是啊，
10: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11: 可以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10: 当然当然，
11: 谢谢吧。
10: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就好做了。
0: 是，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
5: 梁红深入虎穴，和敌人交手的第一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一早，梁红把情况都来向老杨汇报。
12: 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13: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彦荣，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12: 哦，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13: 啊，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5: 梁红来到巡防团，正好遇上朱副官。
14: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
0: 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呢。
14: 那一定尽力。坐坐坐。
0: 好，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
14: 哦，
0: 我昨天忘了。
5: 周副官看完信，疑惑不安地看了看梁红。
14: 张老板，
0: 啊，
14: 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
0: 哦，那么是搞错了。
15: 副官，
0: 好，团长回来了。
15: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
16: 啊，好极了好极了，我趁要找你了。
0: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15: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该送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0: 明后天
15: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0: 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1: 一切由我负责。
0: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物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1: 哼，现在吴松是我黄元龙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0: 全部撤了？
1: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2: 老奸巨猾的龟田怎么突然看中黄元龙了呢？这件事竟连马福根也是在事后才听说的。
3: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0: 你奇怪，
3: 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4: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1: 是。
2: 马福根走了一会儿，龟田把马福根手下的王情报员找了来。
4: 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3: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
4: 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3: 这倒不清楚，
4: 要替我多注意。
3: 是，
4: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3: 是。
2: 龟田又在摆布什么诡计？在阁楼上，地下兵站的同志们正研究着这个新的情况。
5: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松交给黄元龙了。
3: 是，
5: 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3: 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5: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干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
3: 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呀，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跑错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一起运出去。
1: 老杨，那你说我们这步棋应该怎么走法？
2: 这不是一步棋，要考虑全盘棋。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3: 两天以后，黄云龙的货都办齐了，梁红也把他大大小小的木箱装进了船舱。正要开船，马福根突然领人赶来了。
4: 哎，黄副司令，肖老大今天早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5: 马科长，这是肖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4: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5: 这肖老大，这究竟
4: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这你都知道的。
5: 查。
3: 马福根得意地在一边看着特务们在船舱里翻箱倒笼的检查。箱子一个一个都弄得底儿朝天，却什么也没查出来。
4: 马科长，查完了。
5: 马科长，
4: 对不起，误会了。
5: 误会，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4: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钱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5: 姓马的，马科长，这有个箱子，抬上来，抬来。
4: 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
6: 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
4: 打开。
3: 等木箱一打开，黄元龙放心了。
5: 是范老太爷买的榨油机，
6: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4: 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
5: 那你看着办吧。
4: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
6: 那是海关的事情。
4: 是，
6: 走吧走吧。
4: 小老大，一路顺风啊。哈哈，
6: 马福根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
5: 他妈！
3: 马福根坐上摩托车溜了。原来敌人加紧对市区的搜查，而故意放松吴淞口，是企图迫使地下兵站的军用物资集中到吴淞口以后，好来一个一网打尽。可是敌人这个诡计落了空，龟田的整个部署给打乱了。地下兵站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把大批军用物资，尤其是已经买好了的一批无缝钢管及早运出去。按照老杨的指示，梁红着手进行下一步计划，积极争取朱副官。
7: 朱副官，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8: 周副官，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7: 哦，
8: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7: 重要东西？
8: 是的，非常重要。
7: 什么东西？
8: 军用物资。
7: 你老实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8: 你要把我抓去立功，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可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7: 你也忘了新四军在你的好处了。
8: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新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你别见怪，走，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
9: 好，不谈这些了。江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8: 好。
3: 这时候地下兵站在永大五金号埋好了的2000尺钢管被敌人发觉了，几天来急得像条疯狗似的归田，一听说在室内发现钢管，那双耗子眼睛又有神了。
9: 2000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8: 没有一定。
9: 好极了，
7: 我去。
9: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7: 是。
3: 马福根到了五金店，看了看钢管，就把王情报员叫到跟前。
10: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7: 是。
10: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弟，
7: 知道了。
3: 马福根走了。黄昏的时候，一辆大卡车和一辆小轿车在永大五金店门前停下了。从车上跳下来一个穿西服的青年，顶着一群工人走进店来。
7: 来，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的，
8: 快去叫老板。

0: 快来。
1: 老板，该提钢管呢。
2: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0: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
1: 跟我走一趟吧。
2: 哪去？
1: 到地方就知道。
2: 你那是哪的？
1: 车你管不着。走。
2: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趟呢？
1: 少废话，走。
3: 南京国府。
2: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1: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2: 一定要去，
1: 公事公办。
2: 你去请特派员来。好啊，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4: 怎么，
5: 一个穿得笔挺、戴着礼帽、拿着手杖的中年人慢慢地走了进来。这不是吴明同志吗？
2: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5: 吴明显出不屑于搭理的神色，用手杖挡住了正向他走来的王情报员。
2: 来，来，快开仓库，跟我来。抬举。
5: 王情报员一看来头不小，不敢顶撞，赶忙去打电话。
4: 二位，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打给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
2: 他没有提什么呀？
4: 荒唐！
5: 吴明一把把话筒接了过来。马福根这会儿正在公馆里和女朋友玩扑克呢。
6: 马科长，你的电话。
2: 让他等会儿好嘞。
5: 吴明抓住这个空，大声地说开了。
4: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7: 把你搞这么一个混账东西来着，都散伙去了，谁又吃里管？啊？
8: 哎，我马科长。
4: 是啊。啊，
8: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4: 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5: 马福根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吴明已经挂上了电话。
2: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0: 然从门外闯进了一群日本宪兵，后面还跟着个翻译。
1: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2: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1: この人が通通で通通で通通だよ。
3: 国际不死，老板。
1: よし。
0: 除了老板和店员，所有的人都被宪兵押上警备车开走。吓出一身冷汗的老板还没缓过劲儿来，一阵电话铃声又吓了他一跳。
4: 喂，哎，我就是。
5: 哦，
4: 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
5: 谁？
4: 王组长也走了。
5: 什么？
4: 宪兵队？
5: 那钢管呢？
4: 啊，
5: 别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备车里，王情报员和另外一个特务正吓得浑身直哆嗦。
1: 大舅，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带到宪兵队去？我是情报处的，你看，我也做不了主。大舅，你给黄兴说一下。
0: 翻译在日本军官身边悄悄说了几句，车停了。两个特务下了警车，等车开动以后，车上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原来这是地下兵站的同志们安排的巧取钢管的妙计。再说马福根听说宪兵队从五金店把人和钢管都带走了，急忙赶到情报处来。
2: 真高明啊，抓的人呢？
1: 人在宪兵队。
0: 龟田一听不对头，马上去挂电话。
2: 通通都没有。人呢？钢管呢？
1: 我交代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
2: 不管是谁，钢管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撕拉死了你。
0: 马福根刚走出情报处，王情报员回来了。
3: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0: 龟田上去就给了他两个耳光。
2: 你搞的什么鬼？
3: 之前有个南京的女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2: 讲什么？
3: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嗯，
2: 还有呢？
3: 旁人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2: 胡说！是真的吗？
3: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2: 是。叫马科长来。
3: 处长，马科长不在。
2: 哦，看你跑到哪儿去。
0: 这时候钢管已经运到吴淞口军防团，黄元龙正在和老宋谈着生意，一抬头忽然发现梁红站在他的面前。
4: 你怎么又回来了？
5: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4: 什么货？
5: 钢管呢？
4: 什么钢管？
5: 无缝钢管。
4: 你别开玩笑了。
5: 你不信？
6: 张老板，是真的。
5: 谁跟你开玩笑？就有。
4: 好啊，你原来就是咱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抓人。
5: 舅舅，
4: 来人啊！
0: 门外的几个士兵看了看朱副官，却谁都没动。黄元龙想到衣架上去抽手枪，只见一个空枪套挂在那里。
5: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6: 你不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5: 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

0: 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
1: 好啊，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指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就是要削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身命财产要想想将来啊。
2: 那要我怎么样？
0: 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松口。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2: 好，可新四军，
0: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2: 副官，马福根来了。
0: 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
3: 嗯，
0: 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福根是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
2: 嗯，这个我知道。
4: 梁红走进里屋，朱副官领着马福根进来了。
5: 好，马老弟。
6: 马大哥，
5: 怎么这么晚了还出来？
6: 有点紧急的事情。
5: 啊，请坐。什么事儿啊？您去吧。
6: 里面有人吗？
5: 放心吧，没有人。
6: 大哥，出事了。
2: 什么？
6: 钢管让共产党给提走了。
2: 哦，那有什么线索没有？
6: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2: 啊，
6: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2: 那上哪儿去了？
6: 可能到了吴松呢。
2: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6: 事情闹大了，皇军司令大发脾气，龟田也吃不住了，现今天破案。
2: 今天
6: 啊，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那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2: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松？
6: 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0: 马科长。
7: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0: 马科长，
7: 嗯，
0: 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7: 别打哈哈了。
0: 怎么，要看看吗？
7: 啊
6: 啊，小老大够朋友。
7: 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0: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你预备怎么样？
6: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0: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5: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7: 骗

0: 好点。
1: 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2: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
3: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0: 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由我马夫跟担待。
4: 这儿是巡防船，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3: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5: 没等马夫跟掏枪，门外的枪响了，马夫跟被打死了。
2: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打来的。
1: 哦，
2: 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3: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4: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6: 你立刻带人到吴淞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抽扔出去。
3: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归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3: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2: 好，够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淞口，就去和归田当面交代一下。
3: 好，
2: 黄副司令，开船了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一集。
5: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一集。4月7日，现在是晚上7点钟。你眼前所看到的是荣华饭店，帝城著名的十大老字号餐饮名店之一。这家饭馆位于近郊，装潢简易，其貌不扬，消费水平呢也不算高，但店内那道已流传百年的秘方烹饪，也就是将老母鸡与新鲜水蛇炖成一包，辅以18种地方特色香料和配菜的招牌菜式龙凤吉祥，吸引了无数远道而来的食客。今天也跟往常一样，刚过下午6点，店内就座无虚席了，迟来一步的客人们只好聚在门外取号等位。到了7点钟的时候，饭店门口已经比菜市场还要热闹了。附近的菜农果农们早就学精了，每逢这个钟点就会赶过来啊，向百无聊赖的食客们介绍自家的农产品。其中就有一名肩挑扁担、皮肤黑黝黝的年轻男子，不紧不慢地吆喝着推销他那2箩筐的苹果。又甜又脆的苹果，不甜不要钱，又甜又脆的苹果，不甜不要钱了。一位穿着打扮入时的女孩子看了看，发现苹果是又小又轻，不禁皱眉说道：
7: 大哥，这苹果还没熟透呢吧？
6: 扁担男只是嘻嘻一笑，不以为然，转头又向另外一群食客走去。这时候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大门附近，4个黑衣大汉动作敏捷地跳下车，先是左右张望了一下，然后跟随着领头人的手势指挥，绕向饭店的侧门。刚才看起来还有点傻里傻气的扁担男眼内闪过一丝金光，随即稍稍扯开衣领，露出微型麦克风，低头快速而清晰地说道：
8: 目标出现，注意警惕，永生学轩，准备行动。
6: 说罢他抛下2筐苹果，提起扁担也往侧门方向大步流星地赶去。再说那4个黑衣大汉鬼鬼祟祟地从侧门溜进饭店后，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什么。一名穿着蓝色旗袍的咨客小姐快步迎上前来问道：
9: 几位先生，请问有位置了吗？
6: 领头的人含糊地回答说：
10: 预约好的，玫瑰房。
6: 咨客小姐看着手里的预约登记表说道：
9: 哦，是白先生的客人吗？啊，这边请。
6: 咨客带着他们来到了玫瑰包间门前，轻轻敲了敲门，然而他身后的黑衣人已经按捺不住了，略带粗暴地推开他，撞入门内。几个人同时掏出怀里的弹簧刀：
11: 别出声，谁喊就捅死谁。
6: 领头的人恶狠狠地喝道。包间里头 正准备用餐的白卓强一家三口以及在替他们倒茶的服务生都愣住了。刚刚年过五十的白卓强是帝城首屈一指的高端服装品牌经销商，名下身家过亿，平常应酬大多是出入五星级酒店，今天难得可以放松一下，带着自己的妻女来品尝地道风味，没想到却遇到这种事情。不过白卓强毕竟纵横上海多年，短短几秒钟内就意识到自己可能遇上绑匪了，他处变不惊，立即起身挡在妻子和女儿的面前说道：
10: 几位大哥有何贵干？
6: 领头人上前一步，伸手就去扯白卓强的衣袖。
11: 白老板，麻烦你跟我们，哎呀！
6: 领头人突然发出一声惨叫，原来是那位大家都没留意的服务生突然发难，将手中的茶壶砸向领头人，滚烫的茶水淋了他一脸呢。变故突如其来，领头人捂住双眼嚎叫着退开，但剩下三个黑衣人反应也不慢，离服务生最近的那个更是二话不说就举起刀子朝着对方的面门直刺过去，而服务生显示出远超普通人的敏捷身手，头一低腰一扭，闪过黑衣人的刀子之余，更是抄起了桌上的一个饭碗，顺手就甩向了黑衣人。黑衣人侧身躲过飞来的饭碗，正想举刀再次，不料服务生已经欺身上前，双拳齐出，逼迫黑衣人贴身肉搏。黑衣人把心一横，刀子一转，想以锋刃去切割服务生的手臂，只是服务生的动作更快，一连串翻腕擒拿的手法将黑衣人的双手钳制住了，再发力一扭，随着咔嚓的清脆声响，黑衣人的手腕骨折，顿时也失去了战斗力。眼见两名同伴从交手到落败也仅仅有短短数秒时间，余下两名黑衣人原本就实力较弱，眼下气势上也大大吃亏了，哪里还敢恋战，回头就往外逃窜。只是一心想着逃走的两个人万万没有想到，刚才替他们带路的那位娇滴滴的咨客小姐突如其来使出了一记扫堂腿，扫中其中一个人的膝盖，把他摔了个四脚朝天，后脑着地。这一腿踢出的时机和力度都恰到好处，显然也是个练家子。倒地者还想挣扎，却被咨客小姐一脚踩住，反剪双手，只听见啪的一声，竟然已经戴上了手铐。看这种熟练的操作，歹徒顿时就明白过来，对方是如假包换的警察呀！
12: 站住，别跑！
6: 最后一位漏网之鱼头也不回地往外跑，手里挥舞着刀子，吓着沿路的客人纷纷闪避。然而却有一位衣着朴素农民模样的男子提着一根长扁担，笑眯眯地挡在了路中央。
11: 滚开！
6: 黑衣人气急败坏地大喊着，眼看对方丝毫没有退避的迹象，他的刀子也不客气了，直取男子的胸膛。哼，可笑！男子嘴角翘起，手中的扁担如同有灵性一般击向黑衣人的刀子。按理说啊，扁担比刀子要笨重得多，但黑衣人几次试图变招都被扁担提前封住了攻击路线。只听咔的一声，刀子正正地插在扁担上，入木三分。黑衣人脸色一变，只好改用肩膀往前冲撞，想强行挤开一条路逃走。可你往哪儿走？黑衣人眼前一花，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整个人就不由自主地在空中转了一个圈，再重重跌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9: 哎，老大，搞定了。
12: 哇，老大太厉害了。
6: 服务生和咨客小姐先后赶了过来，原来他们就是扁担男所说的永生和轩轩，帝城刑警队第七支队于永生、黄轩轩。 而刚才这位假扮成卖苹果农民的男子，则是他们俩的上司副队长陆天峰。
8: 啊，四个全部抓住了，外面接应的司机呢？
6: 陆天峰脸色如常，看起来并没有因为成功阻止了一起绑架案而有特别的喜悦。于永生说道：
7: 放心吧，他跑不了，好像还是程队亲自出手抓的人呢。
8: 嗯，很好，准备收队。
6: 陆天峰摆了摆手，示意把疑犯全部押回去再说。饭店里的围观群众何尝见过这样像拍电影一样的场面啊？贼人被抓之后，大家心里觉得踏实了，反而更肆无忌惮地挤上前去看热闹。无奈之下，于永生和黄轩轩只得请饭店的保安人员帮忙维持秩序，让他们好把嫌疑人带走。而陆天峰则在人群聚集起来之前就悄悄地离开了。离开前，他往玫瑰包间方向看了一眼，恰好迎上了白卓强投过来的目光。这位商界精英的眼里既带着感激和钦佩，也有困惑和迷茫。他今晚来这里吃饭是上午才临时决定的，知道这趟行程安排的人屈指可数。如果说绑匪是买通了自己身边的人，里应外合策划了这起绑架案，那么警方又是如何得知绑匪行动并提前布局解救他的呢？在白卓强能够想出一个合理解释之前，陆天峰的背影已经消失在人群当中。4月7日，现在是晚上10点了，在发迹大排档啊，啤酒、烤串和麻辣烫是帝城夜宵的三大招牌。既然今天于永生和黄轩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身为上司的陆天峰难免要犒劳他们一番。三人的桌子上摆满了烤串，粗看起来起码有50串。由于明天还要上班，他们没有点啤酒，只用冰镇可乐代替。于永生兴奋得满脸红光，他大喊着举起可乐罐：
12: 来，先敬老大一杯。
9: 嗯，敬老大。
6: 黄轩轩轻声细语地附和着。如果光看黄轩轩现在这副娇滴滴的模样，很难想象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能够化身为彪悍的女汉子。陆天峰脸带微笑，语气却依然平静，他说：
8: 大家辛苦了，来，多吃点。
6: 于永生抓起2串烤羊肉就直接往嘴里送，边嚼边说：
7: 嗯，我是可以多吃点，那谁轩轩，你应该注意控制体重，对吧？
6: 黄轩轩没好气地白了于永生一眼，懒得回答他，自顾自地拿起了一块烤鸡翅。于永生显然是在场三个人之中兴致最高的，他又主动挑起一个新的话题：
7: 哎，轩轩，那个今天见识到老大的情报有多精准了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啊，你绝对不会后悔加入我们的。
6: 原来啊，于永生一直是第7支队的刑警啊，已经跟随了陆天峰3年多了。而黄轩轩呢，原来是在别的分局当便衣警察的，刚调过来1个多月。局里一直有传言说，这位年轻的女警是为了追随自己的偶像陆天峰而申请调动的。但这毕竟只是传言，除了黄轩轩本人，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7: 哎，你少说两句吧你。
6: 黄轩轩脸上一阵红晕，随手就把还没来得及咬上一口的鸡翅塞进了于永生的嘴里。陆天峰笑意更浓，拿起一根烤肉肠递给了黄轩轩。

0: 你管人可真有一套。陆天峰还没答话呢，于永生就嚷嚷起来了，哎，那别人管我才叫管，老大对我可不用管，因为我是真心的佩服他，无条件的服从他。得了吧你，喝可乐也能说醉话。陆天峰拍了拍于永生的肩膀，哎，我可是认真的，老大，在我的心目中你比那程队可厉害多了。于永生的话无异于直接质疑陆天峰的顶头上司，听得陆天峰眉头一皱。于永生将手机扔在桌面上，愤愤不平地说，哎，你看啊，活是我们干的，风头却是他成队出的，最后主要功劳也归到他的头上，这算怎么一回事呢？这陆天峰和黄轩轩好奇地凑上前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小时前刚刚上传到网络上就迅速热播的一个视频。从拍摄角度判断，应该是早些时候在荣华饭店门前等位的客人所拍下来的。视频中可以看见一辆白色面包车原本停靠在马路边，没有熄火，车头灯也是亮着的。突然路边围观的人群出现了莫名的骚动，而面包车的司机在观察到异样之后立即准备开车。就在这时，一辆警用吉普车从画面外飞快地冲进来，一个类似动作大片里漂移甩尾的轨迹硬生生地逼停了面包车。接下来的画面抖动得厉害，应该是拍摄者拿着手机一路跑向事发地点，试图近距离拍摄导致的。当再次能看清楚画面的时候，程拓已经帅气地将司机制服，并连连挥手请求围观的人群散开。视频还配了一个夸张的红字标题，警察叔叔飞车漂移一秒擒贼，帅到没朋友。于永生颇为不满地说，程队是故意那么张扬的吧，还向着镜头挤眼睛呢，你看。陆天峰倒是豁达，他不以为然道，这视频拍得挺好的呀，我看起来也能感受到满满正能量。不是老大，难道你真不在乎自己晋升的前景啊？于永生满脸的困惑，越说越激动。
1: 我就坦白说了，七支队以前在局里那就是个凑数的，大案要案基本都是分给一队二队的精英跟进，我们只能担当支援，哪里缺人就往哪里跑。如果不是你带队破获了那个天马珠宝中心那起惊天大劫案，我们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
0: 黄轩轩听到天马珠宝中心这几个字，双眼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这可是在警局内部被奉为奇迹一般的案件呢。2年前，邻省的五位悍匪流窜到地城，联手策划了一单大买卖，他们的枪械是从千里之外的走私犯中搞到的，埋伏在本地之后又一直深藏不露。当抢劫天马珠宝中心的计划成型后，他们更是把唯一一位可能泄露风声的本地小混混灭了口，埋尸荒野。就那么一场精心策划的大劫案，竟然被陆天峰提前知晓。而当陆天峰向领导请求派遣特警队支援的时候，不少人觉得他是在小题大做，甚至还怀疑他收到的线人情报的可靠性。
2: 警队讲求的是合作，光是我们的情报准确有啥用啊？当时要不是程队力排众议，替我们争取到了特警队支援，估计我们要被那帮歹徒射成筛子了。
0: 陆天峰回忆起往事，有点不胜唏嘘。他和于永生都是在场的亲历者，犹记得当时虽然是警方狙击手首先发难，连续击毙2名悍匪，剩余3人却没有立即投降，而是拿起手里的 AK-47 与警方交火。幸亏警方对此早有防备，人群疏散也极为迅速，最终再击毙了2人，最后一名匪徒也中弹。

0: 而警方这边只有几名警员受了轻伤，路人更是毫发无损。黄轩轩用钦佩的目光看着两位前辈，他说，
1: 这事儿实在是太神奇了，所以在内部系统里越传越神乎。我听到的版本是你们连劫匪在哪个位置停车都预测的准确无误，狙击手全体待命，刚确认劫匪的身份就立即开火了。
0: 于永生意气风发地说道，
2: 嘿，当时啊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啊。那线人的情报能准确到这种程度吗？
0: 黄轩轩惊愕地看向陆天峰，后者笑而不语，仰头喝下一大口可乐。黄轩轩不是第一个有类似疑问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于永生故作深沉地说，
2: 这个呀可是老大的压箱底秘密，我们就不要随便打探了啊。
1: 哦。
0: 黄轩轩的眼珠咕噜噜地转动着，显然不太能够接受这个答案，但是他身为警察当然很清楚规则，线人和卧底一样都属于高度机密，陆天峰对此讳莫如深也是可以理解的。
2: 哎呀，话说回来啊，如果不是成队在领导面前邀功的话，我看呢，永生。
0: 陆天峰突然提高了音量，一贯平静的语气中也难得的带着怒火，
3: 破坏团队团结的言论不要乱说。
4: 对不起啊老大，我错了。
0: 于永生捂住了嘴巴，乖乖地缩回座位上，前一秒还像头张牙舞爪的老虎，这一刻就如同一只被主人驯化的小猫咪。陆天峰大概也觉得自己的语气有点重了，转而叹息道，
3: 其实你仔细想想，如果不是有成队站在前面应付领导的话，我们也不可能那么自由地隐身幕后提供情报。
0: 于永生和黄轩轩都是聪明伶俐的年轻人，一听这话马上就想通了，安全稳妥的线人资源可以说是极其稀缺的宝物，但是如果陆天峰的名声太甚，在警局内扶摇直上的话，对他和他身后的线人而言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甚至很可能给线人招致杀身之祸。所以我跟程队是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大家把精力都集中到工作上面，别管什么流言蜚语，好吗？陆天峰举起可乐罐向两位下属示意碰杯，他的这番话说的不卑不亢，有理有据。于永生和黄轩轩连连点头，心底对这位低调的老大更是好感倍增。然而直觉敏锐的黄轩轩还是注意到陆天峰平静的神色下面隐藏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明明是个还不到30岁的年轻人，怎么有一瞬间反倒像是一位早已看破红尘的老人家。
5: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说呀，二手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察组》。陆天峰的特异功能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神秘凶手为何能精准预判受害者行踪？请听《逆时侦察组》第二集。
7: 一场侦察与反侦察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8: 第二集，直觉敏锐的黄轩轩注意到，陆天峰明明还是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怎么有一瞬间反倒像是一位早已看破红尘的老人家呢？
9: 所以说呀，老大，你这才是人生赢家呀！
8: 黄轩轩刚才走了神，恍惚之间不知道自己听漏了什么。
9: 你小子可真能胡说八道啊！不是，同一天之内啊，既破获了大案，又抱得美人归，找到像诺兰姐那样优秀的女朋友，那还不算人生赢家呀？
8: 永生，我说过多少次了，你比陈诺兰还大一岁，别把人家喊得那么老行不行啊？
9: 黄轩轩早就听说陆天峰是有女朋友的，但还是刚刚才知道他的名字，顿时心中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起来。
10: 诶，老大跟嫂子的缘分还跟天马珠宝中心一样有关联啊？
8: 陆天峰不由自主地露出幸福的笑意来。
9: 也就是那天劫匪开枪的时候，我恰好救了他一命。
10: 哎呦，不对啊，老大你这说的太轻巧了。
9: 于永生手舞足蹈起来。那当时老大可威风啊，一记鱼跃飞扑过去，把刚从街角转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杯咖啡，完全是蒙圈状态的诺兰。

0: 剑压在了身下。一秒之后，敌人 AK-47 的子弹就嗖嗖嗖嗖地飞了过去，那真是惊险至极呀！
1: 金元你，也就是我运气好。
0: 哎呦，可怜的诺兰姐，初次见面就被你推倒，
1: 所以啊，接下来也只能跟着你了。陆天峰轻轻地打了徐勇一拳，提醒道：“
2: 哎。”有女生在场的，别乱说。
0: 有冤枉啊，大人，我这是乱说吗？我
1: 黄轩轩倒是无所谓，他嬉笑着说道：“
2: 一点都不好笑。”
1: 三个人讨论的话题渐渐远离了工作和案件，气氛也显得越来越轻松。不知不觉间就聊到了11点多了。陆天峰看了看时间，说：“
2: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还要上班呢。”“
0: 嗨，老大放心，明天一定准时到岗。”
1: 于永生还是一副神采奕奕的模样，相比之下，黄轩轩显得有点疲惫，说话也有气无力了。陆天峰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吩咐道：“
2: 永生，你送轩轩回家吧。”“
0: 他自己，我自己。”
1: 没想到两个人居然同时开口，又同时噤声，有点莫名的尴尬。陆天峰拍了拍于永生的肩膀，说：“
2: 送他回家，这是命令。”“
0: Yes, sir。”
1: 4月7日，深夜的11点45分，陆天峰到家了。这间租来的小公寓，严格来说，应该是陆天峰和陈诺兰共同的家。不过最近陈诺兰以工作压力太大，经常要加班为由，向公司申请了一间员工宿舍，一般只有周末才会回来这里过夜。最近一个周末他甚至没有回来。陆天峰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罐啤酒，坐在窗台上拉开拉环，苦涩冰凉的啤酒入喉，让他顿时感觉浑身舒畅。拥有太多秘密的人总是难以入眠，陆天峰就拥有很多秘密，其中最大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秘密，就是协助他屡破大案的所谓神秘线人根本就不存在。从陆天峰17岁那年的某一天开始，他就意识到自己并非普通人，因为那一天他足足度过了5次。最开始的时候只是普通而正常的一天，上学放学吃饭睡觉毫无异样。然而第二天起床之后，他睁开眼睛，却发现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日期还是昨天。起床之后，父母跟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早就准备好的早餐，出门上学路上遇到的同学，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今天是昨天的重复循环。如果陆天峰不是平时喜欢看科幻小说的话，估计要被吓得半死了。但是那时候他胆子却大得很，虽然也有惊慌和恐惧，但内心更强烈的情绪是兴奋和激动。在学校里，面对着昨天已经见过一次的随堂测试试卷，他显得驾轻就熟。由于对这一天接下来发生的每件事都了如指掌，他甚至可以在同学面前假装预言家。神奇的一天要过去了，平时作息时间固定，10点钟准时睡觉的陆天峰坚持不懈地硬撑到了12点，就是想知道自己到底能否顺利进入明天。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天的最后一秒刚过去，他就返回了早上手机闹铃响起自己睁开眼睛的瞬间，没有任何的停顿，第三次的今天又开始了，接下来还有第四次跟第五次。在同一天循环经历了5次之后，陆天峰终于迎来了新的明天。同时他也察觉到了，除了他自己之外，每一个人都会失去关于前4次时间循环的所有记忆，连所有损坏的东西也都会。 新一轮的循环中恢复如初。于是由第一次感知到时间循环开始，陆天峰时不时的就会陷入这种奇怪的现象之中。每一次发生这种现象都会固定经历五次循环，而只有第五次循环才会真正的变成现实。于是陆天峰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记录每次时间循环发生的日期。很快他就发现，时间循环并非是以固定的频率发生的，记录中相隔时间最短的两次循环仅隔了五天，而相隔时间最长的两次相隔了39天。他一开始觉得这种能力很好玩，但随着体验循环次数的增加，不禁觉得有点烦恼。毕竟有时候倒霉的一天重复五次的话，实在是有点磨人呢。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种能力到底有多强大，是在他参加高考的第一天，不受控的时间循环再次发生了。于是他有五次机会去做好眼前的试卷，结果也顺利的以远超预期的分数考进了全国顶尖的警察学院。大学顺利毕业后，陆天峰成了一名真正的刑警，他实现了自己3岁以来的夙愿。刚刚参加工作的他心底有一个小小的期待，希望某天自己能够借助时间循环的特殊能力破获某起大案件，立下奇功，从此走上升职加薪的成功大道。然而命运总是爱跟人开玩笑，参加工作数年，时间循环却是一再发生，但没有哪一次能恰好遇上适合陆天峰发挥所长的案件，所以他也一直只是个普通的小刑警。直到2年前的那一天，命运转折点出现了。下午6点左右，在回家路上的他接到了紧急电话，召集全城警察总动员，地毯式搜索当天下午持枪洗劫天马珠宝中心的5名悍匪。他们拿着 AK-47 连续抢了8家珠宝店，杀死了13名无辜市民和4名前往执勤的警察，现场血流成河，惨不忍睹。陆天峰接到的任务是通宵把守交通要道，设置路障，盘查可疑的过往车辆。他一边值班一边不着边际地幻想着，如果今天会发生时间循环的话，自己就能够阻止这场血案了，那些无辜的人就可以获救了。不知不觉的，时间来到了12点，陆天峰甚至没有意识到什么，下一秒他就返回了这一天的早上。那一刻他几乎是欢呼着跳下床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从此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即使早有心理准备，但命运女神的表现依然远超陆天峰自己的预期，因为在案发现场陆天峰遇上了陈诺兰。他记得非常清楚，那是当天的第3次循环，他以身涉险，在案发之前以顾客的身份进入即将被首先洗劫的那家珠宝店天马珠宝中心，因为他希望近距离的接触劫匪，获得第一手的体验信息。正当劫匪们拿着 AK-47 跳下车时，陆天峰隔着玻璃橱窗正巧看见一位身材高挑的美女，穿一件纯白的雪纺衬衫，水蓝色的长裙，右手低头操作着手机，左手拿着一杯咖啡，悠闲地走向那几名致命的歹徒。那是一幅多么奇妙而诡异的画面，一个充满阳光活力纯洁如雪的女神，一步步走向凶残的死神，步伐却依然轻松自在。一名劫匪已经朝他举起了枪，几位眼尖的路人吓得四散躲避。
3: 快躲开！
1: 陆天峰几乎是尖叫起来，可惜橱窗外的女子根本就听不见他说话。在那女子觉察到事态不对劲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劫匪大概是为了震慑路人，增强气势，持枪胡乱扫射了一轮。陆天峰连忙伏低身子，他听见大街上的尖叫和哀嚎声此起彼伏，无情的子弹击碎了橱窗。

玻璃散落一地。枪声过后，陆天峰从地上爬起来，第一反应是望向刚才路过橱窗外的那位年轻女子。只见那女子躺在满地的玻璃碎片之间，原本白色的衬衫已经被血染成了黑色，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无神地望向天空。她几乎是在一瞬间就被夺去了生命，因此脸上没有任何痛苦，而是依然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与向往。陆天峰突然就下定了决心，他必须要守护这个女孩子，让她拥有本应属于她的未来。这是陆天峰第一次见到陈诺兰，而在他知道陈诺兰的名字之前，他就已经死了。哎，现实当中，冰冷的啤酒洒落到了陆天峰的大腿上，他这才惊觉自己不知道到底坐在这里发了多久的呆。他和陈诺兰的第一次见面就是生离死别，这是否暗示两个人的爱情会有同样的结局呢？哎呀，可笑啊，我的存在不就是为了去改变命运吗？陆天峰自言自语着。两年前，陆天峰最终在案发当天的第五次循环里救下了陈诺兰，后来还顺利地俘获了家人的芳心。而今天，他同样是借助时间循环的能力，拯救了原本会被绑架撕票的白卓强。命运不配做我的对手。他突然想起了这句有点幼稚，但也豪情万丈的话。手中的啤酒罐空了，他正准备去再拿一罐，微醺的目光却恰好扫到了女友摆在书桌上的那盒名片。丰腾基因中心研究室研究员陈诺兰，帝城首屈一指的高科技明星企业，提供优厚的工资和完善的福利保障，这份令很多人羡慕不已的工作，却在陆天峰和陈诺兰的感情上划出了一道微不可见的裂缝，再小的裂缝也是裂缝。陆天峰长叹一声，轻轻地将名片盒翻了个面，他不想再看到丰腾基因这几个字。讽刺的是，倒置的名片盒还是透明的，依然能够看到名片背后丰腾基因的公司 logo 和英文名称。他苦笑着拿起另一本杂志盖在名片盒上，然后大步走向冰箱。冰箱上的挂钟咚咚咚地响起报时声，午夜零点来临，已经重复了五遍的昨天真正的变成了昨天，而全新的一天终于到来。4月10日早上的9点半，这两天恰逢手头上没有什么重大案件，陆天峰也乐得清闲，心里头却又隐隐约约有一种不太对劲的预感。几年来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当警察绝对不能清闲，一清闲就要出事。果然，程拓带着莫名的严肃表情走到陆天峰的座位旁。阿峰，跟我来一下。这是遇上了棘手案件的表情啊。但更奇怪的是，程拓并没有带陆天峰进入自己的办公室，而是走向后楼梯，示意到天台上聊。陆天峰心里不安的感觉越发强烈，警局内部全面禁烟，只有天台区域网开一面，所以每逢茶余饭后或者加班加点到深夜的时候，这里可是颇为热闹的。不过现在这个钟点，天台上空无一人，是个聊事情的好地方。头儿，怎么了？陆天峰明知道上司有心事，就单刀直入提问了。程拓苦笑着说，哈，刚才领导找我去了一趟，说一队那边有个案件，想请求我们七队支援。支援就支援呗。陆天峰有点纳闷，这不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事情了吗？

0: 非常清楚，程拓绝对不是那种无病呻吟自寻烦恼的人，所以就静静地等待上司继续说下去。这个案子吧有点复杂，一队想动用你的现任资源，所以我要先来询问你的意见。
1: 头儿，这可有难度啊。
0: 陆天峰终于明白程拓为何苦恼了。按照他们两个人之前的约定，程拓绝不过问陆天峰的线人身份，也不会要求线人提供特定案件的情报。相应的，陆天峰要保证每一次线人情报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陆天峰一直让程拓出头应付上级领导，也正是因为他深知自己所谓的线人情报根本经不起严格推敲和查证，最怕出现类似今天这样的情况。
1: 啊，我知道你的难处，实在不行的话，我想办法推掉。
0: 程拓拍了拍陆天峰的肩膀，
1: 头儿，能说说是什么案件吗？
0: 陆天峰还是挺好奇的，虽说各支队之间是同事关系，也经常联手合作，但毕竟也会暗地里较劲啊，看谁的破案本领更胜一筹。第一支队作为局内最精英的团队，居然主动请求动用第七支队的秘密线人，那肯定是个极其麻烦的案件。程拓脸色凝重，他说话的语气也显得有点沉重。
1: 挺猖狂的一个家伙，连环杀手，预告杀人。说起来，你女朋友是不是在丰腾基因上班呢？案件还和这家公司有关联呢。
0: 什么？陆天峰大吃一惊，陈诺兰的身边发生了谋杀案，自己却一直被蒙在鼓里。程拓用最简明扼要的语言把整个案件都介绍了一遍。大概在三个月前，丰腾基因的副总裁张翰林收到了一封恐吓信，寄信人自称 X， 并预言张翰林在一个月内一定会死于非命，而未来即将发生的这起谋杀案凶手正是 X 本人。由于信件内容颠三倒四，语言不详，张翰林的私人司机和贴身秘书又都是退伍军人，所以啊，他也就没把这封恐吓信真当一回事，该干嘛就干嘛去了，充其量就稍微提高了一下警惕。没想到在收到恐吓信两周之后，张翰林还真的出事了。当时他只是烟瘾发作，家里也刚好没有其他人在，于是就自己跑到楼下的便利店去买包烟，结果就在他走到收款台前准备结账的时候，收款台突然发生猛烈爆炸，当场把张翰林和店员双双炸死。事后警方调查发现，有人提前在收款台里面安装了一个小型炸弹，但最奇怪的地方是，这个炸弹并非由遥控引爆，而是定时爆炸的。这样一来，凶手必须精确预测张翰林在便利店的行动轨迹和时间点，才能够保证将他杀死。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种种证据都表明张翰林是临时起意才去买烟的，便利店的工作人员也都一一排查过，包括在爆炸中死去的店员在内，所有人都和张翰林的生活没有交集，没有仇怨，也排除了买凶杀人之类的可能性。于是办案人员内部也产生了意见分歧，一部分人认为是 X 通过某种极其巧妙的手段杀死了张翰林，只是暂时还没有能够找到线索。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提出了异议，认为恐吓信和爆炸案之间根本就没有关联，安装炸弹的人其实是一个随机安放炸弹进行无差别杀人的凶徒，张翰林被炸死纯属巧合。但是这两种说法都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重大漏洞，因此谁也不能说服谁，只好分配人手，两条路线一起跟进调查。可惜警方忙活了大半个月。

0: 进展却是极其缓慢。 X 依然隐身于茫茫人海之中，连一丁点真正有价值的信息都查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警方对张翰林一案的侦查陷入僵局。而丰腾基因的另外一位核心人士，公司的首席科学家高俊杰，又收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恐吓信。有了张翰林的前车之鉴，高俊杰哪里还敢掉以轻心呢？不但第一时间报了警，还立即联系到了专业的安保公司，一口气请了四位贴身保镖，24个小时轮班保护自己。警方同样派出了不少人手，一方面是调查恐吓信的来源，另一方面是排查所有有机会接触高俊杰的人。只不过这些调查同样是无功而返。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身怀逆时绝技的陆天峰率领侦察组员与对手斗智斗勇，逐一勘破连环奇案背后的隐秘。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5: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市里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徐桥提出全面转型方案，关停落后产能，扶持高新产业，推进城乡一体化。邱仲成公开反对，认为步子太大，风险太高。双方激烈辩论，常委们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请听《男人战争》第26到第27集。
3: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9: 岳胜男的那个节目上集播出之后，经过一整天的议论和相互转告，前天晚上绝大部分商州市民都坐在了电视机前等候这个节目的下集，然后是毫无例外的感动。当天晚上，商州在线、商州网警等几家商州本地网发起了激烈的讨论和倡议，参与者甚多。第二天，也就是昨天，在商州广场上，商州户外活动、商州存在主义诗社、商州明天中学生记者团、商州电视艺术团等许多社会团体，还有几家企业都自发举行了共同的活动。他们把这个活动命名为圆梦，倡议广大市民联合起来援助山民们，跟岳胜男的电视节目相呼应，声势浩大，并且岳胜男也去了广场，得到了市民们热烈的掌声。学生记者要深入山区去采访，户外活动者将去实地体验，电视艺术团准备送文艺进山，几家企业准备捐钱捐物，现场最后举行了募捐活动。许乔静静地听着，思考着，他注意到与市民激动的情绪相比，是有关的单位，比如团委、妇联、民政局，甚至是青年志愿者协会，这些单位的缺席。虽然可能因为昨天是星期日，但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可能啊。在这一天多的时间里，邱仲成保持了沉默，这让许乔有了点一拳打空的感觉。但是无论如何，他不会主动去跟邱仲成讨论这件事情的。许乔决定再度出击，试探一下这位强悍市长的反应。他笑着对古月说，这么说来，这个节目真的不错了啊。看来这个圆梦活动和这种热情可能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啊。如果我们不加以引导，难保不出问题啊。比如募捐款的款项等等。这样吧，小谷，干脆啊，你经常过问一下这方面的事情，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看他们能不能参与其中来。 这是顺应民情的事儿吗？我们应该起到引导或者是领导的作用吗？古月微笑着答应下来，他的表情一点异样也没有。好的，我先跟他们联系一下。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种类似作秀的援助只是一种治标的行动，肯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山民的贫困问题。同时许乔口中提到的捐款也不值得他们关心，但是许乔的安排肯定另含深意啊。古月还需要时间来考虑。似乎是为了不打扰许乔的工作，他离开办公室，用手机开始联系。半个小时之后，他回到了办公室。许书记，我跟团市委他们联系了，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进行一些捐助和春节期间进山慰问的活动，正想向市委和市政府请示汇报呢。我还跟市政府那边的老阮联系，他请示了邱市长，邱市长立即做出决定，配合许书记的指示，计划派出5到8个慰问小组，春节前深入山区，就在这两天就出发。古月笑着向许乔汇报，如果他们开始还有点心照不

圈的意思。但后面的话就让许乔有些吃惊了。那些单位做好了两手准备，或者是一直装糊涂下去，或者是鲜明的表态，现在因为许乔的关心，他们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是他们意料中的。但是邱仲成呢？邱仲成为什么这么做？难道他就这么认输了？事实上，几分钟前，古月在接到政府办公室主任阮大康的电话时，也马上有这样的疑惑。但是古月跟着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如果说许乔还不算了解邱仲成，那么他古月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在岳胜男的节目问题上，许乔断然推翻他的意见，做出了完全相反的指示，这明显是对邱仲成的一种批评，或者说就是一种进攻。作为以逸待劳的一方，并且是刚刚取得了一场巨大的权力斗争的胜利，势不可挡的一方，反过来被初来乍到的市委书记打了一个下马威。以邱仲成的性格，他是不会这样甘拜下风的。古月立刻就想到，这是邱仲成的某种战略，或者说是一种淹没。在这种撤退之下，必然掩护着另外一种有力的反击。那么邱仲成会选择哪一个许乔的破绽作为进攻点呢？许乔也思考了几分钟，小果，你亲自去跟市政府那边联系一下，如何把那些自发的活动和政府有组织的行为结合起来，要保证让山民过上一个保暖的春节，同时还要保证有序和安定。还有，你最好安排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跟邱市长见个面。虽然邱仲成这种态度透着几分蹊跷，但是至少在表面上，他表示了对自己的尊重和服从。这第一个回合的交锋，应该是以他许乔的胜利结束的吧。几分钟之后，许乔的这个问题在邱仲成的办公室里由古月问了出来。邱市长，您奉送了一次完美的胜利给许书记啊。说完之后，古月笑着继续说，但是我相信您一定在某个地方为他设置了一个更加完美的陷阱，需要我配合吗？在邱仲成的面前，古月用不着掩饰自己的情绪和想法，他们之间关系密切，甚至远超众所周知的赵文栋，那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象，而他和邱仲成才是真实的牢固的利益同盟。十几天前，正是因为他和杜聿民，省委调查组做出了某种倾向性的结论，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省委的最后决定。可是杜聿民还真不是关键，最有价值的还是作为市委书记秘书的古月对凌明山的评价。在古月看似中肯和客观的意见里，他抛弃了或者说是背叛了凌明山。这个秘密除了省委调查组和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只有他自己和邱仲成知道。所以在赵文东这些人的眼中，古月不过是一个失势的秘书，是赶紧向他们这些胜利者投奔而来的人。实际上在这场权力的战争中，古月完全有资格跟赵文东并列作为最大的功臣。听古月这么说，邱仲成也笑了，小果啊，你又在自作聪明了，不要总是想着斗争嘛，要多想着工作，这个是小事一桩。邱仲成很有气势的一挥手，显得镇定自若，毫不在乎。实际上他在前天下午知道许乔的指示的时候，就已经后悔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显得有些草率，给了许乔一个机会。同时他对古月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虽然不知详情，但肯定没有完全配合自己，多少有些不满。小果啊，只要不影响政府的正常工作，不影响大局，这种小事不要斤斤计较啊。这是作为一位领导必须具备的胸怀啊，你以后也会遭遇到的。古月的脸色不自然起来，并非是因为邱仲成的批评，而是因为邱仲成对他守口如瓶。他想知道邱仲成是如何反击。
而邱仲成却对他只字不提。邱仲成肯定不会像他所说的那样绝不计较，但是他不告诉古月他真实的想法，这就透露出一个信号，那就是邱仲成已经不是那么信任他了，或者说人家从来就没有完全信任过自己。这是不是可以这样想，你古月既然可以对凌明山反戈一击，未尝不可以在某种时候出卖邱仲成，所以重大的决定和关键的细节，邱仲成自然不会对古月畅所欲言了。这肯定是邱仲成的想法。古月在这一刻感到了悲凉，也感到有些后悔。当初他完全可以在省委调查组面前坚定地支持凌明山，虽然可能改变不了最后的结局，但至少可以表现出他的政治道德。几乎所有的秘书都是这样做的，而他当时选择了弃船上岸。他认为自己看清楚了这场权力斗争的结局，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死死地和凌明山捆绑在一起呢？所以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但是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愚蠢的决定了。他为什么当时就不能坚定一些呢？他想到了凌明山临走前的那个上午对他说的话，那是古月一生中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说因为你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勇气，一位独当一面的县委书记需要巨大的勇气，不仅要敢于赢得成功的勇气，更需要有承担失败责任的勇气，但是你没有。凌明山还说古月很聪明，聪明的甚至能够欺骗他，能够聪明的在他和邱仲成之间做出选择，但是聪明不是勇气。想起凌明山说的这些话，突然之间古月感到无比的沮丧。邱仲成注意到了古月的异样表情，他以为自己说的话重了一些，口气温和了下来。实际上啊，它就是一件小事，这个事情比得上小青山水坝工程吗？对于我来说呀，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小青山水坝工程，保证这个工程的顺利实施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事啊都是小事。今天上午是所有参与竞标小青山水坝工程的建筑单位送交标书的最后时间，所以邱仲成今天推掉了所有的其他安排，坐镇指挥。所有领导小组的成员都集中在下面的会议室里，准备立即对所有的标书进行研究，也许他们要在那里待上一整天呢。估算了一下时间，下面应该进行的差不多了，邱仲成站起身准备离开办公室。他拍了拍古月的肩膀，小果啊，遇事多想想，还要考虑更多的可能和方法，不要只用一个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啊。许书记这件事情虽然有些过分，但我们也要接受，学会配合嘛。严省长告诉过我，成熟的政治人物必须是懂得妥协的。邱仲成说这句话不是炫耀，他的表情没有半点的自得，他也用不着在一位地位远比他低得多的官员面前做这种无聊的事儿，说这些无聊的话。他和言语的关系众所周知，他如果说这话是言语说的，那几乎就是肯定的。古月脸上感激的表情是真实的。谢谢，谢谢邱市长的教诲。就在这一瞬间，古月觉得自己跟邱仲成、跟林明山，甚至跟许乔这些人相比，那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这种差距并不仅仅是因为年龄的原因。邱仲成准备结束谈话了，好了，你回去告诉许书记，我5点半去他的办公室。今天对于邱仲成来说是非常忙碌的一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实际上，许乔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工作的复杂性，开发区这几家主要企业的情况一览而知，他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做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但是他并没有感到轻松。做出让这些企业关停并转的决定是很简单的，可困难在于这个决定可能引发的反应。作为商州最高的领导，他必须要有某种前瞻的预见性和敏感。这些效益并不出色却污染大耗能高的

他用了整个上午和中午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处理这几家企业，但是他难以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办法，这必然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这是绕不过去的矛盾。下午上班之后，许乔抛开了这个难题，开始认真考虑软件园可能面对的问题。许乔越思考，就越觉得聂冠军的建议非常的合理。作为一位市委书记，他觉得自己不能让这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就这样一直不温不火，甚至可以说是闲置和荒芜下去。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失职。当初成立的时候，商州市政府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为他配套了最完善的硬件设施和政策软件，他就应该焕发出他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为商州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成为真正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时作为一位虔诚的环保主义者，他也不能容忍这个江北新区一小半的天空每时每刻都笼罩在烟雾之中。如果实在无奈，他决定不惜动用行政权力，用一位市委书记强硬的意志来实现他的计划。或者聂冠军建议用排污标准来限制这些企业，最后达到目的的这个方法其实是合理和实用的。许乔再次对他的学长充满了感激和佩服，但是首先他必须要取得邱仲成的支持。许乔用了下午所有的时间来考虑如何说服邱仲成，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他不清楚邱仲成跟开发区的关系，也猜不到邱仲成听到自己的计划后的态度，贸然冲上战场的新兵，对敌我情势完全不明，这种战斗从来就不是许乔喜欢的。以许乔的风格，他应该对整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做全面细致的了解，然后再分步骤，有把握地去展开工作，但是现在他似乎没有这个时间了。聂冠军跟他说过，省城那些 IT 商可不会等着他从容理清各种关系，这些人早就纷纷在省城周围的卫星城市寻找合适的基地了，最迟元旦过后到大年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可是如果这件事情没有邱仲成的支持，或者说没有市政府那边的支持，他的计划不说是夭折，至少实施起来会增加不知多少倍的困难。因为心里有点发虚，有一点患得患失，许乔甚至开始隐隐有些后悔前天做出那个否决邱仲成的决定了。不过就是一个电视节目嘛，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或者说是莽撞了呢？许乔从来就不是一个莽撞的人，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当时做出那样的决定呢？是古月、月胜男，还是于曼，或者说就是邱仲成和这个节目的本身？直到五点半钟，邱仲成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许乔也没有想出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他也考虑过征询一下古月的意见，让古月为自己出谋划策，但是最后他放弃了，他不想在一个秘书面前暴露自己的无谋的一面，如果他注定要被拒绝，注定要遭遇挫折，那么他也应该正面跟邱仲成交锋，邱仲成才是他势均力敌的对手。这是许乔作为一个市委书记的想法，也是作为一个男人的想法，他必须要保持自己的尊严，所以他最后决定干脆用直接的办法，坦然地跟邱仲成沟通一下。当古月为许乔和邱仲成分别准备好茶水和纯水退下之后，许乔和邱仲成坐到了竹制的沙发上。邱市长啊，主要的事儿是关于江北开发区的，我有一个设想想跟你沟通一下。他们两个相向而坐，身子都微微地向前前倾着，似乎都是为了认真倾听对方而做出的这种礼貌性的动作，又像两个可以会碰在一起的脚手架，为了抵抗对方，同时也需要在对方身上获得支持，才会显出这样一种对峙式的姿态。邱仲成点了点头，邱书记，你说吧。开发区在引进项目上，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侧重和倾向？

0: 相信啊，要选择性的引进有发展前途、效益好，尤其是节能环保的企业。许乔首先给今天的谈话定了基调，显示出自己的决心。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指导思想。直接说吧，我个人认为开发区目前存在着一些的问题，现有的几家企业都存在着很大的污染，还有高耗低效，不太令人满意啊。我的想法是，咱们能不能改变一下目前的现状，改弦易辙，搞一个软件园啊。邱仲成的反应很快，软件园这是个好项目啊。你的那个同学聂冠军似乎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嘛，他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和人脉嘛，他应该能够帮上咱们啊。邱仲成首先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然后语气开始放缓了。哎呀，开发区现在这种半死不活的状况啊，在过去一年内我和林明山书记做过几次沟通啊，要改过来程序上没有问题，省里也会支持，但是首先要解决的难题，也是最大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现有的几家企业啊。许书记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就比如说这个化工厂吧，它是现在的人大副主任老苏在当常务副市长的时候引进的项目，据说他的儿子在公司中占有股份，但是这种事情查起来肯定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哎，就算是查出来也说明不了什么嘛。还有这个造纸厂，这是赵文东副书记的关系来商州落户的，它的污染一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每年都要处罚他们一大笔钱。当然了，这并非只是交钱了事的问题，他们去年啊，应该说是前年十月就要引进新式的布袋式的焚烧治理污染，但是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动静。还有这个硫酸厂，当初是省上拿来的项目，支持了6000万的资金呐。邱仲成眯着眼，把几家企业的来龙去脉和重点问题一一解说给许乔听，他的记忆力让许乔感到震惊和佩服。他当然想不到，这其中有一些是因为他的秘书古月的原因。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小说塑造了性格迥异的一众男性群像，有沉稳睿智坚守本心的实干领导，有野心勃勃处处算计的职场对手，有左右摇摆趋利避害的中层干部，还有逐利而行的商界人士。作者细致描摹不同身份男人的内心想法、行事手段与情感取舍，撕开名利场之下真实的人性百态，既有利益面前自私算计，也有患难之时的仗义相助，把成年人复杂多面的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不同性格碰撞交织，也演绎出不一样的行事风格与人生选择，也让人明白性格往往决定着处事方式与最终的人生走向。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乔早有准备，拿出详细调研数据和可行性报告，逐条反驳邱仲成的观点，同时承诺保障职工利益，平稳过渡。常委们被说服，方案最终通过。邱仲成脸色难看，却无力回天，只能接受结果。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邱仲成微眯着眼，把几家企业的来龙去脉和重点的问题一一解说给许乔听。他的记忆力让许乔感到震惊和佩服。许乔当然想不到，这其中有一些原因是因为古月。古月随时向邱仲成提供许乔有关的信息，充当了间谍的作用。但表现在许乔脸上的却是一种不满的表情。似乎猜到许乔心中在想些什么，邱仲成露出了无奈的表情。哎呀，许书记啊，或许您有些奇怪，为什么这些企业都跟某些省市领导有关？其实这也很自然嘛。当初开发区刚上马的时候，唯恐没有企业来捧场，为了装点门面，那一届的市委和市政府就发动了所有的力量来寻找项目，甚至给每一位的主要市委领导都下达了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来就是胜利啊，哪里还管他什么节不节能啊，环不环保啊，最后成了现在这个局面。这是那一届领导的成绩嘛，不过呢，现在成了咱们这一届的包袱了。或者您许书记又想了，这种包袱早就该处理，那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呢？

实际上啊，任何一件看起来简单的事情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下了命令关掉他们其实很容易，就算咱不管这样的背景啊，但是关掉这几家工厂就会马上产生几千名的下岗职工。如果我们无法解决他们的再就业问题，这不单就是经济账、环保账了，而是政治账了。对于政府来说，不能光考虑环保或者是经济的某一个方面，而应该权衡事情的方方面面啊。社会安定还有就业，这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啊。实际上动起手来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林明山书记跟我商量了几次都不敢痛下决心，只好暂时保持现状的原因呢。林明山的这个名字刺激了许乔，如果邱仲成和林明山都束手无策，那许乔就更有兴趣要把它做好。所以许乔断然有力地说道，但是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要遏制啊。许书记啊，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通常我们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式和集约式。粗放式的特征是依靠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实现增长，其特征主要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集约型的增长就是通过提升生产要素质量，如科技进步、体制机制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提高生产效率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徐书记，这是您在浅析国企改革中凸显的三大弊端这篇论文中的精彩论述，的确是真知灼见啊。可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的确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甚至是无法克服的困难。邱仲成的表情淡淡的，不知道是在诉苦还是在含蓄地批评许乔的纸上谈兵。比如许书记您非常看重的环保吧，在小青山水坝工程中特别强调了这个环节，我双手赞成。如果我们用这个条款去对付这几家企业，问题似乎可以迎刃而解。但是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商州的老企业多，这些企业大多设备老化，跑冒滴漏严重，先天不足，环保欠账多。以前的商棉还有现在的化肥厂都有这个问题啊。如果开发区几家工厂因此而关了，可是那些在老城区周围有居民众多的这些企业是不是更应该关呢？商州的经济实力在全省排名靠前，实际上情况非常的不理想啊。两极分化严重，工业基础薄弱，没有什么支柱产业，是一个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很多的时候是要靠省上输血和扶持。这两年国企改革不太成功，商煤差不多又要成为另外一个商棉了，下岗工人几乎成了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柄利剑，或者说是一个炸弹。不仅城市居民，还有山民，他们甚至不能解决基本的温饱啊。啊，对了，岳胜男的那个期节目啊，我为什么啊，邱市长，我们等一会儿再谈那个节目吧。邱仲成似乎是无意的把话题转到了电视节目上，但是许乔果断地打断了他。邱仲成停顿了一下，他看了看许乔，似乎有些惊奇许乔的敏捷反应，然后他再次露出了微笑。好，咱们继续说开发区的事，说软件园的事。我前面虽然强调了很多困难，强调了政府肩上的压力，也就是我们啊，我和你肩上的压力，但是我不会因为困难而退缩的。开发区的问题如果能够得到彻底解决，那绝对是一件利国利民、对商州意义重大的事情。我和林书记以前没有动手是因为没有找到下家呀，那是因为开发区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向。现在许书记您提出要建立软件园的构想，这就从根本上

解决了这个难题，其他的问题再困难，那就是次要矛盾了。我前面强调这些困难，只是想强调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一种慎重严肃的态度，我们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就像许书记对于小青山水坝工程的指示那样，我们必须慎重。我们已经不是小学生了，不应该总是用交学费来搪塞责任吧，而应该在一切行动之前做好周密的考虑，做严谨的计划，态度要端正。说到这儿，邱仲成突然话锋一转，邱书记，但是从我的内心深处，我是完全支持这个构想的。许书记啊，我在这儿代表市政府先表个态，我完全支持市委对于开发建立软件园的构想。同时我建议这件事由许书记您亲自挂帅。第一，我今年上半年全力以赴做小青山水坝工程的工作，恐怕心无旁骛啊，要加强对于软件园的领导工作，非得由您出马不可了。第二，聂冠军毫无疑问要在这个工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您跟他也好协调嘛。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构想是您提出来的，谁好意思抢您的功劳啊？或者说您是始作俑者，那只好请君入瓮了啊。许乔配合着邱仲成的玩笑，也无声地笑了起来。他有些吃惊，当邱仲成开始强调方方面面的困难的时候，他以为这位市长接下来会顺理成章地亮出否定的意见，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邱仲成是爽快地表示了支持，而且他的表情很真诚，似乎是真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自己的这个构想折服了。许乔在如释重负的同时，又不禁有一些惴惴不安。许乔没有看错，邱仲成的确是真心的支持许乔这个构想的。实际上，邱仲成在听完许乔的话之后，就立刻做了这个决定，不仅仅是因为邱仲成具有一位领导者应该具有的睿智眼光，可以迅速判断出这个构想的正确和合理，同时他也有他自己的考虑。当初林明山在几个月之前也跟他有过类似的讨论，只是林明山没有找到后续的手段，只好暂时搁置了，但是这引起了赵文东的不满和危机感，并促成了赵文东做出了最后的选择，投向了邱仲成。邱仲成远比许乔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键，连林明山都没敢轻举妄动的事情，许乔却在上任之后首先触雷，他没有理由去拦阻他。特别是发生了岳胜男那个节目之后，如果许乔因此而得罪一大批商州的地方官员，那倒是他乐意看到的局面。虽然这不可能让一位新上任的市委书记马失前蹄，但肯定会让许乔遭到一些小小的挫折，打击一下许乔的锐气，这也算是对这位新任市委书记的一个教训吧。这是邱仲成隐秘的想法，虽然即使没有软件园，他自己暗中也为许乔设置了另外的陷阱，他必须要反击一下这位新来的市委书记，虽然不是要一下子将许乔置于死地，因为这没有必要，省委和省政府也不会容忍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再次爆发这样猛的矛盾，但是这必须要有一定的力度，要让许乔感到疼痛，感到失败，最后成为他邱仲成希望的一位搭档和合作者。但是有一点是邱仲成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为许乔设下的这个小小的陷阱，后来竟然成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差点把他们，把所有的人全部埋葬进去。许乔一脸真诚地说道，谢谢邱市长的支持啊，好吧，软件园还是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吧，我就来当这个组长。邱仲成呵呵一笑，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也需要许书记的支持啊，以前的开发期仓促上马，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指导思想和领导管理是其中之一啊，优惠政策也是其中之一，这次咱们要改，那就彻底把它改过来，一些不合理的优惠政策也应该适当的进行调整。许乔沉吟了一下，然后问道，你具体是指什么啊？改革搞活经济，不能光靠向上级伸手要优惠政策，而是要自己真的干，
这个原则也应该体现在对外开放、吸收外资中。具体在商州开发区，或者说是将来的软件园，就是税收政策。吸引外资并不是放弃对一切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强征性征税的权利啊，税收是一个国家权力的重要标志，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不能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利益拱手让人。这不是地方保护主义啊，也不是眼光短浅的行为。这样的优惠政策越多，政府的权力、地方的经济就会被削弱的越多。所以咱们这一次啊，要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当然了，我是站在市政府的立场考虑的。咱们这么做不仅可以给省委一个很好的解释，也给商州市民一个很好的印象嘛。许乔笑了，他领会了邱仲成最后一句话的微妙暗示。似乎邱仲成的这个建议有些过分，他刚刚表示支持许乔，同时让许乔主导软件园，却马上又开始指手画脚调整税收政策，也似乎可能被看作是针对聂冠军他们来的。然而邱仲成知道，许乔肯定会想明白的，聂冠军仅仅是软件园中的一份子，这点税收肯定不会成为影响大局的因素。实际上这反而是邱仲成的一种善意的提醒，调整税收政策，软件园不会因为聂冠军而成为别人攻击许乔的借口。许乔现在开始对眼前的这个市长吃惊了，他竟然如此的善解人意，通情达理，难道他与林明山的矛盾是因为那位被调走的市委书记引起的？比起税收调整给聂冠军的飞宇高科带来的小小损失，许乔在商州的个人形象和名声肯定重要得多。许乔没有理由否决这个提议，相信聂冠军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许乔笑了，他说道，这个我也完全支持，打造软件园不应该靠一些所谓的优惠政策来支撑吗？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康稳定的经济环境，建立一种长期有利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对方看重的也不是什么免税减税之类的嘛，虽然它也算是一个筹码吧。对啊，那就这样吧，徐书记，我们可以形成个文件，领导小组需要什么人，徐书记您点将，政府这边全力支持。这个问题就此就结束了，许乔心中变得轻松无比，气氛也变得前所未有的融洽，两个人都轻轻地吐了一口气。两个人甚至异口同声地说道，那就说一下电视节目吧。然后两个人又一起发了一下呆，又一起相互对视着，无声地笑了起来。邱仲成笑着点头，您先说好吧。岳胜男打电话给我，许乔第一句就是这句话，似乎是在解释。他在这个时候显示了他柔和的一面，或者是因为软件园的顺利解决。他打电话给我之后呢，我就看了一下那期节目，我觉得这期节目没有违背国家有关对新闻的监督和管理的政策法规，所以从尊重新闻自由的角度出发，我没有停播的理由啊。邱仲成也点了点头，是这样的，观众的反应把电视台台长老吴和老黄他们吓坏了。我是考虑到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时期啊，您知道商州有几位老将军啊，他们是共和国的功臣，如果他们看到了他们为之奋斗的国家还存在着这么贫穷的地方，看到他们的家乡如此落后，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来，他们不会听我们说的任何理由的。邱仲成的声音平淡，语速平缓，听不出任何感情色彩，他的话也很模糊，没有表示任何的态度，既没有认为自己停播的决定是欠妥的，也没有承认许乔的命令是正确的。许乔沉默了片刻，这些老将军啊，是咱们商州的骄傲，也是咱们商州的宝贵财富，作为商州的领导，我应该主动去拜访他们，如果春节期间他们回到商州过节，有什么批评我们的地方，到时候我亲自向他们解释赔罪。邱仲成再次点了点头，似乎这个问题只能如此解决了。两个人就此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沟通，
因为都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做过多的纠缠，他们尽量说得很简短。两个人都很清楚，

继承的事实无法改变，更重要的是以后。而且说的越多，就越伤害彼此的感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像现在这样，彼此保持克制，并且尽快的结束它。但是同时，他们也很清楚，这只是他们两人第一次的交锋，在以后的工作中，肯定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分歧和矛盾。不是每一次他们都能够这么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沟通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说是妥协和克制。似乎是为了打破这种略带一点尴尬的沉默，许乔随口地问道，小青山水坝工程招标进行得怎么样了？实际上这也是他今天约邱仲成前来谈话的目的之一。作为一位市委书记，他不得不对这个商州今年上半年最重要的项目保持密切的关心，虽然他已经表示让邱仲成完全负责了。邱仲成的神情肃然起来，这正是我要向许书记汇报的，经过一下午的商量讨论，再加上前期对这几家参加竞标单位的考察分析，领导小组的意见倾向于于氏建筑工程公司。许乔似乎有些吃惊，已经定了吗？不知道是因为对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工作效率，还是因为听见于氏建筑工程公司这个名字。应该定了吧，于氏建筑公司资质过硬，资金实力雄厚，技术力量也很强，还承建过省里的几项大型工程，并且获得过国家级的样板建筑奖啊，我们没有理由不选择这样的企业合作。同时选择于氏，我们可以避免陷入商州地方那些复杂的派系斗争，可以在政治上取得平衡和主动。尤其重要的是，于氏建筑公司拿出了一个完善的资金使用计划，前期几乎完全由他们自己投入，这就极大地缓解了商州财政的压力啊。当他们的工程进度差不多的时候，省财政的拨款，地方税收也差不多到位了，那么这个整个工程就应该能够非常顺利地完成了。邱仲成笑呵呵地说着，显得非常的乐观。但是许乔似乎没有感受到他的乐观，许乔的脸色有些奇怪，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是自由竞争，自由竞争的表面残酷，却潜含着普惠的性质。市场以交易为特征，交易双方都必须感到有好处才能成交。按照私密的说法，任何两条狗都不知道要交换骨头，只有人类才会通过交易以增进彼此的利益啊。但是自由竞争说到底还是带着它的最直接层面上的残酷性，常常让人难以接受啊。邱仲成的反应的确是惊人的敏捷，听着许乔的这段话，他就立刻猜到了许乔的意图。许书记的意思是给商一司啊，我其实也并不赞成这种纯粹的政府扶持和书写的指令性行为。许乔点了点头，但是如果能够让商一司几百名职工轻松地过上一年，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定的倾斜啊？哎呀，许书记啊，但是商一司这几年早就今非昔比了，不说前进，原地踏步吧，甚至是大大的退步了，资金、技术、管理哪一方面都无法跟人家相比啊。同时我个人认为，我也对他们非常的不放心啊。小青山水坝工程是百年大计，他们现在的这个样子就根本无法保证工程的质量。我不能因为这几百人而对商州几百万人不负责任啊。许书记，我理解您的想法，实际上作为商州市市长，我肯定比您更想扶持一下这种土生土长的商州企业。但刚才您也说了，这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今天扶持了，那明天呢？今年过好了，那明年谁来养活他们呢？他们应该自己站起来学走路嘛，要在市场中去找饭吃。那能不能分一部分工程给商一司啊？我知道他们完全无法跟于氏这样的公司相比，但我们可以加强工程质量的监督，可以不让他们参与主体工程的建设。但是比如市里观光堤啊，观光堤上的配套建筑工程啊，是否可以考虑给他们一些啊？哎呀，

0: 人家就是看中了十里观光堤和其他的附属工程，主体工程反而没有多大的利润，而且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如果不是整体打包竞标啊，人家不会给出那样对咱们有利的合作条件的。听邱仲成这么说，许乔沉默起来，很长的时间两人都不再说话。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如果一个人生来就听不见外面的声音，那他能否唱出心底的歌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凌云县，有这样一个由一群听障孩子组成的无声合唱团。他们虽然只能用阿字来歌唱，却为听众带来了极为惊艳且震撼人心的声音。音乐引领这些孩子走出绵延的峰峦，为他们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也让他们勇敢表达，让身处有声世界的我们听见了另一种纯净。从2014年无声合唱团成立到现在11年过去了，那些被命运按下静音键的孩子都怎么样了？是否已经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今天的点亮乡村孩子的梦与远方系列报道，我们一同走进这群孩子的世界。

0: 桂林漓江歌剧院，无声合唱团的专场演出《无声之韵，梦想之音》，座无虚席。
1: 这些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的嗓子都哑了，还能唱歌。
2: 这是一场很精彩的演出，我感觉他们唱的比我学过音乐的还要好。
3: 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共同谱写出一首非常完美优美的曲子。
4: 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孩子们真的很棒，孩子们背后的坚持，为他们精心编排的老师真的也付出了特别多的心血，
5: 特别很感动，我基本全程都在起鸡皮疙瘩，让我对就是我所认为的音乐，动听的音乐，好听的音乐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对于生命不同的理解吧。
6: 他们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美，对，这很震撼，我真的感觉到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让我感觉到是一种不屈的灵魂，他们不低头，这是我最感动的东西。
3: 我觉得这样的音乐是一种身心灵共振的音乐，因为它就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声音，他们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在分享同样的世界，我们在分享艺术，在交流，这就是艺术最容易与人沟通的一点。
7: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这个漓江剧院看他，我坐在最后排嘛，他的声音很熟悉嘛，我一听都听得到，真的好感动，真的做梦都没想到他又听不到，把他带得这么好，他能跟着那个节拍，真的好感动，真的。
0: 2018年，在北京音乐厅参加《你好，英格兰》英国童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演出后，无声合唱团先后在成都、南宁、福建、北京等地演出。2019年还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参与了《经典永流传》节目录制，孩子们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很少走出大山的家长们也跟随孩子的脚步走进了城市，甚至首都中央电视台，大家憧憬着未来。下午放学，无声合唱团的孩子每天这个时间都会到音乐教室训练。这15个孩子围成半圆形，盘坐在木地板上，看着张勇的指挥棒，手里拨弄着乐器，神情专注。
8: 我看你，你看人家干啥？
9: 对呀，眼睛时刻看着我，我说。
10: 张老师，刚才你们玩的这个叫什么？
9: 啊，颂钵嘛，音疗乐器，跟音疗愈的乐器。

0: 用这些疗愈乐器给大家呈现出来这么一个有听感的东西，但其实真正不是去给人听的。声音疗愈它不是靠听的，就恰恰是这个物理的震动和身体发生的关系。这其实不是就是合唱团感受声音的方式吗？
1: 但是我们在现场听起来非常漂亮，非常舒服。
0: 对，频率对了，肯定听起来也很舒服。这些声音也能震动到别人嘛？
1: 所以送播的时候，全场瞬间都安静下来了。
0: 对，这个频率对了，就是完全不一样，共振嘛，就整个你们是被这个声音包裹起来的。
1: 孩子也会觉得很舒服。
0: 对，是我们十年前就感受到的东西，就是这些孩子让我们感受到的。玩一个频率时间长了，那这个频率它会对身体某一个部分就是会有一些影响，共振嘛，对吧？就是把你不对的频率通过这个外界的振幅更大的频率跟身体调成一样的。梁承轩很闹腾，但是他们玩那个时候就能静下来很多。刚开始那个水晶波没让他弄，他自己没事就过去弄了，一磨磨半天自己跟那儿。
1: 这个孩子是一个定不下来的孩子，
0: 哇，特别定不下来，唱着唱着看一只苍蝇他就跑了。比如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自己跟那儿磨着玩，几个人还会讨论这事儿怎么样。
1: 他们感受不到那个声音，但是对震动有感知。
0: 没错。
1: 你们最初做这个送播只是让孩子从送播这个过程中去疗愈他们。
0: 对，让他们自己疗愈

0: 来了，自找自找也挺好的，把它组织组织玩起来挺好的。
1: 结果没想到他们表现得那么好，
0: 变成一个节目了，对，挺适合他们，我觉得效果挺好的。
1: 那孩子发声的那个部分是叫什么？
0: 发声的部分就即兴自己的，他比如他叭叭叭说的，说了有的时候说了是自己的一个故事。有人说他们作文，反正他们自己想发什么发什么，你想表达什么你就表达什么，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1: 这个练了多长时间？是从桂林这个、
0: 对对开始的，开始打击乐没有，你们合唱团主要是唱，其他东西就配合着玩，这下他们节奏感呢、啊，对音的感受力啊，这都是辅助练习，对他们唱歌有好处。

0: 我这么比划着啊，我比划着，我没说停，你们就不许停，我停，然后唱，不停的啊，好吧，来啊。
1: 名字取的也是即兴的，
2: 对，半即兴吧，
3: 对，
2: 嗯，
3: 你就练他们那种
4: 反应能力，
3: 反应能力，叭叭叭叭叭，点哪儿他妈就想哪儿。你两个手配合的，这个
2: 得分脑。
3: 你告诉你，一个手是这个管唱，这个手是管乐器，
2: 不够，不够。
3: 脚
2: 晃，啊呜，
3: 一样的，还是记，
2: 一样。

的每天晚上练两个小时，练声以后大家合练，合练就是黑板子上的那些节奏，然后呢四小节让他练习看谱子，自己唱什么音发什么音，然后他们就开始练打鼓了。但是那样一看，聋哑儿童能棒棒，大家一起合奏的时候还挺激动，我反正一说我都想哭。我之前看他们视频我不敢看，就是既震撼又感动又替他们开心。别忘了我的等级。

0: 对着这个唱，
1: 准了，就 OK 了，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唱贼准，这谱子很难，他都唱下来，一天背下来。
2: 杨薇薇就是第一个拉着李博和张勇发声的小女孩。当年她六岁，李博说，11年前，薇薇的声音一发出来，她感觉天就晴了。因为这个声音，李博和张勇才动了成立无声合唱团的念头。
3: 对现在的第一批的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他们目前的这个状态，你觉得怎么样？
4: 挺好的，他们各自的生活嘛，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不知道他们同学是啥样，不知道，我只是看到他们的变化了。上次我就问过他们了，问过美萍啊，我说我们要演出你能来吗？他们来不了，我带孩子，我得家庭。
3: 什么时候可以能唱三个音的？
5: 这学期，
3: 这个就是会唱自己的歌的，
5: 对
3: 那个娃。
5: 对，
3: 天哪，你太牛了！他说我挺准的，是这意思吧？太厉害了，他真厉害。
5: 是啊。
2: 陆成军，第一批无声合唱团成员，先天听力障碍。但乐感、节奏、表现力都很好。在无声三部曲的第二部《嬉戏》中，他和何青东负责最难的说唱和舞蹈部分。从2018年到现在，他都是合唱团的主要成员。张勇和李博专门从北京请来教孩子们打击乐的袁毅老师，他对陆成军印象深刻。
6: 你看那个还刚才那玩的，这说的呢，还能跳舞。但是您看看，特别特别好，孩子节目特别好，表现力也特别好。他
2: 陆成军在11岁的时候就自创了泛音式说唱念白，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启发了李博和张勇，现在合唱团的表演《颂钵》中就加入了聋人念白，让表演更生动，形式更丰富，表现力更强。

0: 今年一月，桂林漓江歌剧院演出现场，观众对这样的演出形态印象深刻。
1: 他们不只是场里有一些小表演，我觉得很有意思。包括他们就是带民族那个那一部分，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其中有一些个很中国的风格，也是有点可能非洲或者很老一些的，在一个岛上面有人在表演。
2: 其中有一个小孩，他就拿着鼓，击鼓，他好像在做一个仪式，我就感觉到他们其实在用自己的声音与神沟通，哪怕他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
3: 现在呢，蛋糕卷已经冰好定型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
0: 陆成军读的是烹饪专业，还有一年毕业，他已经可以做出许多美食了。他常常把课堂上学做出来的珍珠奶茶带到合唱团，跟李博、张勇和其他的团员分享，得到大家表扬，他会很高兴。李博说，他做的菜还挺好吃的，以后可以当大厨。上午放学后，在教室里，我见到了陆成军和他的班主任杨林芳老师。
4: 你未来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5: 做酒啊，因为我们有个酿造课，想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就没有说特别的，都可以，不挑。
6: 他在跟您打招呼说：“老师好。
5: ”最有礼貌。老师，他们考的那个油茶培训是
7: 结业证书
5: 啊，对。
7: 陆成军于2024年11月11日至2024年11月15日。参加了2024年残疾人青少年油茶制作能力提升培训班的培训，共30学时，经考核成绩合格。
5: 这个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这个油茶制作。
0: 从桂林到凌云一路高速公路，和5年前相比，交通便捷多了。但是从凌云县到陆成军家，还是要走2个多小时弯弯的山路。
8: 这感觉到了原始森林了，
9: 都是树，
8: 空气贼好。

0: 是吧？
1: 闻这味儿，哇，这空气太好了，
2: 都是树的味儿。
3: 山路依然很窄，有些地方只能勉强容下一辆小车，两旁的树枝刮着车窗玻璃，路边山石土坡时不时有滑坡留下的痕迹，滑下来的大石头被推到靠山的一边，山路的另一边是悬崖，
4: 慢慢走。
3: 路上来往的村民骑着摩托车开得很快，车后扬起一阵黄色尘土。四面环山的姚族村落民风淳朴，一派祥和，姚家村民很热情。陆成军的家在山腰上，他开着摩托车过来给我们领路。陆成军系着围裙裹着袖套，他说菜刚做好。陆成军一家人站在门前迎接，堂屋的大圆桌上摆满了各种菜肴，火锅咕嘟嘟地开着，驱散了山间早晨的寒气。
2: 哎呀，这是陆成军做的？
5: 都是早上他给人做的。
2: 哇，可厉害了，
5: 这全鸡没来，这不都过节了吗？
0: 没，我这肉太好吃了。
6: 呀，拿路
0: 陆成军这身肥了吗？
2: 哦，对。
0: 哎，陆成军骑摩托跟你一模一样。
7: 陆成军真的太好了，我觉得他这个人品好，回到家他又怎么工作他会做，他都懂完，我也佩服了。他都这样啊，老板我也去打工，不然没有钱了，四五点他都起床了，我们还没起他都烧好水去打菜来煮饭等了，煮了给等我们吃，勤快勤快。我这小孩我真的可以，可惜就在他说不出而已。
3: 无声合唱团的成员里，已经升级当妈妈的陆美婷是陆成军的姐姐，
2: 这是美婷的大女儿，长得可像美婷了。
3: 今天美婷的丈夫开着刚买的汽车和美婷一起领着一双儿女回来了。
5: 吃这个就不吃，
6: 我吃不下。
5: 那你
0: 还没开熟熟啊，还有点饭
6: 火锅
0: 给他开一下就行。好啊，菜可以吃了。
5: 好
3: 美萍的女儿快四岁了，儿子刚出生三个月。她丈夫话少，和美萍一样爱笑，有些腼腆。她和美萍在广东打工，美萍回家生子，她暂时回来照顾。美萍丰腴了一些，穿着一套粉色的短款小香风喜裙，喜气洋洋的。
5: 口风忘开了，别来有口
6: 风。爸，那我一样去。
5: 去呀、啊，都去。
3: 在火塘边，我和美萍丈夫聊了会儿。美萍的女儿围着我们转圈，美萍丈夫的眼睛就一直看着女儿。
2: 你觉得美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原来呢？什么都会做，说我们能做的他都能做，我们很合得来嘛。他要做什么不会交流的话，有时候是我来翻译。
2: 会不会有一些听不见方面的一些困扰？
5: 没有，要做什么他不懂，我就先去学，学会了之后我自己教他。
2: 就平时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爱好吗？
5: 有时间就出去玩，有时候跟他看书。
2: 会唱歌吗？
5: 画画的话会。
2: 他在合唱团的时候唱歌唱得很好的，他们去中央台去录视频。
5: 这个我知道。
2: 这个孩子出生之前你就没有担心过他们未来会不会也像美萍一样听不见是吗？
5: 没有，这个的话就是我自己愿意了嘛，如果说怎么样的话我也要养。
2: 这两个孩子现在交流都是正常交流，他们没有说听不见哈？
5: 没有，都正常。
2: 哎呀太好了。
5: 慢点。
2: 你这个女儿很活泼，很可爱，而且性格也很好。
5: 一般的话很开朗，就是有点太调皮了，只要不生病都可以了。
2: 只要她快乐、开心、健康就好了。
5: 对对。
6: 爸爸，
3: 美萍的手机上有很多婚后各个时期的照片，有自拍，有合影，笑眯眯的。青春阳光，还像做姑娘时一样漂亮，但是比从前又多了一份温柔。 她划出和丈夫一起在广州打工的照片和视频给我看。
2: 这个是你啊？哦，我看看，你们做的是音箱。
4: 啊、哦，太好了。
2: 这是你丈夫的手机是吗？这个是你。
4: 哎呀，漂亮的。
3: 美萍让我看她丈夫的手机，开机页面就是美萍的照片。
2: 你对目前的生活满意吗？美萍笑眯眯地跟我说，很好很好，竖大拇指。
3: 美萍女儿也要看手机，美萍指着北京演出的照片，用手语告诉女儿，这是妈妈。
2: 今天我看你脸上红扑扑的，笑容满面，您现在一定很幸福吧？
5: 是烤火。
3: 沉浸在温馨之中的一家四口，美萍的日子是幸福的。
2: 哇，姑娘现在过得
1: 女儿状态很好。
2: 对，她的状态很好，看着她就觉得特别好。美美，听听，来，美美的，
1: 我还挺会摆。
2: 这是我们美萍的二宝，这是爱她的爸爸。你们一家四口
3: 回到南宁不久，我收到美萍发的消息，他让我记得把他们一家四口的照片都发给他。
7: 倒满倒满，倒满了。最近关键行行，跟他来，按着不接了。
3: 相比陆成军家，李林吉的家比较近，距离县城只有一个多小时。我有五年没见过这个爱做手工、爱画创意画的小姑娘了。路过村里的文化小广场，一位大嫂正在炸油豆腐，招呼着让我们也尝尝。油豆腐有点烫，很好吃。
8: 哇，太好吃了。
2: 哦，刚刚做出的豆腐，然后切好了以后直接下油锅。嗯，太幸福了。嗯，谢谢。
9: 高兴一点没？
10: 谢谢水
2: 晶饺啊。嗯，好吃。豆腐也是自己做的。
11: 有啊，几样样的是自己做的。他这王豆也是我们自己种的。
2: 嗯，香极了。
8: 哎，小朋友，你知道李林吉家在哪吗？
12: 对。
13: 哦，李林吉是里面。
8: 啊，里边哈。哦，好，谢谢你啊。
3: 李林吉安静地坐在堂屋看手机，模样一点没变，脸上的妆容和头上的发饰让她更漂亮了。和陆美萍一样，我和李林吉之间的交流也是通过手机微信和简单的手语进行的。
2: 去年毕业了是吗？哦，你学的是民族传统技艺。嗯，
1: 就是衣服扎染。
2: 哦，拼布、刺绣、蓝印花，挺不错呀。
1: 他不是说要专升本吗？
9: 搭了房间就是这里。
14: 姐姐的房间。
2: 姐姐的房间。
9: 嗯，俺要读书先。
2: 哎，这里有一张好漂亮的照片，是李林吉吗？
14: 对呀、啊。
2: 穿着红色的民族服装，手捧着是古琴是吧？
9: 嗯，杭州那时候掰的。
2: 甜美的小姑娘。
9: 是啊。
1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6: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5: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6: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6: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5: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去年九月份，他一读书出来，他就找工作了。他要到深圳上来搬迁了，那个户口过去，后来要到杭州那里去读。我也见他，很有骨气。
5: 他大学怎么样？
4: 成绩都是很好的呀。
5: 他毕业了以后的那个工作。
4: 今年回来，他说那个老板帮他买给我们的衣服，
5: 他老板很认可他的工作能力。
4: 他手机里面有好多好多他编织的东西，以前都是在凌云老师教他的，编织出来有很多很多人在那个县府里面摆卖的呀，这些都是他深圳的东西，他编这些出来给家里面用，像这样放这些香火放火啊。
5: 漂亮，这个蓝色的白色的，它还用红和绿色来做配饰，这个配色也配得很好看。
4: 是啊，杭州那边呢也设计是搭的那个鞋子，他说拿回两双回来给我拴一双，给他老弟拴一双，你看这双这个鞋子
5: 哦，很软哎，
4: 哦，哎呦，很好穿的。
5: 您脚上这双是一个小白鞋，配的是紫色的鞋带，
4: 是啊，
5: 这个鞋帮也是紫色，哎，真好看。林吉现在谈朋友了吗？
4: 他说还不想谈，他说我们送他读书。因为带骨了，他要有过几年要找点闲钱嘛。
5: 林杰，你现在在深圳工作顺利吗？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啊、哦，挺好的，和同事相处的怎么样？相处的挺好的哈，互相帮助是吗？啊、哦，哦。他们喜欢你的手工艺。
3: 李林吉说，他在深圳碳工坊残疾人就业中心工作，负责写剧本并进行表演，后期视频剪辑发到抖音上，帮助特殊人群找工作应聘，推荐特殊人群就业，吸引流量。大家都说他很优秀，但他更喜欢做手工，做手工让他放松舒服，感到自由，所以业余时间他会做一些手工艺品去摆地摊。他还做过设计师、美甲，做过奶茶。他伸出双手给我看他的指甲，那是他自己画的，指甲上褐色的枝条和粉白色的花，很雅致，很精巧。
5: 现在妈妈可以放心了。
4: 是啊，放心得多了。上次他寄到印度那边，我都不知道，寄了回来他们来告诉我说哟，你那个妹仔啊。
3: 李林吉喜欢旅游，他说感觉到了自由的快乐。除了印度，他还去过韩国、日本、越南，去了两次香港，两次澳门。他说每个国家和地方的文化都不一样，丰富了人生体验，提升了自己，也遇到了全新的自己。我不再像以前一样了，我现在好多了。有些人说我比不上别人，不是这样的，我的心胸大了。他们这样说没关系，不理他们，我会自己努力。李博关注李林吉的抖音，发现他的粉丝在三个月内翻了一倍。
5: 李林吉说感谢李博老师带我去到了很多地方，
4: 真的。
5: 无声合唱团让他大开眼界，自己发现。

0: 也能找到人生的道路了，可以改变自己。妈妈把我教育得很好，我以后会做很多事情。哦，因为爸爸妈妈尊重你的想法，妈妈家人一直都在鼓励支持我。
1: 今年四月初，李玲吉又一次做攻略，和两个在上海工作的朋友一起去了香港，玩了三天两晚，周末还一块看了讲述听障人故事的电影《不说话的爱》。
2: 我这个妹仔虽然她是个残疾，但是什么事情都比我们想得很周到，她好能干的。
3: 你喜欢你姐姐吗？你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4: 她是一个勇于表达自己内心的孩子。
1: 李博希望孩子们更自由、更大胆、更懂得表达自己，也让孩子们的表演更加丰富生动。今年5月8号到20号这两个星期，他请来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素育希望小学老师、田野诗班创始人李博林，教聋哑孩子写诗。
5: 今天呢，老师也要带大家先来读一读诺贝尔文学家的得主，一位诗人，他用他的疑问写成的诗。谁能劝说大海，让他讲讲道理？四季如何得知变幻的时刻？为什么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长大，却只是为了分离？就是这样的300多个问题，组成了这位诗人的一本诗集。那下面的时间交给大家，大家想一想，哎，我产生过哪些疑惑？
6: 我心中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让我变聋人？
5: 对，我看到，这就是来自他们心里的这种声音。
1: 李博林老师让孩子们写下自己的疑问，也可以先画下来。孩子们有的思考着，有的玩笑着，有的孩子在纸上乱画。他们看着彼此的画，哈哈大笑。这个儿童诗课堂开心又活泼。
5: 他们的身上有很非常打动我的东西，让我自愧不如的东西。因为今年的1月份，我看了孩子们的一场演出，我当时真的特别感动，太了不起了。对他们也有很多的好奇，他们居然这么难的一件事都能做成，我觉得诗歌对他们来说肯定更简单。然后来到这儿，就每一天都是惊喜。对。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写秋天的黄色树，我树上去摘好看太阳。孔欣怡说爱是会飞的鸽子，哇，好美啊这个孩子。他说其实我不喜欢手语，但他能替我说谢谢。哇，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好善良，我觉得这些善良又美好的灵魂是值得被文字保存下来的。可能他不希望自己是用手语来交流的吧，更希望自己能够开口。就是所以前一句其实让我看到了他的一种无奈，但是他后一句却让我看到了他的积极和善良。我觉得孩子太棒了，孩子们真的太棒了，就时刻从他们身上感受到那一种热情和纯真，还有积极和向上。
1: 李博林老师不会手语，他教听障孩子写诗是在纸上进行的。博林老师的课很独特，他让孩子们用手语读诗，用肢体语言表演诗句的意境，从书本里选择喜欢的句子组合起来拼贴成诗，把自己喜欢的小花小草小树叶拓印在白布袋上，根据拓印出来的形状和颜色想象写诗，画自己喜欢的画在画上写诗，选自己喜欢的颜色裹在白色的扇面上，把颜色和事物联系起来写诗，甚至穿上雨衣冲进雨里玩泡泡，玩老鹰抓小鸡，找雨的足迹画下来再写诗。孩子们一边烧脑一边开心的游戏，两周的学习和实践，孩子们每天都交出自己创作的诗和画，作品越来越多，惊喜越来越多。李博和李博林两位老师商量在校内做一个小型的成果展，老师和同学都可以来参观。
6: 垂的也很可爱，然后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趣，那很童真的一幅画面，感受到他内心很敏锐，也很有想象力。
7: 兔子在偷偷看花， 枯萎的花，难受，看着很可怜，这个我也很喜欢。它就很形象，也有可能是这个小孩他在过往的生活当中，他自己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当他自己不开心的时候，可能也会躲在一个地方来消化自己的一个情绪。
8: 那个布袋上就是一粒，他左边和右边就把他自己的一个感受就给写出来了。他的自己一面是温柔的，另外一面是暴躁的，这本来就是人应该有的情绪嘛。通过诗的这个形式写出来，我觉得挺好的。
6: 他们的内心世界是非常丰富的，他们参加了这个课程之后，能够把这些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记下来，然后把他心里面想象的画面通过这种拓印的方式啊，或者是诗歌的方式，更多的一种具象化的表达。
9: 为什么说诗歌高大上，就是因为它自由，真诚是最最重要的。这真诚的表达其实就已经有自由了。哦，没想到这些孩子的表达这么自由，这半个月他们还是有点改变的，越表达越准确了。不管是做艺术还是做音乐，尤其写诗，你要表达的又准确又有一个状态，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些孩子还是做得很好的。
10: 有没有想过就是诗歌会跟古筝合唱团这些孩子的唱歌会结合在一起？
9: 对，昨天那个作业已经布置下去了，就是让他们每个人选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自己写的诗，做好手语，再让他们念出来。
11: 谢谢李老师。
1: 仿佛一直在等待这一刻，孩子们一拥而上，抱住李柏林，向他勾大拇指表示感谢。
12: 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明十三陵现存的这四顶，
1: 为了让聋哑学校的听障孩子毕业以后有更多选择就业的机会，活得更有尊严、更体面，李博还从北京邀请点翠非遗传承人肖玉妹老师来到桂林，手把手教听障孩子点翠记忆。点翠工艺是中国特有的记忆，在封建社会它是皇权的象征，现在渐渐走进百姓生活，但是由于制作工艺、原材料和不能批量机械化生产等各种原因，点翠产品价格偏高。
12: 画完这个干什么？
1: 为期一周的点翠技艺培训，教给孩子们制作点翠的三个基本步骤：
12: 按照这个
1: 定毛、踏形、点翠。报名的听障孩子有29人，学校把孩子们分为上午、下午两个班，14个职高班的听障孩子在上午班，15个无声合唱团的孩子在下午班。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这些孩子们让我眼前一亮，就第一堂课就是做的我们初级体验课的，他们大多数都能干得很好，真的是给他们开了这扇窗。我明显感觉到他们能静下心来，外界的干扰对于他们来说无所谓。这些孩子们在制作的时候是特别认真，因为咱们一堂课就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然后跟他们说你们可以休息一会儿了，那些孩子都不休息，不休息不休息，我要做要做。我真的是喜欢上他们了，然后我觉得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学的时候认真学，课下我们就是朋友，有一点自信，那我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那种自信是我觉得面部表情欺骗不了的，
3: 由内而外。
2: 对，你不觉得今天采访他们说他们还很开心吗？就我认识了我，然后我学会了这个技艺，感觉到很自豪。
4: 欢迎老师来到学校啊，教我们很开心啊。
3: 对，教同学们做点缀作品，
5: 开心。点缀作品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6: 对，胸针可以做成胸针、耳环，还有发簪、蝴蝶、发冠，都能做。啊，还有手镯。
5: 嗯。哦，很美。啊。嗯，很好。很好看。
6: 对，很好看，很美。
5: 可以送的。你们为什么想要学点缀呢？
7: 爸爸呢？
6: 做完了减轻爸爸的负担，有那个也是有收入吗？
3: 有本领，也是自己的一个本领。嗯。
7: 对对对。
6: 等到以后可以工作。
1: 周末，无声合唱团的孩子集中训练，休息时间。陆成军从裤兜里摸出耳机戴上，专注倾听。何青东也跟着戴上耳机，他们微笑着，看起来很享受。我惊讶地问他们在干嘛，陆成军把他的一只耳机塞给我，让我戴上。他们竟然在听歌。
5: 不用耳机能听得到吗？
6: 有一点啊，有。
1: 大约从一年前开始，这两个先天失聪的孩子先后能戴着耳机听到一些声音了，陆成军甚至不戴耳机也能听到一些。听力的觉醒无疑让他们的未来更多了一些可能。那是什么？我也很想知道。
3: 那个节奏感就会很强，刚刚说到的那个吉他呀，然后那个敲鼓啊，他们是能够知道的，那个咚咚咚咚旋律会在脑子里面旋转，就像风一样。对，他听到的那个节奏就是很享受的嘛。是他觉得很舒服听的那个节奏。
8: 从2014年你们开始启动无声合唱团，这11年一直坚持做这个唱歌颂钵，现在写诗啊，去了那么多地方的表演，就让你回望你这11年走过的路，到底想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呀？
9: 我觉得是尊重和体面，活得体面。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走上大街，就不愿意走上大街的或者没有条件走上大街的都能走上大街，
8: 能不一样平等。
9: 对对，都属于各自的空间，还有交叉的空间吧。
8: 合唱团有没有一些什么规划？
9: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演出做完整了，把这个质量提上去，可能会有国际上的演出吧。
8: 那太棒了。
9: 对，
8: 很期待。
9: 对，这个就是可以带他们这是满世界转转，就挺好的。
10: 特别佩服这两位老师啊，因为孩子们你想让他能够有更多的自信， 已经不是说给他找个工作，不是这样的，就是为了让他知道还有很多人欣赏他们，这很重要。
11: 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鼓励到更多的听障孩子也好，获得自己更好的未来，也让更多的去认识到我们应该给予这些孩子我们什么样的帮助，什么样的教育，给他什么样更好的环境，让他们更好的成长，更好的生活。
12: 所有无论是有残障的小孩还是没有，只要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继续努力绽放，去做你自己，
13: 重回自信，做真正的自己。
1: 那天我收到李林吉发来的微信，他想离职另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我理解，不仅仅为了生存而工作，而是自信从容地选择喜欢的职业，活出自己喜欢的模样。
11: 我真的感觉到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让我感觉到是一种不屈的灵魂。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无声合唱团在有声世界和无声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孩子们用音乐抒发着自己对世界的单纯感知，呼唤着对美与自由的向往与希冀。艺术的力量总能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打动人心。在山东临沂蒙阴县，农妇吕玉霞正用另一种方式演绎着生活的诗意。她白天在田间劳作，晚上就在手机前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她那带着泥土芬芳的诗句朴实却充满力量，就像网友说的，她的诗里藏着我们每个人都懂却说不出的感动。

0: 是穿吗？这不是穿，这是年轮循环的波纹，这是大地睡醒的动人，这是农人扶犁的闹钟，这是墨客提笔的灵动。这是瓜吗？这不只是瓜，这是日月轮回的星辰，这是晨起暮落的成果，这是劳苦耕种的答谢，这是汗珠滴落的皎洁。
1: 这位在田间地头吟诵诗歌的山东大姐名叫吕玉霞，她用质朴的乡音和真挚的文字吸引了近160万粉丝，单条视频最高获赞150多万，众多网友称她是田埂诗人，一直在线催更。
0: 你认为我写的是诗吗？它不是诗，它只是似诗非诗的文字。这些似诗非诗的文字记录着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果，冬天的雪，记录着晨起的虫鸣，暮归的炊烟，记录着劳作的繁忙，田间的日常。
1: 他用诗记录着日常，拍摄的场景也很日常，果树下，大棚里，土坡边，手里有时拿着铁锹，有时挎着篮子，既不会特意打扮，也从不开美颜。
0: 这些似诗非诗的文字流淌着泥土的气息，承载着农人的渴望，把家乡的四季揉进文字里发芽生长，把平凡人的智慧装进竹筐变成花香。文字的力量总在不经意间散发着光芒，您或许赞赏，也或许猜想，重要的是您依然选择了温暖与善良。
1: 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果农，受父亲的影响，吕玉霞从小就喜欢读书和写作。
0: 我受了我父亲的影响比较大，他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是呢他又和别的不一样，就是你看他一边剁着地瓜干，一边收着苞米，他可能就跟我讲历史上的名人轶事，讲古诗词里的那种理解，我比较就是敬佩我的父亲。
1: 中学毕业后，吕玉霞进入纺织厂工作，每天8小时的工作结束后，她还要种地照顾家人，生活几乎被家、农田和工厂3点一线填满。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吕玉霞依然没有放弃对文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2: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

0: 秘诀。我是小雅，今日小鼠要如何养生呢？
1: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小暑至，盛夏始。小暑是夏季第五个节气，意味着盛夏的开始。小暑过后便是大暑。民间有着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小暑过后气温升高，暴雨增多，人体出汗多，消耗大，容易疲惫。此时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养护。小暑时节，暑热暑湿之邪容易入侵，容易身体乏力，脾胃不和。此时要注意两个养生要点。一，解暑。解暑先从饮食方面入手，多吃一些解暑健脾的食物，比如莲子、荷叶等食物，祛湿解暑，非常适合这个季节食用。另外，人们常说春吃芽，夏吃瓜，夏季容易出汗，吃瓜类水果可以补充回我们身体所消耗的水分。值得注意的是，脾胃虚寒的人群要慎吃。夏天要注意避免阳光直射，避免高温活动，保持适宜的温度。二，养心。小暑炎热，很多人觉得心烦意乱，内心燥热，觉不得眠。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静心养心。红色食物最适合养心，比如红豆，富含丰富的铁质，利水消肿的同时还可以行气补血。心是五脏六腑之首，所以心脏的养护极其重要。中医也认为平心静气，平心可以使心情舒畅，气血和缓，还有助于心脏机能的旺盛，符合春夏养阳的原则。所以夏季宜养心，心静也自然凉。小暑饮食。一，莲藕。人们常说小暑吃藕，莲藕有着生津润燥、清热凉血的功效。《本草纲目》中也说，莲藕是灵根，清热安神，健脾养胃，是夏季佳品。在炎热的夏季，人们容易犯困、烦躁、没精神，吃莲藕可以帮助人们清热除烦。二，绿豆芽。绿豆在成为绿豆芽的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维生素 C， 所以绿豆芽比绿豆的营养价值更高。《本草纲目》中记载，解酒毒、热毒、利三焦。炎热的小暑季节，一周吃两次绿豆芽，可以很好的消暑祛湿，是非常应景的蔬菜。小暑养生三秘诀。庄子曾说，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随着自然界气机的变化，人体的机体也会发生转变，此时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机会，也是补气的最佳时机。在书籍《扁鹊心书》中写道，人于无病时，常于无病时，常灸关元穴、命门穴、气海穴，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年命矣。这三个穴位可以保护元气，提高人体免疫力，温补脾肾，延长寿命。关元穴位于下腹部脐下三寸处，是元气出入的关卡。关元穴可以培元固本，元气亏损可使用，补益下焦之功。气海穴位于下腹部脐下的 1.5 寸，是阴中之阳，元气之海。命门穴为人体的生命之本，有推动五脏六腑之阳气的功效。使用方法，对这三大穴位每天艾灸10到20分钟，皮肤发红为宜，可以帮助人体增强体质，强壮元阳，提高人体免疫力。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后便是入伏，一年中最热时节即将到来，大家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保护脾胃，清心安神，保持平稳的心态，迎接盛夏的到来。祝大家身体健康，清凉一下。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猪肺可以补养肺脏，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具体功效和食用方法。
3: 补肺佳品猪肺。猪肺即猪肺部肉，色红白。猪肺中含有大量人体所必需的营养成分，包括蛋白质、脂肪、钙、磷、铁、烟酸以及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养肺功效，中医认为啊，食用猪肺可补人的肺脏。据《本草图经》记载，猪肺补肺，猪肺可补虚、止咳、止血，对于治疗肺虚咳嗽、久咳卡血有一定的功效。选购的方法，选购猪肺的时候啊，表面色泽粉红，光泽均匀，富有弹性的呀，是为新鲜猪肺。变质的肺颜色为褐绿或灰白色，有异味，不能食用。食用的禁忌，猪肺为猪内脏，里面隐藏着大量的细菌，必须清洗干净，且选择新鲜的肺来煮食。最佳的烹调方法是炖、卤、拌、炒。再来说一下搭配，猪肺加梨呢，能够润肺止咳。猪肺加百合呀，可以滋阴生津，润肺止咳。但是猪肺加糖块的话呢，容易导致腹痛呕吐。什么人适合吃呢？适宜一般人群，尤其适合肺虚久咳、肺结核、肺尾卡血者食用。什么人不适合呢？便秘、痔疮者不宜多食。益肺食谱，陈皮蜜枣猪肺汤，功效是清热解毒、润肺止咳，主治口干咽痛、烦躁口渴、肺热咳嗽等症。

小提示，选购陈皮以皮薄而大、色红、香气浓郁者为佳。沙玉猪肺汤，功效是补肺润燥，用于肺虚久咳、短气咳血等症。小提示，清洗猪肺的时候啊，要先对着肺喉灌水，灌满之后呢，将水挤出，反复几次，挤进血水和猪肺气管中的泡沫。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马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能多得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甚至眼前模糊发雾，视力断崖式下降的，都很适用这款王牌蒸汽眼贴。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爽水润，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给徐州听众准备了专属补贴，现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赶在前十分钟内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凉而不冰吸湿排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十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小孩子受了惊吓如何缓解呢？中医有哪些调理良方？快来听一听。
7: 那么像罗天意呢，他这样惊讶，老师教他，于是他就给灸。灸完以后呢，再开一个方子，叫什么？叫沉香天麻汤。开完以后给这孩子就服了三剂，这孩子病就痊愈了。大家看呢，罗天意治这病是真不客气，对吧？上来三副药就给治好了。沉香天麻汤是什么方子呢？这里边有什么启发呢？哎，给大家聊这个方子。这方很有意思，沉香川乌，对吧？益智仁、甘草、姜血、独活、羌活、天麻、黑附子、半夏、防风、当归，那么也是研成粉末，哎，煮水去喝的，放点姜片，那么去喝的。然后特别嘱咐，喝的时候忌生冷硬物，忌什么寒处坐卧，就忌你不要往寒的地方坐，不要吃生冷东西。那么为什么呢？这方子到底有什么奥妙呢？哎，给大家来讲讲。因为罗天意自己把这方给写了一遍，他这方子立方的这个思想呢，也是从《黄帝内经》来的，这个《素问》来的。所以大家看到，讲罗天意他们的这个医案呢，基本上《内经》里边的话要给翻一遍，不断的往外翻，因为人学问大，人家的医案都要把这个理论出处写出来，这不是一般功夫的。我们现在看病要写这个，我觉得一般人都写不出来多少，人家是每个医案里都这么写。《黄帝内经》的《素问·举通论》里怎么说呢？说这样的，恐则气下，一旦惊恐了，气往下走，然后精竭，如果精气竭了，衰竭了，后果什么？是上焦痹。大家说这个话很重要。当精气衰竭以后呢，在上焦有反应，恐是气往下走的，那么这时候怎么样呢？应该这个补正气，让这个精气充满，那么上焦才能开，这是一个思想。然后《素问》里又讲，从下上者引而去之。哎，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病啊是从下边往上来的，怎么样呢？我们要因势利导，我们要这个带领他，哎，从上边散掉他，就是你从下往上走嘛，我上边顺势把你就给牵引出去了，这叫从下上者引而去之。当时内经讲的呢是怎么用这个针法，罗天意他们呢这用药呢也是根据内经的这个原则来讲，对吧？你这个病邪呢，哎，我们说按原则呢叫恐伤肾，在下边病位，但是呢你发病却往上发病，发病不在上边，对吧？导致头部怎么样呢？有痰涎呐，然后嘴口里有痰涎呐，对吧？然后眼睛翻呐等等，好像这个病位在上边。那么恐则气下呢，就气往下走，我现在怎么样呢？让你往上边走。所以用药呢要往这个上行的药要用。所以呢大家看呢，它的方子里边用羌活、独活，那么两个都是什么？都是风药，这是李东垣他们学派特别擅长用的，使用这个风药啊。这种药呢能够疏风散邪，对吧？能够这个疏通经络，那么药性呢有这个走的作用。那么这是胃之薄者，它药性的胃啊有点薄，不是那种浓厚的往下走的，属阴中之阳，引气上行，能够往上面走。又入太阳之经为引用，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专门能够入太阳膀胱经，这个走的这个经穴呢精确定位。所以过去古人开方呢都是精确定位的，这药入什么什么经非常清楚。这两味药呢是往上引这个气的，所以为君药。如果要是具体点讲呢，这个羌活这味药啊是怎么样，它入太阳膀胱经，对吧？它是往上面走的，特别适合上半身的病症。那么有什么作用呢？是散这个表寒的，有驱风湿通关节的作用，这个通利筋骨的作用。独活呢它是什么，入什么经呢？足少阴肾经，手少阴心经。大家看呢，它是入少阴心经的，它的作用呢偏于在下肢，这腰往下，这个下肢以什么作用呢？也是驱风胜湿，

够散寒止痛通络的。像这样的药呢，遇到这个气血瘀阻，尤其是因为寒湿导致的瘀阻的时候呢，用上以后有这个通筋骨作用，因为寒湿导致的这个筋骨的拘挛，用它有疏解作用。那么像这样的药还有一特点，是有风能胜湿，但凡这个脾虚的人一般都湿气重。那么湿气又怎么去湿气呢？往往用这个什么羌活、独活呀、白芷啊等等这些药，用这风药能够把湿气去掉。这是当年我在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呢，学习赵少芹老先生的这个治疗肾病的经验的时候学到的心得。这个赵少芹老先生呢是这个温病大师，他就特别擅长用这种风药去除体内的湿气，来通利这个气血。所以这个经验呢都从古代大家看到这些先贤这儿来的。所以像这样的药物有祛湿健脾，把这阳气给升起来的作用。这两味药呢先用上，让它气往上走，阳气往上升。接着用的两味药什么呢？是天麻和防风。那么其实防风呢跟前面的药很相似，这是什么？辛温以散之，也是这个风药。那么这防风什么作用呢？也是这个解表的，有驱风胜湿止痛的作用，有驱风散邪的作用。尤其碰到什么这外感风寒的时候，它怎么样散的邪？它入膀胱经、肺经和脾经。像这个呢，它的药性呢是什么？是辛温的。所以啊，和前边的这个羌活、独活是一样的。像赵少芹老先生用治疗肾病的时候呢，这个防风经济、白芷、独活等经常用。所以呢，遇到这个筋骨拘挛的时候，因为这个寒湿导致的拘挛的时候呢，像防风这药也是常用的。天麻呢，天麻大家知道对吧，也是驱风通络之药。所以上来几味药大家看到没有，这个羌活、独活、天麻、防风都是驱风湿、驱这个湿气、行气血、解除拘挛用的。你光驱这个风气、光通气血，没有血怎么办呢？不行的。所以用当归干嘛呢？来养血啊，加一味药当归养血。那么用甘草干什么呢？甘草是来补脾胃的，养胃气。所以呢，这个当归甘草合起来干嘛呢？补气血不足，又养胃气，故以为臣。大家看呢，他的用药这个思路是很清晰的，对吧？然后用黑附子、用川乌，这都是什么温阳的，对吧？益智仁都是温阳之药，干嘛？行阳退阴，又治什么克寒伤胃，就是你受到寒邪了，容易伤到胃，对吧？这个保护脾胃，然后呢，保护脾胃什么呢？保护脾胃阳气，所以这些药是温阳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孩子到这儿容易受惊呢？是这样的，这个孩子首先正气不足的，哪儿正气不足呢？我判断一定是脾胃之气不足。像这样孩子以后应该什么？慢慢去补脾胃去，对吧？那么当时在那个时间阶段啊，不仅仅是脾胃之气不足，还什么阳气一定也不足。但凡阳气不足之人，这个命门之火不旺之人，你到一些场所去呢，就容易受到什么这些外部环境影响。比如说过去中国民俗，很小的孩子大家要葬礼啊，很小的孩子不要抱去，为什么呢？孩子容易受到影响。这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从中医理论可以解释通的，尤其阳气不足的孩子，对吧？尽量不要去。所以啊，这个阳气不足之人就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容易有惊恐。所以大家看到罗天益治疗时候呢，我给你疏风通络，为什么？对吧？用风药，都是辛温的风药，干嘛呢？实际祛湿也是提升阳气的，湿气去掉以后，把寒湿去掉了，那么阳气提升起来，经络通畅了。然后用当归给你养血，把那血补足。用甘草呢，甘草是补中的，调和脾胃的，补点脾。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如果再加一点补脾的药，可能会更好的。但是古人呢，用药比较简单，比较简洁，他就是能用一味药解决，不给你上更多的药，所以古人这个用药是非常简洁的。然后干嘛？人家马上给你温阳，用附子、川乌，这个益智仁都是温阳的药，给你温阳，阳气提升起来，这才行。像前边医生呢，给用的药都是寒凉的，越寒凉它阳气越不足，所以药用反了这是不行的。我们用这方呢，干嘛呢？给你补救。你前面用寒凉药嘛，我赶快用温药。给你这个药物给你补过来，同时呢温着孩子体内阳气，同时接着干嘛？用生姜半夏燥湿化痰，因为半夏呢辛温本来就是化痰的，配上生姜能够把这个寒痰化掉。古人认为像这种抽风类的这个疾病啊，像癫痫等等，都是跟痰有关，里边这个多余的什么的粘稠的液体会阻止我们的神志的这个运行，所以把它给化掉。最后一味药是最重要的药，这药名叫什么？这方名叫沉香天麻丸，所以最重要的是沉香。那么沉香什么作用呢？沉香这个药性啊，温的，辛温的，它怎么样呢？有降气温中、暖肾纳气作用。那么因为这药性呢，它是暖的，对吧？可以暖中调脾胃，可以补肾，
所以怎么样呢？它能够把这个虚浮的这个气机啊往回收敛啊，你这个不能药全往生，那人受不了了，我该收还要收，往回收敛。

还有什么作用呢？它能够醒气安神，这是沉香的作用。所以啊，罗天一说它怎么样，清气去怯安神，所以为使药。虽然呢方名把它放到第一个，但是这药呢不是什么君药，它是使药，是什么呢？这个最后啊配合的，像这个方子呢，这么一小方，给了孩子用了三剂药，这孩子痊愈了。各位，这个疗效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他的这个治疗的思路我们是要学的，主要思路是什么呢？是这个温阳，然后驱风通络，调畅气机，这么一个思路。现在的孩子其实受惊的很多，那么我遇到过很多孩子受惊，就是被惊吓到发烧等等，甚至没地方去看病去，不知道这病到底怎么看。古人的这些经验呢，给我们留下一些什么，这个留下一些这个宝贵的财富，我们可以从中受到一些启发。这个孩子脾胃是不是强壮，这阳气是不是弱，经络是不是有不通畅的地方，体内是不是有痰等等，我们从这几个角度出发，再加上穴位调理呢，像这一类疾病呢，其实中医的疗效特别好的。像罗天益呢，治疗这样的孩子，大家看，其实病了40多天也不轻，对吧，也挺重的，那么人家几副药就给治好了。所以啊，他整个治病的这个思路呢，是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孩子的情绪类疾病、情志类疾病非常非常多，我们一定要从古代的这些医书里边去找思路来去学习，学习来以后呢，保护孩子健康。否则现在的孩子其实身体都弱，不如古代孩子那身体强。现在孩子呢也很容易受到这些外来的刺激，所以情绪引起的疾病要引起我们重视。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怎样科学敲打肺经与大肠经呢？坚持疏通这两条经络又有哪些调理益处呢？
3: 饮食休息好，气色才美丽。饮食呢为凌晨3点到5点，这正是夜晚与白天交替的时候，也是肺经值班的时候。中医认为啊，经脉起于肺，人体气机呢也始于肺经，全身的气血都要经过肺调配至全身。饮食阳气开始生发，人体的气血啊开始运行。如果饮食没有进入深度睡眠的话，则精气虚耗的厉害，就会加快衰老。又因为肺位于五脏的最高处，所以气血运行的趋势总的来说呢是向下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熬夜的人呢，头部气血不充足，会感觉十分的困乏，难熬得很。可见呢，熬夜是违背人体自然规律，强迫阳气下行的过程。就算是身体强健的人呢，经常熬夜呢也会损害健康，所以应该避免经常熬夜。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敲敲打打排毒养颜。肠与肺是互为表里的，肺经与大肠经啊是一个小的圆，两条经络一起敲打呢，既能够通便，又可以排毒养颜。早晨5点到7点呢，气血流注于大肠经，这通常是我们起床的时间，所以起床之后呢要喝一杯淡盐水或者蜂蜜水，然后呢再敲打肺经和大肠经两条经络。敲打这两条经络呢可以治疗感冒，碰到鼻塞、打喷嚏、流鼻涕以及头痛这些感冒症状啊，一般呢都是呼吸系统出了问题。有空的话呢就敲打一下，手臂啊会有明显的酸痛感，然后呢再按摩酸痛点，不知不觉啊感冒啊就会好了。敲打的方式，一，敲打肺经，左手自然下垂，手心呢向前，用右手握成空拳，自左肩窝的位置啊稍用力敲打，沿着手臂偏外侧一直敲打到拇指的指端，在肩窝、肘部、拳根三个位置啊重点敲打。敲打大肠经呢就是左手自然下垂，右手转空拳敲打左臂的大肠经，自食指外侧沿着手臂偏内的路线呢一直向上敲打到三角肌的位置，要点呢与肺经相同。最后再来说一说面部美容排毒敲打法，用10个手指肚敲打整个面部，按照额头、眉骨、鼻子、颧骨、下巴这样的一个顺序拍打，再用手掌拍打颈部左前方，手法呢一定要轻。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三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五进奖丁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田明、张希珍、清晨，我们踏上小道。韩先杰用细腻笔触描绘了清晨时分，人们踏上小道，开启新一天的情景。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充满朝气与活力，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古建芬采用轻快灵动的旋律，节奏富有动感，如同清晨跳跃的阳光，音符间传递着蓬勃的生命力，让人仿佛置身于清晨的清新氛围之中。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毛阿敏、小石头和孩子们唱支山歌给党听。

毛阿敏、小石头和孩子们唱支山歌给党听。质朴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让这首歌成为歌颂党与人民深厚情谊的经典。毛阿敏演绎的版本通过弦乐编排和童声合唱，让这份深情既有岁月沉淀的厚重，又添了一份纯粹的感动，让这首跨越时光的歌在新的时代里依然动人。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唱响宁静的田园时光。刘文正，春夏秋冬。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汪明荃，勇敢的中国人。香港 TVB 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以民国时期为背景，讲述了庄家与阮家两代人的恩怨情仇，剧中家国情怀与个人情感交织，播出后反响热烈。插曲《勇敢的中国人》因贴合剧中抗日背景，歌词中“做个勇敢中国人”的呐喊直击人心，随剧集的热播传遍大江南北，成为跨越时代的爱国旋律。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王洛宾作品精选，掀起你的盖头来。

掀起你的盖头来，王洛宾作品精选，欢快悠扬的旋律，浓郁的西域风情。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西部民歌，经过王洛宾的精心整理改编，传唱大江南北。欢快的节奏里，满是民俗的浪漫与喜庆。一曲歌声响起，仿佛就能看见西域大地的风情画卷，热闹又美好。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朱逢博，夜来香。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处魂牵梦绕的地方。对很多人来说，江南水乡就是这样的存在。陈红用她清甜的嗓音，在梦里水乡中勾勒出一幅绝美的水乡画卷。闭上眼睛，聆听歌声，仿佛思绪在水乡的烟雨中飘荡，寻找内心的宁静。陈红，梦里水乡，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草帽歌，刘欢。

日本电影《人证》围绕一位日本母亲与黑人儿子的悲剧故事展开，插曲《草帽歌》便像是儿子对母亲思念与质问的载体。草帽串联起儿时的温暖回忆与如今的分离，象征着被时光与命运吹散的亲情。刘欢翻唱的版本完美契合电影中那份无奈与眷恋，借旋律触摸到故事背后的哀伤。刘欢《草帽歌》，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振富、耿连凤。年轻的朋友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上海市舞蹈学校合唱队《大红枣甜又香》，这是一首充满了军民与水情的经典歌曲。整首歌旋律优美，情感真挚，通过红枣这一句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展现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感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叶振棠《万里长城永不倒》。

万里长城永不倒，叶振棠。1980年武侠剧《大侠霍元甲》开拍。在创作主题曲时，卢国瞻认为歌曲要有唤醒国人爱国、抵御外敌的情感诉求，于是引用了《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作为歌词的开头，继而完成了《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歌词创作，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张咪，嘿，听我唱这首歌。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1: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0: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五进奖丁幸福生活。

0: 活。
1: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3: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财经调查栏目近期接到举报，多家电池租赁换电柜企业开始偷换手法，钻监管漏洞，甚至私改电动自行车电路，手段翻新，套壳使用违规的超标电池。这些换电品牌在欺骗监管部门的同时，还在社会上埋下了新隐患。315晚会回头看，电池换电柜暗藏里鬼。
1: 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
5: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6: 60的。
5: 您这个电池多大容量呢？
6: 72伏55安。
1: 他们告诉记者，武汉市内的其他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提供的很多也都是超标电池。按照他们的指引，记者找到了另一家名为台铃的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换电站的负责人丝毫没有回避，
6: 基本上都是60，72伏去年年底才有的，这是60伏跟72伏。
1: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三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做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在与换电站经营者的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换电柜内的违规电池并不是消费者可以随意使用的，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7: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8: 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7: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1: 记者调查发现，风险并不止于此。通过对行业的不断深入了解，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拆解后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梯次电池。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
9: 最近，直接打着专供特供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制售的特供酒的违规宣传已鲜有所见。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这些特供酒在哪里生产？产品质量又如何？

0: 记者这几天就独家跟踪了一个特工酒案件的查办过程。
1: 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工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贵州省遵义市市场监管局酒类监管科科长何刚
2: 采购的有总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君台绿体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酒的质量有问题。
1: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9斤勾条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1: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7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
3: 非法特工酒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一个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除了暴利诱惑，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新的挑战。
1: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三处处长范春光，
4: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1: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惊悚、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
4: 目前知识产权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对涉案商标采取驳回注册申请、宣告无效等措施。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商标无效，已经宣告无效后继续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0: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工、专工、内工、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特工酒均为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6: 视线转向具身智能机器人，我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两年惊艳了世界。记者日前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看到，这里的机器人正在疯狂学习做家务，从模仿人类动作积累数据到自主思考完成家务，家用机器人正在快速成长。这类智能设备何时能够走入普通家庭分担家务呢？
7: 在北京的中关村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这两年最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具身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6楼做机器人

0: 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1: 越复杂啊，
0: 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1: 原来这个一脚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张玉峰说，
0: 未来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1: 千寻智能市场负责人郭怡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2: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3: A 股核心指数迎来重大调整，根据指数编制规则，深交所和深证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决定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证券分析师表示，这次调整不仅涉及多只个股的吐故纳新，更标志着 A 股核心指数在反映经济结构转型、服务新质生产力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次调整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应该注意什么？请听记者夏青的报道。
4: 这次调整力度显著，甚至各主要指数都进行了较大比例的样本股更换。其中作为深市标尺的深证成指将更换25只样本股，德福科技、联特科技、光酷科技、云南锗业等调入，航景科技、招商机遇、孩子王等调出。调整后，深圳成指中制造业样本公司权重增至 80%， 成为 A 股市场中制造业占比最高的标尺指数。作为成长股聚集地，创业板指更换了10只样本股，天华新能、香农新创、光酷科技、国科威等硬科技与新能源代表被新纳入，而沃森生物、汤臣倍健等传统医药消费股则被调出。此外，深证100与创业板50指数也同步上新，深证100调入了铜陵有色、中钨高新、江波龙等先进制造龙头，创业板50则精准聚焦核心科技资产，调入迈维股份、罗伯特科等5只个股。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分析，这次调整有3个显著特征。
5: 一个是科技含量显著提高，这一次调整创业板指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权重比例是升至了92%，创业板50的这个比例的话是达到了96%，新一代信息技术权重的话是占比过半，深成指是在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这些领域也提升到了81%。第二个的话是成长和分红能力更强，新样本的公司2025年的营收净利润增速均为18%，成长动能强劲。同时，深证100的样本指数累计分红高达1680亿，占深证的分红的总额达到了55%。第三个是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创业板指数引入了 ESG 的负面剔除机制，将国证 ESG 的评级 B 级以下的股票排除在外。调仓后有64家创业板指数的样本国证 ESG 评级达到了 A 级以上。
4: 对于这次深市核心指数样本股换新，业内普遍认为是要进一步彰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同时发挥资本市场指挥棒作用，加速引导长期资金流向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傅少奇说，
5: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新质生产力的重视达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之后，科技股以及新质生产力包括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个股调弱了。在全球人工智能大发展的这种背景下，一些硬科技的估值、业绩以及战略地位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4: 在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看来，调整显示出的投资方向可以作为投资者的参考。
6: 那这次调整的一个显著的方向就是加入了很多科技创新板块的股票。过去一年是科技牛行情， 以新闻半导体。

0: 算力算法应用机器人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板块大幅上涨，传统板块表现低迷，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指数的调整会反映板块之间实质的变化，这也给投资者带来了一定的投资参考。
1: 业内专家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种指数样本股定期调整带来的影响可以从短期与长期两个维度来看。从短期看，跟踪相关指数的庞大被动资金需在指数调整生效日前集中调仓，这将为调入个股带来阶段性买盘支撑。傅少奇说，
2: 这次啊调入会引发在交易上的流动性溢价，但是它并非是价值重估，很多的板块个股或者是调入的标的股价前期涨幅也都是相对是比较大，这一次呢是又增加了一些流动性溢价，也就是资金买盘的这种动力。据一些统计，新调入的一些个股它的被动净买入规模可能会超过30亿，部分个股正向冲击系数达到了3倍。
1: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其实这种指数效应往往在公告后就已经被市场快速消化，调整落地后反而可能出现预期兑现的行情，盲目追高就容易陷入被动，而指数样本股调仓带来的长期视角更有价值。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说，
3: 定期调整不会涉及所有的成分股，只涉及部分股票，调进的呢有利好效应，调出的呢有一定的利空效应，但是呢随着被计入指数的时间的结束呢，影响也就消失了，就是即便是被调入，可能它的利好效应可能也就消化殆尽了，被调出的呢，利空效应也将告一段落，投资者理性看待即可。

0: 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2: 以往不少稳健型储户都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中长期定期存款，把它当作低风险理财的优选，但近期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3年期、5年期、中长期整存整取产品。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年利率跌进了一时代，最低仅有1.2%。这对普通储户和整个行业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记者王颖的报道。
13: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3年期定存，仅剩3个月至2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一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4: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13: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15: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13: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

0: 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娄飞鹏分析认为，
1: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0: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在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2: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0: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1: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国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存在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过度集中于单一资产的情况。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个人所得税牵扯到千家万户，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要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5: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4: 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时，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6: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3: 再来说一说即时零售行业。高温持续，即时零售成为各地百姓消暑度假的重要助力。依托遍布城乡的闲置仓和同城配送体系，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快速送货上门，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便捷省心的清凉服务。
7: 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8: 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
7: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闲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9: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

0: 退票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达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门铃也没有换，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1: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2: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1: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3: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之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1: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
4: 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它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它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4: 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速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仓管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7: 当前单身男女想要脱单，通过婚介机构购买婚恋服务是重要的方式之一。然而随着市场需求增加，服务模式多元，某些婚恋服务中心出现了营销不规范、质量不达标、退费难等等乱象。消费者于先生通过短视频广告了解到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提供婚恋服务，留下联系方式之后，他被邀请到线下门店详谈。面对销售人员的热情推销，于先生再三表示自己还要考虑考虑，可是轮番上阵的销售员却不肯放过这马上到嘴的鸭子。最终在销售员口头做出只要支付8000元就将提供不限次数的长期服务，直至于先生找到结婚对象的承诺之后，于先生感觉自己插翅难飞，终于被拿下了。
8: 哦，他领我进到了一个小房间，两个椅子，一张一个桌子那种的小房间，聊了一通，我说我需要考虑考虑，他说那你今天是过来干什么呢？他就翻脸了嘛，就有点不高兴了啊！你要走的话可以，然后我让我们那个总监呀，最后再跟你聊一下，不行的话就走吧。后面就进来当初那个销售人员了。我说我需要背调一下你们公司，我想搜一下你们公司有没有就是负面的这种新闻。他说你当我面搜，他把我堵在那里了。他就说你有任何疑问，你现在问我给你解答。然后我也当他面搜他们公司了，但是当时哦，我没有去那个企查查上面查他们公司什么时候成立的。他们公司也就24年7月份刚刚成立，离我去他们公司可能刚刚成立也就仅仅过去那么2个月时间，搜不到的话可能当时时间也久了，被他们洗脑了。他就说8000块钱长期推荐，我也向他提出了就是说8000块钱服务多久，他也给我解答了长期推荐不另外收费。 因为我当时给他的理由就是说我现在身上还没有8000块钱，最后说服我了，说你先交个3000块钱定金，先让你体验一下，看看我们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7: 之后于先生遵守承诺，来到婚恋公司门店支付尾款，签订合同，合同销售人员准备让于先生简单过目就赶紧签字，可是谨慎的于先生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注意到对方在服务期限一栏写着3个月，红娘服务内容处又写着约见3人。于先生赶紧提出质疑，对方解释因为公司规定合同无法写明不限次数、永久等等内容，会通过补充备注来保障后续的服务。
8: 2025年2月12号我去他们公司，然后签的合同啊，交的尾款。签合同的时候我又问他了，长期推荐不另外收费对吧，他说是的，然后合同拿出来了，他写了人数，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不是说长期推荐这上面怎么写的是3个人，他说格式条款不能写永久呀或者无期限啊之类的啊，我在后面给你补充一句，后期赠送保障会员服务。我说这个写的备注的这句话是不是就是说后期不另外收费了，他明确回答了我说是的。
7: 于先生提供的一段现场录音显示，他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反复和销售人员确认他的服务期限，对方也给出了承诺，后期不会另外收费，一定会保障他的会员服务的。
9: 哦，就是8000块钱，然后保障3个月，然后签了这个书以后，即使3个月过后之后，还是会见人的。
10: 对，就是人选接完之后，有合适会接着给你见人，不另外收费。后面会加了一句话，这个话我之前跟你说过了，后期保障会员是这个意思。
9: 啊，就是为什么这个上面不能写无限见人，就是因为规定了啊。
10: 法律上是不会那个什么的。对，那所以这块的话，就3个月3个人。
7: 接下来的时间里，在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的安排之下，于先生先后与4位相亲对象见面，但是都没有能够发展成功。正当他以为这家公司还会继续为他安排下一位相亲对象的时候，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他提出再续费10000元的要求，否则就不再提供服务。于先生立刻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套路了，他没有立刻质疑对方，而是用缓兵之计，准备以续费为由来到了门店取证。
8: 过了几个月，我给他们的工作人员发消息，我说也过去一段时间了，有没有合适的给我推荐一下，他们立马就问我你要不要续费。他说当初让我签合同的这个人，他当时给你的合同上面写的是8000块钱3个人，你现在3个人已经体验完了，而且还超了，你要不要续费？10000块钱，我就是再给你介绍6个人吧。这个时候我在微信上面我没有说，我为什么没有跟他翻脸，没有当面就是指出来这个老师怎么怎么样。我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呀。我说那个吴老师还在不在？也就是当初给我签合同那个老师姓吴，他就跟我说吴老师已经离职了。然后我说行，什么时间？我去你们公司就是续签。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要去他们公司拍证据，那些什么价目表呀、公司环境还有营业执照，我要把那些东西给拍下来。他们的一个价目表就是那个8000块钱你享受的是什么服务，20000块钱你享受的是什么服务，有这么一个介绍的一个价目表。
11: 这个价目表和你签的合同有什么出入？
8: 其实合同是合同，价目表是价目表，一般人都不会按这个价目表来出钱的。价目表上面只标注了价格和服务内容介绍，他并没有写的接几个人，含取了就是他们公司的一个环境啊，他们公司也就成立1年时间不到，房间里面也就是各种锦旗，各种那个别人送的鲜花，什么奖杯。
7: 看到于先生愿意到店里来续约，工作人员表现得很兴奋，继续用其他会员的案例来劝导于先生抓紧相亲的机会。于先生要求看价目表的时候，对方表示价目表都是专门给新客户看的。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欢迎您。根据消费者于先生的介绍，他到婚恋公司线下门店去咨询的时候，有一种插翅难飞的感觉。先后几轮销售人员轮番下场，最终由销售人员做出了不限时、不限次的服务承诺之后，于先生才无奈同意支付了合同的定金。那么我们注意到啊，这种销售方式是违规婚恋公司的惯用手法。那么他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在 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我们消费者的哪些合法权益是受到了侵害的？
12: 首先呢，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时候是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也就是消费者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判断去选择来符合自己需求的一些产品或者服务。但是呢，我们在刚才这位消费者的描述过程中发现，他是迫于无奈，可能经过很多番的这个游说也好，劝阻也好，那么迫于无奈才去买了这个服务，才去交了这个费用。那首先呢，消费者的这个自主选择权并没有得到尊重。第二呢，这个在民事行为的这个边界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可能会涉嫌到这个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刚才我们听到了，把它放到一个小屋子里边有两张板凳放到那里边，其实这种情况之下，他的人身自由已经受到了一个非法的限制。那么如果当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时候，而消费者又处于比如说害怕恐惧这种情况下又做出的这样的一些选择和判断，那么这种行为在民事法律行为上是可以被撤销的，而且如果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涉嫌非法拘禁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呢，在销售的时候，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销售的伎俩或者销售的话术，但是呢，如果一旦跨过了一个必要的限度，它就有可能涉嫌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个自主选择的权利和消费者的人身自由的权利。
0: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13: 听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1: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3: 就业升学都可。